0: 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0: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呀，明天星期六了，又到周末了，是不是心情格外好？今天工作是不是要加倍努力一点，早点下班啊？这刚上班就跟大家说下班的事儿，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2: 老年人必须懂点 AI， 打工人做副业轻松月入过万，有人呢用 AI 技术、数字人、短视频带货等新概念、新风口进行包装，营造噱头招揽客源，实则啊还是高价卖课那一套，学成能暴富的套路，我们又该怎么防？
1: 今天这一开场，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当下这个按下了快进键的时代，什么技能是必须掌握的？是 AI 短视频剪辑吗？还是数字人口播，或者是最近火得不行的二次元的配音？我敢打赌啊，不少人刷短视频的时候都刷到过类似的广告，零基础七天学会做 AI 视频，在家接单月入过万。老年人呐，你要是不懂 AI 就落伍了，399元包教包会，打工人副业刚需啊，数字人带货轻松躺赚。哇，这一听每一个项目都觉得，如果不入手，这人生的机会就白白浪费了。赶紧点链接加微信，就怕错过风口被时代抛下呀。别着急，我劝各位一句，但凡让你免费试学分期缴费保证接单的，大概率不是带你起飞，他是带你入坑啊。最近啊，中消协直接曝光了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的七大乱象，首当其冲的就是 AI 数字人短视频这类数字技能培训。

还有配音培训，全是重灾区。那配音，那网上那，你跟他们学，你要是真想学配音，你找湖南交通频道啊。我们频道当中，你像大嘴啊、孟宪呐、秦瑞啊，这些都是曾经啊，就是连香港 TVB 那一边的大剧都找他们配音的，包括咱们这边有一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制作都找他们。你要真学配音，你就找大师啊，是不是？你上那网上找什么人呢？这些培训机构的套路啊，说穿了就三句话：新概念包装、高收益画饼、低门槛收割。哎，精准盯上的就是三类人：想兼职增收的打工人，急于就业的大学生，怕落后的中老年人。他们的话术简直就是焦虑制造机的天花板。你刷到视频，他先说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会跟你打，然后再给你画饼，别人靠 AI 月入50000，你还在那赚死工资，接着再抛诱饵，零元试听啊，不满意全额退。哎，零元试听，这不是意思就是零元试听之后呢，你买了如果不满意他再全额退给你，你这一听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好，学完了之后啊，机构直接给你派单，你有接不完的活。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嚯，多少人脑子一热，2880的课程费没事儿，2000元的专用设备费买，稀里糊涂的就办了什么分期贷款，钱也交了啊，学费就这么递上去了。等你交完钱，各位，好戏才刚刚开始。所谓的 AI 大师课，就是网上随处能搜到的基础软件操作，碎片化的资料，皮毛都算不上啊。承诺的什么专人派单，要么是根本没人理，要么是给你几个几毛钱的小单子。更气人的是，当初说的不满意退款，转眼就变成了开课7天概不退款，退费要扣80%的违约金。浙江的刘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啊，被手机就能做 AI 短视频来赚钱给忽悠了，交了2880的学费，学一半呢又被要求买2000块钱的专用机，结果发现呢这课程听不懂，所谓的专用机跟那个普通手机也没啥区别啊，退款难如登天呢。还有那配音培训，有人被声音好听就能月入几万洗脑了，花1.6万买课程买设备，最后承诺的接单渠道全是泡影，这怎么可能呢？如果说大家就跟这些骗子学那么几天，你就能配音接单了，那你说我们身边这些中国好声音的同事，那秦瑞孟宪他们那么多年的专业修炼，人都修炼成精了，你让他们情何以堪呢？那这公平吗？各位，对不对？哎，更缺德的是培训带的套路，嘴上说先学后付，零首付入学，哎，你以为是福利，其实呢是诱导你办这个消费贷款。而且现在啊，各大平台这赚钱呢，那简直赚的毫无底线，各位，那真是脸都不要了。大家一定要小心啊！无论是某团呐、什么某宝什么都一样，现在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他弄出了一个什么急速付款，那个急速付款，好像第一次会让你验证个什么，人脸吧还是什么东西。只要你一旦勾选了这个选项之后，今后你每一次买单都帮你急速付款，只要你确定了，立刻付款成功，一秒钟都不能让你多想。啊，你以为说哎呦好方便付款成功了，但是那个急速付款，各位，那个通道可不是用的你在那个平台上绑定的自己的银行卡，它是用他们的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把这钱先付了。哎，你甭管是58还是78什么218，反正是人家帮你付的。好，你还以为很便利方便，结果到月底啪给你来一个还款通知单。哎，你一想，我没有在你这平台借钱呢，怎么还要还款呢？后再一看，这一个月你消费的所有支出的钱都是人家用急速支付，用人家平台的某一个贷款产品帮你支付的。对不起，一个月过去了，本金加利息请您还。你看看这些个平台，我说为什么他们五行缺德呀，那赚钱真的是赚得疯了，想钱想疯了，毫无底线呐，他一不小心就套路你。所以大家在那个急速付款即将确认的时候，或者就你要付款确认的时候，你一定看看是不是你绑定的那张银行卡、往外支付，还是他们平台直接把他那个平台贷就给你先用了。哪有馅饼啊，天上掉下来全是铁饼啊，千万别信他们那鬼话，不要用他们的急速支付，回头你本来买个东西就只花一个这么多钱就行了，最后还让平台薅走了这些钱，你花这么长时间产生的利息，你还得还他，本息都得还呢。

0: 哎，回过头来说这课，等你发现被骗了，想退课，机构要么失联了，要么拿合同压你，贷款呢还得自己老老实实还。中消协的数据显示啊，这类培训投诉平均涉诉的金额都超过7000块，不少人呢钱没赚到，先背上一身债。其实大家仔细想想就明白了，真正能赚钱的技能从来没有速成，更不会保证高薪。 AI 也好，数字人也罢，本质都是工具。你就像当年的电脑啊，智能手机啊，会用是加分项，但绝不是躺赚的神器啊。我们当年那会儿刚学会用电脑，谁因为会用电脑你现在就躺赚了？那些机构啊，自己都赚不到钱，他凭什么带你月入过万？无非是想把你的焦虑当成他们的生意。现在网上有句话说得很好啊，风口上的猪风停了摔死，追风口的人被割了还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我们总怕落后，总怕错过机会，却忘了最该掌握的技能从来不是某个新潮工具，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辨别陷阱的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三个提醒，记好这三句话，能避开 90% 的培训骗局。第一，不信速成高薪，凡是零基础7天暴富，凡是在家躺赚全是画饼，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第二，警惕免费加分期，免费试学是引流，分期缴费是套路，本质上它都是想掏空我们的钱包。第三，三查啊，三不冲动，啥意思呢？什么叫三查三不冲动？查机构资质，查费用明细，查真实口碑，这是三查。三不冲动是什么？不冲动缴费，不签模糊合同，不办不明贷款。时代确实在飞速发展，我们要学习新技能，拥抱变化，这没错，一点都没错。但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踏实进步，不是被焦虑裹挟，被套路收割。总结起来一句话，别再被 AI 速成、数字人躺赚的噱头忽悠了，别让你追赶时代的热情变成了别人割韭菜的利润。能对抗焦虑的不是跟风报课，而是你内心的清醒和脚下的踏实，对不对？这正是 AI 新词漫天吹，赚钱全靠话术堆，速成高薪套路多，各位脑袋要锤。你要锤一锤自己的脑，告诉自己清醒点，清醒点，清醒点。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3: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3: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5: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感谢各位一路捧场。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开胃
2: 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6: 细节。
0: 哎，对了对了，你看这样就对了，你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收割了。像我们奖状笨小孩来学习啊，我们的粉丝笨小孩也说了，哎呀，我当初啊确实免费学了几天，后面就是没交钱，干得漂亮。对待这些收割我们广大网民的朋友啊，怎么能叫朋友呢？对于收割我们的那些人，都打了引号的人，骗子这些，就得这么干。哎，免费免费跟着学，到最后要缴费，我就是不交，我就再考虑。气他气他。说个细节啊，火车的卧铺怎么才能变得更私密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细节呀？有人啊就很在乎这个细节。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是国铁济南局啊一趟动车的卧铺加装了床帘，保护了旅客的隐私，提升了乘车体验。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啊可以把铺位全部围住，哎，而且具有较好的遮光性，也有很好的私密性。不过国铁济南局12306客服回复了，说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啊，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才可以安装。目前呢还没有统一加装隐私帘，要我说呢这个可以装起来啊。那不想用的旅客呢，他不拉上就行了，而想用的，你说这是不是会更有私密性，也满足了别人的需求啊，对不对？服务提质啊，就该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求职找工作呀，肯定要关注细节。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00多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专题调查，结果显示，52.1%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到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啊，求职眼光呢真是很毒辣呀，又现实啊。以前呢，毕业生找工作呢都扎堆互联网文案呐、基础剪辑啊、简单行政啊这些岗位，如今呢 AI 飞速迭代，写文案、做表格、剪辑视频、基础排版 AI 几分钟全能搞定，效率啊比人工高，而且呢人家还不用休息。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重复性、流程化、可模板化的工作，那是迟早会被 AI 分流挤压的。所以应届生纷纷调整方向，偏爱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的岗位。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提醒大家，尤其要注重自己的表达能力。强沟通、重共情、需线下落地，你看这三个动作，哪一个动作不需要你有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那我昨天晚上还接到了曾经在我们能说会写特训营当中经历过培训的学员家长给我发来的反馈信息。孩子呢现在在湘郡未来读初一，在班上班主任老师啊，这个语文老师了不起，组织孩子们每天进行演讲锻炼。于是呢这个孩子上台的演讲惊艳了全班同学，惊艳了他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把这个全程演讲的视频拍下来之后发给了家长，因为湘郡未来的学生都是住校的，那他拍下来之后第一时间就下课就迫不及待地反馈给了我们曾经参加培训的学员家长，说哇，这孩子真简直是让我惊艳。他说我觉得这孩子这项能力那一定是他将来人生成长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啊，是他人生的滋养啊。你看这样的孩子在 AI 时代才是最具有优势的。比如说医护幼教、基层服务、工程实操、法务咨询、非遗技术，这一切一切这些工作都需要什么？临场应变，都需要什么？面对面的沟通。 AI 再厉害，它在这方面它没办法完全替代呀，要不然没几年工作被 AI 替代了，又要从头开始了。所以你看现在这大学生人间清醒啊，记住一句话， AI 能替代效率，替代不了人心，能搞定模板，搞不定阅历。应届生啊都知道赶紧调整方向。那你想想我们正在读中小学的孩子， 难道还要沿着刷题的方向前进吗？显然不是。那应该培养什么？培养孩子们什么能力？思辨表达呀。我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昨天给我反馈的在湘军未来读初一的陈子轩同学啊，他上台演讲的素材也是来自于我们前些日子给大家讲的观点新闻，给孩子的观点新闻里讲的张雪机车的故事。因为我们是从多个维度去给大家讲解的张雪，所以他上台演讲时就把这个素材运用在了他的演讲稿当中。哇，整个表达让他们的语文老师惊叹不已。你看这能说明什么？各位家长，你能听明白吗？这一番经历走过，这个孩子从此在班上他就有了价值感，有了其他老师和同学投向他的那种欣赏，之后他自己获得的尊荣感，于是他就拥有了什么？他有了自信。有了自信的孩子才有可能自驱，进而他将来才会自强。那这些靠什么来？靠日日不断的积累得来。那他的能力为什么能让老师惊艳？是因为他曾经有日日不断的努力和练习，那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不是说哎呦老师给我辅导一下我马上就可以习得的能力。什么能力不容易被超越？各位，就是你用时间煮酒的状态慢慢熬出来的能力。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做的就是这件事儿，让孩子们在阅世界见自己、胸怀天下、善学乐思的氛围里熬煮着、成长着，与此同时也顺手助力了他的考试。因为这些年国家通过考试培养人才的目标已经不只是会解题了，而是会解决问题，所以时事新闻、思辨的题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中小学的考卷里，既提高了孩子们的认知，你看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也助力了他们的成绩提升，一举两得，多好啊。那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365，在弹出的链接里即刻订阅，一年有效期内可以收到未来一年的140多期更新内容，过去两年半的所有上载的内容，800多个新闻话题，1000多页的电子书，您一键全部可以获得。回复阿拉伯数字365，赶紧订阅。

家里有孩子的上班族啊，你们家都是谁送孩子上学呢？尤其是那种学校距离有点远的，你都是怎么送孩子上学？话说现如今呢，职场通勤跟孩子上学的时间一重叠啊，让很多双职工家长常常陷入到分身乏术的窘境。特别是当家里的老年人年事已高，或者是说本身身体不是很好，或者是异地居住没办法帮忙，那孩子上下学接送就成了难题。那你还真别说，有人从这些细节里边啊看到了商机。说是最近呢，湖北武汉一家企业瞄准了这个刚需痛点，推出了专属的出租车送学服务，哎，为有需求的家庭啊提供一对一的上下学接送。这创意怎么样？是不是挺好？其实这种创意啊，在小城市、县一级的城市里太常见了。在县一级的城市里啊，因为毕竟城市规模不大，很多时候呢，这一个小区里边可能就有同一个年级的或者是同一个班的啊，几个孩子一起拼个车，那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每天早晨定点准时准点在小区门口等这几个孩子，晚上某一个点准时在某一个学校门口等他们。哎，你看这一来一去就让家长省心不少。你看出租车专门服务，不用家长分身奔波，不用孩子啊早起赶路，既盘活了闲置的出租运力，为司机啊增添稳定收入，又实打实的呢缓解了家庭育儿的压力，一举多得呀。

说到细节啊，其实开门做生意，你要让顾客感到满意，必须得注重细节。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沈阳一名女顾客呀，在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呢，抬头一看，哦，发现试衣间内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摆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啊隐私安全，立刻中断试衣。舆论发酵之后呢，商家站出来解释了，说别怕。

0: 怕别怕，那摄像头啊，只是用于吓唬小偷的提示，其实并没有真正安装监控。不过呢，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那就谈不上侵犯隐私。可是很多人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早已不是有没有，而是该不该的问题。你让顾客在试衣间里边更换衣物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在被监视，这也不对呀。你即便就是吓唬人，那这也不行啊。说到细节啊，娃要上小学了，家长啊往往也会焦虑很多细节。哎呦，这拼音这是不是得提前练练？哎呦，这不行，这写字啊，现在我怎么感觉这写字这速度太慢了？哎呦，这加减法呀，我感觉这能力不行，是不是得提前上一个幼小衔接班啊？赶紧给他补补啊！什么才是有效的幼小衔接呀？我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好，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番顾虑。到底听谁的呢？有的人是说你一定要上一下幼小衔接班，有的人说你千万不能提前学，不然这孩子一上小学呀，一听老师讲那些东西啊，他都会，完了对老师啊没有崇敬感了，这些知识他都会，他上课呀就不会认真听讲了，于是啊他就养成了这样进入小学的上课分心溜号的习惯了。哎呦，你看这一个说学，一个又说要不学，我这到底学不学，很纠结。来吧，听听专家怎么说，又听听过来人怎么讲。湖南交通频道在5月16号，也就是明天上午，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邀请您带娃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上一年级的各位家长，带着娃来沉浸式的提前体验一下小学生活。你让孩子来校园里逛逛，你让他在小学的课堂里感受感受。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你看多有趣啊。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们顺利步入小学。本周六明天上午，我们相约长沙华夏学校，一起做一天小学生。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吧，马上为大家连线路况记者大宇。
6: 好的，今天早间的话，城区在这个时间段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首先还是河西的朋友们啊，今天西二环线的沿线在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南北双向还有东西双向这一段建塘立交桥这儿特别的繁忙，目前来说北往南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而今天早间南往北排队也是比较长的。而东边的情况的话呢，在万嘉利快速桥由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啊是在人民路出口这一段正在排队当中。北边的朋友的话，三一大道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稍微有一点点排队。东二环的情况呢，今天早间的话呢，主要是从福源路沿线一直到鸭子铺这一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走得有点不太顺畅，不过呢过了这边以后逐渐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南二环线早间集中在了树木岭沿线的由西往东的方向，整体的车是比较多的。而早间的过江通道目前的压力集中在了南边猴子石大桥以及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都在排长队当中，尤其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包括湘府路高架沿线东往西的方向啊，现在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甲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

0: nice.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五月十六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3: 哇，那这个也太有意思了吧！你看，明天上午湖南交通频道同时进行两场活动，都跟孩子有关。一场呢是在长沙华爱学校，我们有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另一场呢是在烈士公园啊，这里边啊，欢乐的海洋啊，大手牵小手，默契来闯关呢，是家庭友好同去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将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屏举行，100组家庭的快乐挑战，明天上午就将在这里开始。亲子闯关呐、非遗手作呀、泡泡巡游啊、集齐印章就能兑换的好礼呀、到场的家庭啊都有伴手礼，还能获赠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视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大家，明天出行啊，还是反正现在这天啊，这阴雨不定的，还是把雨具备上啊，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明天烈士公园见。

0: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活生开讲，正在讲。

从今天起啊，可以预定带有镜子的火车票了，各位。嗯，中铁集团消息，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非节假日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会标注敬字，敬老嘛，那避开节假日的高峰，既给老人错行出风的实惠，也帮铁路优化运力配置，这是双赢的民生设计啊！老龄化社会这样的适老化创新越多越好啊。各位，月薪16000让你去放羊，愿不愿意？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家食品公司公开招人放羊啊，地点位于内蒙古牧区，牧场面积呢3万多亩，月薪16000，公司包吃住，有

专人送物资啊，并配备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全年无休，夏天呢能住蒙古包，有水有电，只是冬天呢比较难熬，长达半年，最冷啊零下40多度，需要自行点火炉取暖，有平房能住，房间内呢自带 WiFi， 但雨雪天气呢会断网，草原上呢也没有什么手机信号。老板说了，目前呢面试之后定了两对夫妻，还在试岗期。听着呀、像向往的生活，但全年无休，零下40度，半年寒冬，没手机信号。这几项一摆，估计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有点难熬吧？草原的浪漫属于游客，牧民的日常是琐碎的生活。这份工作值不值？得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吹气球半个月赚60万，这不是自媒体的夸张标题啊，而是事实。湖北襄阳小伙徐登勇能把气球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这门绝活，他获评了荆楚工匠，年收入超过100万，先后培养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60万。吹气球你以为很容易是不是？小徐是下了功夫研究的呀，就比如怎么延长气球的保质期，让它能够持续时间更久，他就研究了打结的细节、套球的工艺，还有球内注胶等多种技术，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时绕几圈，用什么样的胶水，怎么镀膜等等，都有经验，这里都有技术含量。手艺不分贵贱，气球也能变成金疙瘩。这世上哪有什么一夜暴富啊，不过是一个人把简单的事做到了极致。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不容易，有的时候啊，就把眼前的日子把它安排好，那也不容易。你就譬如说520马上就到了，提醒了这么多天了，可能有些朋友还没动呢。新芒果商城啊，已经帮大家操好心了，都给您备好了。不都说吗？对女性朋友来说，包治百病吗？包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女包啊，那真的是一个个经典，将近30款啊，水桶包、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起，现在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599啊，算下来只要539.1了。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那绝不会出错。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呢还限时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哎，这还不够啊，商城折上折，满299直接打95折，到手312.55元，双重优惠，这价格实在是太有诚意了。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啊，或者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直接拉满。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就能下单了。

0: 浙江的刘女士啊，想吃芒果，在一家盒马鲜生超市呢线上搜索之后，看到了商品名为芒果凤梨的果切，她以为啊是两种水果的双拼，这芒果凤梨嘛，她就下单了，没想到收到的只是一盒凤梨。原来这款凤梨的名字叫芒果凤梨，说是有芒果香啊，可以闻到双重水果味儿。这刘女士就发帖吐槽啊，这吐槽之后不少网友就分享类似的经历。蓝莓葡萄是一种葡萄，香芒皇后是一种小番茄，更过分的是草莓柿子竟然是西红柿。用水果形容水果，哎，亏他们想得出来啊。这种文字游戏短期看是创意，长期看是消耗信任呢。少点文字游戏，多点实实在在的诚意行不行？这买卖这么做能长久吗？你这不是用心机水果砸自己的招牌吗？昨天呢，有一条消息冲上热搜了，七个普通地市人均 GDP 超20万啊，当然说的是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啊，哎呀，不带这么大喘气的啊。那是哪七个呢？哪七个除了这个直辖市、单列市、省会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能做到这样呢？听好了啊，鄂尔多斯、克拉玛依、无锡、榆林、苏州、常州，还有东营。这些城市啊，主要有两类，一部分呢是能源大市，包括西部地区的鄂尔多斯、克拉玛依、榆林，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东营，这都属于家里有矿的市啊。一部分呢是位于苏南地区的制造业大市，包括无锡、苏州和常州。所以你看去年的苏超为什么那么火呀，就是因为城市和城市之间那个较劲呢，对不对？江苏省会是哪里啊？啊，好像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省会。当然了啊，这么说也是人家老大哥南京啊，人家大气有格局，哎，随你们玩梗，反正省会呢还是我呀。可是其他这些小弟们也确实个个都优秀啊。哎呀，城市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一样，有矿是运气，有活是底气啊。关键是找到自身的资源禀赋，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啊，尤其提醒大家要注意，看看你身边出没出现这样的情况。最近呢，有成都家长在问政平台上投诉一家购物中心，为啥呢？说自己的孩子现在完全痴迷于 cosplay 圈子，不分工作日和周末，一有空就想方设法偷偷往天府红广场跑，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和圈里的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逛，消费购买周边产品。这名家长就说呀，孩子原本乖巧懂事，踏实上学，自从沉迷圈层文化之后性情大变。帖子当中还提到，不止自己孩子，成都大量中小学生、未成年人都被这个天府红吸引，扎堆前往打卡聚会混圈子， 而商场没有进行任何未成年人管控和年龄限制，任由亚文化肆意传播，诱导孩子沉迷消费，荒废青春。为此，家长提出四点整治诉求：严查天府红购物中心纵容不良圈层泛滥，放任未成年人扎堆聚集，诱导非理性高额消费，清理线上线下低俗猎奇、不符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二次元内容，限制未成年人无节制出入市中心商圈二次元聚集地，要求学校加强思想教育，抵制这种腐蚀学生、毁掉学业的病态爱好。非常理解这些家长的心情。二次元不是不好，但是二次元这玩意儿一弄起圈层来，各位想想，这怎么能够不侵蚀孩子呢？原本乖巧的孩子性情大变，换谁谁不着急啊，但把板子全打在二次元和商场身上好像也不对。先说说这二次元啊，动漫、游戏、 cosplay 本质上它是一种兴趣爱好，它跟集邮啊、打篮球啊、踢足球啊，它同属于一个性质，它是一种兴趣爱好，它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它有自己的审美体系，有它自己的社交逻辑，它给了很多青少年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什么孩子愿意往圈子里跑呢？因为那里有同龄人，有共同话题，有被理解的快乐。如果说家庭和学校提供不了这些，孩子自然会到别处去找。再说商场，天府红聚集了大量二次元店铺和活动，确实吸引了未成年人扎堆，但商场啊不是学校，它的本质是经营，不是育人。要求商场对未成年人进行管控，既没有法律依据，也很难操作。难道商场要查身份证，要赶人吗？问题的根源不在商场，而在孩子为什么非去不可。家长说孩子沉迷啊，荒废青春了，这个担心不假，但沉迷的背后往往是现实世界的缺位，是学习压力太大，孩子需要逃避，是家里缺少沟通，孩子只能向外寻找出口，还是家长从未真正了解过孩子的兴趣，只用一句不务正业就把门关死。把一切归咎于亚文化是最省力的甩锅，也是最无力的教育。控诉二次元之前，我们不妨先问问孩子是不是从缺少理解的家庭里出走的，那些撒谎和逃课不是二次元教唆的，而是孩子不敢说真话，不愿被阻止后的本能选择。当然我这么讲并不是说，哎呦，那人家啥毛病没有，那这全是家长教育的失败呗，不能这么说。对这事儿，我们当然不能放任不管。家长可以做的有很多呀，了解孩子喜欢什么角色，陪他逛逛漫展，约定每周的二次元时间，把偷偷摸摸变成光明正大。学校呢也可以引导，让兴趣啊有处安放，而不是被赶进地下。商场也可以更规范，提醒未成年人注意安全，避免过度营销。说到底，二次元它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一个少年暂时停靠的小岛。家长要做的也不是炸掉这座岛，而是赶紧开一艘船过去，把孩子接回来。一味的控诉，一味的封堵，只会让孩子游得更远呐。别着急给孩子贴被毒害的标签，有时候啊，打开一扇沟通的门比关上商场的门要管用的多啊。多开门，别老想着关门。这正是孩子变样家长急，甩锅商场没道理。多点沟通，少点怨，反思才能有意义。

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入校预约制度，凭身份证就能全天步行入校，终结了两年多的预约模式，引来全网刷屏点赞。不容易啊，武大在种种舆情压力之下，没有陷入一有风吹草动就收紧大门的惯性，这回终于主动作为了，取消预约了，还是值得肯定的啊，武大这次总算做对了。可是大学要不要开放这个话题说了很久，可是到现在为止能完全开放的大学还是太少了。大学该不该开放啊，这个问题本不该成为问题。从法理上讲，公立大学属于公共资源，它的草坪、道路、广场本质上和城市的公园、图书馆没有区别。从情理上来讲，一所大学的文化影响力绝不仅仅是发了多少篇论文、拿了多少个国家级大奖，更在于它能不能成为城市的精神客厅。孩子们在校园里跑过草坪，无形中就埋下了对知识的向往。市民们走进武大，走进所在城市的某所大学，能聆听一场讲座，逛一次校史馆，能感受到这所学校的

文脉传承，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恰恰是现代城市最宝贵的软实力啊。当然，反对开放的声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游客太多，会不会影响教学？会不会有人在图书馆里大声喧哗？会不会有不安全的因素？这些问题非常实际，但仔细想想，这些困难的核心不是该不该开，而是怎么管好。因为怕吵就把门关上，那不是管理，那是偷懒儿。所以回过头来看呢，这两年很多高校的预约制还是多多少少阻挡了市民亲近校园的脚步。大学呀，不该有围墙。现在武大率先把预约制取消了，等于给所有还在犹豫的学校打了个样，别再拿安全当借口了，好好琢磨琢磨怎么智慧管理，用开放的心态迎接市民。开放和秩序并不是不可兼得，而是可以依靠精细化管理来化解。武汉大学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其他学校看你们的了。这正是预约取消很痛快，武大带头做表率，怕吵关门叫偷懒，精细治理才出彩。

0: 哎，其实我挺赞成 PJ 的这番话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这番话我读出来是不是会有人反对啊？因为本身呢，如果说我们从哲学的维度去考量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有人说存在即合理嘛，那它既然存在下来了，它的合理性在哪里？确实 PJ 发来信息，他说问题的根源啊是商家，是那些无良的媒体。他说二次元本来是吧，就是那哪个国家的糟粕文化啊，除了那个什么浓妆艳抹的走来走去高价买买买，没点意义。他说这种外来的毒文化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了。其实从这个维度来讲，也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啊，有的时候代沟是存在的。人都说了嘛，现在代沟不以十年为单位了，就是五年就是一代沟了。有时候看到那些二次元打扮的年轻人啊，从身边走过的时候，尤其是那女孩子那个装扮特别夸张，那个妆哎画特别浓的时候，哎呀，我确实有点难以理解，但我表示尊重吧。可是你说实话，你尊重，你尊重这孩子就是这打扮，但是这如果那是自己孩子，我估计很多家长也会有点纠结啊。那这事儿你怎么看呢，各位？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说说你的看法。好嘞，今儿看看时间，就跟大家说这么多了啊。明天上午啊，湖南交通频道两场活动同时进行，烈士公园亲子运动会，华夏学校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哪一个适合你？我们现场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2008年初，年仅20岁的王若琳，凭借她首张专辑《Start From Here》，在那个寒冬里刮起了一阵慵懒的暖风。这首《有你的快乐》最初是电视剧《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由著名的词人娃娃来填词，把热恋期那种恨不得和全世界分享喜悦的心情写满了每个角落。编剧以极富摇摆感的爵士钢琴为基底，配上 Bossa Nova 的古典，让整首歌充满了上世纪纽约爵士酒吧的复古之感。在很多人陷入甜蜜恋爱时，想要单曲循环的那首甜蜜旋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1。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这时候提醒各位呢，杭瑞高速安乡收费站附近以东，在918公里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呢，交警施救正在现场处理。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那马上我们来一起走进本档的热点。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持续强化就业政策与产业发展的联动，建立了重大项目就业岗位归集发布机制，推动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良性循环。据了解，今年1到5月已经通过留乡来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平台，累计发布1.04万家用人单位，33.42万个就业岗位信息。其中事业单位岗位1.58万个，国有企业岗位1.69万个，民营企业岗位27.89万个，见习岗位1.25万个，创业工位1.01万个。其中26家三乡百强企业、5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4586个，事业单位发布2026年第一批高层次急需紧缺岗位1959个，全省博士后站点招收计划达到3013人，覆盖专科至博士各层次，人人皆有发展机遇。本周日呢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了帮扶残疾人就业，由长沙市人社局、长沙市残联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残疾人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上午9点到12点在长沙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那么届时呢，有3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文员、市场营销、法律顾问、程序员、财务会计等多个岗位。同时现场将开设残疾人大学生招聘专区，举办残疾人手工艺品爱心义卖等活动。也要请正在求职的残疾人朋友注意带好简历，准时参加招聘会了。同样是在今天呢，是第31个国际家庭日，乡职家教生入万家，2026年向阳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进机关主题活动在省会长沙举办了。这次活动是由湖南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主办，160多名干部职工及家庭代表参与，同步举行了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开播仪式。那么活动还设置了3大主题篇章，多位省内专家围绕亲子阅读、亲子运动、亲子沟通，分享了实用的育儿技巧，通过情景演绎、互动答疑等方式科普家庭教育知识，同时为现场家庭提供育儿与心理辅导服务。这次活动啊，也是全省家庭教育宣传月进机关的首场活动。而下一步，省直副工委将汇聚专业力量，探索体育加育心育的育人新路径，探索体育加心育的育人新路径，普及科学家教理念，赋能孩子健康成长，助力家庭幸福和谐。那么大家还要注意一下，长沙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已经是定了哈，暑假呢是从2026年7月12号开始，8月29号结束。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发生了六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的主席。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0: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0: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1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12: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1: 五

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撑腰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就在很多投资者都以为每天30000亿这个 A 股还会继续上攻，那么接着可以奏乐开心跳舞的时候，昨天你看突然给你来一根大阴线啊，沪指呢直接来了一个阴包阳，而且上午杀跌的时候量能放大，下午这个弱修复的时候量能反而缩小，那么高位放量阴线，这两个信号叠加在一起调整，那就虽迟但到。
2: 经过昨天的调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投资当中的人声鼎沸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沪指失守了4200点，刚创下4090点历史新高的创业板指呢也失守了4000点，热门题材啊科技股基本上是全面回调，资金呢也转向了防御。你比如说像昨天银行股就出来拉升，包括趴在地上的大消费股也有所表现。那我们相信啊，科技股的行情呢大概率是没有走完的，但是短期的调整可能也难以避免。那么当下应该如何做应对？比如说昨天趁着调整进行了加仓想要抄底的朋友做对了吗？包括有些朋友更极端啊，满仓去干这个之前可能踏空的光和锌这两条主线，这样的操作可取吗？来吧，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3: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昨天呢市场高开低走啊，尾盘呢还有一个加速回落。那么从昨天的这个走势来看啊，大资金是不是在出货？短期来看科技股是不是要休整一下，资金可能会转向偏防御的板块，您认为？
4: 是这样的啊，昨天呢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冲高，高开之后啊冲高回落的走势啊，最高到了是4258点啊，4258点，那么呢这个是出最后呢回落啊，这个跌到了多少呢？跌到了4177点啊，把周一那个缺口啊就给补掉了啊，一根长阴就把它给补掉了啊。而且呢昨天尾盘的时候呢，下午的时候曾有一度的弱的一个收复啊修复，但是尾盘的时候加速回落，就以最低点收盘， K 线指形态形成一个阴包阳式的穿透破脚。前天还是阳包阴啊，昨天又是阴包阳，你反正就是包啊，这对都是走出一种
2: 看谁能压到 谁,、
4: 看谁能
2: 多头和空头激烈
4: 博弈，这典型的一个小发散的形态，就是一个像喇叭口的形态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昨天下跌啊，这个原因啊应该有这么几条啊。第一呢就是利好出尽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说了啊，这个靴子落地。第二个呢，创业板创了历史新高，双科创板创历史新高，万德全 A 创历史新高。当然万德全 A 创历史新高我们就要打一个引号了，不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大量的发新股，高价发嘛，所以你推升了这个万德全 A 的这么一个，把这个垫高了，你知道吧？对，那么呢这个是都是创了这个历史新高。那么创了历史新高之后，它有一个回抽确认的过程，它必须要回抽啊，否则的话一路往上走的话反而走不远，它有技术性，有一个回抽啊。第三个呢，这个突破了新高之后啊，那么呢市场对后市的分歧加大了啊，分歧加大呢就是说到底这个行情能走多远，是不是见顶了，是不是有泡沫，现在讨论最多的有没有泡沫的问题，是不是过热的问题。我讲了没有泡沫，肯定有啊， 这个过热没存不存在，
3: 嗯，
4: 因为你看交易占比嘛，很多，知道吧？所以呢，就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分歧，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应该是周线缺口，昨天补了一个，
2: 嗯，
4: 下面还有一个，大家注意了，
2: 嗯，
4: 4118点，这个一定要补，为什么？这个不但是周线缺口，还是月线缺口，啊，当然了。我们在3500点还有一个周线缺口。
2: 嗯，赵老师，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如果4118那个补的话，那得到20线去寻找支撑了，那就
4: 正常啊，
2: 幅度还不小啊。
4: 我可以跟大家讲，补了早补比晚补好。
2: 嗯，
4: 啊，就怕他不补，不补后面一定补的是相当惨烈的。
3: 嗯，
4: 你知道吧？所以早补好，大家，而且这种。比钝刀的割肉这种补好，
2: 嗯，
4: 就是阴跌阴跌补，就快跌两天给它到位就完了。
3: 嗯，
4: 哎，然后咱们接着从头再来，
3: 嗯，
4: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主要宽基指数上涨是科技龙头，龙头总涨，它毕竟有个要有高低切，否则你走不动的，回调就是一个高低切的过程。谢谢。
3: 嗯，所以像赵老师刚刚讲的，如果今天继续啊一步到位补好了，反而咱们下午的操作可能会更明晰一些。
4: 那就
3: 对，
4: 那就进场
2: 嘛，那就猛猛干就行
3: 了。如果今天像您说的还是钝刀子一点点，或者是反而今天表现还不错，
4: 稍微反弹一下，你也别着急。
3: 所以今天的操作，
4: 你这个时候先观望一下。
3: 嗯，明白。一次补齐了，就可以大胆的去操作了。
4: 快刀斩乱麻，
3: 明白了。还有就是赵老师，你看昨天这个双创指数上涨的趋势还没有被破坏啊，那么接下来您觉得如果这个悲观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4: 悲观的走势
3: 就是刚刚您说的把它补齐了，
4: 好吧，
3: 打引号的悲观。
4: 那不，这个悲观的走势呢，就是把这个周线的缺口全部一杆的把它都补齐就完了嘛。
3: 嗯，
4: 对不对？
3: 对，
4: 哎，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已经呢，这个创业板呢是又跌破了4000点，昨天你知道吧？本来是上午都已经冲到了4090点，啊，这会收盘就是3951点，啊，这个是一个阴线啊，但是呢，它没有反包，啊，包括科创50，它也没有去反，它也啊日线也没有去反包啊。对，所以呢，对于啊这个，我认为呢，市场还是科技的主线没有变。
3: 嗯，
4: 谢谢。
3: 嗯，咱们老股民都知道一句话，叫做这个怕高都是苦命人，就是说你觉得位置越来越高，越不敢买，它就越涨。好多朋友呢啊，不惜追高加仓这个光和锌，都是秉持这样的想法。那么我问问赵老师，那么趁着昨天这个调整加仓科技主线，昨天有的朋友就加了，还有昨天没加想等着今天加的朋友，这是明智之选吗？赵老师，
4: 昨天有点不太明智啊，等那刀子飞下来了，不应该去
2: 空手接飞刀，
4: 啊，下午那一勾呢有点又多，你知道吧？
3: 嗯哼，
4: 对，所以这下午那个又多告诉我们就什么呢？这个调整还没有结束，
3: 嗯，
4: 还会继续调整，所以不要着急。很多问说赵老师，那这个是，今天我去接吗？我接今天周末啊，而且是今天是第三，如果是五月啊，没到第三周，对，还没有到第三，没有到第三周啊。那么这个叫周末的时候呢，那么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

0: 习。
1: 嗯，还得等等，还得观察。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这次这个事件、啊、后面还没有还有余温呢。那为什么呢？还有公报啊，什么什么这些有个说法的，你知道吧？对，嗯，谢谢。
1: 好嘞，谢谢赵老师啊。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啊，昨天这个在光核心的代表当中还有这个上涨的科技股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中极旭创、蓝启科技、天孚通信还有光讯科技，这些个股依然延续了涨势啊。那么如果这个短线情绪继续回落，是不是赚钱效应会进一步向这种前排的核心的标的集中，还是说二三线依然有机会？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市场呢要有一次高低期啊，但是呢赛道是不会变的。如果不高低期，如果二三线的这些不跟一下的话啊，那么市场的动力就不足。如果动力不足的话啊，那么呢这个后市啊，你让它走的多么淋漓尽致啊，或者说比较畅快的话，那么呢就很难了，就很难步履蹒跚了。而且呢市场的信心呢也会受到影响。市场能不能走高或者走出一个慢牛行情，关键就在于信心啊。所以要有一个一定的高低期。对于不是说科技，我一直强调 A 股美股化一定做这些科技的这个龙头啊，然后中长期去做，而不是短期的。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有一定还有一次啊高低期。包括对于周期的股票啊，我们也不能说一竿子就打死了，就说这个就永远就不行，你知道吧？哎，它也有反弹的时候啊，谁都牛市嘛，都要分一杯羹，都有一个，只是涨多涨少。我为什么一直在推科技？科技就主线，你想获超额收益，只有在科技成长。谢谢。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的分析。时间来到9:20，咱们先进入选择宣传，宣传之后来看一下港股开盘的情况。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我们看一下港股开盘，恒生指数是略微高开0.01%啊，恒生科技指数是跌0.13%，这其中像中芯国际包括华虹半导体啊都是一个高开的，因为公司的一季度的这个业绩虽然两个涨幅这个相差比较大啊，但是还是有所反应啊，
9: 还
1: 还是有所反应的。
9: 嗯，没错啊。赵老师，从今天这个港股的走势来看啊，嗯，反正半导体硬件这一块好像还是不错，但是港股的指数相对来说走的比较弱，您怎么看港股的开盘？
0: 港股今天开盘你看涨得比较好的，像蓝思科技啊、中芯国际啊、
9: 嗯、
0: 华虹半导体啊，半导体、
9: 啊、
0: 都来了啊，咱们公布的业绩相当不错啊。你看这华虹啊，昨天晚上公布的业绩，
9: 对，
0: 相当也，咱们又还是用炸裂两个字吧，
9: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这就为什么他们要涨，半导体这些科技要涨的原因，它就成长性在这里，你知道吧？哎，所以我一直强调说，咱们看 PE 要看动态 PE， 不要看静态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港股已经表了个率，那这个是科技啊，硬在硬核上面，但是你会看见没，什么哔哩哔哩啊就跌了，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美团继续啊，这个都在跌的啊，所以来讲呢，就是说呢，市场呢，对于这种非科技所谓互联网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那市场关心的就这些硬核科技真正成长的，所以今天啊，港股的开盘是比较平稳的啊，毕竟今天是包括啊日韩的今天都是回落的，就是昨天晚上纳指是大涨的，
9: 嗯，隔夜美股还不错
0: 啊，对啊，纳指是大涨的啊，所以呢，这个英伟达又创历史新高，5.7万亿美元啊！
9: 嗯、没错，他这个临时的这个饭局还是吃的很值得啊。最后一刻，
0: 所以那最后一刻登机是，
9: 对
0: 啊，因为这是昨天不有就是传这个说那个 H200 已经
9: 放
0: 开了嘛，放
9: 开
0: 了嘛，
9: 嗯、
0: 对。
9: 所以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从隔夜美股也能够看到，就是资金的审美啊，资金的审美目前来看呢还是非常的一致啊，就像我们人一样，都喜欢长得漂亮长得帅的年轻的人一样啊。那么资金的审美呢目前还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硬件方向，包括我们的半导体方向。你看今天港股开盘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说到港股呢，我还想再多问一句啊，港股其实昨天是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走势啊。港股昨天开盘的时候走得非常非常好，高开恒生科技指数呢高开了3%，但最终还收跌了0.35%。所以投资恒生科技的朋友们啊，就觉得非常的不爽，感觉自己又被伤害了一次。很多朋友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灵魂拷问，说港股都没有怎么涨，资金难道也要获利了结吗？赵老师，就是港股持续走得比较的弱，而且指数这一块呢目前来看好像还处在一个下行通道当中，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见胜利的曙光？
0: 哎，不是恒生科技，是不是说 港股没有好股票、
9: 嗯、
0: 是这个它的这个恒生科技啊，这个组合里面，我一直强调，真是
9: 它的成分股不在主流的审美上面。现在
0: 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什么原因啊？还就是它就是一大堆的这种，有外卖的，有什么都有，你知道吧？比较杂啊，因为现在互联网真的，我就像我之前说的，它不是这个新兴产业，它已经不属于新兴，都属于周期了啊。新兴产业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面啊，互联网只是为它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啊，它不是个主流了。所以呢，对于这些来讲呢，市场呢，这个在港股上面你会发现它只做个股，对于指数它已经不太在乎了。谢谢。
9: 所以港股如果要做个股呢，也还是要做资金审美在涨在资金审美点上的个股，比如说半导体芯片这一块啊，比如说硬件这一块。但是在港股上市的硬件呢，算力硬件这一块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港股如果要做的话，可能咱们还是盯着半导体芯片的那个方向会更好一些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开盘的情况。今天沪指略微下跌0.093个点啊，4174.18。那么现在深指、创指、北证50是略微上涨啊，深指勉强红的啊，上涨0.05%。那么创指上涨0.17%，科创50跌0.04%。今天这个氟化工概念股也是高开啊，目前盘面上的这个反应，比较平稳啊，和昨天基本上保持一致。
9: 赵老师怎么看 A 股？
0: 今天开盘、啊、把昨天反过来了，今天白酒跌了，就跌的比较多的，像半导体啊这些什么啊，哎呀，这些，今天看到没 ？A 股开盘的时候回来了，啊，这个赛道不会，我就说这白酒啊这些有反弹没有反转啊， 今天呢主要是在化工、氟化工这块啊，这个。

0: 淮扬饼丸昨天是涨得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包括橡胶制品，这两天化工上悄悄的表现还可以。
1: 哎，那赵老师，化工是不是感觉有这个机会呢？您觉得？
0: 化工呢，一个就是价格这个传导因素啊，
1: 就是还涨价的，
0: 这个原油对涨价的因素。另外一个，化工里面它的细分赛道特别特别多。
1: 嗯，对。
0: 所有的这个细分里面，这个领域的大的板块啊，你们大的这个产业里面的细分赛道最多的就是化工，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所以化工其实还蛮难做的。
0: 对，化工里面你找那些跟科技成长能够在这个赛道里面那些新兴材料上面，
1: 对，
0: 你知道吧？
1: 那就还是得往上游的这个原材料端去，
0: 对，去找一找，对，嗯，
1: 对。您看今天像氟化工概念为什么能够高开啊，能够涨得比较好，那消息面上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半导体有很大的关系。据报道呢，韩国的半导体啊叫这个氢氟酸供应链再次面临一个压力，所以相关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化工细分方向的一些材料就涨得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明啊，如果想要投资化工这个方向，咱们可能很难去一揽子说我买一个化工 ETF， 这可能锐度不够，还是要去细分做一下研究。那赵老师刚刚也说了，最好还是往上游去找跟半导体有关的原材料去挖一挖，这个应该还有不错的。
0: 就是说卖铲子的，
1: 对对对，就是上游卖铲子的。那赵老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说刚刚也提到，像中芯国际也好，华虹这个公司也好啊，今天涨得都还可以 ，A 股、港股都不错。两家公司呢也都是发了这个一季报啊。都还行，但是其实相比较之下啊，感觉好像华虹的增长会更凶猛一些。中芯呢，反倒你看一季度的净利润只是增长了0.4%，而华虹一季度的净利润是增长了500多%。但是今天好像资金对于这两只票反馈都还蛮积极、蛮正面的。我们怎么去理解资金的这种选择？
0: 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赛道里面不同的领域嘛，
1: 嗯，
0: 对吧？
1: 而且相比较之下，中芯是不是还更是市值更大一些，更龙头一些？
0: 对，这个中芯呢，因为这个它就是第二个这个对台积电嘛，
1: 啊，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市场对于它这个给予的预期更高一些，你知道吧？当然了，并不是说华虹好，华虹，但是华虹是弹性大，
1: 嗯，
0: 对。这个中芯国际呢走的比较稳健啊，市场呢就更适合大资金呢在里面，对啊。
2: 嗯，好嘞，时间来到了9:31，咱们先进入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继续来分析盘面上的变化。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9: 里耶这两个字它在那个土家语中音译过来的是承起耕地的意思。
8: 承起耕地，
9: 对，也是耕地拓土的意思。
8: 哦，耕地拓土的意思。那我们这个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9: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

0: 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九九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枚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1: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秦简，所以也叫里耶秦简博物馆。今年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

0: 上面有五个字，就是千林洞庭骏。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枚镇馆之宝呢？也是因为当时秦始皇一统天下，把全国划分为36郡，在史记和汉书当中没有对洞庭骏的任何记载。那么在我们里耶出土的公文简牍当中就频繁地出现了洞庭骏这个行政地名，所以就证实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已经有了洞庭骏，所以它也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1: 简牍上明确记录千林属洞庭骏，证实秦始皇时期已经设立洞庭骏，而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中并无此记载。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秦朝行政区划史，证明秦帝国对湘西边陲地区实施了直接管辖，是研究秦朝郡县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关键实物证据。
2: 明天上午我们就会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啊！明天的活动当中活动非常的丰富，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小敏和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大家抚平焦虑，帮孩子顺利步入小学。那么本周六就让我们一起在华夏学校做一天小学生吧。当然了，小学生咱们可能现在做不了了，但是可以把自己的端午假期安排得明明白白，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发吧。西藏、内蒙、青甘县、大美、新疆都可以来报名啊。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你看今天是5月15号，整个六月其实出去玩非常不错，尤其是在高考前，天气也不热，北方的草也绿了，人也不是很多。赶紧的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入群，记得直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朋友们。
3: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6: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助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

0: 现在 A 股焦点解读，咱们来关注一下四月的金融数据啊。那么我们想问赵老师的是，从这个四月 M1 M2 的增速，还有就是新增社会融资规模这些细分项来看啊，咱们企业端和居民端的这个信贷需求如何呢？尤其是这个居民中长期贷款，就是贷款买房，是不是有回暖迹象？因为上海这个二手房销售还整体是非常不错的。
1: 从目前来看啊，这个我就是四月份啊，这个金融啊可能有一定季节性因素啊，这个不论是社融的存量同比增速啊，这个较三月份是回落了0.1%啊，然后实体经济的贷款呢也是较三月末呢回落是0.2%啊。那这些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这个四月份的整个金融数据啊，一般啊。这个，而且呢，这个社融能够稳定的，主要靠政府债券余额啊，政府债券余额这个增加啊，然后呢，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股票发行啊，其他的企业债券啊，这些呢都是回落的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经济还会有反复的啊，那么。而关键有一点我注意到，就是这个四月末啊，未贴现的银行啊承兑汇票啊，这个比三月末是大幅回落了10.2%，就是表外要转到表内，这个是金融监管的力度也可能加大了啊。对，然后呢 M1 M2 呢 M2 是增加的， M1 是回落的，各增加 M2 增加是0.1%， M1 回落是0.1%，就是四月份 M1 减 M2 的负剪刀差扩大了0.2%，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压力啊有所增加啊。那么再结合啊，这个月就是买断式逆回购是大幅净回笼啊，大幅的净回笼。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原来放了很多流动性。啊，在经济我一直讲了，就在经济好转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要这个流动性就要有些避免大水漫灌吧，所以就流动性就会出现一些啊这个回笼的态势啊，回笼态势啊，所以呢这个整体上来看，根据这个发布的这个四月份的金融数据来看呢，这个实体经济呢应该还是平稳的增长，但是呢不会一帆风顺啊，市场的流动性的压力呢有所增大，所以资金为什么在科技的这个赛道里继续抱团取暖，你就会发现在 A 股市场也会是这样的啊，你不管其他行业如何啊，你说是景气度回升也好还是怎么样的，但是资金它不会上这个旧的传统的消费领域去转，它就在这个啊科技成长这个赛道里抱团啊，因为这是市场，也就是说尤其是在流动性开始有所偏紧的情况下啊，所以这个抱团会越来越暖，今天你看看一样的，所以对于房地产这个产业虽然有好转，一线城市虽然有好转，但是从目前的整个数据分析来看，我认为对于这个产业，我不中长期我还不是特别感觉到非常乐观，只是可能个别地上结构性的改善。谢谢。
0: 嗯，我们看看大家的提问。赵老师说，目前有朋友他说啊，只买了50%的仓位，剩下的20%呢想加这个中证 A500 和创业板，那么现在加合适吗？还是要等回调？回调多少合适加呢？
1: 不是，这我发现总是考题比较严峻啊。你要跌要跌到哪里，
0: 要看你自己心里的这样
1: 的一个预期了。我跟你讲，这个是你自己真的是自己看，你感觉到哎，我觉得这个是便宜了，比我当时要买那个心理的那个价位啊要便宜很多了，这时候你就可以买。
0: 他其实赵老师希望你告诉他没问题，B 别看现在高。

0: 以后还会更高。
1: 对于科技成长，我永远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对，
0: 嗯，对，所以如果以后还会高的话，像赵老师讲的，就看你心里的那个位置在哪里啊，并不一定是赵老师告诉你回调了30-20。啊，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我的创业板已经盈利70%了，需要止盈吗？这个创业板只占仓位的10%。
1: 你如果说想止，你是它是指数嘛？指数如果你认为短线想止盈也可以，因为你赚了70%了，相当不错了。
0: 嗯哼。
1: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创业板
0: 远不止如此，
1: 因为它突破了历史新高了嘛，虽然这次回抽确认嘛，
0: 嗯、
1: 对吧？
0: 是，嗯，好嘞。那么时间来到9:45，咱们先进入小灯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5: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4: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5: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4: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来，欢迎回来，我们还是继续跟赵老师聊一下我们目前盘面的一个变化啊。赵老师，今天来看呢，指数还是在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当中啊。像我们一开始想的那种，可能万一今天还能涨一涨的话，那又不补缺口，可能对于后续走势反倒不好。那今天如果指数继续调整，你比如说像科创50指数目前已经调了一个多点，那么我们的主板沪指呢也调了0.62%，感觉要奔着那个4118那个缺口去补了。其实这种走势是不是反倒是好的，我们不用过于的担忧。
1: 我个人认为啊，非常健康，
0: 非
1: 常
0: 好。
1: 今天高低切了，你看看涨幅居前的什么小红书，就什么游戏啊，这些
0: 软件啊
1: 这些啊，就是一个上游往中下游切嘛，高价往低价切嘛。今天科创50跌，主要是这些科技的这些啊，这个半导体啊这些龙头的这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嘛，对吧，对他们形成了一个影响。但这个影响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他们后面终究还会好的，但是他们要回落先把这个缺口补掉这个缺口，大家就放心了。会啊，20日线把它破一下。
0: 所以其实啊，你看沪指现在已经是4147，对吧，它的那个缺口在4118，如果今天跌的猛一点，说不定直接今天就给它补上了，回踩20线其实是好的。所以在这个目前已经形成一个下跌要去补缺口的态势当中，咱们在当前啊，今天已经跌成这样，就没有必要再去卖了。因为万一它如果回踩一下20线马上就拉起来，其实咱就不太划算了，对吗，赵老师？
1: 没错，对。
0: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啊，要么我们的操作就是两点，要么你就扛住别动了啊，要么如果你胆子大，你觉得我想去搏一个反弹的话，甚至应该去加仓而不是减
1: 仓。下周嘛，我今天早上开咱们这个节目开始，别急嘛，等着下周嘛。
2: 不管是今天略微上涨还是继续下挫啊，都要还是耐心一点。另外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锂和钴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也出现了这个业绩大幅上升，他问说怎么感觉没有反映在股价上呢？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个好机遇呢？
1: 这个应该作为稀土来讲，中期我还是作为半导体这些原材料的啊，这个上游原材料的啊，我还是比较看好的。但他们今天的这个近期的表现呢比较弱的话，主要还是受

0: 贵金属的一些影响啊，贵金属这个这些总是受到原油期货波动这种压制啊，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讲呢，我的观点还需要耐心吧，对，
1: 嗯。另外还有朋友问说，想分两年开始定投消费可以吗？可以买消费 ETF 吗？
0: 不急，嗯，就这么一个回答吧，别着急，好吧？
1: 嗯，
0: 对于消费，对于尤其是传统的消费，这个我一直观点没有变，我说有反弹，嗯，暂时没反转吧，好吧？
1: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是不是要降仓位呢？
0: 人工智能、机器人都，这个我倒觉得高低切的时候反而可能他们会机会好一点，所以暂时不要去把这个去，现在不就应用科技开始高低切吗？你看指数哗啦哗啦往下掉，对吧？哎，那么这些个股你看看，个股你下跌是下跌加速多于上涨加速，但没多多少啊，今天的盘面不弱，好吧，谢谢。嗯
2: 嗯，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都是权重股在调整啊，所以可能赵老师讲的盘面不弱是觉得赚钱效应没有那么差，还看到了希望，还是怎么理解啊？
0: 就是看到了，就是哎，等着把缺口 补完之后，这些小票又重新再活跃的，尤其科技方面的一些重组啊，或者是跨境重组，这些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谢谢。
2: 嗯，那赵老师，如果把缺口补完之后，您认为是小票会活跃，那么我们的权重股可能会休息，是这个意思吗？
0: 权重呢，这个是一个应该就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咱们就把它当慢牛吧，好吧，对。
2: 嗯，权重负责慢牛啊。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就是黄金啊，黄金不管是国际金价也好，还是我们的黄金 ETF 也好，还是我们 A 股的黄金股也好，都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跳空低开的这种调整啊。赵老师，为什么今天黄金突然这样的一个调整呢？
0: 主要是应该是刚才我讲了，就是
2: 是不是那个新上任的美联储的那个人，大家有点担心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发言表态比较偏鹰派还是怎样。
0: 虽然现在啊，这个因为现在市场对这个美联储这个降息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希望了，你看现在特朗普也不再喊着在逼着什么降息，对不对？也没再逼了，他也知道输入性的通胀压力那么大，你让他降什么，对吧？你 CPI 都 3.8 了啊，又重新起来了，对吧？那你这个没有下降的空间了，没有下降的空间，那你换主席，你就换10个主席他也降不了，所以不加就不错了，你知道吧？所以对于美元的走势呢，市场呢这个不再特别悲观了啊，这个美元最近还是在98附近呢有一个企稳的迹象，是吧？
2: 所以这个可能短期是对于黄金，就是对于这种贵金属比较大的一个掣肘的因素啊，因为可能流动性不会那么偏宽松了，可能相对来说会收紧一点。那么这个会不会对这种科技成长股票，尤其是对利率非常敏感的科技成长股票，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制呢？您觉得？
0: 对科技成长呢，应该是因为这个流动性嘛，
2: 嗯，
0: 因为美联储是个闸门嘛，
2: 嗯，
0: 对于流动性啊。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压力啊，就全球流动性也有个压力啊。那么美联储不降息，包括对我们来讲，我们也很难的去降息，因为保持汇率的稳定嘛，对吧？那这个就有可能就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科技成长啊，可能会因为与流动性相关嘛，那么它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对。
2: 嗯，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53啊，赵老师，根据当前的这个盘面，我们看到啊，像您确实像您所讲的，指数感觉是毫无抵抗的，直接就开始往下要去回补缺口了，不管是科创50也好，创业板指也好，还是我们的主板沪指也好，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那您再次给大家旗帜鲜明地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0: 先补这个411八点缺口吧，嗯，暂时观望为主，好吧，谢谢。
1: 嗯，
0: 但是中长期趋势没有改变。
1: 对，今天如果补上了，像您刚开始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反而不错。那么今天如果它没有呢，那是不是会影响
0: 下周一？那就等吧，等下周继续吧。
2: 就这么看起来，就说这个缺口 这么补的概率是越来越大了，对吧？
0: 没错，
1: 嗯，
0: 这个明显就是要补缺口嘛。而且关键它不单是这个周线缺口的问题，周线连续三个缺口，昨天补了一个，那么第二个缺口像还有个3500点，3500点不一定去补的，知道吧？对，这个也改变历史吧。那3500点补了，
2: 三千五都补了，那这个行情都结束了吧？得，
0: 对，
2: 是吧？
0: 然后呢，像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逢缺必补，补了是好事。这种快跌，这种快跌的方式，给了我们后市进场的时机。好吧，谢谢。
1: 嗯，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陪大家到这儿了啊！大家下午紧盯着是不是这个，下午的缺口可以补齐，再根据这个它的一个状态来进行自己是不是加仓啊？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赵老师已经告诉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陪大家到这儿了，朋友们就周一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那么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啊，装宽带大家可以直接拨10010，装宽带直接拨10010，中国联通。相比最后两轮常规赛，每一场每个球都变得紧张起来了啊！今天张家界主场会面对永州的挑战，那么张家界只比永州落后2分，两队要打进这个季后赛最后两场必须全胜才有可能，所以这场比赛啊一定是火光四射。今天晚上7:30，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抖音、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在2014年的夏天，资深的音乐人刘珂矣在发布了禅意中国风的单曲《陈望谷》大获好评之后，和他的黄金搭档百慕三十再次的合作，写下了这首超凡脱俗的《半壶纱》。这是古装剧《小女花不弃》的插曲，歌词清雅而含蓄，把一种因为没人真正理解自己而决定把相思放下的随意写得云淡风轻。整首歌也充满了水墨画般的东方韵味，和着刘珂矣清雅从容的吟唱。后来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爆红，无数人用它来做 BGM， 那种说不上来的烦恼，不想在拥挤世界里堆砌笑脸的心情，得到了最宁静的安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的最新路面动态啊，武生高速610公里处北往南，此前正在进行事故现场处理，往南方向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驾驶员需要特别的留意了。另外呢，需要合理规划自己的行驶路线。另外，徐广高速真乡收费站附近86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这里的朋友需要特别留意了。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况，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儿你说话。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了解到，据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组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公告，原定于2026年5月22号至24号在湘潭举办的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主要活动，因故推迟到2026年6月26号到28号，也就是周五到周日举办。有关具体活动安排及后续事宜，将以组委会官方通知为准。记者走访了长沙多家水果零售店批发市场，发现当前榴莲市场价格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金枕榴莲价格小幅上涨，而干窑榴莲则是凭借亲民价格和与众出众的这个口感销量火爆，成为市民尝鲜的首选。记者走访了多家商户，了解到这一次金枕榴莲涨价核心原因在于产区天气异常，今年泰国榴莲整体迎来丰产年，但是近期金枕的主产区因为遭遇了台风连续降雨的天气，导致果熟成熟期推迟，局部减产。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一次的金枕榴莲涨价属于短期的产区天气影响，随着泰国榴莲全面进入采收期，供货量将会明显的回升，那么价格呢也会有望趋于平稳。对于消费者而言，当下既可以选择品质上乘的金枕榴莲，也可以入手性价比拉满的干窑榴莲，按需选购就可以尽享初夏的榴莲美味了。在近日呢，有长沙市民在阳湖湿地公园、梅溪湖、月亮岛等水域岸边发现了一团团鲜艳的粉色小球，远看像泡泡糖，近看则是让人头皮发麻。哎，是不是福寿螺又来了呢？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刘伟介绍，福寿螺看似人畜无害，实际上是隐藏的健康杀手。刘伟提醒，一只福寿螺体内可以藏匿数千条寄生虫，如果生食或者没有充分加热，可能会引发脑膜炎等严重疾病。而长沙市农业农村局则提醒，如果在公园、湖边、江边等水

0: 发现了福寿螺，或者是其粉色卵块大面积爆发，可以及时向当地的动植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反映，专业技术人员将会前往进行科学处理。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调整。业内人士预测，这一次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会下调250元，下调250元哈。那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9元、0.19元、0.21元。本次调价为年内的第10次调价窗口，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能要少花9块钱。腾讯元宝宣布支持总结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实现快速整合归纳信息。用户只需要将选中的微信聊天内容通过转发至其他应用，然后选择元宝，就可以一键获取分析与总结聊天。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微信内长按文件也可以进行一键 AI 总结。此外，腾讯表示还可以将需要报销的发票发送给元宝，一键生成表格、金额总数、报销用途，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理解每一个人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旅行方案等。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车厢经济学，了解一下目前 A 股的实时动态。上证指数4139.19点，跌0.93%，深证成指15543.89点，跌1.28%，创业板指数3898.50点，跌1.33%，深证成指目前是15533.58点，跌1.35%。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2: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友去，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 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这个时候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求助、反映、咨询问题。那么我们在直播时间段的10点到11点30分都会在线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当然我们除了电话联系的方式之外，还会有一种24小时联系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电话没有记住没关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上方都是有电话号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出现盲音的话，也请你多一点耐心，多多等待，或者出现说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多等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盲音啊，这是信道的一个问题，也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是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拖矿，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本来呢这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不少的小区呢也存在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问题，导致物业公司运营困难，无奈只能够撤场。物业一旦离场，小区后续的日常维护又该由谁来进行负责呢？4月27号，长沙市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业主林先生就此事拨打了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进行求助。林先生表示说，该小区属于保交楼项目，原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目前呢仅有5栋完成了交付，入住业主仅有100余户。受到业主与物业矛盾的影响，物业公司已经张贴了公告，将于今年6月30号正式撤场。
5: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后面的相邻的五栋那边是有积坑在的，地基的积坑是常年蓄水的，蓄水以后它对这边五栋的地下车库是构成威胁的。2024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倒过一次，水漫到里面，而且有的电器都损坏过了。现在的这个物业，像这种雨季的话是常年有水泵在那个沟里面不停地向外排水，物业撤走以后，这个东西谁来承担？
4: 林先生坦言，小区目前基础设施还不完善，但是他十分的担忧，现在的物业撤出之后，小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呢将会陷于停滞的状态。那么在接到求助之后，热线记者也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给了长沙市开福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向为民热线栏目组也进行了回复。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物业撤场实属无奈之举。
8: 因为它这个保交楼的楼盘，一期已经完成交付了，但是呢，二期还没建。然后一期交付的呢，可能还有个消防没有验收完，很多业主就以什么地下车库没验收啊，消防没验收啊，拒缴物业服务费。现在物业公司他收不到物业费，所以他们只

0: 只能够进行退出项目的服务。物业公司它退场，其实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1: 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无任何关联，部分业主因为开发商遗留问题心存不满，所以呢选择拒缴物业费，直接导致了物业公司难以正常运营。针对此事，开福区住建局已经联动了唠叨和街道办事处，由街道牵头组织业主召开协调会议，商讨选聘新物业公司的相关事宜。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已将该问题上报给了长沙市住建局，多方发力，保障小区的平稳正常运转。
0: 我们已经通知了物业公司，只要他一天没撤场，他还要继续做好这些服务。无论后面二期建不建，基坑后面怎么处理，肯定也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的。就是再不济，街道社区也会出面来确保他们生活的基本的秩序。
1: 拒缴物业费，想要以此来完善小区的设施设备，这个方法呢，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的是物业公司无以为继，只能够撤场。其实说实话，最后我们遇到困难的还会是业主，所以不妨以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一码归一码。像基坑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反应，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物业，如果说是属于物业的问题，当然是物业自己去解决。如果不属于物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积极的协调，向相关的住建主管物业的部门来进行反映，或者向街道进行求助。如果采用拒交物业费的方法，这是最不理智的行为。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和大家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关注线上的一些朋友拨打电话反映咨询的问题，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4: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5: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4: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电信到家，服务全新上线，
7: 宽带新装，网络检修，手机到家，打开中国电信 APP 或小程序，一键预约，
6: 当日申请，当日服务，让你足不出户享便捷。
7: 电信新速度，到家新服务。
8: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9: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8: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9: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8: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9: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1: 湘江漆。
1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11: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

0: 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周梅要请出到线上第一位等候到的夏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夏先生你好。
1: 啊，您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好，我是湖南益阳安化县古楼乡沈湾村青松组的。
0: 嗯，
1: 我们村原来叫青松村，2017年区划改革之后就并为沈湾村。1973年到2025年属国营浙青林场管理，2025年划归古楼乡。我们村呢一共有2030亩山林，其中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有1076亩，它在偃旗镇的有954亩。这个钱原来是每一年按这个面积呢，是每一年由财税所由偃旗镇划给我们。我们一直接到了2022年，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一直没有拨付给我们。
0: 嗯，
1: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了偃旗镇负责该业务的领导刘生平，他的回复是由于区划划变更，2023年起要我们到浙青林场去领，而浙青林场主管领导则不认可偃旗的说法，拒付了此款项。到目前为止已经4年了，根据估算，这个资金已经达到了5年以上，村民呢没有领到一分钱。所以这个资金去向呢也成谜。现在呢，我就想，比较有三个疑问，就想通过你们这个平台想提出来，可以不？
0: 嗯，您说。
1: 第一，国家补贴给农户的这笔生态效益补助资金，从2023年起究竟去了哪里？第二，这笔钱，从2023年开始，究竟是继续由偃旗镇人民政府付，还是浙青林场付，还是安化县林业局给我们发？第三个疑问就是，这笔钱4年了，差不多有5万块钱了，究竟什么时候有花？
0: 好，您这5万块钱是整个的954亩地的一个补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说，这个补贴下来了之后，每户的补贴的这个数量都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一个在村里面进行分解，是不是？
1: 对，基本情况是这样的，等于呢，每一年应该是14000多块钱。原来呢都是由偃旗营业站呢打到我们村上。我们村上就根据我们祖上现有的实际人口进行来分，每一户呢其实也不多，每一个人人平大概就是几十块钱。钱不多，但就是这笔钱是国家给我们这个给我们的这个生态效益补助资金。每个人不多，但是一个村组来讲，像一个组的话，每个一年也有10000多块不。4年下来也就是50000多块钱了。
0: 好，明白。刚才您说到就是这个区划的划分，我没太懂，您说是2023年分开的，但是又2025年才把你们这个林场划到了古楼乡，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区划调整呢是偃旗林业站给我们的说法，具体我们也不懂。他们就是说区划调整之后啊，你们不属我们管了，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区划，又是个什么区划，所以我们也不懂。我们本来就是从73年到25年都是属浙青林场管，25年元月份以后才属古楼乡管，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个谜啊。你们这个搞区划调整，你们什么时候调的？为什么调？怎么调的？所以我这笔钱调到哪里去了？对不对？
0: 对，这些按理说应该要安排好，而且就按你说的，你说1973年到2025年，我们都是属于浙西林场。那么不管怎么样，在2025年之前的钱，肯定是在浙西林场领，对不对？就算你调整了，也是2026年在，或者是2025年和2026年在其他的地方领。至于归哪里领，也要跟村上说清楚，至少村上得知道啊，对不对？
1: 嗯，对。
0: 啊，那这个问题您是问了浙西林场的负责人。

0: 对吗？
1: 啊，对，我问了，为了这个问题，我就问烟气连站，他说他给的我2022年、2023年，他说你不要动我这里领了，你到这些年层去领，所以2023年以后的，就是从2023年启动，我就问了这些年层的领导，这些年层的领导呢，他就是说，那我不认可烟气这种说法嘞，那我没收到这笔钱，所以我们的利益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是这样的。
0: 哦，就是烟西林业站，这是属于哪里的？
1: 属于烟西镇政府，
0: 属于烟西镇的。这1076亩是哪里划给你们的？
1: 哪里？
0: 这个1076亩的补贴是哪里划过来的？
1: 烟气1076亩的那个呢？它是直接由国家林业局，就是由安化县林业局直接划给了农户的，就
0: 哦。
1: 是这些年头的那个就没有争议，每年它就直接就划到了那个拨付到了指定的账户上。
0: 嗯，
1: 有争议的就是我们插在烟气镇政府的这笔钱，他们就不认可了。他说我划到你这期林场去了，而这期林场他又说我没收到这笔钱，我没有这笔钱。他说那我不管，我反正没这钱
0: 哎，
1: 给
0: 您
1: 你。
0: 看，您看，我刚才总结了一下您所说的，我的理解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争议的是这954亩的生态效益补助金的问题。之前呢，因为它的归属是属于隔壁的烟西镇，所以之前呢是划到烟西镇，然后再划到这个浙西林场，然后再划给你们，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呢，就是2025年之后，他因为
1: 2023年以后，
0: 2023年以后，你们属于到了这个鼓楼乡了，对不对？然后就
1: 他
0: 发生了变化，是这样子的吗？你不是说2025年你们
1: 从
0: 到了
1: 二
0: 鼓
1: 零
0: 楼
1: 二
0: 乡
1: 三
0: 吗？
1: 年以后，他就一直没给我们了烟机。
0: 您听我说完好不好？您看我说的对不对？您不要打断我，OK？好，现在我理解的就是954亩地之前是属于烟西镇的，因为归属不是你们原来的这个镇，所以呢由烟西镇再划到林场，林场划到村上，村上再给我们的村民进行补助。但是这笔钱从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可是你去找了这个相关负责人，一位刘姓工作人员，他告诉你是区划的划分进行了调整，所以这笔钱应该由浙西镇进行发放，对不对？但是浙西镇说他们并没有收到这笔钱，是吗？然后呢，实际上区划的划分，你们也是在25年元月份才划到了鼓楼乡，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个事情确实还是有一点复杂哈。就是如果说是2025年元月份才划分出来的话，那为什么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了呢？刚才据咱们的这位夏先生说呢，这笔费用一共是14000多元一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也就是3年时间都没有发放，加起来呢，应该是将近5万块钱，对吧？
1: 到今年还没来啦，今年的也没发啦，
0: 今年
1: 所
0: 还
1: 以
0: 没
1: 应
0: 结
1: 该
0: 束
1: 是，
0: 嘛？今年还没结束嘛？对不对？是吧？就是
1: 对，
0: 如果把2026年加上的话，可能就5万多了；如果不加上的话，就是4万多块钱嘛。现在就是这个钱没有到你们的手上，你们就想问问这个钱去哪里了，到底应该找哪里发？之后我们的划分权属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发下来？对不对？
1: 就是这个疑问，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问一问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刘松平副主任，他是哪里的负责人呢？
1: 他是烟西镇政府的，
0: 烟西镇政府，他是负责林业这一块的吗？
1: 对，他就是负责林业的这一块的负
0: 他
1: 责人。
0: 是烟西林业站的负责人吗？
1: 对，他以前是烟西林业站的副站长，现在机构改革以后，他划归到了烟西镇政府，反正一直这个事他一直他管。
0: 就是还是分管这个工作，对不对？
1: 还是分管这个工作。
0: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来拨打一下咱们这个烟西镇人民政府，负责此事的刘松平副主任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
0: 再
2: 通
0: 打
2: 话
0: 一
2: 中。
0: 次，重新打过去。刚才电话挂断了，我们再来打一次。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来，用周梅的电话打一下，15，我看一下啊，我自己用手机来打一下，
1: 麻烦您了。
0: 看看能不能打通，会不会接听啊？
3: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还是被挂断啊，不是因为座机的原因。好，我们挂断。既然这个电话无法打通呢，确实是有点遗憾，因为他是直接的责任人，应该按理说他对这个事情呢是最了解的，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位刘主任的电话一直都不接听，三次进行了挂断，不管是座机打还是手机打都挂断了。您是这样啊，夏先生，您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呢我们交通频道得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打其他部门的电话，我们帮您来咨询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待会儿我们会继续来关注刚才夏先生的这件事情。就像夏先生所说的，虽然说这一笔生态效益补助金每年只有14000多块钱，但是关键从2023年开始这笔钱就没有发放了，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是进入到了第四个年头，接下来这笔钱发哪里，还有没有发，怎么发，之前的钱能不能补，这些疑问都得问清楚。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6: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帮助夏先生来协调解决问题。来，夏先生。
5: 哎，你好。
4: 我们先来打一下燕西镇，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跟他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也请他们自己介入核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跟镇政府也反映了吗？
5: 反映了。
4: 好的，我们再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5: 我向刘春平反映了的。
6: 喂，你好。
4: 你好，请问是燕西镇政府党政办公室对吗？
6: 对的。
4: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那就是关于咱们村民所反映。

你的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片区954亩生态林，多年来一直都由烟溪镇带领并且发放生态林补偿款的相关问题，在2023年呢就突然停发了。这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

0: 的有根，之前的燕西林业站的副站长，也是现在分管林业站工作的刘松平副主任多次联系。这一块呢，刘松平主任的说法呢，是说这笔钱呢，已经不在你们这里进行发放了，因为进行了区位的这个划分，所以呢，归到了另外的地方去。但是呢，我们这个夏先生呢，也咨询到了咱们浙西镇，浙西镇是说他们的林地一亩都没有增加，所以这个费用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我们现在就搞不清楚，就这笔钱它到底划在了哪里，是还在咱们这个燕西镇，还是说已经划到了其他部门？这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它954亩林地的一个生态效益的补助金呢，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之前呢是直接划由这个安化林业，就直接划到了燕西林业站，燕西林业站呢划到咱们这个村上，然后再由村发给村民，但是2023年就开始停发了。这个情况呢，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到底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权属范围在哪里，之前的那笔钱划到哪里去了，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您在记吗？
1: 在记。
0: 85547177。
1: 好的。
0: 麻烦明确的告知一下，到底这900多亩地划到了哪个单位进行管辖。然后再有一个，就是2023年到2025年的这个补偿款有4万多块钱，我们怎么处置的，好吧？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同时把这个夏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一下工作人员，同步再打一下这个浙西镇林场的电话，我们打一下夏股长的电话，我们也咨询一下，看这笔钱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到浙西林场去。来，记者打一下电话。你好。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
0: 机器人也在跟我说，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忙，再打，继续再打一次。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安化县浙西林场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请您稍后再拨。
1: 依旧被挂断，非常的遗憾，真的是，这个事情呢，要核实，本来应该是两个镇都要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两个镇的主要负责这一块的同志呢，电话都选择了挂断，不接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打一下安化县林业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安化县林业局。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0: 您好，欢迎您致电安化县林业局。安化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省重点林区县，持续提升森林质量。
1: 你好，请问是安化县林业局对吗？
2: 是您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清楚，并且帮助我们的村民解决一下问题，好吗？
2: 您请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县上有位夏先生，他是来自于鼓楼乡神湾村，神仙的神，湾是三点水一个湾，青松片区，青松片区就是青松族嘛，他
2: 清
1: 是
2: 风还是轻松？
1: 青松，松树的松。
2: 轻松片区，
1: 对，
2: 轻松组。
1: 是的，他们这里的一位村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神湾村呢，在25年从浙西林场是划到了鼓楼乡，
2: 是的。
1: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就是在他们青松片区的名下有一共2000余亩的生态林，之前每年呢都可以领到一笔由国家发放的生态林补偿款。但是呢因为区地划分的原因，所以呢其中1000多亩，就是1076亩，一直呢都是归属浙西林场的这个管辖。然后这笔钱呢也是直接由我们安化林业局发放到村民的户头上的，是有这个事情吧。然后呢还有一个954亩呢，是因为它的归属是隔壁的烟溪镇，所以呢这笔钱就是首先发到烟溪镇，再由烟溪镇发到林场，林场再发到村上，村上再发给村民。但是据村民反映说，就是烟溪镇这954亩补偿款从2023年开始就没有发了。
1: 哦，他反映的是从2023年
0: 开始，954亩之前由烟溪镇代发的这个生态林补偿款没有发放了，每年大概是14000多块钱。然后这个事情呢我们的村民就找到了烟溪镇之前的林业站副站长，现在也是分管这项工作的一位主任，但是我们刚才本来想打电话跟他核实，因为他是直接责任人嘛，很遗憾他没有接电话。他呢给我们村民的回复是说，因为区位的划分，所以呢钱不在他们这里了，应该要他们去找浙西林场。于是呢我们的村民又找到浙西林场，刚才我们也试着打了这个浙西林场的夏股长的电话，遗憾的是也没有接听。他给村民的回复是说，他们这里没有多一亩地，也没有多一分钱，所以没有办法给居民来发。现在我们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这笔钱我们烟溪镇说没到他这里来，然后浙西林场也说没到他这里来，那两个部门都说没有在这儿，那请问这笔钱哪去了？这笔钱到底谁来发呢？这个居民就非常的疑惑，因为找来找去，而且也找了你们林业部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解决，所以就直接的导致了我们居民3年没有领到补偿款，今年进入第4年了，还不知道在哪里领。所以我们想了解的是我们的具体的责任划分它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2023年到2025年的这笔款项能不能补，什么时候补，钱到哪里去了。这个是村民最想知道的。但是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想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划分清楚由谁确权来负责这个事情。钱到底在哪里领，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这一块要麻烦我们安化县林业局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下辖省鼓楼乡神湾村青松组的一个村民反映的是，因为我们2025年他们神湾村由浙西林场划分至了乡镇，其中有2000余亩的生态林补偿款呢，1076亩是已经发放到位了的。
0: 对。
1: 954亩呢是从23年开始没有发放，据这个村民解释说呢，是之前是由烟溪代发到林场，然后再发到村民，但是由23年开始就没有发放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好好好。
0: 就这个情况，23年到25年这笔钱什么时候补，到底去哪里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下来到底谁来管，确定一下这笔钱怎么发。好吗？
1: 好
0: 好。
1: 我们那后续是您这边，
0: 我们会给您一个回复电话，同时我们也会把村民代表的电话给您，可以吗，夏先生？
2: 可以
0: 是吧？好，我们会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给您，因为夏先生呢，他是代表咱们的这个组上的组民来反映这个问题的，不是他个人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0: 所以呢也请我们安化林业局要引起重视，因为据我们的这个夏先生说呢，他其实在4月底的时候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联系他回复处理这件事情。
1: 好的。
0: 所以咱们还是得尽快，因为虽然说钱不是特别多，但是你连续几年如果这个钱都不知去向，村民也没有拿到，无疑他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给我们的村民组民一个交代。好吧。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
1: 零七三幺
0: 8554
1: 8554
0: 七。

0: 7171。
1: 7177。
0: 对，0731-8554
1: 零
0: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啊，然后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来，记者把这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切出去，再把夏先生的联系方式告知一下。夏先生，
2: 哎，你好。
0: 我们再次联系了安化县林业局，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工作人员反馈了之后，会给怎样的回复，好不好？
2: 好，
0: 就像您说的。反正这个钱这几年都没有到我们村民的手上，那钱去哪儿了？我们得搞清楚，对吧？
2: 对，
0: 没发就没发，那么到底在哪里了？什么时候给村民补发？这都要有一个说法。包括接下来村民也想知道，我们接下来这笔钱应该去哪里领，找谁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是说白了是国家给我们村民的一些补贴，
2: 对，
0: 肯定是要到位的，要实实在在拿到我们的手中的，是吧？
2: 对，
0: 嗯，
2: 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好吗？
2: 好，感谢、
0: 哎、
2: 感谢您对我留言的关注，也感谢你们对群众利益的重视，非常感谢你们、啊、
0: 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2: 好，
0: 请您一如既往的支持为民热线栏目。那刚才听到咱们夏先生一席话呢，这也是我们为民热线创办2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获得感，那就是群众的信任。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信任我们，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跟我们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也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好，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您在关注的同时，不妨呢也可以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但是提醒各位，反映问题一定不是发张图片或者发段视频给我们，或者只留个电话给我们，或者你只写一句话，我的问题你能解决吗，然后就不了了之了，这种问题我们都是不受理的啊，不受理的。因为第一，我们的人员有限，第二，如果你的问题说不清楚，无法判断您这个问题的真实性。其次，我们也不无法从一句话或者一个电话或者一张图片去判断应该找哪里协调解决。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投诉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写清楚，地点写清楚，事情讲清楚，你找到哪里没有解决讲清楚，最后你的诉求、你的电话还有图片、视频、音频，其他都是作为佐证，它绝对不是你投诉咨询反映问题的主要的方式方法，请大家一定引起注意。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行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接听电话，稍后见。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5: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6: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7: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周先生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8: 就是我是衡南县三塘镇深山村的村民，就是2020年我在村里面自建了一栋房子，然后之前几年的房子他们都确权完毕了，然后我的房子呢就一直没有办产权证，也没有办理确权这些登记什么的。然后我去年就在那镇上面也走过几次，他们就是说 等消息，然后就也没下文了。
0: 你当时通过了镇里的审批？

0: 题吗？
1: 通过了，
0: 通过了，这里的审批，那为什么确权都没有下来呢？
1: 对啊，然后我去他们那里，他们就说，第一社会院那边比较忙，就说等那边，有空了就过来吧，测量吧，这些那些就一直没有下文了。
0: 就是也就是说你没有确权，现在房产证也没有，对吧？
1: 对对对。
0: 就产权证都没有，这个情况是只有你一户，还是说其他户也有啊？
1: 我跟我们村干部了解了一下，好像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大概有60-70户嘞。
0: 哦，2020年后建的，就是你们村上大概有六七十户都没有办产权证，对吧？
1: 对，对对对，我隔壁的也有几户，他们都是跟我差不多同一时间建的，也没有办下来。
0: 你有没有自己去到镇里面了解情况呢？
1: 我去过好几次，他们就是说把我信息登记一下，登记一下，然后。他说："如果有人来办了，就打你电话，就这些。
0: 所以现在就是告诉你要等测绘院有时间才能够下来进行一个
1: 对
0: 测量，
1: 对对对，
0: 测量完了之后才能够接下来的工作。
1: 然后就差不多有一年了。
0: 你反应完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对对对，从我第一次去他们单位，然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了，然后就一直没有下文。中间我也断断续续的去过，然后就是说你等着吧，等一下，然后把你信息登记一下，就这样。
0: 你说的这个彭主任是谁呢？他是什么单位的彭主任？
1: 就是我们镇上自然就是管这个的主任吧，管
0: 自然资源
1: 这个办证
0: 所
1: 的主
0: 吗？
1: 任吧。
0: 是自然资源所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您只问了他，还问了其他人吗？
1: 问了他们那个前台啊，办事的就说把你信息登记一下，然后就也就这样啊。
0: 我们先来咨询一下吧，打一下这个彭主任的电话，看看自然资源管理所。打一下三塘镇人民政府。你是属于哪个组啊？
1: 三组。
0: 三组，您的名字叫周什么？
1: 周果。
0: 周果啊，好的，您稍等啊。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三塘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所的彭主任对吗？
2: 不是，这里是政府的电话。
0: 您是三塘镇人民政府是吧？
2: 对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
2: 你
0: 想向
2: 好。
0: 你们咨询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一个土地的问题，我们线上有一位周果，周先生。他是来自于嵩山村三组的一位村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家的房子是手续齐全，在镇里呢审批通过了之后才建的房，是2020年之后建的，但是呢，就是房子已经建好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确权，就是这个房产证呢也没有办法去办，请问这个事情你们接到过群众的反映吗？
2: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是钉钉值班的人员，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我还需要跟。去了解一下。
0: 好，那就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好不好？
2: 好好，我这边已经记好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反映给了咱们这个镇里，而且呢，跟自然资源所的这个彭主任呢也进行过沟通，把他的信息呢也登记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给出回复，一直是说要等这个测绘院上门，但是测绘院怎么等了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们是不是也这个邀请了对方过来进行测绘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肯定是要进行测量它的位置和面积之后，然后才能够出具一个产权证明的嘛，对不对？但你现在一直都不进行，他的房产证也办不了啊。
2: 好，我现在把他的那个相关的情况已经登记了，然后这边我们也会联系一下彭主任，然后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0: 好。
2: 然后再处理这个问题。
0: 好，再有一个哈，就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我们反映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个测绘办证的工作人员到底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得确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据周先生反映说，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就是2020年之后建了房子的，大概有六七十户，都是这样的问题。
2: 有多少户？
0: 大概有六七十户，他说他问的村里面的这个村主任了解到的情况啊。所以咱们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有蛮多的这个居民都还存在这个问题，那我们要整体的协调处理一下呀，好吗？
2: 好。
0: 啊，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了。 是咱们这一块儿。

0: 遇到了困难有卡点，还是说其他的什么问题，但这个事情怎么地几年了也要推进一下呀，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
1: 摩西的来行的有类型的
0: 8554。
1: 好嘞好嘞，
0: 好，你不要说话周先生。
1: 好好，
0: 8554-7177。
2: 7177，
0: 对，0731-8554-7177。
2: 好的
0: 啊，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打一下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3: 你好，欢迎致电衡南县自然资源局，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
0: 你好，
4: 喂，你好，
0: 请问是衡南县自然资源局对吧？
4: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这个核实推进处理一下，好吗？
4: 你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吧。
0: 你们不是官方渠道吗？你们不是自然资源办公室吗？
4: 不是，你是用手机号码的。我的意思就是你通过你们官方的一个
0: 手机号码
4: 互通信息号码过来，这样我们好方便对接，因为你这是私人号码，我们无法核实身份。
0: 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为民热线抖音号，我们都是官方加红 V 的，这个是整个认证过了的。再一个，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湖南电台湖南交通频道，现在正在进行节目直播，或者您直接用你的微信搜索为民热线，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您都可以看得到，好吧。我们现在反映问题，请您记录一下。
4: 嗯，记录我可以记录，你放心，这个我会做如实记录。
0: 好，
4: 只是说我现在只是因为你这个，我看了一下，刚刚是个手机号码吧？
0: 我们是一个座机号码。
4: 嗯，那为什么显示是个手机号码？那可以，那你说。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啊，他是来自于三塘镇松山村。
4: 三塘镇。
0: 对。松山村，松树的松，大山的山。
4: 稍等一下啊，我记录一下，因为三塘镇。松树的松。
0: 松树的松。
4: 嗯。
0: 木工松，松山村。
4: 山村。
0: 嗯。三组。
4: 山就是大山的山吗？
0: 对啊，大山的山啊，
4: 松
0: 山
4: 村。
0: 嗯。
4: 好，
0: 嗯，三组，一二三的三啊，三组。
4: 哦，三组。
0: 房子呢是2020年之后建的，手续齐全，这里面通过了审批。
4: 哦，有合规手续是吧？
0: 对，是的，但是产权证一直下不来。现在什么原因呢？就是这里面说是因为测绘院没有空，而且据周先生说，他在村里找村干部了解。他们村上这样的情况大概有60到70户。
4: 意思其他他的周边还是有人已经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是吧？
0: 有的下来了，有的没下来。嗯，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周先生自己呢也去找了镇里面的自然资源所，一年前就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没有下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把测绘院请过来进行这个测量。
4: 我想知道的是，这位周先生在当时我们作为一个确权登记的时候，是应该是统一，就是相当于统一按村镇的这种行政规划统一推进的。
0: 嗯，
4: 他是不是在当初的时候，就是，在统一进行测绘确权的时候，他当时是家里没人还是不在场，导致后面才补，现在来补这个测绘信息吗？
0: 是这样吗？他现在没有确权，确实没有确权。
4: 对。
0: 周先生，
4: 确权它是一个统一部署的一个推进工作，
0: 嗯，
4: 它不是说针对哪一户在家，哎，我先去这一个村，可能他就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可能就一个下午，
0: 嗯，
4: 就单独针对这个村进行统一，
0: 嗯，
4: 每家每户的去确权，
0: 嗯，
4: 如果说像有些，因为我们这里也确实也接到像有一些人他是在外地工作，
0: 嗯，
4: 长时间没有回或者已经联系不到户主存在这样的情况。 然后现在再来反馈的话。

0: 说我们需要单独的一一对接，然后再去让测绘队再去进行确权。
1: 嗯，好，来，那个周先生，有没有可能是当时你们家里没有人，或者说你们这个房子没有住人，所以导致这个情况呢？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一直都有人在家吗？
2: 有有有有，我爸妈一直在家，我也在家里面，当时建房的时候啊。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0: 您的意思就是相对于说整个过程从2020年你建好之后到现在整个这个6年间是没有相关测绘的人员联系过你？
2: 对对对对对，
0: 从来没有吗？
2: 没有没有，我还在那三塘，以前叫建管所嘛，我去了他们那里啊，那里他们就把我信息留了，就说他们跟第一测绘院对接，然后跟测绘院对接好了，测绘院有时间了，然后就打我电话，上门测量，他也一直没有消息，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嗯，我是想知道，就是因为你周边还是有人下了证，所以说这个是有
2: 下了证都是之前建的，就是我们就卡刚好卡在那一就是集体测量的时候，就是卡在那个节点上面，就是2020年之后建的，都没有办。
0: 哦，集体测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刚好在建，
2: 正好在建，对，正好在建。
0: 哦哦，那我就能理解了，因为我就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相当于地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测绘工作，
1: 嗯，
0: 应该是不会去故意漏掉谁的。
1: 嗯，对，现在他反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是2020年之后嘛，其次就是咱们这个问题在村上，他说大概有60-70户，也就是说你刚才也说得很清楚，第一个我们确权是统一的，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工作肯定是有时间安排的，那么现在从2020年之后到现在，如果说有这么多户了，应该是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一个这个确权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安排，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有多少这个居民有这个诉求？
0: 这个我已经记录好了，这个我记录好之后，我会跟相关股市通报，还有跟领导汇报一下这个具体情况。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就麻烦您好吗？
0: 好，
1: 哎，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0731。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为民热线是吧？
1: 是的，为民热线栏目组。然后再有一个，我还想请问一下哈，
0: 嗯，
1: 就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确权的统一部署，我们一般是多长时间会有一次呢？会组织一次呢？
0: 他这个不是多长时间，他这个工作从，应该是2019年。底还是2019年初，大概也就是2019年、2020年的时候，统一部署的，就是相当于这个工作它只是一次性的确权登记，它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反反复复的来确权。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行政力量也是有限的，
1: 明白？
0: 不可能说是，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它是每村每户。
1: 对，这个我能够理解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肯定还会有一些居民重新建了这个新房子嘛，所以我们肯定还会再组织进行一个确权，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
0: 这个可能会是单一对一的去连线，去大概是这样去确权，不会说再去这种通铺式的去确了。
1: 哦，好的，明白了。那这一块麻烦您这个跟相关的股市反映一下，然后请他们重视一下。我们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
0: 好
1: 吧？
0: 您说。
1: 好，您稍等，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啊。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告诉一下工作人员。来，周先生。
3: 嗯。
1: 他这么一解释，我想我们大家都通透了，对不对？
3: 嗯。对对，
1: 因为这个呢，他是有组织的来进行的，不是说你一喊我就来了。因为确实你说这个测绘院他为了一个人单独的下来一次测量，这个是可能性不太大的，因为全国这么多户，每个村每个组每个镇都会有，对不对？好吧，那这一块我们反映了之后看看，如果说涉及到的户数比较多，我相信他们应该会想办法的啊。
3: 嗯，好，
1: 谢谢我们的这个周先生对栏目组的信任啊，也谢谢刚才的这一位衡南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普及了一下知识。好，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联系到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小段宣传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1:04，稍后一起关注路面最新情况。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

0: 频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100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暂时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请大家要提前绕行了。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话，您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96218转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稍后见。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呢是第31个国际家庭日，香植家教生入万家，2026年向阳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进机关主题活动在长沙举办。这次活动是由湖南省直机关工委、省妇联主办，160多名干部职工及家庭代表参与，同步举行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开播仪式。活动设置了三大主题篇章，多位省内专家围绕亲子阅读、亲子运动、亲子沟通，分享实用育儿技巧，通过情景演绎、互动答疑等方式科普家庭教育知识，同时为现场家庭提供育儿与心理辅导服务。这一次活动呢，是全省家庭教育宣传月进机关的首场活动。下一步，省直副工委将会汇聚专业力量，探索体育加心育的育人新路径，普及科学家教理念，赋能孩子健康成长，助力家庭幸福和谐。那么从明天的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征收。对于5月15号之前，包括5月15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果在5月16号之后，包括5月16号当天进行变更的，那是不按照新标准不收差价的。那目前呢，800公里以下航段包括800公里航段收取燃油附加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这也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会分别上调30和50元。燃油附加费即将上调，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下调。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业内人士预测，这一次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会下调25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1.9毛、1.9毛、2.1毛。本轮调价是年内的第10次调价窗口，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可能要少花9块钱。继续来关注的是，记者从中国银行信用卡官方微信号了解到，缤纷生活 APP 将会于2026年6月30号24点起全面停止服务。那么相关的功能和服务已经是全面迁移到了

0: 中国银行 APP， 这也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信用卡 APP。 中国银行表示，缤纷生活 APP 停止服务之后，这个 APP 将会无法登录、查询和办理相关业务。为了不影响客户正常的使用信用卡服务，原来的缤纷生活 APP 相关功能和服务已经全面迁移到了中国银行 APP， 也建议相关的客户尽快的下载注册了。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好消息，中国举重协会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4号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当天收获两金，杨柳月还刷新了女子63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3: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4: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在持续为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直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上方，这里有我们的电话号码，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电话有的时候会忙线，但是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多多的等候一下，也许马上就能接通。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方式，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已经在等候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蒋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5: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6: 是长沙的。

0: 我们这里有个恒大文旅城，这个A区，这个铜溪古镇这一块，
1: 叫恒大什么？
0: 恒大文化旅游城。
1: 文化旅游城 A 区，对吧？
0: 对，A 区。
1: 怎么了？
0: 就铜溪古镇这边，这个西门这里有一个小区内，这应该是一个内部道路吧。就是经常出现一个违停的现象，特别是晚上这个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嘛，就是经常停一排，甚至个别情况下停两排车，导致没有办法进行通行。然后也通过1234、1235进行了反映，但是也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应该也持续了有几年的时间了，一两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了。
1: 有相关部门责任人来看过吗？
0: 他那边跟我的回应就是会去进行加强一个巡查，但是也没有看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呢。
1: 是交警还是城管？
0: 交警，交管部门。
1: 交警，这条路叫什么路啊？
0: 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路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内部的一个道路吧。
1: 主要就是铜溪古镇西门这一块，对吧？
0: 对，是的，就是 A 区西门这一块。
1: 西门大概有多少米？
0: 大概个几百米，不是很长。
1: 他是这里停的是什么车呢？
0: 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些麻将馆呐、有快递站呐、还有一些餐馆呐，那么他就是这个车的话，他就直接停在外面了，就停在那里了，然后就去打牌去了，或者去拿快递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呢。
1: 相当于就是一些商户客户停的车嘛，对吧？这里的商业比较多，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好不好？我们打一下岳麓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打一下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的电话，先跟他们反映一下，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怎么回事，好吧？
2: 现长沙市岳麓区交警大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1: 你好，请问是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对吗？
3: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你重复一下什么问题？有点卡。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蒋先生反映说，在恒大文化旅游城 A 区。
3: 恒大文化旅游城。
1: A 区。
3: 旅游城 A 区。
1: 对，在铜溪古镇西门。
3: 铜溪古镇西门。
1: 这里本来是两车道。大概有几百米，天天呢都会有违停，违停而还比较严重，导致无法通行。
3: 哦，违停无法通行，稍等，我帮你问一下，恒大旅游城，恒大旅游城属于我们新区吗？那这个东西，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能给路面中队反馈情况，然后让他们去抄一下那边的那个违停。
1: 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情况呢，据我们的蒋先生说，他是多次的进行了反映，而且这个情况已经持续几年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解决好。所以要麻烦你们想看看能不能够加强巡查，然后想办法解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中间能不能加一下护栏之类的，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您那边也比较忙，我就不多说了，好不好？
3: 好，你是哪里呀？
1: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3: 交通频道是吗？
1: 对，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
3: 8554。
1: 7177。
3: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啊。
3: 好。
1: 现在岳麓区交警大队分控中心那边呢，我们明显的可以听到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不断的在接警出警啊。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吗，蒋先生？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也不太理解，就是你之前反映了这么多次，为什么都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法？是说这条路没有进行交付呢，还是有其他的这种可能性？我们继续。但是按理说，交警来管的话，就已经是交付的这个路段了。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不怕抄牌，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我也不清楚。等他们核实了之后再回复，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
1: 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但是在这里，周梅还是想多说几句，就是很多的这个路段呢，我们也看到确实大家呢这个停车有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就会把车随意的停到路边上。你想一下，停到路边上你也被抄牌了，你也要扣分又要罚钱，这也是很不划算。

0: 算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也对路面造成了拥堵，对你自己不方便，有可能被刮擦到，但对别人也不方便，别人也过不去，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能够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对吧？然后其次，如果说你实在要开车的，我们也要文明停车，规范停车，不要去乱停乱放。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静享的宣传，马上继续关注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助残专栏。
1: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他们身体残疾，历经磨难，却阻挡不了他们向阳而生，逐梦前行。
5: 他们职业不同，却同怀爱心，扶残助残，让温暖与关爱相伴同行。
4: 湖南省残联、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倡议，
5: 把平等对待作为最好的关爱，把促进自立作为最好的扶助，
4: 消除有形无形的障碍和歧视，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助残专栏。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5月12号上午，友好友善自强自立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6位代表登台宣讲，用真实动人的亲身经历讲述逆境奋进、烛光前行的人生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湖南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彰显湖南省扶残助残、温情向善的民生温度。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6: 肢体一级残疾的邵阳城部苗族姑娘杨淑婷，20岁遭遇车祸导致高位截瘫，陷入人生低谷的她，凭借顽强毅力摸索互联网创业，依靠第一笔7.7元收入重燃生活希望。在党委政府和残联部门的帮扶下，她创办湖南七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仿真花产业，产品远销海外。目前企业累计带动1460人就业增收，其中包含68名残疾人。他用行动证明，有梦想的人即便坐着也能勇敢前行。
7: 我会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的精神，团结带领我们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走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希望我们残疾人的生活也能越来越好。
6: 怀化青年罗小小3岁时因意外触电失去双臂，历经千万次刻苦训练，他熟练掌握32项生活技能，最快可1分钟纯打45字。自幼受社会帮扶的他，长大以后反哺社会，深耕大病救助公益项目，累计筹集善款超2.6亿元，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助力农村残疾农户销售农产品340余万元，用双脚丈量善意，用坚守传递温暖。
8: 在怀化本土发起小小助农项目，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提供一个创业就业的一个平台，能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把怀化的优质农特产品推荐出去，让那些父母能回到家乡，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让残疾人能就业能增收。
6: 先进榜样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完善的民生保障土壤。湖南省现有残疾人40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44%，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明确提出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友好的省份，湖南要成为对残疾人最为

0: 为友善的人群建设目标。2025年6月，湖南省出台全国首个全域推进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的省级纲领性文件，高位统筹规划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以来，湖南省将残疾人事业纳入民生优先序列，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交出暖心民生答卷。湖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表示，下一步全省残联系统将锚定残疾人友好型省份建设目标，持续升级民生保障，优化残疾人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推进科技助残，丰富文化体育供给，全方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持续突破服务能力，聚焦民生保障、公共服务、权益维护重点工作，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当好残疾人的贴心人，持续推动我省残疾人事业迈上新台阶。
1: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节目的关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更多的助残报道，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助残有你更精彩的微信公众号。残疾人朋友，如果您遇到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当然大家在节目之外，如果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因为这是我们24小时反映咨询问题的平台。同时呢，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你也可以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实时进行了解和咨询。今天呢是周五了哈，在这里呢也要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又可以休息两天。那么周一也希望大家会有饱满的状态一起来上班。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96218-0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湖南交通频道在行动。
1: 明天上午，湖南交通频道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那么在明天的活动中，我们将会带给孩子们沉浸式的提前体验小学的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会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期不期待呢？同时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们顺利地进入小学。在本周六，在华夏学校，我们一起来做一天小学生喽。

0: 这么做。
1: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3: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4: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5: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还有一个福利，别忘了领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面，有好多福利正在等待着你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你可以看到五月份咱们520心动献礼，这个福利呢是可以帮助你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一直到22号啊，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可以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可以立享9折优惠。咱们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有多种商品是限量特价99元的，性价比有点太高了，这就是福利啊，记得去领哈。也谢谢各位粉丝对我们的支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金芒果，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了。那要抢哪一些呢？金芒果商城最近带来的这一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确实是合集，很不错哈，有30款水桶包、菜篮子、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都很多，价格呢只要599起，确实是不错。如果是男士想要给自己的老婆，哎，来献一献自己的这个真情真心的话，款式太多，我估计你选的有点头痛哈。如果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你就推荐那个标着热销的这些规格，比方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对吧？

吧，还托特包，这些都是不错的。如果是给年轻的小姐姐买，你已经拥有这个托特包的话呢，可以试一试这个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还有皮质双肩包，最近我身旁就有朋友在背啊。

0: 折扣，只要是平常护肤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这有多么的诱人啊，这个价格。别忘了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粉丝一直在关注的，刚刚我在导播间的时候还看到我们导播也接听到了电话，来问到我们的家庭友好同去同行的2026年长沙家庭友好月的活动。这个亲子趣味运动会啊，很多人都很心动，一直在群里问我说慢，什么时候集合啊，什么时候来玩游戏啊，玩的是哪些游戏啊。别着急，咱们的100组家庭的快乐挑战啊，在明天上午就要开始了。地点呢是在烈士公园的朝晖楼前坪。那游戏有哪些呢？亲子闯关、非遗手作、泡泡巡游、集印章就能够兑换好礼，到场的家庭都有礼物送哈，还能够获赠到2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试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也提醒您了，可以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咱们明天上午见喽！明天上午见，什么活动啊 ？Max Home 在问，再跟你说一说啊，这是我们的家庭友好同去同行，2026年长沙家庭友好月的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上午，这是我们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对。地点你记住了，就在烈士公园，欢迎各位支持，欢迎各位到现场来参与更多活动，赢取我们准备好的各种好礼。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找到更多惊喜。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让我们变成更优秀的自己。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咱们也在粉丝群里每天都会更新到各种信息啊，一起来提高法商。接下来马上请出大咖了，我是主持人刘曼，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律师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0: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0: 欢迎有颜值有实力，而且呢每次出主意都能出到点子上的张律来做客节目。如果你遇到了生活当中的困惑，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96218-0号键，来向我们的张律好好求助，请教一下他聪明又专业的大脑，给你来看一看你面前的困惑能够有哪一些选项可以去考虑一下。对呀，还有很多有可能是隐形选项哈。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遇到这个消费的问题。
0: 哎，您展开说说。
4: 我不就我是80后了。
0: 嗯。
4: 你看我那天就走这个对面呢、啊，走那里过一个女的，超北方口音的女的，就拖着我。嗯。说来，我们这里新成立了一个什么养生馆呢？你到这里洗脚。我说我不洗脚。我说我前面有洗脚的地方洗了几年了，我说来了照顾我们的生意了，好了多硬拖就拖进去，拖进去以后呢就立马就刷卡1280，我说这是怎么搞了，洗脚呢一个星期一每周来洗一次，洗到可以洗3-5次，1280，3-5次我一算还划得来了，只有40来块钱一次是吧。
0: 嗯，后来呢
4: 就洗，第一次洗的还没事，第一次洗没来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帮我洗，到了第二次洗脚，第二周去的话就来一个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叫老总，你这个眼神不好，我说我70-80岁了眼神怎么好啊，你戴眼镜看得见吗，我说我戴老花眼啊看东西，
0: 哦，
4: 那你这个药肝不好，你要调肝，我说我不调嘞，你下次来了，下周来了我就帮你调肝，交398，我说398我来调肝了，我说我不是洗脚的吗，我说我不调啊，我就没别来，那就那优惠点298，我说我也不搞。这第二周、第三周，哦，洗了脚了，又来一个医生，就是什么李总，就是高总，
0: 嗯，
4: 就那个洗脚的女的总是叫李总、高总。
0: 哦，朱女士，最后您是一起，最后您肯定是刷卡了，对不对？你没刷卡不会打我们的电话。您总共刷了多少钱呢？
4: 总共的那就是。

0: 杀了，1280，这个月我搞胃，洗完脚就去试一试胃，一边搞胃的一边用，输3000，
1: 哦，
0: 但
1: 肠
0: 现在就
1: 胃
0: 说
1: 三
0: 一
1: 千。
0: 千二百八就不搞了，就打到这个胃里面就搞胃，搞一次四次，3280就搞一次四次，等于就是200多块钱是吧？我一算是吧，400多块钱搞一次四次，不知道举了好多钱一次，
1: 那个
0: 就立
1: 肠胃
0: 马
1: 的
0: 要
1: 话，
0: 刷卡，
1: 它是
0: 立
1: 怎
0: 马
1: 么
0: 要
1: 搞
0: 刷
1: 呢？
0: 卡。我说我不搞，你试验一次嘛，边试验边要喊刷卡，破纸机就拿起来了，就强制要你刷卡，一次
1: 强
0: 刷了个
1: 制。
0: 三千，刷了3000了，脚就不洗了，脚就送你几次脚，你就搞胃。
1: 好，朱女士，我知道哈，您这个讲故事的能力特别有我们湖南人的特色，是特别的生动。我很想问，他说他强制你刷卡，这个强制为什么您会定义为强制呢？
0: 我不洗了，我这个不搞胃，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我这个不搞胃，他就推拉火燎在那搞了一次，我就受不了。我说我不搞不搞，就那个破纸机拿来了，就1280，就给你，积分，
1: 我
0: 又给
1: 问
0: 你
1: 一问
0: 搞什
1: 您
0: 么
1: 哈，
0: 脚都不洗，脚又不洗了，就1280加这3000，4280不？
1: 这样子我问一问您，朱女士，就是说您当时如果不刷那个 POS 机，他们都不放你走，拦着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一边在搞，两个人一边摁，那个女的就洗了脚，也站在旁边看。看他搞，看这个高总怎么搞，怎么搞，哦，我就刷了三
1: 好。
0: 千多。
1: 明白了，明白了，朱女士，我还是要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这个强制让您刷了卡，他们是堵着门了不让你走呢，还是说这个密码他们都知道了，他们刷了你的卡，还是怎么样的？
0: 我躺在床上，他让我把手机拿出来，他就把 POS 机拿起来了。你手机上面有钱你就刷，啊，然后我就刷了三千，我就想搞位搞一搞，还搞一下不？啊，结果搞到位呢，搞到第二次搞位。第三次了，这是啊，第三次来两个医生，第四次
1: 你
0: 去
1: 后面
0: 洗
1: 又
0: 脚，
1: 付钱
0: 搞了一
1: 了。
0: 次胃以后交了3000，第四次去洗脚，他说你这个肝脏也不好，洗了脚搞了胃以后呢，他说搞肝的要把洗脚的要除掉，把洗胃的也除掉，4000多了是吧？那前面4000多除掉。
1: 啊，这样子好不好，朱女士？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就问您一个问题：你从头到尾一起刷了多少钱？然后你是不是现在要求退款？他们不肯退，对吗？
0: 一个1280，一个3000，一个4800，
1: 加
0: 你
1: 起来
0: 看
1: 四
0: 看，
1: 千
0: 将
1: 八。
0: 近1万了。
1: 哦，加
0: 我
1: 起
0: 就
1: 来总
0: 搞
1: 共10000了。您去了几次呢？
0: 去了四次。
1: 去了4次，然后你后面提出了要退钱，是不是？
0: 啊，我就提出退钱，退钱了就叫老总来。那个下午6点钟就喊了一个所谓的第二把手的老总，他说那你就不洗脚，不搞肝，不搞这么，你就搞脑壳，搞头部。我说我头部也不搞，头部是1万几啊，那你又加点钱搞头部。
1: 哎呦呦呦，这连
0: 先不
1: 环
0: 要你
1: 呢！
0: 交钱，先让你试一次。我说什么试验都不搞，我说
1: 好，
0: 你把
1: 我明
0: 钱
1: 白
0: 都退
1: 了。
0: 给我。好，我就赖在那里，上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后来没办法了，就退了我钱。
1: 哎，退了
0: 跟你
1: 多少？
0: 讲了，结果退的钱呢，他就不是那个，他就是按他的市场价，128一次的脚，就600多的费那位，总共就是那个洗脚的洗搞位的4280就退了1000多，总共搞了4次脚就退了我将近800，搞
1: 我
0: 了
1: 明白
0: 三次
1: 了，
0: 胃呢就退了是个2000。
1: 明白了，就是您充钱的时候是说好了，咱们是按次下来呢，你这个缴是40一次，他退你钱呢是按你消费是按100元100多元一次来退的钱，对吧？好，我们基本的这个情形已经了解了，朱女士，这个专业问题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刚才啊，这个我发现啊，从周律师反映情况来看啊，他好像是有80多岁了，是吧？
1: 对对，年龄比较大，对不对，朱女
2: 八十
1: 士？
2: 多岁的思维这么清晰，我发现啊，一般人的身体还真没你好
1: 口才也很好，
2: 啊，思维非常清晰啊。所以从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这个养生馆我们认为啊，它以这个免费的理疗和洗脚为由把你拖进去，是不是啊？然后又从整个过程来看，假借各种医生给你问诊啊，然后发现你的各种问题啊，这属于一种诱导你额外高额消费，是不是
1: 一个人被一
2: 啊？
1: 群所谓的专家包住，那谁心里不慌呢？
2: 对
1: 对
2: 啊，
1: 吧？
2: 这个属于一个典型的，我们认为就是个消费欺诈和诱导强制消费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个商家在这里这种情况啊，他们这个养生馆他是没有这种医疗资质的啊，准确的讲，所以他利用这种所谓的专家和所谓的医生，利用这种专业的话术来给你夸大你的病情，是不是啊？刻意的误导消费，我认为这种情况啊，就是个消费欺诈和诱导消费的问题啊。那么这首先给他定性啊。那第二点就是对于你来讲，你要如何去维护你的权利啊？那首先我们觉得，从你刚才讲的情况来看，你交了10000多块钱，然后总共消费了4次， 是不是啊？然后只给你退800块钱，

0: 次洗脚就退了400块钱，1280退了400块钱，但是洗脚就包括我就估计就一差不多160一次了。
1: 我问你，我先不讲这么多啊，你总共是交了1万块钱是不是？
0: 将近1万了。
1: 将近1万，他现在愿意给你退多少？
0: 他退了，后来4800搞干档，我没搞，那就照退。前面的4000多退了1000多。
1: 我就问你，你
0: 总共退了6000多给我。
1: 哦，还你认为还要你是认为要给你退多少嘞？
0: 我只认为那个洗脚是40块钱次，42200，写搞位的是200块钱次，应该600，最多得扣我8900，8900，退我89，扣我8900是对的。他说他扣了我2800多。
1: 你是这样的哈，你认为如果按照你的这种算法，认为他们有多收你的钱，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可以去向这个市监局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拨打12315去反映。
0: 哦，拨了，
1: 拨了。
0: 12315，他说我们只管食品。不管什么，你至于他是开的，我说他开的红收据没有发票，他说那我把他转到税务局去，我说税务局那算了，我说我懒得麻烦，多收了1000多块钱。
1: 你是反映
0: 我就倒霉算了。
1: 你是反映什么问题？
0: 我就是要反映这个要市场要管理这些人，他在长沙
1: 开了40多家。我告诉你啊，
2: 哦，那我明白了，你为什么吗？是因为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跟对方的管辖范围是不是其实不重合？
1: 对，你要做一个，既然是打12315，那么你是要做一个消费者去反映情况，是不是啊？你要消费者，你反映什么情况？第一，消费欺诈，是吧？第二，诱导消费，对不对啊？这才是他们要管的事情。你如果说哎税的问题，那别人可能就会把你往税务局那里去推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你遭遇了一个什么问题，遭遇了一个什么事情，是不是啊？你要讲清楚。
2: 嗯嗯，我也请教张律，是不是朱女士在反映的时候也要讲清楚，为什么他们标价100多的这个洗脚，最后你认为只要40，你应该按40来退给我，你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阐述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要把这个理由讲清楚，当然你把这个事情经过讲清楚了，你要把你投诉的。认为他们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并且这个问题是属于你们市监局管的。
0: 哎呀，现在我自己的养生馆太多了，那真的把这些老人家拖进去好多，每天成逼的。
2: 哎，朱女士，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他不与你跟别人接触，生怕你讲什么，我不死皮赖脸。
2: 朱女士，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接下来讲的是您的情绪问题了，我们请到张律，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也是希望来解决您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了解您的情况的同时，也想问一问您啊，您刚刚讲说他们一群人围着你，然后如果你不刷卡，就有可能有那种，你知道吗？就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这一系列你所陈述的内容，你有没有证据呢？
0: 我有证据，我有他们的收据了，收款收据了。
1: 收款收据只是说能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啊。
2: 如果说那个店家说你是自愿刷的卡，
1: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0: 你没工资啊？我说我没钱了，我真的实在没钱。你没有工资啊？我说我工资总不能放到你们这边都来搞理疗了。
1: 啊，你是这样的，你这个收据只能说证明你交了这个费用，但是他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消费欺诈的情况，
2: 或者
1: 是不
2: 是
1: 啊？
2: 强制的情况，
1: 强制诱导消费啊，或者强制你消费，是不是啊？这个相关的证据你有没有？比如说录音呐、聊天记录啊，这些我估计或者说还有是
0: 没有了，
1: 没有是不是、啊？
0: 我就后来跟他吵架，我也没那个，我说你们这我是喊你叫民警来，还是你们跟我解决？他说还叫双方干什么？我们两个人解决就算了，解决起来，我说我是不是按原价退？是的，那个店长。后来来了什么老总的话呢？他说你签了字的，进来就签了一个字。我说我又没看洗个脚签什么字喽。他说你是写低债的，你就是终止的话就扣3%。那我的市场价128洗脚，那再扣3%。
2: 我们不往外扯了，朱女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要解决您的问题。首先，第一，您的这个电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就说不定我们也没有意识到，可能我家里的老人也在路边上被别人拉进了一个什么机构里去洗脚，然后他们也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类似于什么退休工资也刷过去了，对吧？那您的这个电话就是告诉我们，每一次我们刷卡之前要问清楚这个钱是刷多少，然后是用在什么途径。如果我要退的话，怎么退？哎，是吧？问清楚了，这就不存在胁迫了，对吧？
1: 对对对。
2: 而且相伴的话，如果你旁边有个人商量，你就不会被一群人忽悠了嘛，对吧？因为您讲的这个情况更多的是忽悠。好，那事已至此，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您也去打了电话，是吧？投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张律，他的角度，如果他家里的老人被别人这样哄着去什么地方刷了卡，他会怎么解决呢？我们来请教他好不好，朱女士？
1: 是这样的啊，一般我们碰到这种消费维权的事情的话，那么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把我们手上的证据材料把它准备好，

0: 第一步，第二步嘞，我们要找对口，就是说你去投诉他也好，举报他也好，你要找对机构，是不是啊？要对口。那么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行为、诱导消费的行为，你要找到市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啊？12315。那么你找到12315之后，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是不是啊？然后你要投诉他什么事情，你也要讲清楚。然后他们要经过判断，在他们的受理范围之内，那么他们会进行调查。但是当然啊，他们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可能会帮你们进行一个调解，是不是啊？在这里呢，他们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有一些这个消费欺诈或者是诱导消费的情况，那么我觉得市监局肯定会对他们依法做出处理，同时啊，他也会对你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协调。当然，如果最终协调不了，那他们也会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也就是到法院去起诉。
1: 大概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好不好？
0: 对，是的，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当然，你可能觉得起诉很麻烦呐、或者怎样的，是不是啊？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如果是走程序去合法维护你合法权益的话，最终你可能就会面临要走到这一步。所以你看能不能事先跟他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再协商一下，是不是啊？
1: 可能店家还�觉得我已经退了一步呢，我已经退了6000多块钱给你了，但是呢，朱女士是想说这个差价怎么退？那这个差价您就要有证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退，是不是这样的理由呢？
0: 对，是的。
1: 朱女士，
2: 纸白纸，你承认这上面写了提前终止要扣20%的终止费，那我们的市场价再加这个终止费，那我不就156？
1: 您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有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您签过了是吗？
2: 进去就有几个字，我又没看。
0: 我跟你这么讲吧，就是说在他们的这个条款上面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什么，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霸王条款啊，咱们用法律术语来讲就是什么格式条款，就是它已经是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条款啊，就是你所有人去可能都是签这么一个字要，是不是啊？这叫格式条款。它这像这种格式条款的话，它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是个无效的条款。就是说，什么情况下什么情况下扣你的钱呢？要罚你的钱呢？是不是啊？这是对你的权利这种损害啊，它不一定是有效的。
1: 也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深扒的话还可以来播出东西来，只是目前我们按照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张律给您的建议是这一些。也谢谢朱女士的支持啊，我们张律的这个回复呢，我们会用文字版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朱女士您可以自己或者您的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来看一看好不好。我看到我们群里有很多朋友，比方说在心里放风筝啊，比方说 Max Home 都给了一些这个建议，您可以去群里面看一看，了解了解，我们交流交流。因为不一定是完完全全你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您的选项其实还有很多，对吧？ OK， 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明天上午有一些大事情要发生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烈士公园会有家庭友好同趣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来举行啊。我看到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里回复到家庭友好来看到这个相关的讯息。那其实呢，明天上午还有一场活动啊，是适合家里面有幼儿园要小升初啊、不对，应该是幼小衔接的这个家长啊。明天上午呢，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明天的活动里呢，我们会带孩子 孩子们沉浸式来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小敏，还有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朱越校长、长沙

0: 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来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们顺利的步入小学。这个周六我们可以在华夏学校做一天的小学生，哎，这种感觉还真是不错啊。当然如果你爱运动爱看比赛的话，也有选项正在前方等着你啊。相比 A 最后两轮的常规赛，每一场的每个球都变得尤其的要紧啊。今天张家界主场会面对永州来挑战，张家界比永州只落后了2分啊。这两支队伍要打进这几个季后赛的话呢，最后两场必须要全胜才会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呢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一定是火光四射的。今天晚上的7:30钟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电台啊，以及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还有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是全省进行全程的直播，欢迎各位来关注啊！今天晚上的7:30钟，一起来关注湘 BA 的最后两轮常规赛，更多精彩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冬天，20岁的王二浪，这个曾经当过炸鸡店老板的山东姑娘，在走出抖音翻唱达人的标签之后，正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像鱼》。歌词借用鱼的记忆只有7秒的留言，唱着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把感情里那种想放下又舍不得，想重新开始又发现记忆太深刻的矛盾写进了骨子里。编曲用了最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凸显了王二浪纯净又略带伤感的嗓音。发行近半年后，这首歌才慢慢开始发酵。王二浪这种在平静当中带着失望的声线，正好能够让人的情绪随着最后那一声叹息缓缓释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看到一下徐广高速行廊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009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有两起刮擦事故发生了，所以呢目前是交通缓慢通行的，请您注意了。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别忘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新说法的粉丝群一起来讨论讨论，获取干货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马上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6: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有记者问，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正在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系列国事活动，国内外高度关注，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发言人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发言人说，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发言人说，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继续来关注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伊朗局势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请问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中方对当前伊朗局势有何看法？发言人表示，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

0: 严重损失。这场战事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发言人说，近来美伊实现停火，探索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欢迎。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发言人说，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同巴基斯坦提出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7: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7: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7: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咱们的困惑，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夜里难以睡着，难以安眠了，因为有大咖可以来帮你支招，帮你来看到方向啊，给你理清思路啊，给你避坑啊，对吧？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哈。有了专家的指导，他的思路应该可以给你看到一些新的方向。我们来接听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问候到的是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大学二三年的时候，在那个阿里巴巴平台上面买的那个续订纸，有8400元。就是当时呢，我送个客户去，他就说是这个东西是假的嘛，给那个真的对比一下。我就找了那个阿里巴巴平台那个客服，他说他们是发错货了。他说是发错货了。我说你我买这个东西，你发的不是这个东西呢，它是假的，知道吧？
0: 哎，我给您确认一下啊，您买的这个时间跟你后来发现不对去联系他的时间中间间隔多久啊？
3: 间隔没有，就是第二天或当时的，就是当时嘛。
0: 哦，那说是假的，这个是款式不对呢，型号不对呢，还是真货跟假货的区别？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3: 就是真货和假货的区别嘛。
0: 哦，那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上次张律说你买到假货了，要恭喜你。张律是不是这么讲的？
2: 对，
3: 是的。你听我讲，当时我就找了阿里巴巴平台，他就说等于给我退货。我说那他是发错货了。我说你到别人家偷东西的话，你说你走错房间来，我说有这说法没有？是不是？他说你把电子退回来，我给你更换或者退钱。我说我把假的退给你，你又卖给别人，怎么搞的？是不是？我说肯定不能退给你的。
0: 您很有正义感。后来呢？
3: 是的，后来他就说阿里巴巴说他就一直不肯嘛，我就找阿里巴巴嘛。他就说你去起诉他，因为我一起只有8400元，我就起诉他的话，我的成本我的人力东西太大了，知道我就没起诉，一直吊着，我就放这里。
0: 您说一说看，目前现在这个事情，离您当时购买中间间隔了多久？
3: 就2年多了。
0: 2年多了。
3: 因为他的那个期是3年嘛，应该是据说期是3年。
0: 好，这样子好不好，曹先生？我们按照两方面来讲，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前几天，张律，您给他建议，然后再说实际情况是两年了，您给他的建议是什么？
3: 两年多了。
2: 首先啊，这个事儿要看你怎么选择。你选择退货肯定没任何问题，是不是？多少钱买的事儿？
3: 8400嘛，8400
2: 啊，8400。当时其实啊，对方商家也跟你给了这个意见了，就是你可以把货退回去，是不是啊？并且根据电商的这个交易规则的话，你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你当时就觉得这么退货不是你想要的一个处理方式啊。
3: 不是，我受了损失嘛，因为怎么说呢？一是我受了信誉损失，我上到客服那边去，客服发现的问题了嘛，知道吗？是不是？我们就说我们问题作假嘛。
2: 你送到客户那里被发现了，
3: 我们那个信誉都受损了嘛，是不是？还有我的员工东西嘛，我去帮货送货东西，我也实践的嘛，是不是？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般都是退一赔三，假一罚三，或罚十嘛，因为我在平台，我说我在你平台买的，我是有保证的了，是不是？
0: 哎，所以曹先生，您当时是直接给商家明确提出了要退三的这个需求吗？
3: 是的，他不等于嘛，那个阿里巴巴他不等于，他说这个东西只等于我退我放嘛。
2: 好，现在我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啊？就像你这种，就是说啊，如果给你卖了假货，很显然这就是一商家就是一个消费欺诈行为。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啊，就是你主张退一赔三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这是第一。那么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证据啊。在这里啊，就说像你这种类似的案件，我们以前也是经历过很多啊。这种类型的案件，重点也是在于你如何证明，啊，他你手上这个货啊就是一个假货，同时就是他卖给你的。
0: 哦，就这个线要完整。
2: 对，这个证据链要完整。
0: 而且
2: 那我对啊，你现在这么长时间，我就问你，你有没有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
3: 我当时就拍了照片。我文字上面语言都给他了，
0: 他也承认了，
2: 他认可这个事实没有？
3: 他认。

0: 口的，他就说他不用自己发的假货，他愿意，
1: 是吧？
0: 他承认是仓库发错货了，因为你这个定制本来就是，就是女士定制，它上面打的是女士定制，知道吧？
2: 好，这样子我们再拉回来讲，如果当时你给他提出说我要你退一赔三，然后他不同意，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张律，张律会怎么做呢？
1: 对于我来讲啊，我不会轻易的跟他去提退一赔三，我首先要他承认这个事实，啊，你就是给我卖了假货，或者我通过平台帮我来认来做一个类似于公证或者认证的方式，因为他有很多平台，他会帮你来认定，你这个货是个假货啊，或者是是个真货，他可以帮你做认定。那么平台如果做不了认定，你可以找去三方机构把这个证据怎么固定下来。比如说，我们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案子啊，他平台他是那个平台他是有一个帮你做一个辨真假的这么一个
2: 功能，
1: 不是功能，平台本身它不能帮你辨
2: 服务，
1: 它有这么一个服务，有这么个服务帮你认定啊，你商家确实卖了假货给他了啊，帮你把这个证据做实，是不是啊？那你没问题，你三年之内只要不过诉讼时效，随时可以起诉他啊。那像你这个情况，你一直都在跟他聊天，是不是啊？他虽然没有他虽然没有就是说承认这个事实，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从你整个过程来讲，他也只是讲发错货，但是你到时候真正到打官司这个程度，那么你还面临什么问题？你要证明你手上这个货
2: 是他当初发给你那个货，
1: 对，你即便拍了照给他，但是这个货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特征能够区别出来？
0: 我如果真的货对比就可以嘛，他不假的不可能比真的还好，是不？
1: 我问你，他是否承认了你当时把这个照片拍给他的时候，他是否承认了这个货就是他们发给你的货？
0: 他是呢，我把这照片发给他了，他说是发错货了，知道吧？我现在跟他联系，他现在就反咬一口，说我们把这个货调包了，知道吧？
1: 是吧？
2: 这就
0: 是
2: 了，
0: 因为他们当时发错货了，
2: 他
0: 现在不等于是这个货，因为怎么说呢？我送给酒店去，因为他当不叫车给我送过来嘛，我就跟他联系了嘛。第二天是头一天，知道吧？
1: 因为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啊？你不能排除一种什么可能性，就是你把这个货送到酒店了，对吧？酒店他有没有给你调包？
0: 没费，不费。酒店，我一个五星酒店，我自己带你就当不就退回来了。
2: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要看证据，对吧？就是、
1: 因为对，因为你如果是到了法庭上面，你不能排除调包的可能性，就是酒店他可能不会，但中间的工作人员他会不会？
2: 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果你买大额商品，要全程从拿快递开始录像，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录像才能够是坚实的证据，这是一种证据形式。还有什么样的证据形式呢，张律？
1: 像这种啊，你如果一旦发现是假货了，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呢？在第一时间，是不是啊？对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公证啊，封存，或者找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辨别真假。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货，我就不讲你当场把它辨别出来，但是起码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能做一个有效的封存，把这个货，就到时候我跟你打官司，我要做鉴定。我能保证我鉴定的这个货就是你发给我的货。
2: 好，那前面是我们讲的，如果是当时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那现在呢，我们就帮藏先生再请教一下张律，他已经被泼脏水了。那个店家说，哎，你换了我的货，你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这个两年了，这个东西你从来没有动过手脚。那现在曹先生被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他要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觉得第一，要跟商家啊去确认这个事实啊，比如说你这个货物有个什么特征，是不是啊？你要有个明显的特征。
2: 举例说，某处的划痕，
1: 一个划痕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货假在哪个地方？拍给他看啊，看他怎么说，是不是啊？他总有一套说辞的。
0: 这个有办法调取来，为什么？他这个货的货物量划过来是多重嘛？是不是？它的增量是多重，应该是看出来的吧？
2: 曹先生，您还没有理解到张律给您出的这个建议。酒店是说你收到了一个真货，然后你给他换成了一个假货，真货假货的重量是一致的，这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呀。
0: 不会一致，到底是不会。轻症我们就拿出来，就是轻症里面就是会肯定的，因为它的动脉上。
1: 你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到时候
2: 辅助的
1: 东西，是吧？打个比方，你实在没办法去证明这个货就是他发给你的货的话，那就只能根据这个有快递公司的一个称重，是吧？然后再对你这个货物进行一个称重啊，是不是一致？你这只能做一个辅助的东西啊。
0: 是的，他说他发的是另外一个牌子的，知道吧？他发的不是你是的，他当时发的就是你是的，他就是怎么说，他就不想，他就是推脱嘛，就是把自己这个责任推出来嘛。
1: 我问你啊，我刚才听出一点东西来了，假货，什么叫假货啊？我打个比方。

0: 哦，打个比方，我这个笔是一个什么
1: 我，
0: 品牌的笔呢？是个英雄笔
1: 我跟你
0: 啊
1: 讲，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听我讲，它一个锂电池，电池的话就是铅，知道吧？它铅的质量没那么重，它有时候擦棉花，
0: 我
1: 擦
0: 问
1: 的
0: 你，
1: 玻璃，
0: 你是
1: 这
0: 呢？
1: 个问题。
0: 我来问你好不好？你是买的一个什么东西？
1: 这是锂电池的那个蓄电池，有 PS 规定上面印的。
0: 你认为它是假货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它的重量没那么重了、
0: 就重量达不到。
1: 啊，反正达不到，因为它里面它那个电池是很重的，那个铅。
0: 重量，你就是根据这个重量判断，但是它品牌也是这个品牌，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当这个品牌来卖的，但是你就认为这个重量不对，所以你发现它这个是假货，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我客户那边他经常用这个牌子嘛，我们也他就一看
0: 这
1: 就
0: 个
1: 看
0: 重
1: 出
0: 量
1: 来了嘛。
0: 相差多少？
1: 那相差大了嘛，一拿起手就我没称嘛，因为真的会轻的没有去
0: 但是
1: 手头做咨询嘛。
0: 肯定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是不是？真
1: 是的，
0: 假
1: 他
0: 的？
1: 手拿感觉到嘛。
0: 我不见感觉，就是实际上来讲，相差会不会超过1公斤？真的和假的？
1: 那肯定超过1公斤
0: 超过
1: 了。
0: 1公斤了，是不是啊？好，那这里有什么问题？那你就可能要通过这个会计，他们会不会对这个进行称重？
1: 会计肯定不清楚了，他多重嘛？他会多少重？
0: 好，
1: 他有个会计费嘛？
0: 那在这里就是对你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了，对不对啊？会计的一个称重和你的这个称重，像和你现在这个货物的称重相匹配，而同时，如果是真货的话，它这个重量是一个什么重量？这是能区分的，
2: 我也有点头大，就是快递公司他会不会为你保留2年之前一个快递的记录哦？
1: 不是我
2: 这也
1: 单子
2: 是，
1: 还有没有？不知道在手上没有，不知道他那边有没有查得到，知道吧？
0: 快递单上，你手上的快递单还在是吧？
1: 我不知道在不在，我要查一下。还的话，因为这个东西是
0: 所以
1: 不
0: 我
1: 是定
0: 现
1: 了
0: 在
1: 单
0: 只
1: 嘛？
0: 能说教你如何去完善这些证据，包括我刚才讲到了，对方律师上，如果说上法庭打官司，他绝对会讲，你凭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卖给你的？你有没有调包？酒店有没有调包？对不对？那你就通过这个称重啊，当时的照片呐、聊天呐、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蛮大胜算的啊，只能讲啊。
1: 不是胜算是也胜算了，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是8000多块钱，我们要请个律师东西，你知道，律师费都要几千块钱，是不是？因为我们一请律师又给钱了，因为那边怎么说呢？
0: 8000多块钱，首先我跟你
1: 因
0: 讲，
1: 为
0: 这个。
1: 他退一杯水的话，我们还有钱，还有利润，知道吧？有钱赚，因为怎么呢？他又是。
0: 我跟你这么讲，这个案子我还真不是说担心你赔不得钱的问题，还真是担心你的证据问题。我讲实话，退一赔三，退8000块钱赔三八23,000，快赔你25,000左右啊，是不是啊？
2: 所以现在的
0: 你
2: 问
0: 官
2: 题，
0: 司对啊，你官司如果打赢了，你是可以赔到25,000啊。
2: 现在你这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呢，是这个意思。
0: 我担心这个案子，我担心是打不打得赢的问题。但这种官司你自己去打肯定是有难度的啊，你请专业的律师去打的话嘞。如果看你刚才讲的个几千的话，这么一减，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剩余吧。但是，你个人也可以去尝试打官司，好不好啊？不是说所有打官司都一定请律师打的。
2: 主要还是在证据这一环，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啊，曹先生，就是前面您讲的这个话里面有一句话是一定用不上的，就是他们是5星级酒店，他们肯定不会作假呀，不会动手脚啊，这
1: 这
2: 句
1: 是
2: 话
1: 我
2: 是。
1: 是跟你们讲的，因为我前阵子都在现场嘛，
2: 对对对，我
1: 在
2: 知道
1: 现
2: 我知
1: 场。
2: 道，所以我们只是张律刚刚给您的是一个思路，是怎么样去留存证据，
0: 对
2: 证
0: 对对，
2: 据什么样才够得上证据这个标准，这个是
1: 我
2: 给您的
1: 知道我
2: 参
1: 知
2: 考。
1: 道，我就是说你们那边有没有律师可以帮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有没有律师？我们还咨询费还是？
0: 就近啊，
2: 就近
0: 你
2: 原
0: 可以
2: 则。
0: 多比较哪个便宜，像你这种官司标的又不大，你看谁便宜，你就可以去找谁嘛，是不是啊？你特别是标的不大的案子，对不对？
2: 还有一点啊，就是曹先生，我们张律刚刚给您的这个金玉良言，晚一点我们用文字的方式会发到群里面，您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
2: 在
1: 吧，
2: 我
1: 谢
2: 们
1: 谢
2: 的
1: 啊。
2: 这个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好不好？
1: 你发给我，你发信息过来，好吧？好，谢谢你。
0: 好。
2: 好，感谢曹先生的支持。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宣传，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稍后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哇，小美，开年纪。
4: 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5: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

0: 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0: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是的，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官司就是证据之间的 PK 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6: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梅律师。
3: 感谢张律给我们一起来答疑解惑，为我们来进行公益普法。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我们的热线96218-0建立的黄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3: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我是那个保利登华广场比爱灯
3: 不要仔细，因为您的隐私很重要，就是您直接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好不好？您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好不好？
7: 我就是遇到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啊，人上面漏水，漏到我们家，我们家呢又漏到下面那个人家里去了。
3: 就是
7: 我们就找了，过年之前就怀疑这个问题了。过年之前怀疑这个问题，我们就找到了保利物业。物业呢，就是学他们，跟我们协调吧，对不对？但是当时因为又是过年，马上就好像就超过过把星期过年了嘛，我就说过年了，就过了年以后这个事情你要一定要搞，一定要把它搞好。
3: 黄先生，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7: 喂，
3: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那个漏水的问题解决了吗？
7: 没有，
3: 一直没有人，
7: 就是到了过了年以后，到了4月22号，我们看到几手漏水，我们又我又去找到物业，找到上面那个青年公寓那个搞装修的那人嘛，就是开了物业组织开了一个会，他就给我们一个把星期，给他们一个把星期搞好，但是孩子没搞好，孩子没搞好呢，就是11号嘛，5月11号嘛，今天14号了嘛，5月11号。今天15号还是14号？
3: 不重要。黄先生，我就问您哈，搞好是物业说搞好，还是你的邻居说搞好？
7: 我们那个房子，我们楼上那个房子，他是单位的，就是保利自己的那个保利地产自己的公司。
3: 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
7: 卖给私人？
3: 你的意思就是说物业跟开发商跟业主是同一家？
6: 你是这样吧，黄先生，我来问你好不好？
7: 我们是业主，他那个26楼是开发商的地产公司的。
3: 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6: 行啊，我来问你好不好啊？我来问你，可能咱们这个事儿会讲得清楚一点，好不好？我来了解一下情况啊，就是楼上漏水漏到你家，然后又从你家又漏到楼下，对不对？
7: 是的。
6: 啊，那现在漏水是哪个部位漏水？卫生间、客厅、厨房，
7: 我们楼上
6: 是从哪个部位漏下来的？
3: 是阳台还是厕所啊？
7: 它只在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是公寓嘛，是进门这个地方就是开厕所边行的，就是那个烟管那个地方。
6: 是室内吗？
3: 室内。
7: 室内。
6: 室内，属于类似于这一个客厅的位置了，对不对？
7: 是的。
6: 啊。那漏到你家，你之后是水很大吗？
7: 水，它因为我的柜子都黄没了。
6: 对，因为我是想着水如果不大，它怎么又会从你家又会漏到楼下？

0: 下弄到这个楼下去嘞？
1: 对啊，这行程追尾那要力气很大才行啊。
0: 对啊，
2: 桃子这样的，就是我们老鼠这个地方有一个阴藤呐，有个就是那个就是狗
1: 烟道，
2: 狗尾巴有个地方能有在搞一点花枝嘛，对吧？对不对？
0: 是烟道吗？
1: 烟道对不对？顺着烟道流下去的。
2: 哎，桃子水子的阴管，但是不是上面有个子，就是26了嘛，26了，我们找到了漏水的地方了嘛，我去看了嘛。
0: 我问你啊，它是在里面漏的，是你漏水看得到不？就是漏的时候。
2: 我们就看得到，就是我们就是房顶看得到的滴滴滴嘛。
0: 哦，能看得到滴下来是不是？
2: 对。
0: 啊，然后又从你家滴滴滴又滴到楼下去了。
2: 啊，那我们就滴到下面那个人他的装修。因为我就是进门那个地方是贴的瓷砖嘛，他就是混，哎，下面的人他就是混的那个泥子嘛，他就全部黑了。
0: 你这个事情啊，其实，楼下漏水漏到你家里啊，对你造成损失，他肯定这个赔偿你的损失啊，甚至要把这个漏水点要把它维修好，是吧？这肯定是他的义务啊，没问题的。就是我正在考虑，就是说，你把楼下给弄了，这个钱到底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责任？就是楼下你把水弄到楼下去了，你有没有责任？
1: 连环追尾，追尾全责。哎，这个事情呢又跟车又不一样，所以呢也有一些细节。前面说，
0: 对啊，
1: 而且还有一个点哦，就是你这个房子收房多久了？
2: 嗯，差不多因为我也看产品那些，应该差不多4年了吧。
1: 4年，反正就是。
0: 那也还是也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小区了，啊。
1: 对对对，就是保修期这个，你们小区是几年？
0: 5年，一般都是5年，质量房屋的质保一般都5年，
1: 是吧？黄先生，
2: 哎，我在听
0: 。好，
1: 这样子好不好？张律就按照您目前所给的这些线索，来粗浅的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
0: 嗯嗯，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首先你们要做几个事情。第一，肯定是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要先解决，看能不能解决。如果物业解决不了的话，就证明这个漏水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处理，漏水的处理还是个比较复杂的工程啊，可能要请专业的这个施工队来处理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造成的损失，楼上对你家造成的损失，楼上肯定是要赔偿你家的损失了，好吧？这第一。第二，楼上漏水漏到你家之后，你有没有采取措施？就是说啊，打个比方，漏到你家，你有没有用桶子接着啊？或者漏到地板上，你有没有把它擦、把它拖掉啊？啊，然后是不是啊？结果不然的话，你再漏到楼下去，你有没有责任呢？
1: 哦，减少这个扩散的趋势。
0: 哎，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一个最麻烦的地方就是楼下的损失要不要你赔，还是也是用楼上来赔？因为你是每天住在家里面的，对不对啊？如果说哎，你们家哎过年出去玩去了，干啥的不知道，是不是啊？而这个漏下去的地方，也是一个不防水的地方，是不是啊？那楼下漏下来可能就是整个楼下的一系列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楼下漏水漏到你家并不代表就能从你家漏到楼下去，是不是？因为你是每天能看到的，你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去处理它？
1: 嗯，是不是放任了？
2: 我看不到。
0: 你看不到，这看不到的是不是？
2: 因为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进门那个掉顶了嘛，掉顶了就是
0: 从里面漏的，是不是？
2: 掉了顶，然后从这个墙骨那里下去的嘛，我们看不到的。
0: 是看不到的，是不是？
2: 你不会把那个吊点，不那个垒口板，你不打开，你看不到的。
0: 好好，我现在再问你接下来的问题啊，就这个漏水的问题，对你和对楼下造成的损失大吗？
2: 目前来讲不大，就是漏水很超前，就是漏水打个比方，因为我们就房
1: 这样子好不好，黄先生？其实张律就问的您，如果要把这个修复，或者是您现在破坏的这个家具，算下来大概多少钱？几千？几万？几百？
2: 张律师，我现在就是我的意思，现在就是说，我首先我并不想谈损失的，我就是说你这个年前漏水，漏到现在张律师，我就是问你这问你这了解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业主，我的物业管理会交给物业公司了，叫我们楼上漏水了到我们交，叫我们这个事情主管部门，我有到底是不是我们找物业公司？
1: 哦，就是漏水这个事情是不是该找物业，对吧？来，请张律解答。
0: 首先啊，物业有没有责任，关键是在于你把这个情况反馈给物业之后，物业他有没有人派人过来处理。当然他处理能不能处理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说他有没有派人来处理，这很关键。他如果派人来处理了，就证明他尽到了他物业公司的职责，是不是啊？当然可能这个漏水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他处理不了，

0: 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嗯，房子在保修期内，我不知道这个跟开发商有没有关系啊？
0: 这个几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漏水，不外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楼上可能装修，把这个防水层破坏了，
1: 嗯，这是可能性，
0: 或者说这个水从它这个。

0: 啊，这就开发商的质量问题。啊，所以让你要区分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那么你作为当事人，你肯定清楚这个情况，是不是啊？你认为是房子质量问题，还是因为楼上的装修问题导致的？
1: 嗯，
0: 还是楼上在平时生活中，这个客厅使用不当，导致水泼在客厅了，没有及时清理，是不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黄先生来讲，有两点很重要，就是第一，漏水原因要搞清楚；第二，你的损失要搞清楚。然后黄先生刚刚也在问说，那我物业搞成这个样子，我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黄先生您刚刚的这句话？
2: 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我现在像长沙这个地方，全国也是这个样，就是我们的业主，我们买房子这个高楼，就是我们都是修物业公司管理嘛，对不对？物业公司管理掉，我们的物业会交给你。我们碰到这个邻里关系，就是上小漏水，我肯定是我个人认为，我肯定是在你物业，当然他应该就是说，建设厂也协调。他应该有出事。
1: 这样子，黄先生，我就问您，您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满意？您觉得可不可以因此不交物业费？是这个意思吗？
2: 那我当时摩肩的，像我的物业费，我都是每年年初在年底的一次性交了，我还没有这个想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样子，我的物业管理费交给你，你没给我搞好，那我还我当然我觉得你这个物业是没有任何不足为了，对不对？
0: 首先啊，我跟你讲一下，首先你要看漏水的原因。漏水的原因的话，如果不是公共管道导致的漏水啊，公共部位漏水的话，在你室内漏水的话，首先这个漏水的原因，你肯定是不能找上物业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是物业公司的原因导致漏水的话，你不能说他没有给我修好，他就有责任，因为任何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不对？只是说他有没有修，有没有这个行为，有没有这个动作，他有这个行为。他就尽到了他的物业管理的一个义务，
1: 这是一个思路，好不好，黄先生？然后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呢，我们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时间关系，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宣传啊，因为超时很严重了。待会儿呢，我们再继续的在群里面给您来分析到更多。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8。
5: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1: 很多人也在盼望着假期啊，端午假期马上就到了，三天不调休。如果你想要去更远的地方玩一玩、走一走，其实很多人也在考虑高考结束之后来一次毕业旅行，怎么安排呢？跟着芒果旅行家，咱们来安排安排。这个多选题，我感觉都可以考虑。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这是选项 A；B 选项是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深深的呼吸一下，把生活的琐事全部抛诸脑后吧。还有一个选项呢，就是多走一走这个丝绸之路，咱们去看一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有就是大美新疆、北疆的伊犁，这个时候花都开好了。南疆的喀什古城，已经有人在跳舞、倒着茶等你了。阿勒泰、赛里木湖的风景也都不错。太难选了，是不是？先选好啊，自己什么时间出行。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咱们的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而且呢，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可以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如果你有这种旅行的需求，就是想订个机酒啊什么的，机票加酒店，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啊，记得是回复到新疆。生活嘛，总是要多一些不。

0: 不一样的色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自己主动来找寻一些色彩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生活的事情要我们抓紧时间来处理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新说法可以来帮助你，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疆的朋友，像海云啊、王子啊、还有毛毛呀、欢迎你们加入芒果旅行家。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美玉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就是因为我房子装修的话，就是楼上的话，他现在没有入住，也没有收房，但是由于去年的一场大雨，导致我楼顶被泡。
3: 嗯，
2: 泡的严重吗？
4: 有几处地方它已经那种吊顶已经起壳。
2: 嗯，有没有估计过大概如果要重新搞的话要花多少钱修复呢？
4: 这个别人我也咨询过，大概要到2-3万吧，因为它涉及的面积比较广。
2: 嗯，
4: 它有走廊，因为我的那个餐厅的面积比较大。
2: 嗯嗯。哎，
4: 因为上面全有吊顶。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去年开始收房，你收了房，你装了修，楼上的没有收房，没有装修，
4: 是的，是这样子的。
2: 嗯，然后呢，肯定是在保修期内，对不对？
3: 嗯，新房应该是。
2: 嗯，好，那您这个啊，您说，
4: 那这个保修期是说，开发商吗？
2: 嗯，对，
4: 这个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我已经装修差不多3-4年了。
2: 嗯，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肯定是找邻居、找物业，对不对？你都找过了吧？
4: 对。
2: 嗯，
4: 是的，都找过了。
2: 嗯，他们怎么说？
4: 物业说，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归他管，楼上说他没有收房，他也不履行这个责任。
2: 物业说不归他管，他有没有说谁管呢？
4: 他也没说谁管。
2: 总不能我自认倒霉吧，对吧？这个雨下下来怎么就下进我家了呢？是吧？
3: 嗯，
4: 是的，是的。
2: 好，来，我们请教张律。
3: 像你这个情况啊，就是你刚才其实讲到一个点，你说楼上、啊、还没有收房，你都在这里都有3-4年了，楼上为什么还没有收房？
4: 哎，这种情况我问过他，他现在不想住在这边，他就没有收房。
3: 哦，好，在这里我跟你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点啊，如果是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讲，如果这个案子啊，这个确实对方没有交房啊，没有收房。就是没有这个验收是不是啊？收房啊，办理这个收房的手续，那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讲，它的一个管控责任还是在于谁啊？在于开发商，对不对？
4: 嗯。
3: 啊，说开发商管你的，啊。

0: 房子没有正式交付，管控人，实际上房子可能从产权上来，从物权上来讲，可能属于这个房主了，但是从管理上来讲，可能还属于开发商，这是第一个。那这个责任很可能就由开发商的承担，啊，如果是这个房子已经交付了，那么我在这里就开发商，那当然管控管理的一方啊，肯定就是属于这个房主了，楼上的业主是不是？他属于管理方。他可能要承担责任，那这个开发商要不要承担责任呢？那就是看他的，就是阳台为什么会漏水下来。理论上来讲，阳台它是应该要做防水的，对不对？啊，这种特别是这种未封窗的阳台，它应该是要，应正常情况下按照规定的话，应该是要做防水。为什么会漏水下来？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不排除开发商也会有一定的责任。当然你刚才强调一点，说这个房子已经这么多年了，楼上为什么不收房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住。你如果说不想住，我认为不能是一个不收房的理由，是吧？三四年的时间，我相信开发商可能从他们的程序上来讲，可能也进到了一个通知啊是不是，各种方式的一个交付的这么一个程序。我估计他们从他们的程序上来讲可能是完成的。你不能说你不想住你就不收我的房，对不对？你说真的说你收了房之后你没有实际入住，是不是啊？空置房咱们所谓的，你可以对这个物业费可能咱们有政策可以打个折，对不对？啊，所以说他这个说不想住的理由不能成立啊，并且他所讲的没有交付，这个也不能听他一面之词。你说一个三四年的房子怎么可能会没有交付呢？对不对？
1: 说实话，因为我身旁有很多朋友，他们手里可能也有很多房子，就是空置在那里。
0: 对啊，
1: 我也很担心啊，万一哪一场雨，我的房子漏水下去，我都不知道啊。
0: 我给你的建议啊，你找谁？你要把开发商和楼上业主啊拉在一起谈这个事儿，因为不管怎么样，不是 A 的责任就是 B 的责任，肯定不是你的责任，对不对？
2: 对
0: 啊，你们双方协商，你们双方如果不能协商，把我的这个问题解决，不能协商好，那就走法律程序。对于法院来讲，总是要判你们双方一方在承担责任吧，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如果都有过错的话，啊，所以对你来讲，物业公司他当然你室内的部分他管理不了的，不是公共部分，所以他应该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2: 好，明白。
1: 思路非常清晰了，不是他就是他，反正不是我。
0: 让他们自己去自证啊，自己来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责任。
2: 那这个法律方面的援助，你们那边可以就是有提供的吗？
0: 你是这样的好不好？具体的话你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进群好不好？啊，
2: 好的
0: 好嘞，行。
1: 刚刚已经是我们援助的部分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我们张律给您的这个解答公益解答的部分，我们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其实这个思路已经很清晰了，而且我也感觉到了，我们如果是说有一个房子空置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会很担心啊，是吧？这个天降大雨，这个大雨变成了我楼下邻居的灾，我也不想的呀。
0: 对
1: 呀、
0: 啊、你现在很多房子交付都是没有封窗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我个人怀疑房屋质量可能有问题，不然你做了防水的怎么会流到楼，就是漏水到楼下去？
1: 对啊，如果你防水做得好，怎么可能会让我楼下邻居遭殃呢？哪怕我不住进来，我也不希望他遭殃啊，因为这不是一块两块钱，是一万两万块啊，对吧？
0: 看损失多大。
1: 这个都是我们给各位的这个借鉴哈。
0: 还有你如果有损失的话，你千万不要把现场不要把它动了啊，不要乱动。
1: 保护现场，保证你的这个损失的来源可以很清晰的查到，好不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我觉得今天这句话讲得很到位，就是我们不做优秀的别人，做更好的自己，学了这一些可以更好的来保护自己和身旁人的合法权益。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

0: 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谢谢更好的你关注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
4: 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敏律师。
3: 感谢张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左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3: 哎，
5: 张丽妈妈，王妈妈老师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我在万城那个高新物流园呢，就是有个门面嘛，门面去年五月份特别多，就收购都不搬走了，搬走了。后来我就去贴那个株洲的，贴了就发现一个白色的车，现在在。
3: OK， 我知道了，就是你有一个门面，去年五月退租，有一辆车停在了你门面的前面，对不对？
5: 是的，我也找到了物业，也找到社区，打了12345，打了，但现在也是11个月了，一直找不到人，
3: 也就是说
5: 那个号码也找不到。
3: 也就是说，你那个门面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租出去。
5: 对啊，他搞到那里，搞到前面别人一看，哎呀，这个车里头能不能挪走？我说啊，还没挪。
3: 那就是直接造成了你实际上有几个月的租金是收不到的呀。
5: 是的，他别人看这个车就不搞了，就不来了。
3: 这种情况之下，我估计你也动过这种心思哈，因为顺顺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可以喊拖车拖走吗？我估计你也动过这个心思。我们来问问张律，这样可不可以好吗？来，请教张律。
5: 好的，谢谢张律。
4: 这个车辆跟你的门面有多远呢？
5: 就在门面，将近能开个门，还不将近个大概是不到一米之内，
4: 不到一米之内堵，那是堵在你门口啊？
3: 正门口。
5: 对啊，正门口。
4: 他停车的这个位置属于什么位置啊？属于这种小区，门面，
5: 就是、
4: 小区内的那种门面门口是吧？
5: 是外面的，是，连就是等于说我们那个门面都是敞开的嘛。
3: 门面都是卷闸门的，对不对？
5: 啊，对，有个门嘛，门的前面有个瓶子是我们自己用的吧？
4: 你确实，你这个事儿，你找物业找12345来，你物业还真不好跟你解决，他也没有权利去拖车。你难道就没有想到去报交警或者报城管把他拖走吗？
3: 12123联系得上吗？
5: 联系上了，他那个号码是空号，聊聊号码。
3: 也就是说，这个车主本来被按在12123的这个号码变成空号了。
5: 对，我就打不了，打到没人接，打不通。
4: 我个人给喂，你难道就没有找城管把他拖走吗？或者报警，要交警把他拖走吗？
5: 我不敢啊，我有
4: 你
5: 不
4: 是你去拖
5: 啊，
4: 不是你去拖啊，你报警，你报城管，要他们去拖啊。
3: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老实人。
5: 报城管我没报，
4: 你没报吧？是不是你报12345，他也帮你解决不了啊，是吧？你报物业，他也没有权利拖啊，有权利拖的只有交警跟城管啊。
5: 叫城管就可以是吧？
4: 城管和交警。
3: 就是这句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张律自己是肯定不行的。对吧？
4: 对自己拖的话，你没有权利拖别人的车啊，是不是啊？
5: 是啊，我想过，但是我说这肯定是违法的，这个不了。
3: 挺好的，左先生，您这个问题赶快去做好不好？马上去解决。但还有一点，还有个点，我帮左先生也请教张律啊。那我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啊！这段时间你看他一直卡在这里，我一直没拖，那我门面一直没有收到钱，那中间的这个损失，我可以找这个白车子的车主去索赔吗？可以吗？
4: 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我个人观点。你看一个车子抖在你门面前一米，是不是、导致你这个门面不能租出去？我觉得这你是能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因为他的车子把你的门面给堵住了，
3: 而且联系不上
4: 而且还联系不上，你还有能提供相关的证据，是不是啊？那我觉得你今后自这个车被拖走，就是你可以计算租金你的租金损失，自这个车子摆在你门面的那天开始，一直到拖走的那天开始。你都我认为都是你的损失，你的门面没出租出去的一个损失，你今后都可以去找这个车主去主张啊，这是一个方面。
5: 找不到这个
4: 对，你应该是可以通过交警找到这个车主的。
5: 交警的话，他能找到吗？
4: 当然了，你一个车辆有车牌呀。
3: 车子还是要年检的呀。
4: 对，
5: 我先找交警，找城管呢。
4: 你找车主，你要找交警啊。拖车的话，拖车你可以找城管和交警。找车主， 你需要找交警把它固定下来，到时候可能交警如果不能直接给你的车主信息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申请交叉令。

0: 是不是啊？去交警那里去调他的信息。
1: 一个是你减少后续的损失，马上拖走；一个是你挽回过去的损失。
0: 对
1: 啊，思路清晰了。
2: 嗯，好的，谢谢张丽。
0: 嗯，好，
2: 谢谢妈妈老师。
1: 嗯，也谢谢左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哈。这个解答我们也会发群里，你可以参考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OK， 我们也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的解答。谢谢左先生的支持。那么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的提问啊，看到各位想来求教我们张律的问题，呀，这个问题有点长啊。
0: 嗯，
1: 雅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我家卧室的一面墙因为楼上的空调的水的问题导致整面墙都没变了，跟邻居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是租给这个租户的，租户知道这个事情确实也证实了是空调漏水的问题，但他们就搬走了，租户也不认，邻居业主也不认，物业也不愿意承担责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呀，这个麻纱扯的头都大了，请教张律。
0: 嗯，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说因为楼上的空调漏水，是不是、啊、导致它的这个啊、墙这里有一个产生一个发霉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造成的损失啊，咱们直观来讲，就是说啊、你认为这个邻居因为他的空调漏水啊，导致你遭受损失，是不是啊？其实这也是个相邻权的问题啊，在这里就有争议的点在于哪里啊？就是邻居说我的房子是租出去了，是别人在用。但是呢，这个租客现在又搬走了，我也找不到了。对于这位粉丝来讲啊，他的问题是我到底要找谁？我到底是找房主还是找租客？啊，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这种情况下你要找房主，为什么？啊，这是对于你来讲的话，那么这是相邻权的问题，房主他就是相邻，你这个邻居他是这栋房的主人，是不是啊？那么是因为他的房子的一个使用对你造成的损失，那么至于他把房子租给别人啊、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跟租客之间的问题。如果租客使用他的房子导致他遭受的损失，比如说给你赔钱，是不是啊？他再单独去追究这个租客的责任，那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租赁合同关系。
1: 怎么样？又很清晰了哈。
0: 对，
1: 就是你找对人就行
0: 了。要找对人，是的。你不能说你找告诉我张三租的，我起诉张三。如果你说你四租的，那我是不是要起诉你四？不可能的啊。
1: 嗯，我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好好，他想请教张律，他说、对方欠我钱没有还，我起诉可以选我这边的户籍地吗？请教您。
0: 嗯，可以的啊。也仅仅只是这个民间借贷的纠纷啊，当然也有一些案子。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民间借贷的纠纷案件，就是这个。属于这种怎么讲呢？法律上特别规定的啊，民间借贷的案件，你可以在原告所在地起诉，也可以在被告所在地起诉。
1: 嗯
0: 啊，就是接收货币的一方。
1: 这个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LM 请教张律，他说，孩子妈妈在理发店里明确了跟孩子姥爷以及店里都交代过，不让给孩子剪头发，店里是明确知情的。然后呢，大人走之后，老人让剪，理发店就剪了。他说，我可以要求理发店退款吗？呀，这个，
0: 在这里啊，我个人觉得就涉及到一个监护的问题，谁有权利帮这个小孩来做这个决定，啊，一个剪头发的决定？我觉得老人啊，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小孩子的一个临时监护人，是不是啊？父母不在，那老人就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呢。
1: 嗯，
0: 那么他做出一个，几十块钱或者几十块钱的这么一个决定，我觉得他是有权利做的。
1: 他可能关心的不是这几十块钱，可能是关心的是孩子的发型，我猜测啊。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他是有权利给小孩子做这个与怎么讲呢啊，就是在他的就是说一个决定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的。
1: 这也是我们张律的观点，给您参考参考。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想知道今天张律给的这些金玉良言在哪里看文字版本，记住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1: 有一点八来见面啊。家庭友好日同去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的安排已经做好了哈。明天上午呢，我们会在湖南烈士公园的朝晖楼前屏来举行，100组家庭快乐挑战即将开启，亲子闯关、飞衣手作、泡泡巡游、集印章就能够兑换。

0: 好礼，而且啊，到场的家庭都会有伴手礼啊。咱们还能获赠什么呢？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试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来补钙壮骨。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也提醒您了，明天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咱们明天见，明天我们上午在烈士公园见喽。
1: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2: 八八八，
1: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一起来关注高速动态。目前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在广福收费站附近以北146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避免拥堵。
9: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7: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8: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面，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太考验我们的大心脏了啊，就是再次让大家感受到，如果要在股票市场里面遨游畅游股海还想赚钱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可能要把自己的心态练一练啊。今天上午呢确实整个市场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种下杀，而且还是有一定的恐慌情绪的啊。沪指呢直接奔着4118的那个缺口要去补了，对吧，又是一根比较长的阴线。但是啊上午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大概你看最低点的时候是在10点钟左右啊，盘面呢是来到了一个冰点，整个情绪不管是指数也好个股也好来到了一个冰点，然后10点钟左右就开始了一波拉升，在试水啊，在波折。那么正儿八经的真正的我觉得吹响了反攻的号角是从大概是10点40左右啊，一度的就直接把几个指数啊都从水下拉到了水上，像科创50指数比较极端的，之前在水下一度是下跌了3%，但是呢我看到盘中一度还拉到水上还涨了2%啊，但是这种好的情绪啊没有维持多久，然后呢就感觉好像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所以到临近收盘的时候基本上呢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平盘的状态吧，微跌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像当前的这个市场，如果你要问我怎么去操作的话，即便你在上午的时候啊，就是在低点的时候你非常精准的去抄到了底，但是你觉得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真的想把钱从这个市场当中拿走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啊，情绪好像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啊，就是说已经到顶了，到底了，然后就要开始拉升了，开始新一波上涨的行情了。我觉得没有那么乐观，今天多空双方非常非常激烈的一个争夺。那么如果是我来我来操作的话，我可能今天还是会想着我要趁着上涨的时候我会先控制一下自己的仓位，啊，就是我们的 A 股肯定是有韧性的，那么主线呢仍然可能还是在芯片和这个光，就是通信这一块啊，算力硬件这一块，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首先市场确实到了这个位置啊，这个抖动啊震荡非常的大，那么也就说明资金 在这里分歧是很大的。你说再像之前那么去就一口气啊这么拉上去，我觉得很难啊。接下来即便它也是震荡上行，就是它可能也是波动会比之前要更大啊。所以呢，你无脑的去加仓或者抄底，其实很考验我们的操作能力。而且我更想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位置确实比较高，是有调整的这个需求的，是有补缺口的需求的，这是其一。其二啊，就是从 A 股的历史来看，就是利好落地之后啊，资金呢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获利了结。从昨天今天来看，应该是有比较大的资金选择了一个获利了结啊。而且从外围来看，就是今天其实像日韩市场，尤其是韩国股市啊，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波动。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存储芯片这一块除了看美股科技股存储芯片股，我们还要看一下韩国的海力士和三星。那么海力士和三星其实今天都是在高位出现了很明显的放量调整的这种态势。那如果海力士三星开始调整，大家想一想，我们的A股它再有韧性，它其实说白了也还是在做啊这种映射，对吧？他们那边很火热，景气度很高，我们这边可能相应的也有一些订单，景气度也随之高。如果他们那边开始出现调整啊，当然景气度可能是没有变，但是技术面上开始调整，我们这边会不会受到影响？客观上来讲会不会受到影响？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而且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调法啊？本来他们的那个位置也比较高了啊，三星海力士，对吧？所以如果让我来选的话，我可能会在这里，我还是先会把风险放在第一位，我会趁着上涨，我要控制一下我的仓位啊。当然这并不代表我就彻底看空，我不看好未来科技的这两条主线，不是的。我会先把这个收益我要落袋为安，拿到手之后，如果继续的再调整的话，我再慢慢的加仓。而且我想的是能够确定啊，它开始新一波的行情之后，那我再去上仓位来得及啊，完全来得及，对吧？我们怎么去确定它企稳了？首先比较明显直观的一个，我们就看一下20线能不能站稳。而且如果站稳的话，要在那个地方是缩量啊，缩量啊，在那个地方站稳，可能就新的来了，就有一波，就可能会有一波新的行情啊。但是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好像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企稳新一波行情要拉升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建议大家了啊，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如果觉得耽误大家赚钱你不听完全没问题，只是我感觉今天的盘面没有那么乐观，还蛮凶险的，建议大家还是把风险放在首位。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昨天的那种情况，有多少朋友是昨天一天就可能把整个五月份的利润都亏掉了的，你当时是不是很害怕？如果真的再来一次那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去选择？是不是会想说啊，那我赶紧把我的利润拿到手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当前这种情况可能还是首先把利润拿到手，我们再看后续怎么走啊，会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吧，至少我自己可能会这么去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1: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8: 此外，专家还表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湖南省公务员局发布消息，根据湖南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安排，将组织实施湖南省2026年补充录用公务员工作，全省共计划补充录用公务员426名。今天9点到5月16号18点期间，前期已注册的报考人员可以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 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职位进行报名，确认报考职位后不得再更改其他职位。

0: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公安厅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湖南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类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根据通知，国家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各省重点高校承担，实施区域覆盖湖南40个原集中连片、特困以及困难地区、县市和原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考生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符合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拥有当地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热点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日国际足联主席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执行办公室主任丹尼尔奥图尔率领国际足联代表团一行来到北京，其首要任务是与中国足协以及央视就足球合作以及世界杯转播权事宜展开会谈。今天法国队公布了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26人球员大名单，姆巴佩与金球奖得主登贝莱领先，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新星杜埃伤愈回归，卡马文加、穆阿尼等名将缺席，这将是德尚以法国队主教练的身份参加的第4次世界杯。在1998年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上，德尚曾经以球员兼法国队队长的身份为法国队首次捧起大力神杯。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价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是很。

13:15，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及时的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各位现在不方便拨打

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上个月城联会公布的数据啊，因为要到了月中的时候，城联会才会公布上个月的销售数据。简单来总结，就是上个月四月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的一个月，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因为在整体的乘用车销量市场当中，新能源车市占率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并不意味着油车就没有市场啊。又有一官方的厂商宣布他要弃电回油。当地时间5月13号，莲花跑车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Focus 2030计划，要官宣放弃2027到2028年全系的纯电化目标，转而投向燃油、混动、纯电三轨并行的路线。莲花跑车 CEO 冯清峰也表示，我们已经试过错了，内部没有人再坚持说只做纯电。这还真不一样，你想想保时捷为什么目前阶段也只有一款纯电车在售呢？啊，他还是想保持自己的一些调性，因为毕竟发动机三大件这才是那些超豪华品牌或者是超跑的最重要的卖点。我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油车并不会被淘汰，最终呢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7:3的态势，电车销售占据70%，然后呢新能源车是30%，而这30%的抱歉啊，有点咳嗽。而这30%的油车的消费者呢，我觉得会更加趋向于精英化以及专业化的需求去消费。什么叫做精英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超豪华品牌啊，一些豪华品牌，它不会去转向纯电的线路。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 Lotus 莲花，还有 Porsche 保时捷，不在乎油耗，更在乎品牌的体验以及对于机械素质的专注。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那就买电车呗，省钱是吧？体验也好，然后配置也高，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呢，莲花跑车还明确宣布放弃盲目冲销量的思路，聚焦高性能、高利润的跑车市场，设定2030年销售目标30,000辆的理性目标，同时推动英国莲花与路特斯科技合并，深化吉利协同降本。我们都知道，目前收购方这是吉利。去年莲花跑车全年的销量仅仅只有6520台，同比下滑45.7%，所以官方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下滑的趋势。我有改电走电气化的路线，没想到下滑将近一半，腰斩呢。而在欧洲、北美等核心海外市场，销量普遍也收缩了，仅中国市场还实现了小幅度增长，全年营收5.2亿美元。所以没办法，官方必须要拿出自己最后的杀手锏了。莲花跑车曾经一度在国内因为青年莲花的注册，它没有办法再叫莲花跑车，而是改名叫做路特斯。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国内市场当中还有先例啊，像 Mustang、 福特野马，由于川崎野马的注册，抱歉，那商标法明确规定，Mustang你只能够叫 Mustang， 不能够再叫野马了。还好莲花跑车呢，在后来的商标工商注册过程当中把这商标给赎回了。莲花跑车最著名的那款车你还记得吗？爱丽丝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刘先生给我留言说，请问10万左右纯电轿车哪款比较适合公司来使用？10到12万啊，公司来使用无非就是里程数会比较多，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平时啊，可能对于配置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建议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耀8。

咱就没必要去买那些比方说配置比较高的像小鹏梦的 M03 这种车。还有啊，广汽丰田的 BZ3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布兰德在微信后台留言啊，这是要跟我聊球啊，他说怎么感觉今年世界杯好像没有往年的热度啊，自打有了短视频，自打有了信息时代到来之后啊，因为这些信息的热度也就一两天，我们再也感受不到曾经为了一本杂志排队，为了体坛周报来争火连那种感觉了，这很正常。而且今年的比赛时间呢，其实并不友好啊，我们都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时间正好是跟我们相反的，如果按照他们当地的时间，美加墨当地的正常时间要观看比赛的话，得是早上。为了照顾更多的欧洲观众呢，这个比赛时间被挪到了主流的时间，像凌晨的3点、4点、6点，这谁受得了。9621820号键，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最近想买新车的朋友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呢想评估一下自己的爱车还值多少钱，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有异响，能耗变高，维修保养方面不知道我到了一定的里程数该做什么项目啊，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

前几天呢，我记得保时捷的公关副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有记者问道，现在有这么多车企设计方面致敬保时捷，你怎么看？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些设计当中我们倍感荣幸，但是还夹杂着些许无奈。谁长得像保时捷啊？你像小米速七、上界 Z7 等等一系列那种 fastback 的 GT 轿跑车，更多的都是冲着像啊帕梅、Taycan 这些设计方向去的。而小米速七呢，最近的日子好像 也不好过。小米速七的劲敌要来了，有5台全新的轿跑颜值炸场，最低14万起。颜值内卷啊，升级，5款全新的轿跑车即将上市，从车头帅到车尾，细节直接拉满。有的用上了无框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都用上了啊。有的玩起了贯穿式的日行灯和分体大灯，同样是 fastback 溜背，同样是犀利的灯组，谁的设计最能够撩动年轻人的心呢？谁又将是引爆下一波消费热潮呢？此前的小米速七已经是向大家证明了，虽然说长得像保时捷，但是曾经也有人说过，谁会介意自己的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呢？但这是为自己辩驳啊。雷军曾经也说过，好的设计是惺惺相惜的，好吧。但是接下来这几款车呢，同样它的设计母体以及雏形可能还是来自于 Porsche 的某款车型。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我首次看到了方程豹的展台展出了3台轿车啊，当然有一款是概念车，但是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比亚迪旗下的个性越野品牌方程豹它也要造轿车了，所以以后不能够叫做个性越野品牌了，轿车怎么越野呢？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名字已经定了，叫做方程 S。方程 S 预计今年第3季度上市。前两天我去到深圳比亚迪工厂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伪装车，预计确定那就是方程 S。外观设计上主打一个野性，配备了风暴之眼的前灯，车头呢是采用了相对低趴宽体的设计，车身侧面设计比较修长，整体营造出了猎豹俯冲的姿态。据悉车长5米，车宽2米，轴距3米，我天哪，太大了。方程 S 车顶上还配备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系统，动力上会采用纯电驱动，将提供3电机的四驱版，最高可达950匹马力，扭矩1200牛米， CLTC 最高续航呢是700公里，并且会肯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到

面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完了以后配备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售价现在不知道啊，官方呢也没有公布任何的信息。一笑而过啊！昨天打电话的是您是吧？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您的问题呢，我正在帮您来反馈，但是昨天刚反馈，今天有结果的话啊，可能还是不现实，您再等等。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这看您方便，都随意啊。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迪亚诺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电车10万公里要做什么保养呢？还有就是强制 4S 店保养怎么搞？那就去吧，没办法，因为很多地方它没资质，你电池也做不了养护，所以这是目前新能源车售后的一个痛点，亟待解决，但是目前阶段还没有更可行的方案因为可能作为品牌方来讲，它也出于保守的安全考虑，不会授权给第三方的维修机构去保护，就或者说维护自己的车辆的品牌吧，或者品牌的车辆吧。目前这个渠道暂时没有打开啊。10万公里的话，其实也很简单，还是以检查为主。比方说动力电池的冷却液，这必须要更换了。完了以后呢，制动系统刹车油嘛，这跟油车一样啊，看这个含水量。另外刹车片也是以检查为准。基本上呢，虽然说有能量回收系统，但是虽然说磨损比较慢，10万公里也可以检查了。还有就是电池的高压系统的安全检测。另外像其他的什么空调滤芯啊、底盘和悬挂的检查呀，这些基础的都是有必要来做的。很简单，没有像油车那么复杂，因为它不涉及到一些油车三大件的油水嘛。

13:28，马上进入半点宣传了。高速方面的动态提醒各位，目前二广高速的浦口收费站附近以南，在206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好，时间的关系，上半段先聊到这里，在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车。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键。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继续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王者必须有渴望胜利的决心，指尖贴着地面摩擦出微热的火花，左肩假动作晃开防守，腾空跃起运球如风，穿过人墙直抵篮筐，投出那一刻在空中画出漂亮的弧线，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轻言放弃。生活一如进攻，不是每一次突破都成功，但每一次起跳都是对平庸的反叛，不一定要得分，但一定要永远向上看。
3: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京芒果商城520新动线里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2号，我们把这日期延后了2天啊。登录京芒果商城并且下单成功的，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名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绝对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京芒果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都带给他吧。而这一时段呢，要为您推荐到的特别适合来送礼，而且也不至于花费那么多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呢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自己的媳妇儿、女朋友买包，一看到链接里边将近30多款，就有点晕火。这样吧，简单的给您推荐一下啊，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比方说自己的母亲啊、姑姑之类的啊，推荐。当然，如果我不想说这句话啊，就老夫老妻也可以，就是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水桶包，这个是比较合适的，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啊、雨伞呐、水呀、通通都没有问题。啊，给自家媳妇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如果你已经有了经典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致的女性。氛围是拉满的，皮质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所有的包。

包包只要599元起，京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九折。比如说599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每款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

0: 此外，除了控齿包包之外呢，今天还为您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经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两瓶5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眼霜。你觉得这还不够吗？没关系啊，商城折上折，满299打95折，到手价呢仅需312.55元，双重的优惠，抓紧时间啊，数量不多，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通道链接，您点开之后就是小程序的主页，不需要您去下载 APP。 另外提醒各位家里边有马上上一年级萌娃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在明天上午将会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的亲子体验营，在明天的活动中，我们将会带领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我们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帮助孩子们科学的去调理心态，顺利的步入小学。本周六在华夏学校，我们一起做一天小学生吧。抱歉啊，报名现在已经截止了，因为名额早就满了，大家就期待咱们下一次的活动吧。
1: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先来刷新几条微信后台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留言。对不起啊，这是罗琳，我再次来说一下，二手车估价的信息，请各位不要在微信后台留言，我要获取到您更多的车辆信息才能够精准的判断价格，抱歉啊。还有何先生，你干什么呢？他说这个比喻可以，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这个没问题，但是车那不行。意思是，你就不 care 小米速七这种想长得像保时捷 Taycan 的车呗？致敬可以，但是过分的模仿确实会容易让人反感。你比方说，我举几个例子，什么大湾区路虎揽胜说的是小鹏 GX， 杭州湾库里南说的是极氪 9X。保时米保时捷，故意的啊，好吧。但是有些人对外观方面他觉得可以接受，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尊重每一种观点，也尊重每一种消费心态。你看小米速七里边强大的小米的生态系统，这可是保时捷的帕美和 Taycan 所给不到的呀，还有低廉的售价呀，相比于百万级的 Porsche， 小米速七只需要20多万。最近想买新车的朋友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车子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好坏之分，只有适不适合您自己。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手里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用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哎，我现在10万公里了，该做什么项目？四 S 店给我开了一大长串的单子，哪些项目可以不用做呢，省省钱？车子出现了一些疑似故障、能耗变高、有异响、烧机油等等问题，都欢迎各位关于车的一切拨打96218转零号键就 OK 了。提醒一下各位啊，特别是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

外面的维修门店呢也不熟悉，也不敢去，那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联合国和快车，我们共同为所有的燃油车车主推出了三种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这在门店是没有的，必须在我们的线上才有这样的优惠的价格。您可以直接发送保养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将会获取两个信息，一个是购买链接，另外一个是入群的二维码。建议各位不要盲目的购买，先搞清楚自己的爱车适用于哪种套餐再说，不是越贵越好啊，要适用自己的车型才是对的。先入群咨询群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客服，看看您自己的爱车到底适合哪款套餐，您再来购买。298、398、598都是全包干的，不贵啊，价格。当然了，有一说一，声明一点，我们没有那种什么99元的全合成机油套餐，因为那太假了吧。

发哥，您的情况呢？行驶19000公里，7月份买了车，现在发现有发动机异响，正常保养，但是没有到 4S 店去做，我该怎么样维权？你都没去检查 ，4S 店都没有给你任何的解决方案，你就维权干嘛呢？你现在找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吧？不是说车子出了问题我就要维权，问题在哪里？能不能够在解决的范围之内？而且我们的三包法也明确规定，同一个问题维修两次及以上才符合退换车的条件，而且是涉及重大行驶安全问题的部件。神龙摆尾，他说：“哎，要不主持人你聊聊英菲尼迪 FX35 呗？哇，这好久没有听到人说起以及提及这款车了啊，还值得入手吗？”没有说什么值不值得，其实英菲尼迪这个品牌呢，曾经也经历过一些在中国市场的蜜月期啊，曾经呢也跟奔驰有过官方的合作，像曾经搭载奔驰 M274 发动机的 Q50L 那还是很经典的，只不过内饰风格方面设计就有点不是过时了，有点超时了。而且我估计你看的是二手车吧，因为 FX 这个系列呢，其实在英菲尼迪的命名体系当中早就剔除了，有一个 FX， 但是它是中大型 SUV， 售价是60多万了，以前的 FX35 呢就被 QX50 给取代了啊，所以您看的我估计是那种老款的二手车。其实 FX 系列那种蜂窝状的中网，我个人认为比新的设计的前脸要更好看一些。二手车的话我不好说值不值得，因为一车一况一报价，如果说你关注 FX 的话，没有那35那不一样了啊。所以还是您先搞清楚到底是哪款车，因为目前阶段您跟我交流的信息是有一些信息不对称的。

0: 怎么个事儿啊？努力奋斗给我发了两张图片，这是。稍等一下，我得凑进去看一下，那图片太小了，我看不清。啊，怎么个事儿？你给我拍了一张机油的包装瓶和一个你售后的工单，发文字吧。您需要表达什么？13:45，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

0: 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这是20年前的梗。
4: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3: 这是今天的段子。
4: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鲁。
3: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5: 好，小段宣传，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哎，我怎么发现今天大家都习惯在微信后台留言呢？没关系啊，随意。您想更直接的交流，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对了对了，我刚说了保养两个字，这关键词还有一个啊，提醒一下，初心不是发送什么维修，是发送保养，这是燃油车车主保养套餐的获取链接。另外呢，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都需要按时的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车主以及新能源车车主都可以享受。我们联合省内的长安市内的多家权威检测机构，这是由我们授权的 VIP 通道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啊，看您方便，您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相关信息。迪亚洛，哎，我更正你一个词好吧，他说我能接受别人吐槽小米，这个不叫抄袭啊，叫心有灵犀的借鉴，好吧，但是接受不了人家又反过来抄袭小米，有吗？我怎么不知道？你说谁啊？来，你继续说说，我读你消息，我没说啊。吉他手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昨天在微信和一个汽车销售聊价格，在网络当中，如果是传统的 4S 店，他会跟你聊价格，他没有你人没到店，就会跟你聊价格，我不太信。他说今天发信息要我提供身份证号码过去，说登录系统申请看有没有优惠，这是个坑不？这坑倒不是坑，你有没有交钱对吧？他现在还一分没到手呢。只不过他就是获取你的个人信息嘛，留存的一个信息，对于他来说也完成了一个 KPI 呀，不至于是坑啊，你毕竟没交钱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不要老是在什么网上云看车啊，一看到哪里什么某短视频平台，哎呦优惠这么多，那我现在就按照这个平台的渠道我去购买了，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咱们以实际到店的详谈价格为准好吗？毕竟是大宗消费品，不是你网上刷个短视频就能够下定的。有好多平台都做了类似的一些网络看车订车的，但是最终你要交付啊，你要试驾呀，还得去4S店呢。

来说说跟车无关的。这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大手牵小手的默契闯关。家庭友好同趣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上午将在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坪举行，100组家庭成员快乐挑战即将开始，亲子闯关、非遗手作、泡泡巡游以及集印章就能够兑换好礼，到场家庭都有伴手礼，还能够获赠2个爸爸。

啊的孩子，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啊，满月视听权啊，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师傅联合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心情充满电，我们明天见。另外，湘 BA 已经打到了最后常规赛的两轮，每一场每个球都变得至关重要。今天张家界队在主场会面对永州队的挑战，张家界仅比永州落后两分，两队要打进季后赛，最后两场必须要全力取胜啊！这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定当是火光四射的。今晚7:30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欢迎各位的关注啊！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后台留言。初心啊，您这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他说油电混合、油电混动车怎么样，冬天高速是不是加速慢呢？电池丢得快，发动机又慢了。嗨，不至于啊，你冬天在咱们南方地区，不是那种北方极寒的地区，几乎是没有影响的，最多影响一下你的纯电续航里程。这套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串并联的电路耦合，这比亚迪 DMI 为代表啊，这套技术真的相当相当成熟，你不用担心了。只不过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现状，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慢慢的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不再是主流了。而大家都想明白了，我买带电的、买新能源不就是为了纯电行驶吗？高不成低不就，买一个混动的，我还不如买一个纯电的呢。于是乎，通过市场的表现，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式现在断崖式的下滑，纯电车的涨势是蛮好的。啊，你说的是油电混动啊？我不知道你概念搞错没有，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用词一定要精准。油电混动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像丰田双擎的那种混动，装在了一个小电池包。插电式的混动，那是既可以充电，可以当纯电来行驶，又可以以用油用电都是 OK 的。您搞清楚这个概念啊，首先。

0: 提醒各位，目前二广高速的福口收费站附近以南，在206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两车追尾，占用了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提醒所有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高速路况呢，到了周末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城区的情况我们也有必要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五啊，提醒大家晚高峰可能会来的稍微早一点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长沙城区的情况。哎呦喂，现在万家丽高架的情况不容乐观呐。万家丽高架北往南的方向严重拥堵，排长队，一直从晚报桥上排到了长沙大道路口。北往南方向这一路段是非常拥挤的，特别是召回路口路段拥堵十分严重。而东二环线同样也是北往南方向景泰广场路段车多。其他城区方面的情况呢，也不至于特别拥堵，总体路况还算是不错，主要是两条南北大动脉啊。过河桥梁方面呢，也相对来说是可以走的，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驾驶。好嘞，稍事休息，进入今天这一时段的听见好时光。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8年。2008年初，年仅20岁的王若琳，凭借她首张专辑《Start From Here》，在那个寒冬里刮起了一阵慵懒的暖风。这

首《有你的快乐》最初是电视剧《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由著名的词人娃娃来填词，把热恋期那种恨不得和全世界分享喜悦的心情写满了每个角落。编剧以极富摇摆感的爵士钢琴为基底，配上 Bossa Nova 的古典，让整首歌充满了上世纪纽约爵士酒吧的复古之感。在很多人陷入甜蜜恋爱时，想要单曲循环的那首甜蜜旋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一起来关注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3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还在处理当中，途经车辆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1: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0: 物业公司为小区提供服务，业主按时缴纳物业费本是情理之中，但不少小区存在业主拒缴物业费的情况，导致物业公司运营困难，无奈撤场。物业一旦离场，小区后续的日常维护又该由谁来负责呢？4月27号，长沙市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业主林先生就此问题致电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求助。林先生表示，该小区属于保交楼项目，原规划建设10栋住宅楼，目前仅5栋完成交付，入住业主仅100余户。受业主与物业矛盾的影响，物业公司已经张贴公告，将于今年6月30号正式撤场。
2: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后面的相邻的五栋那边是有积坑在的，聚集的积坑是常年蓄水的，蓄水以后它对这边5栋的地下车库是构成威胁的。2024年7月28号的时候就已经倒过一次，水漫到里面，而且有的电器都损坏过了。现在的这个物业，像这种雨季的话是常年有水泵在那个沟里面不停地向外排水，物业撤走以后，这个东西谁来承担？
0: 林先生坦言，小区目前基础设施并不完善，他十分担忧现有的物业撤出后，小区的维护管理工作将会陷入到停滞。接到求助后，热线记者呢第一时间将问题转办至长沙市开福区住建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后向节目组回复，阳光城斐丽公园小区的物业撤场实属无奈之举。
3: 因为它这个保交楼的楼盘，1期已经完成交付了，但是呢2期还没建，然后1期交付的呢可能还有个消防没有验收完，很多业主就以什么地下车库没验收啊，消防没验收啊，拒缴物业服务费，现在物业公司他收不到物业费，所以他们只能够进行退出项目的服务。物业公司他退场，其实法律法规没有禁止性规定。
0: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与开发商无任何关联，部分业主因开发商遗留的问题心存不满，选择拒缴物业费，直接导致物业公司难以正常运营。针对此事，开福区住建局已经联动唠叨河街道办事处，由街道牵头组织业主召开协调会，商讨选聘新物业公司的相关事宜。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已将该情况上报至长沙市住建局，多方发力保障小区的平稳正常运转。
3: 我们已经通知了物业公司，只要他一天没撤场，他还要继续做好这些服务。无论后面2期建不建，基坑后面怎么处理，肯定也会有一个方案出来的。就是再不建，街道社区也会出面来确保他们生活的基本的秩序。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下不到30天，在全力冲刺备考的关键阶段，各位考生及家长务必留意一项重要的准备，及时核查身份证的有效性。根据考场管理规定，考生入场时需主动出示身份证加准考证，经监考人员核验信息无误后，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在此特别提醒高三的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请立即检查身份证，若存在未办理、已过期、临近到期、芯片损坏、信息模糊等问题，务必尽快前往公安机关户籍窗口办理换领，补领手续。今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景泰3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1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21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业内人士预测，此次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25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9元、0.19元、0.21元。本轮调价为年内第10次调价窗口， 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或许将少花9元。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会继续举行。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明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档再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明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1: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1: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1: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4: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1: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4: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4: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1: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4: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4: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5: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14:12，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的。最近呢，上市的一些新车以 SUV 为主，但是也不乏一些同类型的车，那就是轿跑风的车。刚刚说了啊，小米速七好多隐形的对手已经来了。之前呢是跟各位分享了方程豹要推出轿车了，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现场展出了，叫做方程 S。另外，奇瑞风云 A9 有望在今年6月上市，售价或14万左右。外观设计简约时尚，区别于风云 A9L 它的行政级的设计风格。 A9 主打的是运动基因，采用了同样跟小米速七还有保时捷Taycan 一样的溜背式轿跑造型，长度呢是4.836米，轴距2.9米。动力方面有纯电版的车型，当然还有增程版的两种动力啊。此外，名爵 M07 也将会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公布了它的售价区间15到20，有望第三季度上市。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然后定位呢是中型的轿跑车，车长也都是差不多4.8米的样子，然后轴距呢是2825，单位是毫米啊。M07，也不能讲 MG07，它的安全辅助驾驶将会搭载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方案，并且提供激光雷达加X7 自研大模型的专属芯片，都是这个价位区间的15到20。另外，银河 TT 售价区间也已经公布了，15到20万，有望三季度上市。这呢也是一个有着小米速七即视感的车型，颜值在线呢。怎么这类车都说叫颜值在线呢？就长得像小米速七和 Porsche， 就都颜值就过关了吗？另外，让我一款最看不懂的车型 ，Smart 精灵6号。你 smart 就好好造精品小车嘛，现在 smart 的车是越造越大，完了以后精灵六号呢会在6月上市，预售价18.99万起。你听听它的尺寸啊， smart 以前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小个头，然后呢城市当中穿行无压力，但是 smart 精灵六号车长达到了4.9米，轴距2.926米。我想反问一句，这还能叫 smart 吗？其实这些车呢，我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都已经看到了，有幸看到啊，但是离他们上市的时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到时候小米速七会不会有压力哎，因为你的售价会比这些定位15到20的区间的车型要贵不少啊，到时候看吧，市场的竞争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欢迎各位跟我一起聊聊车，买车的疑惑，用车的烦恼，或者您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二手车价值还值多少钱，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直播热线您记好，96218-0号键。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6: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7: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8: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9: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什么日月给我留言说途观 L 属于什么车型，置换补贴什么意思？它属于什么车型？它属于一台紧凑级 SUV 啊。你要说它介于紧凑级和中型也行，但您问这个跟置换补贴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没有直接关联啊。不会因为你是什么车置换补贴就稍微高一点，它不是这么算的，就主要是看你买新车，因为置换更新嘛，还有一个报废更新，就是您是如果是以旧换新的话，看你买什么车，买什么级别，最高补贴呢15000。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PV 市场的行情。2026年4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竞争是持续的升温， MPV 市场细分赛道迎来了新一轮的格局洗牌。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我们绘制了 MPV 车型的销量排行榜，其中呢，魏牌高山持续发力，稳居榜单前三，小鹏 X9 也以亮眼的表现成功排进了前10。从榜单当中我们简单来聊一下啊，四月份 MPV 市场当中销量最高的车型冠军是谁？不是绿牌车，是一台蓝牌车，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要么就是 GL800， 要么就是塞纳呗。没错，还是塞纳，月销量是6542台，这款车已经连续多个月隐居销冠的宝座了。用户买它图的就是省心省油，车辆全系标配双擎，对于不太能接受新能源的父辈群体来说，塞纳无疑是不二之选。新车指导价呢是29.98万起，优惠之后来到了23万的区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月在微信后台留言说，可能是正好想参与以旧换新的补贴。他说我填写小型普通客车老是被打回。您这是属于，没错呀，是属于小型普通客车呀，是不是其他选项其他项目填的有问题啊？好，继续来说说销量啊。销量仅次于塞纳的是蓝图梦想家 PHEV， 四月份的销量6386台。这台车的优势在于尺寸够大，配置丰富，而且相对来说价格实惠，车长超过5.3米，并且呢有东风大厂的背书，还有鸿蒙座舱5、华为乾坤智驾 ADS4。 刚说了排名第三的是魏牌高山，哎，腾势第九呢？腾势第九去哪里了？别着急，剩下的车型四月份的销量他们都没有突破5000台，其中销量表现相对较好的车型还有传祺 M8、腾势 D9 以及别克 GL8， 这三款车月销量还能够达到3000-4000辆的水准，而丰田格瑞维亚、别克 GL8 PHEV 等车型的月销量就只有2000多台了。虽然在整车车市当中销量并不突出，但是在 MPV 领域当中已经能够排进前10了。

在这些车型中值得关注的，比方说像50星光730 EV 位列第九位，四月份的销量呢也有2233台，也是创下了一个相对于自己来说的小记录啊。但是呢它具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售价方面，你看这些入榜的 MPV 售价动辄20多万，然后30多万，它的售价只有多少？109800起。MPV 市场跟咱们普通的轿车以及 SUV 市场会有一些不一样，它的销量呢并不是以这种纯电车为主，因为大家都会担心一点，就是开着 MPV 长途出行会有一些续航的焦虑，毕竟呢体验感这是更加注重的一款车型了。所以目前阶段卖得更好的，你看销量榜前两位的或者说前三位的都是有油车来兜底的，第一是塞纳嘛。

好，节目最后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在六年、十年或者十年以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年检优惠补贴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车主都能够享受。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外面的维修门店也觉得不熟不敢去，找到我们就对了。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燃油车车主提供了三个档次的燃油车保养套餐，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三个档次，一个是298元、398元，另外还有一个598元。不要觉得越贵越好，这个价格确实帮您打下去了，但是您的爱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建议各位先入群咨询，您发送保养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入群的二维码了。

好，北京时间14:25。提醒大家，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3公里处，南往北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大家提前留意。目前交警还在现场处理当中。OK， 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先和各位聊到这里。提前的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13:00到14:30，我们一起继续聊车。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天翼智评，你的 AI 管家，
2: 远程实时看家，安全看得见，
1: 打电话在线问诊，看剧订票一键搞定，
2: 还有名师教育资源，孩子学习无忧，
1: 一屏多功能，娱乐生活通信学习都好用，中国电信。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在武深高速的延汝段韩岭界隧道内588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交警路产正在现场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要谨慎慢行啦。
5: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十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十一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跟大家预告一下啊，尤其是之前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活动的朋友啊，我们在明天上午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在明天的活动当中啊，我们将会带孩子们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啊，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家长们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顺利步入小学。本周六在华夏学校，我们一起来当一天小学生吧。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要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尤其今天到星期五了啊，星期六星期天又是很多朋友会集中来看房、交易，包括谈判、谈价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那如果在此之前心里面还有一些小疑问、小问号，那个价格行不行啊，还要不要再谈一谈，往哪个方向谈会更好呢？包括这个房子是不是最优的选择，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把心里的一些疑问、需要交流的一些内容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如果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说咱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东南西北啊，大概倾向于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总价或者首付预算是多少，也就是要花多少钱。那如果啊，简单的看了了解了一些，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呀？现在的难点和纠结点是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机合适吗？还是说这个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或者还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啊？价格能不能再更好一点？是不是到底价了？那不妨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呢，最近行情这个慢慢的这个逐步的在变好啊，那买房的朋友呢，可能就想啊，是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到时间节点了？而对于卖房的朋友呢，可能心里在想，哎，那我这个房子能不能现在好卖一些了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呢？那我们当下如果

果是考虑二手房的价格啊，那我们现在什么价格什么行情会更合适呢？如果我们要卖要挂牌，多少会更合理呢？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不妨也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提问的，96218。

0: 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热线正在同步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梁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有一个房子要卖。
1: 嗯，好，您说说在哪里？
2: 在姚岭，长沙有泽苑小区。
1: 嗯，好，多大的面积啊？
2: 89。
1: 嗯，是几房？
2: 3房。
1: 三房，楼层是几楼呀？
2: 13楼。
1: 里面装修怎么样？
2: 普通装修。
1: 嗯，然后这个房子之前是出租呢，还是在自己用？
2: 我一直都在自己住，现在也在住。
1: 嗯，然后您这个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没有？
2: 我希望是1万往上吧。
1: 啊，1万有点高了。
2: 因为我们这里有双地铁6号7号，然后还有学校医院，所以我就期待值比较高了。
1: 您这个房子的这个房龄时间也比较长了吧？
2: 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对对对，
1: 对，其实呢，这个市中心里面啊，就是位置比较好的，这个房子呢，现在也有啊，价格也有稍微高一点的，但是呢，相对来讲是属于那种不是特别老的。啊，成色可能还比较新的，这种房子呢，9000多、10000或者10000多一点，也有，但是大部分的就是市中心的位置好的楼龄，如果时间长一点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7000多、8000左右的价格。
2: 哦，还有就是说，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是现在就卖好了，还是再等几年再卖？就是那时候可能卖的更高一点。
1: 好，您这个房子出租的情况呢，有没有好不好？
2: 我没有出租过，从来没有。
1: 那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看如果好租，租金还比较稳定。然后呢？
2: 但是我不想租，我不想租，我就是自己住，要么就是卖家，要么自己住，我不会租的。租房子太麻烦了。
1: 那也是啊，租房的细节还怪多的啊，很麻烦，来来回回的。如果是这个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别比较大的话，这个房子我们的给您的建议就是8000多一点。上9000可能都比较难。
2: 现在卖和再过几年卖，哪样选择比较好嘞？就是说我可以接受的，就是8000、7000我都可以接受的。
1: 那是这样的，好不好？就是给您个建议啊，梁女士，你先观察一下今年到下半年的情况。因为现在新房逐渐在有起色了，但是二手房目前还没有。就是它这个传导是有一个规律和一个这个一个节奏的，就是新房的这个速度会快一点，那么新房传导完了之后可能才会是二手房所以要等到新房完全稳定了之后，我们观察一下下半年，如果整体的稳定性都上来了，那这个房子它就有机会但如果这个周期会很长，那我觉得就不如把它卖掉，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好，
2: 麻烦你了。
1: 好好，不客气啊。好，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从3月中旬到现在整体的新房市场确实表现的还可以啊。当然，是不是大家都很好也不是啊，就是有一些新房确实还是表现的还不错的。好，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肖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肖先生啊，请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开复区上城京都的房子可以买不？
1: 您买了是自己住还是干什么？
3: 租啊，就租。
1: 你纯投资啊？
3: 啊，对。
1: 那多大的面积？
3: 50多个平方吧。
1: 50多个平方，他给你报价多少钱？
3: 他说是36万8。
1: 36万，一房一厅的结构是不是？
3: 没有，就是一通间。
1: 是啊，就是一个通间嘛，然后如果要是做分割的话，最多也就是一房一厅嘛。
3: 对。
1: 对吧？
3: 对。
1: 我不建议。
3: 啊。
1: 因为你30多万，你单价确实听上去还比较的低。你50多个平方嘛，我们用36万我们一除，应该是52、53个平方左右，对不对？
3: 啊，对对。
1: 那还不到7000块钱，哇，感觉市中心一个还不到7000块钱的房子，好像还是挺香的，对不对？但是你的总价并不低啊。你的总价是36万了，然后呢，出租的租金其实是差。

0: 差不多的，因为一个通间的30个平方的使用功能和50多平的一个使用功能其实差别不大。它一房的租金和一房来进行比较，两房的租金和两房比较，你就是一个一房嘛。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你要考虑这件事情啊，比方说出租，我买个小公寓，价格比较低的，那你不如买像这样的市中心的30平左右的一个通间的，总价控制在20多万、25万以内。风险更小，
1: 30多平方的是吧？
0: 对，这样的话您的投入的成本更低，然后租金其实差别并不大，你算投资回报率会更高。
1: 啊，确实的，确实，这租金都差不多。
0: 是的，因为你的总价高了，就意味着你前期投入成本高了。啊，这是第一个，如果你要买这样的类型的产品啊，我建议您往更好的方向去考虑。第二个，在当下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不是很建议来做买公寓出租这件事情，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还是市场修复回暖的时间，还不是大面积的开始考虑。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
0: 好嘞，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大家有相关的更多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直接可以通过电话96218拨通之后转0号键来一对一的聊一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0号。

0: 店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郭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郭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有个房子想卖，我想大概了解一下行情。
0: 嗯，好，您说多大的？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
1: 在荣泰广场。
0: 市府旁边的是吧？
1: 对，悦乐区区政府旁边。
0: 嗯，好，那
1: 118.8几个平方吧。
0: 嗯，几房？三房。
1: 三房。
0: 嗯，楼层是几楼的？
1: 34楼。
0: 顶楼。
1: 对。
0: 嗯。好，然后里面装修怎么样？
1: 装修的话应该算还比较好的，还可以。
0: 那你当时装修花了多少钱，说一下。
1: 当时我买的是精装修，精装修就收了29万多，然后我自己还花了10几万。
0: 嗯，就是还是自己比较讲究的装修是吧？
1: 对，因为我也是现在一直是自己住的，因为是21年交的房，我应该是22年年底才入住的。
0: 你当时买进价多少钱买进的？
1: 当时的话应该是10000左右。
0: 10000左右啊，
1: 应该是9900多吧，可能。
0: 嗯，您现在能够这个能不能接受价格要回调呢？
1: 肯定可以啊，现在是这个情况。但是我就是不晓得就是具体要降到多少。
0: 嗯，好，我们荣泰广场里面的房子啊，就是它报价报的比较乱啊，有报7000的、8000的、9000的，还有报10000以上的。
1: 因为我们前面一期是毛坯，然后我们后面的就是精装修的，所以我们当时买价也是，
0: 价格高低各不同，
1: 价格差别还蛮大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有的人接受度低一点，他就必须要报高，他就不能够接受差太多。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能不能接受？有差异。
1: 是的，就是我就是不晓得现在就是说那个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嗯，就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其实位置还是挺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房型结构三房呢也还是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肯定是取一个中位数会更好。因为你报高了只是给自己心理安慰，又卖不动，其实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取一个中位数的话，我给你一个参考啊，大概是在这个9000左右。
1: 9000左右是吧？
0: 就是我们这个这类房子中位数，但是啊，我没有讲完啊，但是啊，咱们的房子是个顶楼，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房价其实是要回调的，
1: 嗯，
0: 我们参考我给你讲的还是装修确实还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房子，所以我认为更合理的，
1: 因为我确实装修还可以，而且也还比较新，因为22年底。
0: 对，新肯定是新的，因为你买的节点并不久嘛。
1: 对，
0: 所以给您一个参考建议啊，咱们参考到顶楼的话，我建议您最好不要超过8500。
1: 哦，不超过8500是吧？
0: 好不？
1: 哦，可以可以，
0: 嗯，
1: 好，
0: 好嘞，好，
1: 谢谢啊，
0: 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一些利好的消息面啊，然后呢，大家也感觉到整体的不管是支持力度，还是整体的市场的信心的修复复苏啊，都有向好的一个趋势啊。比方说，从数据角度来看啊，从3月中旬到现在，咱们整个长沙的新房的成交量呢是在稳步上升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也同样是如此。而从价格方面看啊，我们新房尤其是以新规的楼盘为主的价格持续稳定性是比较强的，有个别少量的新规热门楼盘定价还定得比较的高，甚至还有个别涨价的。当然呢，新房当中呢也有一部分在打折促销啊，比方说做特价、做功底啊，包括做一些清盘的尾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销售话术、销售模式啊。那但是呢，从比例上来看，那我们整体的新房市场的恢复的这个，也就是向好的这种恢复的感受要更加的明显一些。二手房呢，虽然我们的市场的成交量跟之前相比呢，确实也在有所增加，但是从价格的角度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更多的朋友还是希望在二手房市场当中能够买得到的是实惠，那大多数朋友在新房市场上可能想要的是舒适啊，可能想要的是品质，想要的是好，但是买二手房我们大多数朋友可能要的是，我既然都已经愿意选择二手房了，那你就要足够实惠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二手房市场当中 目前依然还是低总价、低单价小区当中同类型的房子当中报价更低的那个才是更容易成交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啦。那除了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大家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那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市场上呢，供地也变得多起来了。继天心、开福、湘江新区和芙蓉区相继发布了土地推介之后啊，近两日雨花区也发布了2026年的土地招商推介。那推出了12宗核心地块，覆盖了高铁新城、雨花区这个中心的区域，包括林科苑、梨托南等等这样的一些片区。当然呢，高铁新城这个板块肯定是关注度是比较高的啊，那就感觉是呢，也是这次推介的 CB 啊，大家关注度呢更多的那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的地啊应该是更香的。那这个高铁新城这个板块呢，有这样的几块地，简单的也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一个是城头4号地，位于香樟路以南啊，这个总共是138亩商住用地，总体量不小，但是呢，有一个这个缺点，就是离京港澳高架离的稍微有一点近啊，有一个面有一部分是噪音问题，肯定是需要考虑的。不过妥的，毕竟啊，香樟路还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而且呢，最近这几天香樟路和曙光路交汇处出了一个新盘，当然这个楼盘还没有开盘啊，只是开了营销中心样板间和展示区也还没有出来，叫做信达曙光映秀。这个楼盘其实前期没有太多的热度，因为它摘地摘的比较早，是在早两年的时候啊，由这个诚兴集团以这个5000多的楼面价，当时是雨花区的一个地王，后来呢中间静置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最近才刚刚出来亮相，5.1期间营销中心刚刚开放。所以其实呢，从市场的前期的这个蓄热的角度上来讲啊，前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热度的，那也从亮相可能也要从5.1之后开始算起。那现在呢就才短短的半个月，那不过呢短短的半个月时间当中啊，问询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包括这个楼盘的上客量还是不错，核心一个原因就是位置还是不错的，所以现在大家还是更愿意买更靠近市中心，位置更好。那如果是新规产品，品质面还能够做得更好，价格我能够接受啊，那这一类的产品更容易受到市场的追逐、热捧以及大家的关注。你比方说啊，这个周末也就是后天星期天的时候，那么前期热度、中期包括在现在热度持续都是处在高位的一个楼盘，叫做保利新城天意。这个楼盘呢在星期天的时候要开盘了，现在已经开启了认筹，不过呢目前看到的价格依然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便宜点的也要18000多啊，贵一点的要20000多，也就整体的价格区间是在18000多到20000多一点，整体的总价范围也是比较高的啊，最小的面积125平，那么最低的门槛总价也要到230万以上，那么更多的房子可能要到300万上下。那么这样一个总价呢，确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感觉负担还是有点重。那么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更适合周边就近上班工作啊，并且呢接下来周边更近的位置也没有什么新的高端品质的楼盘值得等待啊，我觉得在首开的时候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但如果我们还是要讲更多的性价比，还是要讲是不是还有其他总价更低的、更好控制风险的啊、更容易承受的一些这个项目可以选择呢，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了啊，毕竟门槛确实是比较高。好，我们今天呢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了。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治高速长勺楼段道陵收费站附近以西16到17公里处，西往东因为视频点以及这个电路线路的抢修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7:30左右施工完毕。另外，长治高速的长勺楼段翻江收费站附近以西8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有货车故障，目前占用应急车道，经过的朋友要谨慎慢行啦。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4: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

0: 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来继续关注新闻。根据长沙市2026学年度效力安排，2026年长沙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从7月12号正式开始，到8月29号结束，整个假期共计49天。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四月金融数据，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7.8%， M2 同比增长8.6%，继续保持合理增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
2: 社长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专家表示，今年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国铁集团宣布将于5月29号到6月30号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乘坐指定动车组列车可享票价折上折，优惠车票自今天起陆续发售。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标注净字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在执行票价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标识长者优惠。腾讯元宝宣布支持总结微信聊天记录，可实现快速整合归纳信息。用户只需将选中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过转发至其他应用，然后选择元宝，即一键获取分析与总结聊天记录。而与此同时，在微信内长按文件也可以进行 AI 一键总结。此外，腾讯表示还可以将需要报销的发票发给元宝，一键生成表格、金额总数、报销用途，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理解每个人的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旅行方案。好了，本档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益。

0: 孕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2: 家庭友好，同去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上午将会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坪举行，100组家庭的快乐挑战即将开始，有亲子闯关、非遗手作、泡泡巡游、集印章兑换好礼等等。到场的家庭呢都有伴手礼，还能获赠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视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大家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我们明天见啊。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或者是二手啊，大家有跟房子相关涉及到的各种的心理的小疑问啊、小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最近呢，有不少朋友在关注市场上的房子啊，有的呢喜欢新房啊，新房当中又分为新规和老规。当然新规的房子大家都喜欢看啊，因为新规得房率更高，是吧，户型的功能性更强，而且呢现在开发商都非常的卷产品啊，去了售楼部之后啊，一个比一个漂亮，整个的品质感、颜值、审美啊都越来越高了。但是新规的房子呢，这个相对来讲啊，门槛会是略高一些啊，比方说要跟周边的老规或者跟周边的二手房还是有明显的价差的啊，的单价还是要高一些的。好，那么既然新规呢，它主打一个好啊，但是它可能有一点点价格高，而老规的房子虽然呢它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它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加的实惠一些。而与此同时呢，这个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价格更实惠的二手房，当然二手房那就肯定要旧一些了啊。那如果我们要买房换房，我们要考虑置业，那究竟这三类应该选哪一个会更好呢？哪一个是我应该重点关注的方向呢？不仅仅是买不买得起啊，还要看怎么考虑问题。比方说我们之前就碰到过有一个听众粉丝啊，其实他的总价花的并不少，然后呢其实是可以花到170-180万左右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考虑的是二手房，然后呢看着二手房的价格也不高啊，那我不如买个大的，反正呢我也承受得了啊，那么买一个面积大一点的，我还能住得更舒服。但是后来呢看了市场上一些新规的房子之后，发现哎，市场上新规的140多平的其实就相当于我看的那个170-180平的房子的实际使用空间，那么花差不多的钱，可能新规的房子只需要多花10万块钱，但是呢房间里面的面积大小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房间这个房子的品质、体验感、居住舒适度又得到了更高的升级，哎，最后呢不如去看那个新规的更好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不管是看新房还是看二手，都有每个人更适合的侧重。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更适合看二手，比方说我需要更快入住的啊，因为二手有的都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连装

修啊，包括这个中间过渡的时间啊都非常短啊，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就入住了，而且办手续也很快。包括还有一些啊，可能呢我是要这个读书的，那么如果是考虑到好学校的读书的问题，那有一些好学校周边可能是没有新房选择的，那我们就只能去看二手房。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希望呢能够以更低的总价入手一个相对主城区也还有配套成熟和相对便利条件的这样的一些小区和房子，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许二手房的选择会更好。因此啊，我们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那一定是要看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我们再来给大家做更精准和详细的分析推荐啊。那大家不管是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了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呢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卖的话啊，这个现在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是怎么样？接下来是这个挂牌的节奏怎么安排会更好呢？是一开始呢就把好节奏，不要拖拖拉拉太长时间，还是说我们可以先暂时的坚持一下，或者是我们先这个了解和测试一下市场也可以。那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啊。可以先来问问咱家现在能卖多少钱，那如果要卖啊，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卖，是应该快一点，还是这个按照正常的一个节奏就好，还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先出租可能才是更合适的一个判断和选择呢？啊，那我们的这个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的各种问题啊，同样都是通过热线来提问交流。正在开通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1: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1: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所以呢，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跟我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那从三月中旬到现在啊，我们市场是在逐步的有向好和回暖的趋势的变化当中啊，相信有一些朋友也感觉到了啊。其实呢，长沙呢有这种感受啊，但是呢，比例上浮的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多，反而是一线城市的数据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每个城市特性不一样啊，包括这个传导的速度也不同啊。而且呢，像长沙市场当中呢，这个也分产品类型。整体的行情更好的呢是新规的热门楼盘，然后稍微弱一点的呢是普通的这个老规的没有卖完的这样的一些新房，而二手市场呢相对来讲啊，这个可能要更后置一些，也就是这个传导的滞后性可能要来得更慢一些。所以呢，我们整个长沙的行情啊，也是分类型、分结构，有一个逐步的这么一个向好的方向。因此啊，在这样的这个分化的情况之下啊，我们不可能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说啊现在就可以买房了，或者是啊现在可以不用着急买房了，啊这种绝对性的这种观点和说法啊，不能够大家都适用啊，也没有大家都可以适用的答案，一定是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贺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贺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个想房子想把它卖掉。
1: 嗯，好，在哪里？
2: 在湖西的保利。
1: 保利
2: 鹿谷凌宇。
1: 好，保利鹿谷凌宇啊。
2: 对，
1: 好，然后这个房子是多大的面积？
2: 92
1: 是三房吗？
2: 三房。
1: 嗯，楼层是几楼的？
2: 一楼。
1: 一楼啊。
2: 嗯。
1: 下面有加空层吗？
2: 有。
1: 啊、嗯，然后装修怎么样？
2: 装修还一般吧，那时候花了十几万。
1: 嗯，但是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呀，对不对？
2: 对。
1: 嗯，这个房子上学的名额有没有在占用？
2: 没有。
1: 没有啊，别人买了直接可以用的，对不对？
2: 对，
1: 嗯，是这样的啊，保利鹿谷凌宇里面的91平左右的、92平的啊，基本上都是个三房，然后咱们小区里面也有100零几平的啊，也有这个80多平的，相对来讲户型的这个结构90多平和100平的会稍微好一点啊，80多平的户型结构没有那么好，啊，那如果是普通装修，我们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好不好？因为你一楼呢，肯定价格是会有点吃亏的，楼层高，视野好，那价格就会高一点。综合考虑您一楼的情况，
2: 嗯、
1: 大概是在7000块钱上下。
2: 哦，
1: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不？
2: 嗯，好的，
1: 好嘞，
2: 谢谢，
1: 好好好，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那。市场上呢，这个变化啊、是各不相同的啊。然后我们的个人的情况啊，也是要根据实际的家庭情况，包括产品情况来进行精准和详细的分析。所以呢，建议大家直接通过电话一对一的交流，会更加的效率高，也会更精准一些。好，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啊，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洞井大托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52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交通管制。另外呢，因为暴雨的天气，对徐广高速的行廊收费站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所有的车辆只出不进。那有最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及时更新。

0: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啊，最近这个雨花区啊放了一点大招，推了12块这个核心地块，而这12块核心地块呢位置都还挺好的啊，除了刚才讲到的香樟路以南的一块城投4号地，还有一块呢是城投52号地。这块地呢其实就是原来恒大国际广场东侧没有开发完的这块地啊，现在呢是一块纯住宅用地。其实这块地的位置还是不错的啊，整个的体量大概是10.5万方，那按照户均120平来计算的话，大概可能能够提供800多套房源啊，并且是地铁4号线平阳站的地铁上盖楼盘，也就是下楼就是地铁站，所以它其实是有地理位置的优势的啊。只是这块地原来因为一些其他原因啊放了一段时间，那现在呢能够重新拿出来，我相信呢对于这个市场来说，包括对于想在周边啊等房子的朋友来说啊，这个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好，来问候一下现在正在等待的陈女士，你好。
1: 您通话的客户。
0: 哎，陈女士，我们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之后，我们就会接大家的电话的啊。我们一般的这个规律是，您拨通了之后，导播这个会先简单的跟您聊两句，然后呢，这个确认一下信号啊，简单的说两句之后，就会把电话接进直播间。电话接进来，都会跟大家来沟通的。我们继续这个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当然路面上的情况也有最新的一些变化了。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5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有小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刚才我们讲到雨花区呢，这个这次啊，这个这两天集中推了12宗核心地块啊。那除了刚才讲到的城投4号地，还有城投52号地，那另外呢，还有离脱的两岸地块啊，在这个恒大国际广场的南侧，绿地长沙之门的北侧，楼下呢也是离地铁站比较近的4号线的平阳站，离五月广场大概也就是500米的距离。所以呢，这个在高铁板块的这几块地啊，确实位置，包括这个。周边有这么多的这个需求量啊，因为我们之前我们讲啊，高铁板块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了，旁边呢也有很多的楼盘和小区，但是这个周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如果是要在附近就近买一个更改善的品质更高的，尤其还是新规的房子，其实选择非常少。原来能选的就近可能就只有一个瑞府，但是瑞府总价太高了，单价是20000以上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那个是没有必要的，对吧？或者是也是，能看也能不能买的，要不然呢就要到树木岭去。但是有些朋友又嫌树木岭周边的城市街面有点杂啊，招商序其实单价也不低。那如果依然是在高铁板块，能够有新的地块，同时还是新规的产品，啊，且不说。这个做多高的一个品质面，如果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的改善层级，相信周边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买房的朋友呢，说一说我们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需要多大？大概在哪里？大概要花多少钱？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如果是问卖家的朋友，不妨来说一下咱家房子的一个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等等啊，那么都是可以跟大家一对一的来详细进行分析和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0: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5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小车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5: 汗水在塑胶场上蒸腾成云，肌肉记忆比秒表更精准，滑倒在地，手肘蹭破皮的瞬间，观众席传来惊呼，咬牙爬起，眼神更亮的一刻，掌声雷动。摔倒不是失败，是身体在提醒你，站起来比躺着更有力量。膝盖的淤青会褪色，那些愉悦救球的弧光永远定格在追风时刻。生活从不怜悯弱者，也从不拒绝重新出发的人。穿过黑暗，才能续写英雄传奇。
0: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4: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

0: 0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啊，比方说咱们的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品啊。那金芒果商城呢也开始在做520心动献礼的活动了，从即日起到5月22号，登录金芒果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520告白好礼尽在金芒果商城啊，赶紧下单吧。而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集合，还有一个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那说到这个金芒果商城的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这次呢是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的经典包包的合集，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非常的多，每一只都是经典耐看型，而价格非常划算哦，只要599元起。那考虑到啊，有很多朋友，比方说想给自己的爱人、老婆、女友买包的朋友啊，那不妨来这个到链接里面看一看，将近30多款啊，这个选择非常多。那当然呢，也可以给大家重点的推荐一下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女性朋友要买的话啊，推荐几个热销的规格，比方说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就直接冲托特啊，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啊，包括带东西啊，都是好放好装的。年轻的小姐姐呢，如果你已经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水桶包，还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啊，这个感觉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皮质的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用。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599的，算下来打完折之后啊，只剩下539了。这个时候下手就非常合适了，而每款呢都会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的包装啊，送人也不出错。当然呢，今天除了Coach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款小棕瓶精华啊，也是实力和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呢，520商城活动到手价仅需32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那这还不够啊，我们现在商城还折上折，满299还可以直接打95折的啊，所以到手实际上只有310多块钱啊，等于是多重优惠叠加了，非常有诚意。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是彰显满满的心意啊。而且呢，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我们也知道也是明星款的产品啊，现在又非常的划算，大家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当然我们的福利专区还有很多的大牌美妆的特价，包括像这个 SK2 的神仙水啊，还有包括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华面霜等等，现在都正在做超值福利。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提醒一下报名了明天咱们去长沙华夏学校活动的朋友啊，明天上午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明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将会带孩子们沉浸式提前体验小学生活，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同时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有买房、看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啊，不妨来说一下咱们的基本的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包括目前看房的情况，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一直在犹豫，哎呀，当下这个节点是不是买房的时机呢？好像看着好一点了，那现在适合我这种情况的算是到时机了吗？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啊，有的人可以，有的不适合啊，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那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纠结的是，还有没有其他更好呢？我是不是适合我的我都看完了呢？也许还有更好的我没看着呢，是不是有遗漏啊？还有一些朋友在纠结，哎，这个价格行不行呢？啊，当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谈到底价了？其实现在新房也是可以谈价的啊，不仅仅是二手房。我们知道二手房肯定是买卖双方啊，房东和买家之间啊，互相一个谈价，你退我让博弈的过程。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新房，有很多楼盘，你也可以跟开发商去测价格的。和前些年情况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肯定是要一个更低的价格，更好的价格。那大家如果有相关更多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热线来提问的，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想问一下，咱家的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如果要卖的话，挂多少钱会更合适？现在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价格点位了？不妨来说一下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啊，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那这个我们精准的详细的来交流一下。记得都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他是一个外地的朋友，然后呢孩子在老家上学，现在小孩已经三年级了啊，想在长沙买一个读书的房子啊，想问一下有什么推荐。当然现在可以开始考虑了啊，但并不算是最优的时间。其实如果要是买读初中的，尤其是带溢价的好学校的这样的房子，更合适的时间实际上是五年级左右会更好啊。四年级也能买啊，因为四年级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交房时间，包括入住周期。那如果是这个就近的话，从时间节点上更近的角度上来讲啊，其实可能五年级会更好一些，因为确定性更强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好的教育配套的房子，比方说像大家熟知的双语旁边的玉龙八方啊，包括这个像郡外旁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带教育资源的房子啊，它都是有溢价的。那所谓的溢价呢，实际上它不是房子本身。

0: 的价值体现，它是教育资源的价值体现。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比周边的其他房子要多花钱。那多花钱呢，花的怎么样相对能够更安全更稳定呢？我们就要考量我们的使用周期了。如果使用的周期太长，那么其实风险是更大的啊，我们面对的不确定因素是更多的。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陈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嗯，你好陈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现在的房子是多少，值多少钱呀？
0: 嗯，哪个小区说一下？
1: 现在世纪城。
0: 嗯，哪个院？
1: 新疆院。
0: 好，多大的面积？
1: 170。
0: 哦，挺大的啊，几房？
1: 四房两厅三卫。
0: 170的四房，楼层是几楼的？
1: 二楼。
0: 然后装修里面怎么样？
1: 豪装，因为我们才住了6年，我19年才住进去的，才搞完装修。
0: 那你当时买的应该也不便宜吧？
1: 还好吧，但是单位团购的当时。
0: 哦，
1: 嗯，
0: 那您的装修当时成本投了多少啊？
1: 我是2019年搞完装修的，是投了50多万。
0: 50多万，你有没有算过你的总成本投入花多少钱了？
1: 一百多万吧。
0: 好，是这样的啊，像世纪城的新疆院，大面积的房子，比方说像150多平的普通的中等装修啊，我们楼层稍微低一点啊，但是我们的装修可能确实搞得好。我们普通的装修的话，这个价格其实都不高。现在湘江世纪城的房子还有6000多的，7000多、8000多的都很正常。
1: 哦，
0: 嗯。
1: 哦，
0: 所以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就是如果说我们按照中位数上来讲的话啊，实际上这个房子可能也就是个8000块钱上下。
1: 哦，我们家也是吧，也就只值这么多。
0: 但是呢，你这个装修这么好，
1: 对，
0: 你
1: 当时他们跟我讲，一个中介公司跟我讲8800的样子，我就可以卖到。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讲了啊，就是我们讲的中位数是大多数房子的普通装修、中等装修。
1: 嗯，
0: 所以您我刚才还没讲完啊，就是您的房子装修那么好，然后呢又说能够达到拎包入住，那么你就根据这个中位数，你觉得你愿意或者你能够接受加到多少，你就先按照你能够接受加的去报一报。
1: 嗯，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有人给我报的价是8800的样子。
0: 嗯，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报一报，因为拎包入住的确实也是有群体的。哦，你这个房子看不看到一点江啊？
1: 嗯。
0: 能不能看到一点
1: 江？看江就看不到，
0: 看不到了。
1: 离江边比较近一些，是吧？
0: 哦哦哦，好好好。那如果8800有客户愿意看，你就按这个价格报，可以的，没问题。
1: 哦，行，好，
0: 好不好？我说的是普通装修的，然后呢，这个普通的中等的房子。
1: 啊，
0: 嗯，好吧，好，您参考一下啊，好嘞。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都是96218-0号键。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啊，咱们雨花区呢这两天推出了12宗核心地块。那刚才呢也讲到了，在武广高铁板块呢有几块地啊，确实位置还是挺好的啊。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地块摘了啊，建房子啊，相信呢还是会受到市场的关注。毕竟好位置的产品啊，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有兴趣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有一些其他的位置也不错啊，比方说这个城头55号地。城头55号地呢是在这个归塘和风光带的附近，河对岸呢是西悦汇，再往东呢就是5号线雨花区政府站啊。那么可以说呢也是比较核心的雨花区的一个政务核心区周边。

0: 面的配套的成熟度也是比较高的啊，这个位置也是有地块推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林科院片区啊。这次呢也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位置。而且啊比较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一次推出了12块这个宗地啊，但是呢这个位置好的倒是有不少，密度特别低的甚至可能未来会做别墅的，哎，这个就很稀缺了，很珍贵了。你比方说像这个这次推地的 G2 地块，容积率只有 1.1， 限高24米，那么这个指标啊，那么其实后期做产品的时候大概率应该就是会做成别墅。那相对位置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能够有一个别墅，并且是在雨花区这个片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还是想了解了解，或者是有兴趣的。而且呢，片区还规划了一所9年制的学校，那买别墅可能还是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教育配套啊，这样的一些配置啊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吸引力的。另外呢，这个这次呢还推出了4大重点片区啊，比方说像亚塘片区、南亚片区、黎托南片区等等。那对于购房者来说，接下来几年雨花区的新房供应也会明显的增加。如果咱们追求地铁商业啊，包括追求主城区，那么我觉得啊，刚才我们讲的高铁地块啊，包括这个黎托这个周边的一些地块都可以重点关注。那如果咱们追求改善加生态环境，那刚才提到的别墅产品也值得关注。那如果是想买教育资源的啊，咱们南亚片区和亚塘片区啊也有相应的一些配置。总的来说啊，雨花区的这次土地推介啊，这个地宗的条件确实是不错的，也是比较给力的。12宗地块涵盖了刚需改善啊，包括这个高端的低密改善各个阶层，那未来几年的供货量啊，包括供货的这个素质各个维度还是值得期待的。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呢也就不跟大家多聊了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咱们在这个线下还可以跟我们来这个通过微信的形式啊跟我们沟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加到节目微信了啊，加了微信之后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在线下更多的深度的来交流。有什么问题呢？你翻翻手机找找我们啊，也能这个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呢，也可以先去领取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比方说啊，有些朋友呢是需要读书买房的，那么我们有双教育配套，小学、初中都配齐的，不用参加派位，按照配套生直接报名读书的。我们也整理了新房表、二手房表。另外呢，还有地铁沿线的楼盘的分布啊，1到7号线的有哪些楼盘？怎么哪里可以看，包括目前在售的一个楼盘大全，5月份正在在售楼盘大全，我们每个月都会给大家更新。那现在更新的是5月份的，那这样的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同样也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加节目微信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4年，在2014年的夏天，资深的音乐人刘珂矣在发布了禅意中国风的单曲《陈万古》大获好评之后，和他的黄金搭档百慕三十再次的合作，写下了这首超凡脱俗的《半壶纱》。这是古装剧《小女花不弃》的插曲，歌词清雅而含蓄，把一种因为没人真正理解自己而决定把相思放下的随意写得云淡风轻。整首歌也充满了水墨画般的东方韵味，和着刘珂矣清雅从容的吟唱。后来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爆红，无数人用它来做 BGM， 那种说不上来的烦恼，不想在拥挤世界里堆起笑脸的心情，得到了最宁静的安放。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桂武段行朗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刚刚呢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提高财商，从车厢经济学开始。
9: 今天 A 股市场早盘探底回升，午后再度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深成指跌超1%。板块方面，氟化工板块逆势活跃，冰化股份、上尾股份、多氟多、中芯氟材等多股涨停。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午后储能概念局部回暖。那下跌方面，有色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光伏设备板块跌幅居前，大金融板块集体走低，湘财股份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5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35.39点，跌1.02%；深成指报15561.37点，跌1.17%；创指报3929.06，跌0.56%。盘面上，电机、氟化工概念、自动化设备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锌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张翠霞的相关分析。
12: 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指数运行来讲，我认为是一个阶段性的小高点，然后形成一个进入调整。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小高点，几个逻辑点来形成共振的。第一个点就是双创指数啊，这个接连啊。

0: 破历史新高，那么历史新高突破之后啊，必然有获利盘回吐的压力。同时也是对啊之前的套牢筹码一次啊之前的一个激烈的多空分歧。那么这种多空分歧，我个人认为，创业板指数是面临4100点的这种关，然后科创50指数面临的是1800点这种关，这位置震荡整固一下，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从这个基本博弈手法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创50指数基本上应该在什么1600到1650点区位置就应该是有效的底部提问。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3781一线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强支撑，而且极端的情况下来讲也不会啊有效击穿3686点价值中枢防线，那也就是说它还是属于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主升三浪的一个攻击结构，而且是中继的一个震荡调整结构。那对于主板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深成指呢在这个昨天的高开的位置啊就已经达到了19600点到18000多点那个两点的啊中长期下降趋势线的压力点，所以它应该于情于理也应该有个震荡调整。毕竟它从这波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反攻过程中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从这个重要的一个4月29号上攻，它已经什么小五浪上攻，五浪啊上攻又达到中长期的趋势线压力位置，那也应该有什么技术调整。但这个位置的小五浪上攻是定性为什么是三浪三当中的第一子浪的五个小浪啊，所以说这个位置调整的话，它什么是针对于这个小级别的第二子浪的一个结构，并不是趋势行情晚底的结构。那么它的一个价值中枢防守点基本上是以什么以这个15155点啊这个价值中枢防守点作为强支撑的。这个防守点强支撑啊没有破的话，原则上来讲吧，它不会啊真正意义上改变当前的一个三浪主升的一个攻击结构，而且也不会改变它的预期。那对于上证指数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可以很清晰看到它在这个位置所形成一种攻击结构，应该什么是已经是连续5周连阳线上涨，本周又最高点冲到了4258点，那也就是5周半的上涨。那你涨了这么多啊，于情于理周线进行五周线的一个价值中枢的修复乖离修复一下，我觉得也是可以的，而且也是4197点第一次突破颈线阻力，然后展开一个技术回调。那从这个技术回调的手法特征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什么，也是正常的一个略有放量一种情况。但这种放量呢，我觉得不改变上升趋势结构，因为月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它到现在为止是一个什么标准的冲高回落十字星线，这也叫什么试盘线，震荡洗盘线也叫设计执行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五月线、五周线都还是啊强支撑有效的背景下来讲的话，即使日线看起来说，哎呦，50线、10线击穿了，下方20线在啊试探过程中，但是有一点，它毕竟没有有效击穿它前面那个平台的价值中枢的4080点强支撑防线，所以它也不构成所谓的趋势破位，也不会啊真正意义上逆转中期向好的上升啊主升浪趋势的。那同时呢，多空浪比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这两天下跌的时候看了一下，涨幅超9%个股家数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幅的减少，而且结构性的机会还是表现的比较清晰的。然后呢，从这个今天的一个盘口来讲的话，100家上市公司大涨超9%，5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家数也达到了接近280家。然后3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加入啊，也是基本上接近10%。这个数据呢，其实来讲是延续下跌之后啊，正常的一种反馈。这个资金取向来讲的话，它其实来讲的话是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高低位切换啊。方面的基本因素来讲的话，说明这个位置上调一调更健康，调一调，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三浪主升行情走得更高远。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据湖南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呢受槽前弱波动影响，省内多阵雨天气，湘西局地大雨。16号到17号，西南暖湿气流的增强，省内降雨加强，其中湘西北局地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将于明天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截至目前，300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现场活动，提供岗位8807个。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经获得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版权。2026世界杯将于2026年的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 联合承办，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还将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采用全新赛制，赛事总场次增至104场。

0: 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3: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2: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3: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2: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3: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2: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3: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2: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2: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在5月13号这一天，武汉大学官宣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凭身份证就能工作日节假日随心入校，彻底终结了近三年预约入校模式。这波操作直接刷屏出圈啊，网友直呼说格局拉满。哪怕说过往舆情缠身，依旧凭开门之举就逆风圈粉了。其实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就是无需争辩的常识，那武大呢也早已经啊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此番全面解禁看似是顺水推舟，却收获了满堂喝彩，背后藏着公众积压已久的期盼。不少名校习惯用高墙门禁筑起象牙塔壁垒，把公共教育资源捂得是严严实实的，而武大主动拆掉有形门槛，精准地踩中了民意痛点，堪称清醒破局。真正的一流大学从不是靠森严的门禁来撑门面，

而是以开放的胸肩胸襟显气度。回望蔡元培治校时北大武功开的风范，是吧？大学本来就该海纳百川，普惠大众。公办高校背靠公共资源的一个滋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留地儿，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孤岛。向社会敞开怀抱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那更值得深思的是哈，这刷身份证入校只是浅层突破，真正的开放不止拆校门藩篱，更要破资源垄断壁垒。图书馆呢、讲座场馆呢、运动场地呀、这些公共财富理应还归于民。心态上的拆墙远比物理开门更有意义，这是大学回归社会公器本位的关键一步。所以这武大已然率先交卷了，各大高校你们就看着办吧，对吧？人家武大已经用行动诠释了名校该有的理想和担当啊。反观不少高校仍固守封闭套路，迟迟不愿松绑。那小绳给自己勒的能上来气儿了吗？赶紧松绑，让自己喘口气儿吧。所以也期待各大名校别再观望徘徊了，主动跟进啊，抄作业，让校园开放从特例变成常态，让每座象牙塔都能放下身段，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姿态扎根社会，反哺大众，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蒙古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全家一起用电信，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傻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啊！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沈阳啊，一家服装卖场的试衣间啊，贴出了一个吓人的标语，上面写着说内有监控，联网110偷衣罚摆。本来吧是想震慑小偷的啊，结果呢让很多的女顾客看完前四个字落荒而逃。前四个字写着内有监控，我天，你换谁谁能受得了啊？你说啊，女顾客吓得直接放弃试衣，男顾客进去也得做点心理建设。这事情发酵之后，商家慌忙辩解说啊，我们只是摆了个空城计啊，就是想吓唬吓唬小偷，根本没装摄像头。咱讲话有病啊，没事你逗我玩是吧？本以为一句解释就能草草收场，不料这番说辞反倒惹来了全网吐槽。网友直言，比真监控更膈应人的就是这种虚假恐吓。其实商家的逻辑简单啊，但是说实在挺离谱是吧？啊，那意思就是没装摄像头就不算侵犯隐私啊，隐私完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公众纠结的从来不是有没有镜头，而是试衣间他根本不该拿监控恐吓当防盗手段。那试衣间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褪去外衣毫无防备的私密角落，是消费者默认的绝对隐私保护区。大家进店消费，天然信任这里不会被窥探。可是商家倒好，直接用一句虚假标语，凭空制造被监视的恐慌感。这不纯粹是砸自己脑袋吗？这不是啊。哪怕没有真实监控，心里的局促不安、被冒犯的感觉，那都是实打实的。事后一句逗你玩，那根本抚平不了顾客的心理，不是？再者讲话了，你没事闲着，你逗我玩什么？更让人反感的是商家的自私套路，明明可以靠门店巡逻、公共区域合规监控正常防盗，偏偏要走这个啊偷懒走歪路。为了防住极少数的小偷，不惜让每一位顾客啊无辜的顾客都陷入到被窥视的猜忌当中，用全员的安全感为自己的懒政买单。这哪里是防盗啊，这分明是拿消费者的隐私和尊严当赌注，把制造心理恐惧当成经营管理的小聪明。看似你是省了事儿了，实则那是寒了人心，丢了格局。做生意防盗无可厚非，但是做事你得有底线，管理手段再怎么变通，都不能踩碎隐私的边界，不能牺牲普通人的体面与安全感。试衣间那可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商家随意制造恐慌的套路场，所以别再拿什么吓唬小偷当遮羞布了。你们再这么整，就没人去你们卖场了。真正的营商智慧，从来不是靠吓顾客省事儿，而是靠守住边界、尊重隐私、加强管理。所以别把消费者的信任肆意消耗，这点空城计逗你玩，你少玩点了。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年头啊，这求职内卷到离谱，有人偏偏想走歪门邪道啊，甘愿砸重金要买编制。这一个诈骗团伙玩起了全套的演戏啊，伪造办公场地，搞虚假面试，谎称45万就能拿下烟草局的正式编制。结果就2年的时间，忽悠了36个人，狂卷了874.6万元，你说。他敢骗你，又真有人敢信呢、啊、这是。到头来啊，编制泡影一场空，求职者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妥妥的冤大头本头。那这类买编的骗局年年有，次次有人上当，说到底就是这个铁饭碗的滤镜太厚了，侥幸心理就冲昏了头脑。烟草、国企、事业编自带稳定光环啊，旱涝保收，待遇都底，成了无数人眼里面的人生避风港。追求安稳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你说你整魔怔了，那就不行了，这是。你也不想备考刷题，又不愿凭实力闯关，你总迷信所谓的什么内部渠道，什么金钱开路。明知花钱买编制违背规矩不合流程，还抱着万一能成的赌徒心态，心甘情愿的把积蓄拱手送人，这不叫求职，你这纯属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家收割呀。那骗子正是拿捏住了这种投机的心理啊，演全套的戏码就骗人入坑。可笑的是，有人宁愿相信天上掉编制，也不信公开招考的正规渠道，把捷径当成出路，把骗局当成机遇，最终咋的，人财两空。更要命的是啊，这种歪风还在践踏求职公平。正规编制逢进必考啊，本是给普通人留的公平赛道，一旦花钱买编的想法要是泛滥了，那踏实备考的人寒心，关系至上，什么金钱铺路的歪风气就会滋生蔓延。当人们不再相信奋斗，只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受损的就不只是个人了，更是整个社会公平底线。所以真正的人生从没有躺平的铁饭碗，只有靠实力打拼的硬底气。编制只是一份工作，不是终身的保险箱，把所有的希望绑在编制的标签上，本身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求职啊，别再做什么一夜上岸的美梦了啊，别被稳定焦虑裹挟，与其重金赌捷径啊，给骗子送钱，不如沉下心好好练练本事，凭实力闯出一条路。记住了，世上没有花钱买来的编制，更没有不劳而获的安稳，脚踏实地才是人生最靠谱的事儿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5: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6: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出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金芒果商城已经帮您进行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那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啊，有将近30款，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马鞍，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价格只要599起。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啊，一看链接里面啊，将近30多款，有点晕。那这儿呢，给您梳理推荐一下啊。首先就是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啊，那个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那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啊，带护肤品、水、雨伞，通通没问题。另外呢，给媳妇儿买啊，或者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

0: 是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这个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说啊，599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每款呢都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不会出错。那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瓶5毫升雅诗兰黛眼霜。这还不够，现在我们的商城是折上折，满299元直接打95折，到手312.55元，双重优惠。那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有诚意了啊！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直接拉满。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干皮用它来打底，后续涂面霜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金黄色半透明乳清质地，流动性和滋润度都非常的棒，清爽好吸收。上脸的肤感真的是相当的水润，用完你就会发现啊，化妆都服帖不少。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所以啊，这个赶紧闭眼入。另外我们的福利品专区还有很多大牌美妆特价，包括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华面霜7毫升每瓶啊，总共3瓶等等，超值福利价只需99，直接再凑单就可以满足520可享9折，更加合适。现在入手正是最佳时机，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赶紧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什么医生？
2: 姑娘，
0: 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
2: 时而平地，
0: 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儿整两段。
4: 人前摇扇。

0: 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

装，干正式员工的活，任劳任怨。而很多企业，好家伙，正好在这儿钻了空子了。哎，拿实习协议当挡箭牌，不签劳动合同，也不交社保，把应届生就当成了廉价劳动力，用工成本压到最低，责任却一概不担。企业的套路向来简单粗暴啊，只要身份还是学生，签的就是实习协议，就能躲开劳动法约束。但是这次法院直接戳破了这套歪理，亮明了核心标准啊，不认名头，认实质，工作内容、考勤管理、薪资发放和正式员工无差别，还按月发薪、后续参保实打实构成劳动关系，不是你企业想赖就能赖的。所以这波判决堪称是职场应届生维权教科书，狠狠打脸了那些顶岗实习变流水线苦力的乱象。不少院校啊，这个校企合作沦为了企业输送临时工，学生权益没人兜底，受伤了、欠薪了，全吃哑巴亏。现在啊，你就告他。知道吧？要明确的是，法律从不反对正常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打击的是打着实习的幌子，变相压榨应届生，规避用工责任的钻空子行为。所以，别再拿在校生的身份拿捏年轻人了，也别用实习协议来当免死金牌了，不好使了。记住了。用工就要担责，上班就该受劳动法保护。此次判决就划清了法律红线，也给所有企业敲了警钟。耍套路压榨实习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尊重劳动者，依规用工才是你的唯一正道。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啊。最近扬州公安啊开始出来整活来了，而且这活整的一整整出圈了啊，把经典的红楼 IP 玩出了新的花样，推出经侦微短剧《红楼说经侦》，化身贾母反诈讲堂，直击养老诈骗各种套路，脑洞大开又干货拉满。那如今呢，这个养老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啊，免费旅游洗脑啊，温情陪伴套近乎，还有什么以房养老画大饼，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怕生病缺陪伴想保值的心理，嘴甜会来事儿，步步设套收割养老积蓄，套路虽老，但是他屡屡得手。反观传统的反诈宣传，一直陷入刻板套路，一会儿贴海报，一会儿发传单啊，念宣讲稿，文字生硬枯燥，形式呆板乏味，全程居高临下的说教，板着脸喊口号，老年人根本看不进去，更记不住啊。那咱说也没少折腾，最后反诈效果形同虚设，你干啥呀？你是？骗子懂得公心共情，反诈宣传却只会照本宣科，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短板。骗子靠暖心的陪伴拉近距离，而传统的宣传只会单向的灌输，毫无烟火气和人情味，自然难抵花式骗局。扬州公安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啊！借红楼经典人物讲故事演套路，不用生硬说教，不靠空洞口号，以诙谐剧情来拆解诈骗伎俩，情节接了地气儿，看点十足，老年人看得懂，他也记得住，年轻人也愿意主动转发给长辈，就实现了反诈宣传的双向破圈。反诈宣传从不是墨守成规，端着架子是吧，戏曲改编呐、方言小品呐、情景短剧呀，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那都是好的载体。与其一本正经的念条文，不如放下身段讲好百姓故事，让反诈褪去严肃刻板的外衣，真正的融入生活，贴近人心，这才能真正的筑牢老年人的防骗防火墙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3: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4: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3: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一位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通大学门口发出感叹，说如果当初再努力一点，是不是就不用送外卖了。这视频呢经传播之后引发许多网友的关注和共鸣啊。当事人小冷就称了，自己呢其实也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实习工作投出去很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在此前的这个实习中呢接触到了很多高学历的同龄人，切实感受到了收入的差距。小冷就感慨呀，当初如果能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么焦虑，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这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大门口啊，破防落泪，一句说如果当初要努力一点。是，好像我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但是真相很扎心，有些时候嘛，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功的是吧。但是呢，总有人嫌读书苦，嫌上学累，觉得文凭无用啊，肆意的挥霍年少时光啊，甚至还在网上大肆宣传什么读书无用论啊。可是你等到步入社会了啊，被求职毒打了，被学历卡了脖子了，被收入差距夸夸打脸了，你就会明白，读书从来不是无用功啊，当年偷的懒儿全都会变成日落的拦路石，夸夸就是拦你啊。但是有一句话必须得说啊，送外卖不丢人啊，丢人的是年少不作为，别等落差摆在眼前了才追悔莫及。读书苦的只有几年，生活的苦那是一辈子呀。所以趁年轻要拼尽全力，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退路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广西北海有网友在社媒发视频说，当地一家餐馆

0: 贴有一张告示啊，上面写着关爱老年人，35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到店免费领取可乐一瓶。网友看完之后破防啊，甚至特别很多35岁的就是转眼就讲话，转眼间我成上个世纪的人了我。随后呢，有记者致电该餐馆，老板就回应表示了，说35岁以上被划为老年人免费送可乐，那是五一期间推出的引流活动，目前顾客到店满足条件，哎呀，也还能赠送。啊，人家说店里面还有啥呢？就是那个这个42块钱啊，就是10毫升茅台啊。啊，老板表示了，茅台从店里拿货都要1780啊，推出这个也是为了吸引顾客，且不限量供应啊。咱先把茅台的事儿放一边啊，先来说一说35岁这道坎儿的事儿。咱说你一个做餐饮的，你出来瞎凑什么热闹？你说呀？你说引流套路整的挺飞起，你整的我们集体破防，你说的？那咋的？过了35没熬到退休呢，先熬成老年人了我呀？老板直言啊，引流噱头，不得不说这波玩梗也是精准的踩中了当代人的痛点啊。35岁本来是职场黄金期，却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笑着调侃的背后，这就是被年龄绑架的无奈啊。引流无可厚非，但是玩梗别冲痛人，是吧？35岁不是衰老的起点，而是人生的中场。与其拿年龄玩梗博眼球，不如靠实力留客。毕竟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可不只是一瓶可乐就能抚平的，至少我去了你得两瓶。
1: 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外卖小哥在上海交大门口后悔没努力啊，一顿感慨破防啊。微信平台张于军就说了，外卖箱里面装着的是未被珍惜的青春答卷。那咱说这个卷我是答完了啊，啊，你该送给谁你送给谁去吧，反正。梦魇一个太阳就说了，黄浦江畔的遗憾何不化作励志的起点。说的不是吗？啊，不管咱说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憾啊，是不是这个拼尽了全力，但是现在不也刚刚你这大四吗？不是啊，未来一片光明，一片坦途啊。与其在人家上海交大门口后悔，不如啊放眼未来，赶紧努力，知道吧？为啥呢？因为寒暄带放就说了，这是交大，不是你努力就能进得去的。这话我觉得非常现实，是吧？咱也不给你画饼，咱也不给你泼水，现实就是如此啊。就像恋恋小米说的，没上交大的人有99%都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努力了他也上不了，对吧？那如果咱说你要都是努力就能上的话，天赋异禀这个4个字就不需要出现在成语当中了，就会显得毫无价值。听罢江湖就说了，别如果当初了，就算现在让你重生回去，你未必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就活好当下得了。说的多有道理。辉夜军麻衣就说了啊，反正呢对于我来说，即便重来一回，成绩还是那个成绩，是吧？就是你学不会你就是学不会啊，就算回到初中我再认真听讲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我照样整不明白，这个我信啊。一整说如果我穿越回去啊，如果假如我有时光机，你放心，真的有了话，你回去你当年啥样这回还啥样，你看。 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了，无需美化你。

没走的那条路，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就足够了。你看人家活得多明白。再来说这个餐馆回应啊，35岁以上算老年人，完了赠送可乐这个事儿。海白青就说了，为了博眼球纯胡闹吗？这不是。北方金秋也说了，真的假的呀，你虽然说我老，但是你给了我一瓶可乐呀，你多馋吗？你一瓶可乐就给你打发了。掌心有只猫就说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能好吗？咋的，一瓶可乐给你喝迷糊了这是啊。千诺就说了，35岁都是老年人了，那我这38了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过去排队领可乐去呀。人家都说了，五一过完之后，咱说你身份允许的话，还能领，还能。流失的谎言就说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一眨眼的功夫成老年人了。咱说你听他的，你听他的还能活了吗？西西就说了，可乐我是不可能喝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可乐给我换成鸡蛋，我在后面加一。可乐咱说我这岁数都得控糖，不喝那玩意儿。你有没有鸡蛋？有鸡蛋的话我认可我是老年人了，我就。但是啊，有句话我觉得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这位网友叫做 Vincent Chen 就说了，做餐饮就好好的做，做你的口味，做你的品牌，一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说的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是干啥的，咱是餐饮，明白吧，咱不是玩噱头整梗的，明白吧。虽然说那梗可以玩，但是记住了啊，你的本职工作是啥啊，把东西做好吃了啊，按干净卫生而且美味，哎，这才是你应该干的，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还有就是把鸡蛋给我备好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这里没有枯燥的宣教，只有大手牵小手的默契闯关。家庭友好，同趣同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上午将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坪举行。100组家庭的快乐挑战即将开始，亲子闯关、非遗手作、泡泡巡游及印章就能兑换好礼，到场家庭都有伴手礼，还能获赠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视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市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您，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我们明天见。

0: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各位周末愉快。来刷新一下这会儿路面通行的情况。我们重点说一说全省高速。目前除了 G6021 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入口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非常的缓慢，其他路段呢通行正常。再次提醒各位，是 G6021 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入口，现在是因为车流量大，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其他路段通行正常。看一看天气，株洲、郴州还有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正在下小雨，其他路段天气状况是良好的，各位是可以放心通行。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9: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8: 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教育厅、湖南省公安厅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湖南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类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考生需同时满足三项条件，符合2026年湖南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年连续3年以上户籍，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拥有当地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的县市高中，并且连续3年学籍实际就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以及金融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醒，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近些日子来，一些不法分子是以招聘为名来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正常秩序。相关骗局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对象，招聘培训主体分离，实施分段诈骗，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利益捆绑，套路求职者。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将会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持续对广州、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华为、苹果纷纷官宣了手机相关产品的降价消息。在苹果的官猫旗舰店、天猫旗舰店以及京东自营店，像 iPhone 17 Pro、iPhone 17 Pro Max 产品全线降价1000元。华为终端的官方微博发布了降价消息，华为 Mate X7 降1000元，华为 Mate X6 降3000元。根据伊朗德黑兰时报今天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方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且重申其严禁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6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10: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

0: 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力。
1: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0: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大嘴。
0: 周末已经下班了啊，这两天呢，朋友们规划好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行程。
1: 哎，
0: 如果呢周末就已经开始这个甜甜蜜蜜的话呢，今天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堵你去，好不好？
1: 堵去。
0: 对，你说
1: 干嘛呀？我们
0: 五二零嘛。
1: 哦，
0: 今天是15号，
1: 嗯，
0: 520是下周三，所以这个浪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近在眼前了啊。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呢。今天这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0: 没错，
1: 叫做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我们征集情歌歌单。
0: 也就是说啊，你想听什么，你喜欢哪首情歌，哪首情歌里面有你自己的小故事，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发这个歌名给我们。
1: 没错，
0: 然后您可以在哪儿听得到呢？就是我们的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
1: 对对，您可以跟我们来说说啊，在现场您希望听到哪些歌曲，那么在现场我们的歌手就可能给您演唱到您喜欢这一首心仪这首歌了。
0: 对对对，
1: 您再带上您的爱人一起去，
0: 哎，
1: 你跟他说，待会儿啊有一首什么什么歌送给你，
0: 是吗？
1: 那你说这玩意儿浪漫不浪漫？
0: 哎，那你得提前给我递一下小纸条啊。
1: 递个小纸条，
0: 因为我和小猪呢是当场现场的 DJ 主持人。
1: 哦，这么回事。
0: 对，你写个小纸条写给我，你说亲爱的珊姐，待会儿下面这首歌是我特意要送给我太太的，我们是在这个什么什么 VIP 的地区什么去，你告诉我。然后我们那个镜头就扫到你们俩脸上。
1: 这太漂亮了。
0: 啊，对对，就是今天我们要做情歌点唱榜的一个投票。
1: 没错，
0: 你想听到哪一首歌，你喜欢哪一首小情歌，都可以直接发歌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征集您希望在现场听到的歌单啊，赶紧发过来啊。
0: 对，然后今天晚高峰结束之前啊，我们呢就会为大家呢来独家票选，把这个前10名的情歌歌单呢全部公之于众。我相信每一首都是咱们长沙人心中的告白神曲。
1: 没错，
0: 尤
1: 其是在520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
0: 对，
1: 如果您能够有幸在现场听到您所点到的这一首歌，
0: 是
1: 希望现场的歌手唱到这首歌，再带着您的爱人一起，这个场景啊，非常非常的划算，你知道吧？你就不说别的，湘江边你点一首歌多少钱？你说？
0: 哎呦！而且都是我们芒果歌手。
1: 对，关键是这一点，其实真的是芒果歌手亲自为您来演唱的啊。这个也有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熟人。
0: 谁呀？
1: 反正不是我，
0: 当天得劳烦您帮我上个节目，因为我们都得在那儿，就是从晚上啊。刚才荣宇还问说几点钟，下周三晚上从8点一直到10点，晚上8点到10点，
1: 下周三，
0: 没错，
1: 下周三你到现场去了，
0: 对对对，
1: 我来上节目。哎呀，完了，我那几个月不是那
0: 提前跟您
1: 一个约会，约会怎么办？
0: 您直播间预约行不行？
1: 直播啊，叫过来到这儿来是吧？
0: 啊，你看，容易回复了。那我点两首歌行不行？
1: 两首歌。
0: 第一首情歌呢，我想听《无言的结局》，这是情歌呀。这听起来怎么那么惨呢？
1: 咱一开场就无言的结局了，
0: 可怕不？
1: 哎呦！
0: 他点第二首歌，我觉得还可以
1: 啊。
0: 最牵挂你的人是我。
1: 但接下来那句歌词不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吗？

0: 这歌都是90年代的歌吧？哎呦，我亲哥，哎呦，他说《沙之船》，我要看吴总去，欢迎您来啊，到现场您跟我招手。
1: 您再想两首快乐点的歌吧。
0: 对对对对对，那可不吗？
1: 甜蜜一点的。
0: 你给整个无言的结局，
1: 干啥呀？
0: 谁知道呢？你
1: 是不是我们到现场就是我们那蒙古歌手往那一站，啪！大家好，今天520啊，给大家来的一首这无言的结局、啊。这是啥样啊？
0: 甲方说：“你下去吧，你。”
1: 哎呦呵，
0: 什么东西？哎呀！来看啊，这个小伟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点一首《告白气球》。”
1: 告白气球、啊，
0: 这个很好啊。嗯，周杰伦对不对？然后再加上现场可以大合唱。而且它又是浪漫天花板，
1: 没错，
0: 你随便这个前奏一响，甜度就会超标，这肯定是520的告白必备神曲，
1: 太合适了，
0: 我觉得是可以
1: 的，像这种 的哈。
0: 等一下我把这首歌找出来，待会跟大家先听听
1: 类似这种、非常多哈、告白气球这种听上去甜甜蜜蜜的，甜到发腻的，
0: 哎呀，
1: 有很多呢。
0: 那一天就腻呗，有什么关系呢？
1: 是吧？关键是今天就得把这说出来呀，
0: 对。然后您买好伏笔，然后写好小纸条、当天记得在这个我们的音控台找我。我肯定是当天最闪亮的人。
1: 对，记得写个小纸条。你到现场，你跟他挤眼睛没用啊，看不着。那现场人太多。
0: 木子说我也想点这首《告白气球》。
1: 哦，是吧？
0: 真的很好听。
1: 对对，这
0: 很
1: 合
0: 适。然后每次的毛毛虫，哎呀，这两首，哎呀，
1: 怎么还有这首呢？
0: 哎呀，
1: 《广岛之恋》。
0: 莫文蔚都要唱哭了，这首歌。
1: 这首歌咱们仔细琢磨歌词，这个不太合适吧？
0: 对呀、
1: 啊。这个、
0: 然后点了第二首，哎呦，
1: 知心爱人。
0: 这首歌是当年我妈跟我爸在那 KTV 里唱的，5块钱点一首，然后坐大厅5块，包厢10块。
1: 这啊，这首歌吧，要看环境啊。知心爱人这首歌看环境，当天如果下雨的话呢，
0: 你
1: 可能合
0: 适。你可别说想
1: 劲。你不是你这首歌呢？那个 MV 里不是就是那个咵一个大雨，咵下雨吗？
0: 对对对。闪电啥的是吧、
1: 啊嗯、
0: 那不是那英老师吗、
1: 不是那是另一个、
0: 另一个 MV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露露说我想听小情歌啊，这首歌也合适，
1: 小情歌
0: 苏打绿、
1: 啊、小情歌好啊，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什么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城市颠倒
0: 又下雨啊、啊别呀咱听点阳光明媚的行不行、
1: 对对对对阳光明媚的
0: 都害怕听到你们点的这些歌，
1: 争取啊后面有咱们有活动的每一天都能阳光灿烂的啊
0: 真的
1: 咱站在舞台上的蒙古歌手啊一个个都不用淋的这个妆都花了那样那不行、
0: 我剧透一下啊、哎、蒙古歌手啊有哪四位，第一位呢、是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乐成、
1: 哎、
0: 第二位呢是我的新闻会唱歌的主持人韩征、
1: 哎、
0: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隔壁有台的两位非常非常有就是亲和力的主持人、一个是天乐还有一个是夏文静、
1: 你看看这个
0: 就是年轻的小哥哥和
1: 小姐姐这都串台了这个但是我有一说一这四位就往那一站哈，就是整个在湖南电台来讲他们的唱歌的水平那不说在我之下那也是在我之上的、
0: 在我们每年啊集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歌会，芒果歌手基本上都是能够拿到前3或者前2这样的一个名次的，
1: 没错，而且
0: 最次我们也是个2是吧，
1: 什么叫最次是个2、
0: 第二名，第二名，
1: 人家本身唱功在那里还有人创作能力也挺强的，
0: 哎确实确实
1: 好多原创的这个歌曲特别棒，
0: 现场大家就可以直接来点歌啊，
1: 哎
0: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呢来发起这个情歌点唱榜的投票，请您告诉我们您想在520当天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心动之夜听到哪首情歌，写下情歌的名字告诉我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大家好，我是6岁的李楚毅。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着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了。谢谢你哦。
9: 其实我觉得当天活动现场也可以带着仔去，如果您刚好住在周边，晚上吃完饭过去溜溜弯，然后听我们的芒果歌手唱歌，听现场的乐队跟大家在情歌当中来深深的告白，
10: 那是
9: 孩子也能感受到爸爸妈妈之间的爱。
10: 本身这个活动现场啊，就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
9: 对，
10: 那么当天晚上呢，再有我们这么一个特别热闹的有爱的这么一个活动，我相信人气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足。
9: 对，大家不用报名啊，刚才微信后台也看到很多朋友说怎么来报名，您不用报名，跟我们约定好时间和地点，您到现场去就行。
10: 是的，您提前带个小板凳啊。
9: 对，确实
10: 这种啊，
9: 因为我们在现场呢是在这个中厅，所以呢是没有摆放座椅的，大家围在一起就是载歌载舞，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景
10: 哦，
9: 就不用坐啊。
10: 所以这么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不太考虑这个天气的问题，是吧？
9: 对对对，
10: 是在室内的一个，
9: 在室内。盘子说能不能安排这两首歌，
10: 什么
9: 特别的人，和第一次爱的人，第一的身边不是第一次爱的人怎么办呢？哒哒哒哒
10: 哒哒哒哒哒哒，是那个吧？
9: 哦，您会啊？
10: 我会哼。
9: 每次的毛毛虫说：“那我也得为单身的人点首歌，是不是？
10: 换歌了，
9: 换个单身情歌吧。
10: 单身情歌，
9: 您烦不烦人啊？哎，520心动之夜唱单身情歌，你也是想得出。
10: 哎呦呵，
9: 挺厉害。”
10: 我没唱那个什么呢，挺好的。
9: 哪个？
10: 分手吧，我们分手吧。那更不合适了。
9: 太惨。小征发了一条消息，他说我点一首吧，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就是那个陶喆蔡依林。
10: 好啊，这个好哎。
9: 这歌其实已经变成了婚礼的一个标配甜歌。
10: 对，是有这个。
9: 就你去参加谁的婚礼现场，他歌单里面都有这一首。
10: 本身确实唱起来这歌词也好，旋律也好，
9: 对对，
10: 听着就甜甜蜜蜜的，多好
9: 啊。对，就适合520求婚呐、秀恩爱啊，这个也可以。
10: 你看陶喆的歌哈，其实类似的还不少呢，能够适合在这种场合来唱的。你像还有那个爱很简单。
9: 哦，可以可以，
10: 是吧？
9: 就可以可以。
10: 哎，爱很简单是你想太多什么这种。哎呀，这个歌词写的也好。
9: 它是可以直接能够戳中人心的一种告白的小情歌。
10: 没错，
9: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10: 对，
9: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开始征集了啊，就是我们的情歌点唱榜的一个排行，目的呢是在下周三晚间8点，在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我们的520心动之夜，大家在现场能够听到你自己喜欢的歌。
10: 对，关键是现场唱歌的这个歌手，
9: 哎呦
10: 不得了啊！
9: 哎呀，
10: 那这个起码咱们就节目当中这么一说，哎呦，大家哇乌泱泱可能就都去了。为什么？那是有晚高峰的主持人，
9: 没错，
10: 乐成啊，
9: 真是，这是我们的芒果人气歌手啊，
10: 哎，
9: 有乐成，还有韩征、天乐和夏文静。

0: 四位芒果歌手，另外我们在现场呢还邀请了一支乐队，它的名字呢叫做 Solo Party， 这是也是一支实力乐队。当天晚上如果您能够坚持到最后，比如说坚持到10点钟，那会儿我们就会下起漫天缤纷的蝴蝶雨。
1: 然后您可以在那之前呢先打一个伏笔，说亲爱的，今天晚上我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0: 这不是，这算我们的预算吗？我们购买的物料怎么就是你的特别的策划了呢？
1: 没关系，你就那么说嘛。谁也不知道啊。
0: 哎呀，
1: 是吧，你说夸你看了吗，这玩意儿就我跟他们商量好了
0: 啊。是吗？
1: 你就先说好，你就说好，过会儿有一个特别的环节送给你，就咱们到10点钟时候，咱们倒数啊，5、4、3，你看了吗？这玩意儿就送给你了。
0: 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看过谢霆锋的演唱会，就是那个蓝色的蝴蝶雨，有点可以对标那种场景
1: 哦。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而且在现场一定要保持你的手机有电，你去录制小视频，绝对非常非常能够出圈。
1: 对。对，你就发一个短视频，我跟你说，那就成千上万，你那点赞的，你那加粉丝的，哎呀，
0: 真的很震撼。
1: 而
0: 且我们鼓励大家呢，就是在现场直接来点歌。就我说了嘛，你写小纸条，你塞给我。
1: 对。
0: 然后你可以上台，请你的另一半跟你现场去对唱。把你藏在心里面，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那份爱意，用歌去表达。
1: 哎，也还有这样的环节吗？就是可以自己就有机会唱一下。
0: 可以啊，没问题。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场是有乐队的。就你提前告诉我，你打个比方啊，我要唱这个小情歌，我就跟乐队商量好，我说麻烦您找一下这个谱。
1: 对。
0: 然后我们就现场呢，直接给您弹奏一段，您就上台大声的表白就行了。
1: 是，咱唱歌之前也琢磨琢磨歌词什么的。
0: 哎，
1: 你唱合适一点的，你看。
0: 对。再别跟我点什么单身情歌之类的。
1: 哎呀呀。
0: 这首歌作废啊，不在我们的歌单当中啊。
1: 没看着啊，这没这回事啊，好吧。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520心动之夜，您想在沙之船长沙奥莱听到哪一首小甜歌。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你先别说大家都发了哪些歌单，
7: 哎，
6: 假如说520你在活动现场，你会唱哪一首小情歌给你爱的人？
7: 哎呀这多难为情啊。
6: 别这样，你不要跟我讲什么老夫老妻呀，我实在是张不开这嘴啊，真不行。你得克服这个羞涩，打破你的这个禁锢圈，迈出去。
7: 迈出去，
6: 来大声的唱，我把话筒已经递到你嘴边了。
7: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6: 好，这首歌我们这个进入这个pass 的序列啊。
7: 这也不合适啊。
6: 哪有人在520现场唱冰雨的？
7: 这也不行啊。
6: 你可真是
7: 啥呢？
6: 你啥别说，你掏钱吧。
7: 不是我的歌，我太杂了，我学的。
6: 啊，你看人家丁晨说的。
7: 对啊。
6: 嗯，能不能在现场点一首王力宏的《唯一》？
7: 唯一啊，哦，这个好啊。
6: 你试试，
7: 唯一咋唱来着？
6: 你就是我
7: 的，你就是我的唯一。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哎，很好哎。
7: 不记得歌词了，学杂了。
6: 若一说，那就我换一个，那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这首歌。
7: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
6: 感觉都是千禧年之前的歌啊。
7: 对对，
6: 就是至少跟我同岁吧。
7: 所以可以看出啥呢，就是说咱们这些听众啊，就是我特别希望
6: 岁数不老小了，
7: 大家这个歌路能不能往年轻了奔一奔，
6: 可不吗？
7: 让我感觉身边也有点年轻人。
6: 你们唱个什么十个晴天啊之类的。
7: 嗯，
6: 嘴哥是不
7: 十
6: 个
7: 晴天？
6: 哎呦我的哥呀。好了，明腾
7: 十个晴天啥歌啊？
6: 就那个种地吧少年里面那十个晴天。
7: 哦、哎、这个，
6: 哎呀、
7: 啊、这个
6: 明腾说那个你把这首歌这两首歌都写到你们歌单里。
7: 谁呀、啊、
6: 一首呢是周杰伦15岁创作的屋顶。
7: 屋顶
6: 就是他和温岚唱的、啊、还有一首那个老狼、嗯、想把我唱给你听、
7: 嗯、这两首我也喜欢，你看又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哎呀
6: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校园歌曲。
7: 嗯，
6: 其乐无穷说嗯我点一首是你。那谁是谁呀、
7: 啊、是谁呀、
6: 啊、谁呀、
7: 啊、是谁、啊
6: 我是吴山，他是郭威。
7: 对，你说清楚点是谁，我们给帮你想想、那个。
6: 真听不懂。肖阳哥来了，
7: 哎，
6: 他说那天啊，我点一首陈洁仪的《心动》。
7: 心动。
6: 妈呀，陈洁仪老师，我天哪，非常好，非常好，好好
7: 好啊，打动人心、啊。
6: 嗯，他说我特别，我觉得很适合520这个特别的日子。
7: 嗯，
6: 而且啊，昨天歌手2026也是正式定档了。
7: 嗯，
6: 没有乐成，是的，没有他，
7: 也没有我。
6: 也没有韩正，
7: 哎，
6: 也没有天乐夏文静，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520心动之夜。
7: 就是歌手2006落选歌手大集合。
6: 让他们过过瘾吧。
7: 哎呦，
6: 自称是芒果歌手，结果上不了歌手2026。好的，向阳哥说陈洁仪也上过歌手，第一期唱的就是这首歌。

0: 好听
1: 哦，
0: 哦，心动可以的。
1: 是的，心动这首歌也好。
0: 收到，哎，
1: 这首歌我们跟那谁，跟夏未静说一说，让他是不是安排一首这个？
0: 行。我们的芒果歌手能唱所有的歌，
1: 是啊，
0: 对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您就提啊。
1: 嗯，
0: 具体的时间呢是在下周三的晚上8点到10点，
1: 嗯，
0: 地点是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活动的主题呢是520心动之夜。我们今天晚上正在发起的是情歌点唱榜的一个公开投票，
1: 是，
0: 然后稍后会把就是票选在前10的情歌入围我们当天晚上520心动之夜歌单的歌，公之于众。
1: 对对，
0: 嗯，
1: 你看我们今天是5月15号，我们在今天就开始说预告5月20号晚上的这场活动了。
0: 嗯，
1: 不仅仅是因为5月20号这晚上的活动希望大家都到现场去和我们的歌手来互动，还因为想帮我们的兄弟们保命。我真的，我如果说不提醒，不勤着在节目当中提醒提醒，有人可能就忘了，或者说
0: 划过去了，
1: 划过去了，
0: 嗯，
1: 就自然就过度了。
0: 对，
1: 哎呀，
0: 然后当天晚上媳妇儿就说：“怎么着，今天是一点行动都没有？”你说：“哎，要不给你转个账吧，转个520块钱。”就听起来特别不诚恳
1: 啊，
0: 特敷衍。
1: 是还转520块？你转52000不行吗？你大方。不是，我们说什么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就适当的表达一下，起码您记得。或者您在这个5月20号的0点的时候，您跟您的爱人表达一句，
0: 嗯，
1: 是吧？你说亲爱的，爱死你了！
0: 哎呀，我天，那不冯巩老师说的话 吗？
1: 是吗？冯巩老师说想死你们了。
0: 现在呢还来得及啊，筹备礼物
1: 啊！
0: 您进入金芒果商城，我们现在呢是全场9折起，
1: 嗯，
0: 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叫直接省简单爱这样的一个专区。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榜单当中啊，也是我今天下午刚刚拿到了样品，
1: 嗯，
0: Coach 经典系列包包集合
1: 哦，
0: 我今天开了箱之后往我们的那个展示柜里面一放，
1: 嗯，
0: 我们办公室的小姐姐呼啦一下全围上来了。
1: 哎呦，
0: 这多少钱你问一下我们员工有没有内部折扣啥的。我说不都已经520给你打9折了吗？
1: 哟，这眼睛是不是都绿了，这都盯上了。哎呀，
0: 好喜欢。那今天这个是这一款，就是我们等会儿给你看一眼。 这个应该是挎包，
1: 挎包，
0: 斜挎
1: 包，女士是女士包是吧？
0: 女士包，你喜欢的那个没给你要来，不好意思。
1: 你咋这样呢？我怎么说也是上节目也上了5天了，你。
0: 下次给您
1: 就这点感情，
0: 就这个啊，这个经典的这个托特包
1: 哦，
0: 小挎包，就是你不管是上班通勤，或者你哪怕啊你宝宝很小，你当一个妈咪包背都可以。
1: 对对对，这不说别的，
0: 嗯，
1: 这包大它能装啊。
0: 对呀，
1: 啊，啊，而且这外观是比较时尚漂亮的。
0: 你看。599直接打9折，就等于是给你减个60块钱，
1: 嗯，
0: 这个非常合适，到手价格是539。
1: 这个它叫托特包，
0: 哎，对对对，经典老花托特包，浅棕色老花款。
1: 我还看这个介绍当中说，我们还有什么菜篮子包？
0: 那对，就是那个
1: 菜的，
0: 不是，
1: 啊，
0: 它是长得像菜篮子，一个小桶形状的。
1: 啊，哦。还有这个什么马鞍包，还有我之前看到的，我说这个其实男士背挺好的，双肩
0: 那个啊，
1: 那也挺好的。
0: 嗯，反正都是Coach系列的，大家进入到这个专区里面就可以看。
1: 对，
0: 就是这个包包呢，首先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牌子，
1: 是。
0: 另外呢，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没有说就是让你觉得肝颤的那种程度，
1: 嗯。你看刚才我们介�绍那款包，它其实最低的这个只要599起，是吧？
0: 对，没错。
1: 哎，而且它还可以有这个折扣吧？
0: 9折。
1: 九折，
0: 或者是9.5折，基本上应该都可以享9折。
1: 对，9折，它9折的话，这个算下来539，539.1。
0: 对，
1: 哎呀，非常合适。
0: 你像你喜欢的那款双肩包啊，我给你找一下看看，大概是一个什么价格。
1: 看到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包好像还有这个防尘袋、塑膜
0: 啊，有一个纸盒，很好看。那个纸盒就是它有拆箱的这样的仪式感
1: 哦。
0: 你看你喜欢的那款Coach的双肩包。嗯嗯，756，到手价是680，同样也是做到了9折，是吧？
1: 才600多块钱。
0: 你里面装个笔记本电脑，或者装个 pad， 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出去玩，都能背。
1: 4舍5入不要钱的，
0: 哎呀，你给你自己灌点这迷魂汤子啊！
1: 我真的，我这，
0: 你跟你自己说，
1: 自己再把自己往这方面去引导。
0: 进入湖南江东频道金芒果商城，
1: 哦，嗯嗯，
0: 全场9折起，
1: 嗯嗯，
0: 简单爱直接省，就是我们不玩套路啊，
1: 哦，
0: 不什么满减啥的，您就直接享受折扣就行，
1: 嗯，
0: 好不好？满5209折，满29995折。
1: 对，当然您说我想买，嗯，价格再合适一点的，再划算一点的，其实也有，不仅仅是包啊。
0: 对。

0: 谢谢小高，刚刚下单的17:32、
1: 嗯、
0: 刚刚下单啊、
1: 嗯，
0: 两双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啊，这我们之前也说过这鞋，
0: 对，一双应该是妈妈穿3637码，还有一双是宝宝穿2728码的，
1: 这个它应该是。哎，应该能得到一个95的折扣吧？
0: 对，我看一眼啊，
1: 它是成人的
0: 两个订单合并到一起了，
1: 哦、
0: 对，没错没错，
1: 是吧？
0: 给了优惠的。
1: 对对对，那要再买多买一双的话，应该是能到九折、
0: 嗯，
1: 差不多能到九折。
0: 而且我们还送鞋花
1: 啊，
0: 随机送鞋花，
1: 是这些小朋友或者小女生都喜欢。
0: 对，嗯、在微信后台啊，回复"金芒果"，
1: 哎，
0: 你就写这仨字啊，"金芒果"，进入商城直接来选。大家留意一下，就是满520是打九折啊、
1: 嗯，
0: 可以来凑单。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出口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
1: 嗯，另外京港高速的长潭段这个雨花收费站这里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啊。
0: 嗯，
1: 另外管制消息我们来看一下，长沙西二环路西域桥北往南匝道，
0: 嗯，
1: 这个地方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了。
0: 好嘞，请各位多多注意。在微信后台直接写金芒果这三个字儿啊，您就能够收到我们的商城链接。
2: 夏天蚊子真讨厌，
3: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2: 室内吸烟要不得，
3: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3: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6: Nice。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6: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今年的520，我要用情歌大声的告诉你，啊，乐成，我想你。
1: 哎呦呦呦呦，牙都倒了你。
0: 郭威，你好好上班。
1: 我上班。你就跟人一起过520去了。
0: 不行吗？我不是说了吗？歌手2026没有咱的一席之地。
1: 哎。
0: 那沙之船奥莱的森林音乐节必须得有，
1: 这个台必须得上。
0: 那可不吗？都是台是的不？
1: 是的呢。
0: 我们还全场就是现场直接开麦的。
1: 嗯，而且在这个舞台上啊，就是好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在现场直接发声。那我跟你说，能从河西传到河东，从这个城北传到城南。
0: 我们去看音乐会，去参加音乐节，最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歌单不合我的心意，
1: 哦，
0: 就是他唱的歌我不爱听，哦，所以你唱你的，我搞我的，我玩我的手机，
1: 哎，
0: 但是呢朋友们啊，作为交通频道的音乐总监，这是我给他封的一个称号啊，
1: 哦，
0: 你忽略不计，就是交通频道的音乐总监乐成，就你说在这个歌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1: 嗯，
0: 深知我们听众喜欢什么歌，
1: 是
0: 是吧？那我们请乐成报

0: 个歌单吧。
1: 那行啊，
0: 行。嘿，
2: 哎，嘿啥？嘿，
1: 不是你俩
2: 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声音吗？
1: 就这么打招呼的。嘿，
0: 我俩很像蛋仔派对啊。嗯、嘿，哦啊。哎，我听你声音状态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回来上班啊？
2: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吗？难道不是因为我声音状态恢复好了之后马上要进行全新的工作吗？
1: 人家开始筹备这个个人演唱会了。
0: 哎呦，你更能骗他，我天哪、哎、一共四个芒果歌手他是其中之一，怎么就变成个人演唱会了？
1: 往后慢慢来慢慢来嘛。
0: 行，你今天说不说你要在现场唱的歌的歌单啊？公布吗？
2: 可以啊，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上午的时候歌单是刚刚确定、嗯、这个520呢有关于爱情的或者有关于浪漫氛围的这样的歌其实挺多，但是我们为了考虑到来到现场的这种听众的他们的比方说年龄层或者喜欢的歌曲的风格、嗯、我们特意做了一版调整，
0: 是吧？
2: 那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我们在星期三啊，下周三5月20号长沙沙之船奥莱森林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当中，邀请各位是在晚上的7:30到7:50就可以来入场了，因为我们有各种氛围道具和小礼品。
0: 嗯，
2: 另外呢，整体的我们的活动开始在8点钟首先上场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比乐成唱的差那么一点点的韩铮、嗯、他要给大家啊，这韩铮老板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曾经在节目当中打动这个珊姐的那首歌，把珊姐唱哭的那首歌《小雨》。
0: 真的，这那首歌他唱的特别好，《小雨》、哦、这是你知道他的歌单是吧？
2: 我知道我知道啊，
0: 好、
2: okay、作为音乐总监这点还是都知道的。然后再唱完对，
0: 嗯，
2: 唱完小雨之后呢，韩铮马上要带来是告五人的唯一，其实这首歌也是珊姐的私藏歌单，我知道、
0: 哦、天哪，他是真会凿主持人的心啊。哎呦我的妈，
1: 怎么每首歌都跟你有关系？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告什么白，我有家室的人了。
1: 哎呦，
0: 好，
2: 完了之后
0: 韩总的歌、嗯、
2: 啊，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当然也是芒果radio 乐团的这个成员，是天乐和文静、
0: 嗯、
2: 都会带来爱你不是两三天，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看这两首歌就非常的典型、
0: 哦、
2: 整个这一组的编排就是要回想经典，因为都是一些经典之作、
1: 嗯、
2: 说白了它有年头，但是这些旋律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萦绕着。
0: 哦，太棒了。
2: 同时我们还请到了一个全能的乐队，这个乐队会有真的爱你，喜欢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样的经典老歌、
0: 哦、
2: 包括我们还有歌曲的互动抽奖，唱的是爱不爱我等等等等，这是第一趴。
0: 嗯，
2: 第二趴呢就整个是走进热恋了，就是爱情最浓密的那个部分、
0: 嗯、
2: 这个时候会有我带来的情非得已，天乐老师的这个一次就好，还有成都，包括乐队带来的甜蜜蜜、乌梅子酱等等一些非常甜蜜的拉满现场粉红泡泡的一些情歌。
0: 嗯
1: 嗯，
0: 这是第二趴了，是吧？
2: 在第三趴，
0: 就是、已经热恋升温了。
2: 在第三趴，嗯，第三趴呢，就是关于这个深情的告白，因为我们当天是520，不确定现场会不会有一些惊喜的告白筹备在那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给各位情侣们营造一个特别浪漫温馨的地方，可以在我们的歌声陪伴下，真的向你的另一半来表白。
0: 嗯、
2: 所以在第三趴深情告白会有《小镇姑娘》《小时光》《荒漠上行走》《制造浪漫》《告白气球》《爱的主打歌》等等，大家非常喜欢的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是我们整体的音乐的部分，当然在全场的活动结束的时候还埋了一个小彩蛋，全场会有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部分、
0: 嗯、
2: 这个呢我们就先打个伏笔吧，不过多的曝光了，也希望大家在5月20号星期三的晚间可以来到沙之船，跟我们所有的主持人、跟我们的乐手、跟我们的乐队一起来唱唱歌玩一玩、
0: 嗯、
2: 并且珊姐和小猪还是当天晚上的主持嘛，对不对？
0: 对，
2: 其实来的话是跟我们交通频道整个主持人的一个大 party。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有一位叫做心想事成陈，他发了、哦、心想事成陈，他问他说乐成回来了吗？没有，乐成现在还是在外面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
1: 嗯，对，
0: 下周吧，下周回归啊。
1: 嗯，他马上就回，
2: 对的，
1: 回湖南了。
0: 就是生气，哎呀，这个歌手2026你不让我唱开场，那真是生气。我没懂为什么会让韩铮唱开场，第一首歌交给他稳妥吗？
1: 啊，别听他瞎说，不需要思考，
0: 真的。哎，你放心吗？我是不放心的。
1: 哎呦呵，人家怎么了？人家唱歌唱什么？小雨，
0: 唱小雨
1: 打动了你，都把你给唱哭了。
0: 行，那我们跟乐成说一声谢谢吧，剩下事咱俩自己聊啊。
1: 嗯、
0: 谢谢乐成啊，
1: 哎，
0: 谢谢，
2: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OK， 我就特别期待，就是我们韩总在现场那个就是炫酷的。

0: 感觉。哦，反正谁给他献花，你下去，我不要，你走开，
1: 不至于。人家韩总私下可亲和了呢，
0: 是吗？
1: 亲和，哎，彬彬有礼，
0: 分人吧，
1: 哎、
0: 这个
1: 玉树临风，哎，往那儿一站，哎，全家电话，
0: 是今天给你买咖啡了还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刚才啊，我们和乐成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把我们当天现场的一小部分歌单都已经曝光喽。你听到了没？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爱你不是两三天，还有告白气球，都是大家刚才点的。
1: 我听刚才乐成这么一说完之后，哎呦，这好几十首歌，
0: 对，
1: 这要是真正的一场这个对外售票的演唱会的话，那这一张票怎么着不得这800块钱起呀？
0: 哎呦，您真是好人啊！我还想说个99，
1: 99，
0: 您说800块钱起，
1: 800块钱起。
0: 当天晚上所有的活动我们是全免费的啊！
1: 啊，
0: 其实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爱大声的说出来，大声的唱出来。
1: 哎，而且不仅是免费啊，不到找钱啊，别等，不是啊。
0: 哎，我们有终极大奖
1: 啊！哎，有奖品。
0: 你知道终极大奖是啥吗？
1: 是啥呀？
0: 我告诉你一个数字啊，1314，
1: 1314，
0: 就是你想的那个数字。现金花束，
1: 谁给谁呀、啊？给现场的我们的观众是吧？
0: 没错，就是现场的情侣朋友，就是终极大奖。嗯、我们当天晚上一共有3轮抽奖啊、哦，终极大奖就是1314的现金花束。
1: 棒，太棒了，
0: 太期待了。
1: 嗯，我当天我也去不了，
0: 你去不了，
1: 生气。哎、
0: 你好好上班。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说说啊，在520这一天，您希望在沙之船的这个现场啊，听到我们这个芒果歌手现场演唱什么样的情歌啊？
1: 对，而且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实力乐队，它的名字叫做 Solo Party， 也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主唱小姐姐。
0: 嗯，
1: 然后戴戴问，请问一下520的活动几点开始啊？
0: 哎呦，这我真不知道，几点？
1: 8点到10点。
0: 八点到十点。哦，
1: 七点半
0: 吃完饭，吃完晚饭，
1: 嗯，对，那会儿7:30到7:40，您就可以慢慢的进场啊，签到啊，买杯咖啡啊，坐在那儿等我们了。
0: 是是是，之前您可以先在那儿逛逛，在那儿吃个点东西啊，什么的都行啊。
1: 嗯，对对对，然后那个怎么吃不网问是怎么参加呀？您不用报名，直接去，
0: 去就行了，
1: 把车停好。
0: 哎，哎，其实那儿停车也方便啊，挺好的，沙之船奥莱，嗯。这个直接是在晚上的8点钟，
1: 没错，
0: 到10点钟啊。
1: 嗯，这是我们的森林音乐节520心动之夜。今天在晚高峰呢，我们就是发起了情歌点唱榜的这样的一个公开投票。
0: 嗯，
1: 想告诉大家呢，你直接来告诉我们你想听哪首歌，
0: 嗯，
1: 把你刻在心底最让你心动的那首歌的歌名写给我们就行了。
0: 嗯，对，我们这其实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在现场您直接去就行了。
1: 嗯，
0: 那么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希望听听您想在现场听到什么样的歌，
1: 对，
0: 可以现在就告诉给我们啊。
1: 没错，然后这个周末呢，对于我们交通频道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繁忙。你想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两场活动同步在进行。
0: 是啊，
1: 第一个呢就是关注这个幼升小的小朋友们，第二个呢是关注所有的亲子家庭人群。
0: 对，
1: 明天上午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就推出了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
0: 嗯，
1: 在明天的活动当中，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去沉浸式的体验小学生活，干嘛呢？带着他们逛校园，上智慧课堂，做陶艺手工，现场还有抖音音乐班的尹老师给大家呢带来音乐课。
0: 嗯嗯嗯，这个的话其实是在明天上午进行，同时我们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在烈士公园，
1: 没错，
0: 也将进行一场就是有大人也有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的这个活动。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您家小孩已经是到了过了这个幼升小这个阶段了，您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1: 没错，
0: 这个活动呢其实非常有趣，不是说让你去跑5000米去那种，
1: 没有没有
0: 极耗体力的，不是，是很多趣味性的这样的活动。
1: 哎，
0: 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操作的这么一个活动很有意思。
1: 对，
0: 啊，
1: 两个不同的活动啊，是针对两个不同的人群。
0: 嗯 嗯， 嗯，
1: 在咱们幼升小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活动地点是在长沙华夏学校，直接导航就行。
0: 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亲子趣味运动会，这是在明天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坪这个地方来举行。
1: 嗯，
0: 啊，您记得是在朝晖楼前坪这个地方，要不然里边挺大的，不太好找啊。
1: 没错，时间呢都是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啊。
0: 嗯，
1: 签到啊，或者呢，大家呢就可以慢慢的带着孩子融入到整个的活动氛围当中了。
0: 是的，
1: 您喜欢哪个，您就去哪个，到活动现场就行。
0: 而且这两个活动真的是各自有收获，各自有收获。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华夏幼升小的这个活动啊，
1: 嗯，
0: 在现场孩子有的玩，因为你可以做陶艺什么的。
1: 嗯，
0: 家长呢也有收获，就是可以听到专家，有好多专家老师现场给你讲解这个小孩哈，我们从幼儿园到这个小学1年级，
1: 嗯，
0: 要做哪些准备等等，类似这样的。而在我们说到另外一个亲子运动会，
1: 嗯，
0: 这个地方也有收获，
1: 嗯，
0: 除了现场收获快乐之外，
1: 啊，
0: 还有
1: 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试听权。
0: 没错，你看这多好。
1: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给孩子呢在现场也会有精神食粮的一份，
0: 嗯，
1: 奖品。
0: 对，
1: 可以可以。
0: 嗯，
1: 提醒大家呢，就是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
0: 嗯，
1: 把好心情充满电。明天呢，我们在活动现场见。

0: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来给您汇报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娄新高速的娄底南收费站附近以西12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养护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延期到20号施工完毕。更多路上的情况，马上有请赵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赵宇你好。
9: 好的，周末到了，确实流量还挺大的，城区特别热闹。首先是河西的朋友们，月楼大道这个节点这里啊，相当的，应该是说车相当的多，不管是西二环线的南北向，在月楼大道这里有一个交汇，然后呢都在排长队以外，目前的西往东，也就是进城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边西往东的话呢，队伍的尾巴已经是在接近东方红路口了，而北往南方向排到了这个金星路口这里，南往北方向呢也已经排到了岳麓山西门这里啊。尤其是北往南方向，是不管早晚高峰啊，它都在排长队当中，早上最远能够排过金星路口，这晚上的话也一直在排队啊，流量是非常大的，这一段的通行大家要格外留意。另外呢，整体的西二环线在这个王家湾沿线的南北双向也会有一些车型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东二环的情况，现在东二环的南往北方向会更加的具体一些，直接从高桥立交桥一直由南往北到红山桥这一段都会是走走停停排长队的一个状态，这个车型速度应该不会超过10公里啊，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呢是南二环线的话呢，那就是以这个菊园立交桥为一个节点，东西双向再排长队啊，东西双向再排长队。东往西方向其实和猴子石大桥那边东边的排队已经是连起来了。既然说到了猴子石大桥，那必须得说一下附带的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啊，现在双向也是非常热闹，而且东边也和湘福路高架排队的车辆基本上快串起来了。最后说一下这个万家丽快速桥的情况，周末的万家丽的桥上还是非常的热闹的，从长沙大道的这个出口由北往南直接是排到了鸭子铺的这个口子这里，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受到了万家丽高架包括环线这个南往北这个车流量大的一个影响的话呢，整体的长沙大道在进出城都是正在排队的状态，也是提醒大家晚高峰出行稍安勿躁，耐心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8: 好的，感谢赵宇。我们再补充一条刚刚收到的管制方面的消息啊，长沙东二环鸭子铺路上行匝道临时进行了交通管制了，提醒各位提前留意。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0: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11: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0: 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1: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 1.02%， 收报 4135.39 点，深指跌 1.17%， 收报 15561.37 点，创业板指跌 0.56%， 收报 3929.06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3705亿元，连续第八个交易日突破3万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机器人、电子化学品、汽车服务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工业金属、非金属、航天装备板块跌幅居前。
0: 财讯榜四颗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产业生态不断优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财讯榜三颗星。
1: 今天苹果、华为纷纷官宣手机产品降价，苹果天猫旗舰店、苹果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的 iPhone 17 Pro、 iPhone 17 Pro Max 全线降价1000元。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降价消息，华为 Mate X7 降1000元， Mate X6 降3000元。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相关市场监测报告，尽管出货量下降，2026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依然同比增长8%，达到1170亿美元。市场受到物料清单 BOM 成本上升及存储短缺的双重压力，对出货量造成压力。不过，高端机型需求增加以及产品价格调整，推动平均售价同比上涨12%，达到399美元，创下第一季度历史新高。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湖南文体旅集团2026重大赛事招商推介会在长沙举行，会上重磅推荐了三大顶流赛事，从国家级民族盛会到男篮顶级热身赛，再到全新升级的湘超2.0，各个含金量拉满，为湖南文体旅融合按下加速键，也给企业送上一波顶级流量风口。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2027年9月在湘西州和张家界市举行，这是国内规模最高、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民族体育盛会，也是湖南省迄今承办的层级最高、社会关注度最强、辐射范围最广的国家级综合性民族体育赛事，且首次在自治州举办。今年6月，中国男篮将时隔11年重回长沙福地，与塞尔维亚俱乐部展开2场热身赛，作为男篮世界杯预选赛关键备战，赛事将会由央视全程直播。本土的王牌湘超联赛则升级为2.0版，玩法全面进阶，赛事覆盖全省14个市州主客场。赛程贯穿了暑期、国庆消费旺季，从短期爆火变为长期陪伴。三大赛事各有亮点，流量拉满，既为企业搭建了顶级的合作平台，也将带动文旅消费，激活城市活力。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0多天，在全力冲刺备考的关键阶段，各位考生及家长务必留意一项重要的准备，及时核查身份证有效性，如果存在未办理、已过期、临近到期、芯片损坏、信息模糊等问题，务必尽快前往公安机关户籍窗口办理换领补领手续。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到月底，我省将会进入降雨集中期，且有持续时间长、日雨量和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等特点，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问题。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的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醒大众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的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法的、非官方的 APP， 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

0: 绑定银行卡返利，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的。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3: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2: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3: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2: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2: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4: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言。
2: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4: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2: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4: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2: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0: 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大家都觉得春夏交接的时候，就这个心啊，那叫一个野，那叫一个长草，那叫一个想往外面飞呀、啊！
1: 就不想上班，我就出去玩，
0: 真是这样。我今天还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太厉害了。这是咱们长沙的一个女骑士，她骑行了3000公里进藏。
2: 3000公里？
0: 对，就是咱们长沙的一个机车女孩。
2: 哦，
0: 好厉害，名字叫做罗牡丹。
2: 罗牡丹，
0: 没错。
2: 哦，自己骑一辆摩托。
0: 对，
2: 他是从湖南出发是吧？
0: 从咱们家乡浏阳出发。
2: 哦，然后3000公里进藏，
0: 13天。
2: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次西藏之后啊，我觉得就是我是直接飞过去的啊，当然可能那样的高反更强烈一些啊。
0: 快哦！
2: 我这不用说骑车了，我那走路我都哎呀。
0: 都飘得慌是不是？
2: 对，当然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啊，有些人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但我的话我这个可能反应强烈了一点，但是后面几天就好了，慢慢恢复一下
0: 就适应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呢啊，就是大家呢可以活得像这个小罗这姑娘一样啊，就是这么洒脱，
2: 是，
0: 这是3000公里的山海之约，当然啊，您求稳妥，求放松，求自己呢不想事儿，您就可以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的旅行团一路出发，一路去享受生活。
2: 对，如果你说您跟我一样啊，是属于那种身体比较好的，就平时比较跑步比较多，肺活量比较大的，那么可能
0: 您说的是您自个儿吗？
2: 以前，
0: 哎，您信吗？
2: 说以前，说以前，
0: 真是。
2: 就是如果您担心说是会不会有高反呢什么的，其实倒也还好，就是只要如果有高反症状出现了，吸氧，反正。自治区医院我人熟，知道吗？我去了2趟，歇了2天，好了，没事儿。

0: 一天可能吸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行了，没问题。
1: 你去西藏是完全自己的一个自由行，对不对？
0: 自由行啊，当时
1: 完全没有跟团，
0: 没有，
1: 也没有当地的一些导游啊、地陪什么的，
0: 没有。那是早好多年前了，
1: 就还是会觉得自己有点担心，而且前面就是做足了各种各样的攻略。
0: 是啊，
1: 所以你看操心吧，
0: 啊，
1: 你为啥不找芒果旅行家呢？
0: 那时候没有吗？
1: 啊，那会儿没有啊，
0: 嗯，那多少年了？那时候还没孩子呢。
1: 行。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啊，也是连线我们芒果旅行家当中的一位客人，
0: 哎，
1: 他是4月22号北疆伊犁团当中的一位曾大哥，我们跟曾大哥连线啊，哦，曾哥您好。
0: 哎呦，
1: 曾哥这是等不及了还是怎么着？
0: 曾哥说得了，再说吧。曾那个趁这个时间我出去玩一趟呗。
1: 请这个导播帮我们调试一下曾大哥的信号啊。
0: 就我们了解，这个曾大哥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玩的这样一个人，是吧？
1: 没错。
0: 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这个芒果旅游团，去过哪儿？去过北疆，
1: 北疆伊犁
0: ，
1: 对，
0: 啊，
1: 而且据说他自己非常的热爱分享生活
0: 啊。
1: 来，我们听听看啊，曾大哥您好，
2: 哎，你好，哎，
1: 你好，你好，这刚才是怎么回事？是好朋友跟您约饭了，还是约啥了呢？
0: 刚才到哪儿去玩了一趟？
1: 你不得挂我们电话呀，真是，哎呀，
0: 不是，有可能信号有问题啊。
1: 大哥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4月22号这个北疆伊犁团，您整个参与下来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很好啊。
0: 嗯，这个伊犁之旅，您都去过什么地方了？哪些景点？
2: 我们不是不到伊犁，伊犁只去了一个，就去了去了一次。
1: 嗯，
0: 哦。
2: 到伊犁之后就去了那个那个大草原呢，那个
1: 哦，草原，
0: 那个什么什么大草原，
2: 到那里大草原去了一下。
0: 那拉提是不是？
2: 对，
0: 那拉提。
2: 在伊犁的话，伊犁群里面我们知道了那个
0: 六星街，
2: 不是那个门，那个老古城去了一下。
0: 古城，
2: 其他我们
0: 哦，古城
2: 到那个卡萨奇的古城去了一下。
0: 卡萨奇哦，坐了一下马车，吃了一下冰淇淋，
2: 坐的是马车，对。那卡赞奇的门居去看了一下，
1: 哦，
0: 哎呦，卡赞奇
2: 那个很不错，那个很不错。
0: 卡赞奇卖那个，我跟你说，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吃他们那儿的冰激凌，
1: 是吗？
0: 就是，
2: 是吧？
0: 首先口味上特别好吃，然后那个价格低到你惊讶，真的就是3-5块钱，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3-5块钱，咔一大盒冰激凌给到你。
2: 是的，是的，是的，那肯定的，买个地方。到那里去了，到每个地方都要吃每个地方的特色的东西。
0: 哎，对，
1: 曾大哥，您当时去的这个北疆伊犁的团，是您一个人报名吗？还是带了朋友？
2: 我一个人。
1: 为啥一个人出去玩呢？
2: 一个人去是也好啊，反正就是想去的去嘛。
0: 哦，
1: 然后您回来之后，跟家人是怎么来形容的？说你看你们不听我的话吧，你们都不跟我去，让我一个人去享受世界。
2: 我当时说，我跟喊他一起去，他是。他学校做确实上太强了，我跟他讲，跟我们这团没有问题，我们这个团跟这个芒果旅行社的团没有问题，因为2-3个小时就有休息的地方，并且都很好，是吧？哎，他就得做实在太长了，
1: 就嫂子怕累，
2: 他没跟我一起去。哎，
0: 嗯，但其实我说实在的啊，去新疆，你说坐车时间长吧，这是肯定的啊，因为新疆太大了，它太大了，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之间，它确实需要几个小时。那么有时候
2: 5个小时吧，对，
0: 对，有的时候可能略长一点，有的时候略短一点，但是我认为真的值。这个不说别的，咱不说吃的，就是这个美景太值得了。你说您去那喀赞奇，那种五颜六色的缤纷色彩的这种大门，是吧？每一个门前都可以留一张靓照，都适合拍照。
1: 嗯，
0: 您喀
2: 赞奇那个地方确实很不错，那边这个木门他们，哎，他们在那土生土长的，生活那么长时间了，他那个建筑也很好。
0: 对。
2: 建筑都是这个俄罗斯建筑的，俄罗斯样子建筑跟我们，这个内地建筑有区别。
0: 嗯，
2: 哈萨克斯的建筑。
0: 对对对，它就是少数。
2: 这个建筑很漂亮。
0: 它
2: 里面更漂亮。
0: 对，自然景观也非常好，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
2: 自然景观不用说。
0: 纳拉提大草原是吧？纳拉提大草原，这个。
2: 纳拉提大草原肯定最好最好看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那个草刚刚翻绿，哎呀，
0: 好，
2: 并且没有牛羊，那个时候牛羊那他们这个牧场没有，没有卷墙，
1: 没
2: 有卷墙的时候全部是草原，所以没有牛羊在里面呢，你看的更舒服，更养眼一些，并且上面的雪上雪也没有融，
0: 对，
1: 就非常开阔。
2: 并且那个小花开出来之后，开出来个红色的花，有些那个白色的花， 那个花海。
1: 嗯。

0: 很漂亮，很漂亮，到处绝对是好。
1: 嗯，
2: 而且还是什么呢？在这儿，你远处你去眺望，远处有这个雪山，近处还有这个小溪流从旁边流过，哎，还有一朵朵的这个小花，哎呦，太漂亮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而且
0: 我一直找到那个小溪流的，我一直找到那个，因为那个是伊犁河的起点，伊犁河的源，起源点嘛。
1: 哦，源头。
2: 嗯。
0: 啊，这伊犁河的源头，源头那个叫什么河？我不记得，那个字太长了，我记不住。
2: 哦，
0: 那个源头，我到了源头去了，我找到了源头去了。
2: 哎呦，
0: 我找到源头，走到雪山底下。
2: 嗯，
0: 我一个人走到了雪山底下，走到雪山底下是我想看那个源头，毕竟有多大的水。
2: 啊、那太远了，您走的太远了，这个。
0: 我走好远，我走了到后面那个导游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说我走太远了，我走到他们。跑到了雪山脚下了。
2: 别人啊，别人有可能这个在自由活动期间啊，就是旁边去骑骑马呀，
1: 拍拍照啊，
2: 这个抱起小羊拍个照啊什么的。就你看我们这个曾大哥直接自己徒步往雪山进发，你看，
0: 对，
1: 这说明我们这行程非常非常的松弛，
2: 松弛啊，
1: 就是给足你时间。曾大哥，我问一下您，您之前报过团吗？跟过其他的旅行团吗？
0: 报过。
1: 嗯，然后之前您给他多少分？给我们芒果旅行加多少分？满分是100分。
0: 我跟芒果旅行加的这个团的是95分。
1: 95分。
2: 哦，
0: 对。
2: 哎呀，
1: 之前那个嘞，59分。
0: 之前那个不是59分，及格。
1: 哦，刚及格。
2: 及格。
1: 行，那您给我们扣的这五分扣在哪儿了？就是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改进的？
0: 扣的地方呢，因为
2: 人家就是啥呢？咱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0: 扣的分我上次不告诉你。
2: 那您说，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好的啊，值得称道的，或者说值得给身边人来推荐的有哪些点？
0: 我跟你讲啊，首先你们那个你们这个我报的这个团开始的时候，你们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1: 嗯，
0: 我很赞成这个开始做规划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规划很好，
2: 嗯，
0: 但是我到了这个深圳之后啊，
2: 嗯，
0: 当地的导游把那个规划打乱了一下。
2: 哦，
0: 打乱了一下之后，我觉得他那个规划更好。
2: 哦，
1: 因地制宜了。
2: 嗯，
0: 对，他那个导游，他因为少走路啊，
2: 嗯
0: 嗯，因为少走路啊，我们都少受一些屁股苦啊，
2: 对
0: 不对？
1: 那确实，
2: 因为新疆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怎么呢？它去新疆玩的人多，如果你赶上一些旺季的时候，在个别路段有的时候会有堵车的情况，那一旦堵起来，那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去，所以导游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根据司机的这个反馈，他有可能实际上做出一些线路的调整，避免一些拥堵啊，避免路上的等待啊，
1: 嗯，
2: 我们这边其实更多玩的时间，这个看人家经验。
0: 他是这样的，这个司机他是这样的，他这个导游他是这样，他是首先是跟我们说好了，
2: 嗯，
0: 去把这个路线打乱一下，打乱一下之后，因为我们不绕路，就基本上不绕路，就好一些。如果按照原来的规划的话，要绕路，要走回头路，是吧？
2: 哦，对，
0: 一走回头路的话就没那么好了，是吧？
2: 嗯嗯，哦，所以是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导游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线路制定
0: 对对对
2: 比较满意啊。
1: 那您接下来还会跟着芒果旅行家一块出去玩吗？选择其他的？
0: 我想去啊，我想去南疆去看一看。
1: 啊，想去南疆再看一看。
0: 对，就是到北疆吗？在北疆啊，小子，南去看南疆，再看一看。
1: 那这回带嫂子不？
0: 会带。
1: 哎，
0: 他工资都充了。
2: 他是不是看了您去新疆时候拍的那些照片了？他觉得特漂亮。
0: 看了，
2: 是吧？
0: 你们的安排很好，你们专门安排有这个照相的，专门安排拍照的这个专业人员拍照。这个确实我没想到，
1: 我们那叫旅拍师，不是拍照的。
2: 是这样，拍照的吧？
0: 旅拍师，
2: 拍照的只值300块钱，旅拍师值3000块钱。
0: 啊，这个可以哦。我觉得你们安排的很好。
2: 嗯，
1: 谢谢曾大哥。我知道，其实您写了很多很多小作文，就是这一路上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情，而且呢也给我们芒果旅行家做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推荐。谢谢您。如果啊接下来您准备去南疆的话，我们最近的班期应该是6月6号。出发，然后到时候您在群里面找我们客服，你跟他说你是老顾客了，还不给我打个折，真的是。
2: 哎，
1: 你跟他讲，
0: 哎，
1: 跟他测，
0: 我那个打不能够说打折吧，做成我吹他嘛，那可以。
2: 哎呀，
1: 行了，谢谢您，非常感谢，也希望您接下来的行程都能够非常的顺利和开心。
2: 您记得，你下次那个报名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看这次我爸，您先别说我媳妇儿，你说这次我还带了一个团友，
1: 哎，
2: 老带新，
1: 对对，
2: 这有优惠吧？老带新，
0: 嗯，
1: 行，
0: 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啊，
2: 可以是吧？好，谢谢
1: 您，
2: 啊，
1: 非常感谢，谢谢曾大哥，祝您一切顺利，谢谢。
0: 哦，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非常感谢。
2: 像刚才曾大哥所说的南疆，我们进。

0: 近期的话，应该有一个6月6号出发的一个团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团的价格是我看了一下5899，
1: 这是含往返机票，还有我们的摄影师跟拍，
0: 对，
1: 都是含在这个价格当中的。
0: 嗯，
1: 如果呢是北疆伊犁的话啊，是6月3号的一个团期，价格呢稍微贵了一点，是6599。
0: 哎，曾大哥他去的就是这个伊犁啊之前，
1: 对对对，之前可能稍微便宜一点，4月22号这个团，
0: 嗯，因为他不同时期啊，机票啊、酒店啊，这个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大家呢如果也想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出去看看世界，看一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各位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我们是统一了一个新疆关键词这个入口，并不是说您入群一定要带着您上新疆，不是这意思啊。
0: 您想出国玩您都可以发这个，
1: 对
0: 啊，您想出国玩的话您可以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啊，但是前提都是什么呢，我们也希望您在这个咱们国内大好河山先游一圈，
1: 行，
0: 我们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这我们像这次举例的新疆、西藏、云南、青甘大环线，这些都是特别好、特别漂亮的景色。
1: 没错，高考结束之后，假如说仔仔呢或者班里面的同学想有一次毕业旅行，芒果旅行家也是可以安排、
0: 没错啊，
1: 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扫码进群，进群以后管客服要折扣啊，朋友们、你说我们都是老带新，听曾大哥的话来的。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新蒙古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哇，小美看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4: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4: 他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家庭记忆不丢失，分类管理不混乱，用联通云盘珍藏家的记忆，一人上传全家共享，支持多地多端实时同步，随时分享幸福时光。中国联通，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哎呀，这个咱们说完了大人想出去玩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说是孩子的事儿了？
1: 孩子其实也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里面所有人的心。
0: 对，
1: 你像我们家这小豆包今年9月份就1年级了，前两天刚做了体检，然后老师就不断的讲说你们一定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嘴哥还跟我讲说你给他买个轻点的书包，你看这方方面面都是生活中的细节。
0: 对，而且你说你啊是操作的时间比较长了，就是开始关注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就开始各种准备了，有些家长可能临近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哎呦，我孩子马上要上小学，我是不是应该准备点什么了？就可能着急了，可能着急了。
1: 您早干嘛了呀？
0: 那
1: 忙忙叨叨的是吧？
0: 怎么办？这孩子能不能适应啊？之前我们每天还因为这幼儿园就离家很近啊，两步路，这孩子每天这像小学了，吃饭怎么办呢？
1: 上厕所怎么办啊？
0: 哎呀，担心。
1: 他当不上班长怎么办呢？
0: 啊，这样。
1: 一个班几个班长？
0: 一班40个班长，轮流当班长。
1: 明天上午啊，交通频道我们携手长沙华夏学校就推出了幼小衔接的亲子体验营。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家长和孩子呢是双线行动，就小朋友呢他跟着这个老师们去上音乐课，去逛校园，家长干嘛呢？我们在这儿啊邀请到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的会长肖晓敏老师，还有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以及咱们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静，为所有的家长明天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抚平您的焦虑。
0: 哎呦，就是给您来说一说，小孩子马上上小学了，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怎么来帮助孩子呀？哪些方面要进行调整的？ 您的心理上要做哪些调试，可能都会讲啊。
1: 对，他是新一年的小学生，咱们呢就是新学期的优秀家长，
0: 没错。
1: 所以明天上午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在。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长沙绕城高速西北段金桥收费站附近以南6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朋友们啊，交通通行非常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7: 那么更多路上的情况，我们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赵宇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宇哥，
8: 好的，现在的话呢，西二环线是最具体，城区的西边河西的朋友们啊。不仅岳麓大道沿线西往东这里在排长队啊，这个时候队伍的尾巴差不多快到绕城高速这边了。南往北的方向，西二环的主道现在从杜鹃路这边就开始了，一直要到岳麓山的西门这边，而且还排的挺满的啊，压力是非常的大。可能周末啊，走环线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北往南方向呢，就是不管早晚都在排队，只要是高峰，那边肯定不太顺畅。东边的情况的话呢，半个小时前是南往北，半个小时以后呢，现在北往南稍微具体一点了。从鸭子铺这边一路到高桥立交桥这一段的整体的北往南的方向是正在排队的啊，尤其是从远道高化到阳泉山这个上桥口这一段啊，还是比较具体排的。南二环线的西往东方向，在菊园立交桥这儿是排过了新康复桥上。包括现在的猴子石大桥和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排的都非常的长，早高峰的话可能西往东更具体，到了晚高峰的话主要是东往西的方向，整体的车都是非常多的。南边的过江通道可能这个时间段还是非常的纠结，需要耐心排队通过一下。最后再说一下现在的北二环线，高岭沿线的话，目前的由东往西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已经影响到了整体在新沙联络线这边由东往西方向的一个通行，也请那边的朋友稍安勿躁，耐心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7: 好嘞，感谢赵宇啊。
6: 宇哥每次给我们刷路况的时候啊，哎，云淡风轻的，然后结果路上呢堵得我天哪，怕死，特别有意思。
7: 他可能是想通过自己这语气啊，平复一下大家焦躁的心理。
6: 好人呐，
7: 哎，
6: 好人有着祝你，哎呦我的天哪，身体健康啊，宇哥。
7: 好人记得马上要过节了，我跟你说。
6: 宇哥今天给我发了私信，
7: 哦，
6: 他说哎，你那个哎呀，我实在是没时间，你看一下我们的金芒果商城有哪些适合你嫂子的，你直接把链接丢给我了。我说哥我说我收一道手续费行不行。
7: 嗨，
6: 宇哥说你现在不是有这个单笔299.95折的优惠，单笔520.9折的优惠吗？
7: 你看人家了解的多清楚，
6: 是不是？我说宇哥，我们还有99块钱的优惠特区，
7: 这个你不知道吧？你看
6: 对
7: 这

0: 哎，对，各种各样的商品啊，限量特价99块钱，我给我哥看看有啥啊？
1: 有啥？直接那什么呀？蔻驰那包多好啊！
0: 那包不能99哎！
1: 哦，那不行。
0: 真是，
1: 但那个也不贵啊，那个500多起
0: 啊，对对对，不同的款不同的价格。
1: 哎哎，
0: 来咱们看啊，这是在福利品专区当中有很多大牌美妆的特价。SK2 神仙水听过吧？
1: 嗯，知道。
0: 3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精粹水，精粹水30毫升，99。
1: 这个99。
0: 海蓝之谜精华面霜3瓶，每瓶呢是7毫升。
1: 哦哦，
0: 超值福利价99。
1: 那这个就是这个3瓶小样装
0: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1: 99，
0: 你直接凑完单就可以满足520再享9折，你是不是更划算？
1: 哦，那我就全买这种小样装，我咔一顿折，哎呦，也可以，
0: 没毛病，也行，
1: 就囤货嘛，
0: 对，
1: 这是囤货也行。
0: 而且不管呢是美妆、护肤、潮流、服饰，全程是不需要领券的，因为在您最后呢下单的时候，我们会自动折算，就是系统帮您来把这个95折或者9折帮您折算好，这个就很合理了。要不然的话，我算半天我也算不明白，还要凑来凑去，麻烦。
1: 我就买个东西，还让我做数学题，
0: 对。
1: 那不行，
0: 嘴哥说的这个蔻驰的包包啊，我们在商城当中的链接呢有将近30款，
1: 30，
0: 你像什么托特呀、马鞍呐、菜篮子呀、水桶包啊，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
1: 对，而且关键是它的价格不贵，它的价格最低的刚才我提到只有500多块钱，
0: 599，
1: 打完折之后530多吧，
0: 那539，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下单真的很合适。我今天拿到的样品，它每一款呢都给大家呢附赠了防尘袋，还有塑料膜，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
1: 那这个太适合在520的时候送人
0: 送人，而且是直接发顺丰，
1: 它
0: 那个盒子包装的也很结实，干干净净的。
1: 哦，
0: 所以如果啊爱人是在外地上班，520两个人没有办法团聚，那你直接以我们商城下单一个，填他的地址不就完了？
1: 哎，
0: 还用跑一趟？不用，
1: 对，反正还找借口找不到的。不能啊，
0: 那老奸巨猾，一想就是找借口。
1: 哎，咱俩也不在一起呢。不能够
0: 不在一起，快递小哥认识我呀。
1: 啊，对，行啊，反正在金芒果商城，就刚才给您提到的，有这样的520的优惠活动，同时还有我们这么多直接拿出诚意的商品来给到各位啊。
0: 我还推荐一个好不好？就是我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这也是在商城卖的特别好的一款商品。现在啊，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呢是329，现在下单还限时加赠2瓶5毫升的眼霜。而且呢，折上折，就是你满299的话，可以直接打95折，你到手就是312块钱。
1: 太棒了，太棒了，非常划算。今天是5月15号，距离520还有几天的时间，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来下单了。
0: 没错，
1: 进入到金芒果商城，找到商城的方法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您就回复一下"金芒果"这3字，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
2: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3: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4: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3: 岳阳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丁创模，
5: 欢迎大家来我的位置，打秧歌刚刚好，激情山水自在平江，欢迎你到来。
4: 在平江挑战石牛寨高空玻璃桥，俯瞰百里丹霞，
3: 打卡天岳幕阜山天空之境，畅游在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峡谷瀑布里，
4: 还有芦头禁谷森林小火车，溪流里抓鱼玩桨板，体验高空玻璃漂流，
3: 激情山水自在平江。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来通知一下我们的库房，
1: 嗯，
0: 给彩色小蛙，给号外加急发货，24小时为您飞出，是吧？就是微信平台，不是微信，就是那些抖音平台经常会这么说啊。
1: 哦，这样的。
0: 谢谢我彩色小蛙，谢谢我号外宝宝。
1: 哎，行了，可以了，可以了。不是，
0: 怎么
1: 这大家着急是吧？
0: 对，
1: 抓紧时间。
0: 因为你看，今天15号520是下周三，
1: 不得给点这个用货的时间吗？
0: 对呀，你至少周二的时候，这礼物得送到手上吧？
1: 你心里才稳妥呀。
0: 你不然的话，你521也说得过去啊。到周四，教你一个说辞。哎呀，今天是星期四，521。
1: 行，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不是那么回事了。你，哎，还得我提醒你呀，你才那。没准
0: 那行，那我这次给你赔礼道歉，下次我带你看演唱会去，好不好？
1: 演唱会啊，
0: 对，我现在发现啊，演唱会已经变了一种模式，就变成了城市旅游的一种新方式。
1: 哎，是这样。
0: 前一段时间是郑州，
1: 嗯，
0: 汪苏泷他的粉丝，那个粉丝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小笼包。
1: 哦，
0: 然后郑州就被小笼包彻底包圆了，
1: 哎，
0: 变成了现实的游园会。
1: 嗯，
0: 所以你想，演唱会还没开场，结果粉丝们就已经把郑州逛了个遍。
1: 哎呦，这太有意思了！咱们想想，那画面感特别的强。
0: 嗯，
1: 你看这个小笼包们啊，
0: 对，
1: 龙龙包子铺的这个快闪店排队啊，
0: 对，
1: 日落花墙打卡拍照，还有这个油画厂的XR 的互动电影等等，
0: 对，
1: 就到处都能看到这些小笼包的这个身影。
0: 嗯，就是让你沉浸式体验这个城市。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汪苏泷在这要开演唱会，
1: 是啊，
0: 而且影响力很大哦。
1: 他就是把那么多的年轻的朋友吸引到一个城市里来。
0: 嗯，对。据说呢，郑州一共是3场演出啊，有12万歌迷到场了。
1: 你看，
0: 外地的观众就占了80%之多。
1: 嗯嗯，
0: 这个就带火了郑州还有周边的旅游。粉丝说，哎呀，现在呢，就是我的 idol 在哪里开演唱会，我就到哪里去旅游。
1: 嗯，就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们去恰同学少年广场去那边拍视频的时候呢，然后那边的广场的摄影师还说呢，他说，哎呦，你不知道啊，我们这每天忙，然后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节假日忙这是一种啊，能想得到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一旦有某一个明星到长沙来开演唱会了，我们这儿也忙，人都乌泱乌泱的。你说前段时间这个谁薛之谦演唱会，哎呦，好多孩子到我们这儿来拍照啊，从早忙到晚呢。
0: 因为演唱会是晚上
1: 啊，
0: 你白天你让他干点啥，他不可能天天在酒店里面睡大觉啊，
1: 就直接长沙走一走逛一逛，好拍照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啊。
0: 没错，所以不光郑州啊，你像这个北京也是一样。整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五月天是在北京开唱了。街头啊，全都是背着这个胡萝卜应援物的粉丝。他们除了常规的一些快闪呢，还联动了像科技馆、鸟巢餐厅、水立方，还有一个33米的巨型麦克风，你说会不会玩？
1: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很火的一个说法，叫"痛城"。
0: 哪个痛？
1: 疼痛的痛，
0: 痛
1: 城啊！把这个偶像 IP 和城市的景观结合在一起，你不管是不是官方策划的装置，还是一些街边的小店呢，都能营造出一些氛围来。
0: 对，
1: 之前听说这个时代少年团在贵阳演唱会的时候，也是地铁里、机场啊，全都是一些应援大屏。
0: 咱们说，其实粉丝也不容易啊。你像这种行程太紧凑了，这不就是线下拉练？
1: 哎，
0: 有人说，哎呦天哪，演唱会还没开完，你知道吗？我体力被打卡已经消耗完了，但是我很累，我又很快乐。
1: 那当然是了，双向的。另外什么呢？就是当这个演唱会完事儿了，结束了之后，灯光一熄灭，应援的这些东西一撤换，这城市游园会可能暂时散场。
0: 对，
1: 那歌迷为了喜欢的人奔赴而来，他也会在这个街道、商圈、地铁和小店里留下他们的一些脚步。
0: 对，就是那句话，我曾经为了喜欢的人来到这里，也因此记住了这座城。
1: 多好。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我们也希望啊，长沙未来能多一点演唱会。
0: 哎，可以。
1: 希望外地的朋友多多到长沙来，来了解了解长沙，玩一玩，逛一逛。
0: 对，如果你刚好这个周末呢，有同学或者有朋友来长沙，你可以邀请他到我们的亲子运动会的现场，去走一走，看一看。刚好带着家人，首先你可以逛烈士公园，这也是咱们长沙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点。
1: 对，
0: 而且我们的家庭友好月的亲子运动会就在明天上午，可以去。
1: 对。
0: 如果啊家里面呢是有这个幼升小的小豆包，家长呢很焦虑，孩子也不知道小学到底什么样，您就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啊直接导航长沙华夏学校就可以。
1: 对啊，如果说您想要参加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您不去，我们孩子已经过了那个幼升小阶段了，我们想参加那个亲子运动会，这个哈，明天上午记得在湖南烈士公园。

0: 园朝晖楼的前坪，
1: 嗯，
0: 举行这个家庭友好，童趣童行2026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那么这在现场有100组家庭，有这个快乐挑战，亲子闯关呢，非遗手作呀，泡泡巡游等等，非常多。还有什么印章兑换等等，这种小孩特别喜欢这种活动。
1: 对，
0: 另外到现场的家庭都有伴手礼，另外还能够获赠两个爸爸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试听权。
1: 这个很好，就是小朋友到现场锻炼了身体，也强健了体魄，同时呢也丰富了他的精神。再说一说这个幼升小的活动，因为我本人很关注。现场孩子呢是跟着老师们一起去逛校园，去听抖音音乐班尹老师的音乐课。家长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了长沙市学前教育协会会长肖小敏，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总园长罗小红，还有湖南省双明工程卓越校长、长沙华夏学校校长陈庆，为家长们来抚平焦虑，科学帮助孩子们顺利进入小学。
0: 所以说如果您家孩子也是处在这个幼升小的阶段，如果你也是一个幼升小的学生的家长，都可以来关注明天上午在华夏学校举行的这样一场活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

0: 之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0: 最近一段时间有超火的一些联名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1: 联名款，
0: 首先呢是这个星巴克跟周杰伦老师的联名。
1: 哎呦，
0: 这个真的是戳中了好多人的心。
1: 这个梦幻联动啊！
0: 对，
1: 我跟你说，昨天啊，星巴克中国刚刚官宣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和周董一起出了两款真味无糖饮品。
0: 真味无糖？
1: 哎，真味无糖，真假的真啊！
0: Uh-huh.
1: 一款呢是不甜的香草风味拿铁
0: 啊，
1: 还有一款是无糖海盐焦糖美式。重点是什么呢？他们就把这个风味和这个糖分完全分开了。
0: 懂了。
1: 你想喝浓味又怕胖的朋友，这下就有福了。以前我们说什么，他们有很多像太妃榛果拿铁啊，
0: 太甜了，
1: 都感觉是有点甜。但这次真的就推出两个不甜的，
0: 对，
1: 这样的咖啡。
0: 这个真味系列呢，去年四月份就已经上市了啊，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1500万的星巴克会员喝过，所以口碑一直很好。所以我想这次他为什么能够找周董啊，就是把这个周边帮大家呢，哎，来搞一搞。
1: 周董可能应该琢磨琢磨，为什么要跟你来联动呢？
0: 因为我怕胖，你们总说我胖。对啊，他一出片一出 MV， 大家就说你看你的双下巴，好讨厌。
1: 这个呢，就是其实期待也比较高，
0: 对，
1: 而且这个联名的产品也挺多的，
0: 好值得看。
1: 歌词款的冷热杯，
0: 你买不买？你说吧。
1: 哎，主题拎袋都有，你这都带回去，平时也可以用嘛。
0: 对，
1: 这个东西。另外还有限定的小票啊，黑胶
0: 透卡，
1: 还有撕拉片，
0: 买买买。
1: 这个就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东西。
0: 我。
1: 哎，这你啊。好好说，好好说，
0: 真的就是每一样我都喜欢，就是因为喜欢周杰伦。
1: 而且什么呢，就好看，这个东西本身就很好看，粉丝们也非常的喜欢。最绝的就是那个联名的复古 CD 机，
0: 还有 CD 机啊。
1: 啊，以前我们看星巴克里面，星巴克里面也就是什么杯子是吧，
0: 啊，也娃娃，
1: 就这些东西吧，
0: 烂袋子。我
1: 现在还有这个 CD 机，
0: 你快告诉我咋买？
1: 你充值278块钱星享会员卡
0: 啊，
1: 就能够拿到这个8张饮品券，还送你这个限量的 CD。
0: 冲冲冲冲冲冲！
1: 278块，
0: 8张饮品卡，就是你能喝8杯饮品，还给你送个 CD 机，你就说你充不充吧？
1: 还有 CD 机？
0: 这快点！
1: 不是这可以上看看。
0: 上啥炕啊？
1: 不是，我说可以上去看一看。
0: 好好好，
1: 就关键是这东西，你 CD 机买一个得多少钱呢？
0: 那可不，
1: 是吧？
0: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星巴克的那个 logo， 还有周董的歌词，
1: 人家联名的嘛。
0: 你光这一个 CD 机，听说在二级市场现在都已经炒到300多块钱了。
1: 哎呦！
0: 确实是溢价啊，这个咱
1: 有
0: 一说一，
1: 有溢价肯定的。
0: 但是呢，周董的联名再加上星巴克的质感，确实值得冲
1: 啊。
0: 我还跟大家说个事儿，也在搞联名。
1: 麦当劳、啊，
0: 你知道他跟谁联名吗？
1: 嗯，
0: 泡泡玛特，哎，
1: 麦当劳干嘛？泡泡玛特，
0: 具体来说是那个星星人的那个 IP
1: 哦，
0: 因为他们要搞一个叫星愿品鉴会，就在这个周末，朋友们，就这两天啊，全国部分门店有，所以您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对，
0: 比如说呢，你会员呢就可以来抢先去尝他们的一个很好吃很好吃的新品
1: 哦，你看。

0: 周末的时候，您带着孩子一起到这个烈士公园参加亲子运动会，
1: 行，
0: 然后你就再到这个麦当劳去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个和泡泡玛特的联名款的产品、啊。
1: 其实还是很划算，29块钱就有一个心愿三件套，
0: 嗯、
1: 有什么呢？有鳕鱼堡、
0: 嗯，
1: 还有薯饼，还有那个洞洞汽水，性价比还是很拉满的。
0: 嗯，关键啊，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这个活动它是线下到店核销，
1: 哦，
0: 每场就一个小时。
1: 哎呀，你给我整稀缺！
0: 而且每场只限10个名额。
1: 哎呦哇，这
0: 全国啊，全国这份额都不多，一共全国是39000份，先到先得。
1: 行，朋友们，大家可以提前来顶进那个盯紧 啊，麦当劳的通知。
0: 对，
1: 你比如说他的什么公众号呀、微博呀，
0: 嗯，看看时间、场次什么的啊，或者是咱麦当劳如果有熟人的话，
1: 怎么的，这也要找熟人？
0: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你给我整6个薯饼，让我先垫垫队儿，然后我再去排队去。线下都在做各种各样的联名款啊，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理性消费。
0: 嗯，那当然。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冬天，20岁的王二浪，这个曾经当过炸鸡店老板的山东姑娘，在走出抖音翻唱达人的标签之后，正式发行了自己的第一首单曲《像鱼》。歌词借用鱼的记忆只有7秒的留言，唱着“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把感情里那种想放下又舍不得，想重新开始又发现记忆太深刻的矛盾写进了骨子里。编曲用了最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凸显了王二浪纯净又略带伤感的嗓音。发行近半年后，这首歌才慢慢开始发酵。王二浪这种在平静当中带着失望的声线，正好能够让人的情绪随着最后那一声叹息缓缓释怀。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沙海关近日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湖南进出口1943.8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出口1088.4亿元，增长6%，进口855.4亿元，增长32.4%。四月当月，湖南进出口501亿元，增长14.8%。为了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长沙各大博物馆在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均正常对外开放。其中，湖南省博物馆原定的周一闭馆日将顺延至周三。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出了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020列。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今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轻信黄牛代办吃大亏，长沙一小车连续3年没有年检被强制报废，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且处罚款的处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9: 本想图省事儿找代办，没想到钱花了，车却直接被报废，驾照还要被吊销，真是悔不当初。5月14号上午，在长沙万家利路的福源路口，驾驶员邹某看着被暂扣的湘 F 小车，满脸懊恼，只因轻信非法代办，不仅车辆报废，还将面临吊销驾照、罚款的处罚。当天上午，长沙公安交管支队开福大队刘洋河中队在万家利福源路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分控中心大数据研判发现，一台湘 F 的小车涉嫌报废，正沿福源路西往东方向行驶，立即指令现场警力拦截查处。接到指令后，民警迅速在路口西口排查，很快锁定嫌疑车辆，并示意驾驶员下车接受检查。经核查，驾驶员邹某是车主的女婿，自2018年起长期使用该车。邹某介绍，前几年都是邹某自己开车去年检，流程也不复杂。2023年开始，他生意繁忙，没时间跑检测站，便找了黄牛代办车辆保险和年审业务，想着花钱省心，对方承诺全包办好，他便没再过问后续。可邹某万万没想到，这名代办收了钱，却根本没有办理投保和年检手续。直到被交警拦下，他才得知这台车已经连续3个检验周期未审验。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早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好好的车瞬间成了报废车，连上路资格都没了。目前，邹某因驾驶已达强制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驶，将面临吊销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并处1500元罚款的处罚。长沙交警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广大车主，千万别轻信非法

0: 代办，黄牛的包过全包承诺。建议车主经常登录交管1213 APP， 实时查询车辆和驾驶证状态，按时办理年检，处理交通违法，避免因个人疏忽造成车辆证件出现异常状态，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为期三天的国际五联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今天在澳门塔什体育馆落幕，中国队以七金位居奖牌榜首位。据新华社援引伊朗媒体的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就上述书面方案作出回应，美国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快乐多选题，请听题。
4: A 选项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经典全韩， B 选项去最美内蒙希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 C 选项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D 选项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还有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多选题做起来，照片刷起来，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哦。
5: 孩子从幼儿园迈入小学，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适应，更是一场安心、好奇、勇敢的成长预演。
4: 5月16日，长沙市幼小衔接亲子体验营暨华夏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重磅开启，
5: 宝贝沉浸式逛校园，走进真实智慧课堂，手工陶艺、 AI 趣味体验、亲子互动游戏，提前解锁小学生活，大胆迈出成长第一步。
4: 家长专属华夏大讲堂同步开讲，幼小衔接专家讲座、思辨公开课，直击育儿痛点，帮你告别升学焦虑。
5: 一次报名，亲子双线同步体验，给孩子一次专属的小学初体验，从容迎接成长新起点。
4: 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小学即可免费报名，名额稀缺，先到先得。
6: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6: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再次感谢微信后台这么多的好朋友，有将近100多组家庭啊，报名参加我们明天上午就在长沙烈士公园举行的亲子游园会，亲子家庭运动会，
1: 对，
0: 大家直接到现场去就行了啊。
1: 哎呀，公园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

0: 你看，适合家庭一家人出行，到这儿来逛一逛走一走，也适合小情侣来打打卡拍拍照。还适合谁呢？
1: 适合谁？
0: 现在去的人最多的大爷大妈。
1: 那没错，
0: 一是有时间，二是有这个健身锻炼的需求。
1: 对，长沙清晨的不管是公园啊，还是这个大型的一些运动场所，你能够看到什么呢？像这个穿 polo 衫的大爷，那一上单杠直接开打，我跟你讲，开始抡开了。
0: 哎呦哈！
1: 我们在底下都一看都傻眼，都已经。那拎着保温杯的大妈，那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你说人家不是科班出身，人家哎呀没有，我就是跟着视频学的。哎，客气了。哎，
0: 所以说年轻的朋友啊，年轻的朋友，现在你就应该学那么几手拿手的绝技啊，要不然就你这年纪大了，你到公园你都不敢去。
1: 你老了你都卷不动。
0: 对。
1: 跟大家说啊，今年啊，其实呢，咱们长沙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举措。长沙城管是用五进五提十大行动作为抓手，干嘛呢？要把全市40个公园啊，把它里面的一些体育设施全部翻新，而且呢，要把像球场啊、步道啊、儿童健身设施送到咱们市民朋友的身边来。
0: 哦，这个好。本身呢，烈士公园这个地方就是自然环境在这儿啊。
1: 对。
0: 像其他我们提到很多的公园，像这个南郊公园啊，
1: 小园公园啊，
0: 小园公园啊，
1: 对，
0: 甚至很小很小型的这样的公园，其实都有它的特色存在啊。我们说到公园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长沙人也可以期待一下。
1: 哪儿？
0: 就是月亮岛啊。
1: 啊。
0: 月亮岛它的南端有一个紫溪庄园将要开业了。
1: 没听过这地方。
0: 没听过。
1: 没有。
0: 我之前我也没听说过。
1: 哦。
0: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在节目里提一提呢？因为有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花。对吧？其中有一种花是很多女士都喜欢的，就是薰衣草。
1: 哦，那确实。
0: 因为薰衣草这个花它一开之后，大片大片的全是紫色。好多女生说，哎呀，这个看起来特别的浪漫，是吧？电视剧当中都看过这样的场景。有些朋友可能是在这个国外看到过
1: 普罗旺斯，对不对？
0: 普罗旺斯，但现在不用了。
1: 就是从5月20号开始啊，大家呢就可以到望城区月亮岛南边啊，它的名字叫紫溪庄园，5月20号全新开园。整个园区会迎来今年最棒的一个观赏期。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两大品种的薰衣草同步绽放，法国蓝和太空蓝。而且整个园区啊，你能够想象得到，就是那种花海
0: 是
1: 覆盖在你的整个的眼中，人是放松的，
0: 特别适合大家到那儿去拍照去。你有喜欢花也好，喜欢摄影也好，都能去。
1: 对，除了在那儿啊有拍照、有赏花这样的一些功能，你还可以到薰衣草的箱包手作区去体验 DIY 的乐趣，或者啊到精油品鉴区，哎，你去试一试芳香疗法的魅力。
0: 你看咱们今天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在长沙，
1: 对，
0: 城区看看公园，要么去这个月亮岛。看看这个长沙的普罗旺斯，
1: 对，
0: 看看
1: 可以这么说，
0: 薰衣草是个什么样哈？
1: 可以这么说，
0: 能不能去远一点的地方？
1: 哪儿啊？你要上哪儿啊？
0: 咱们远一点的，
1: 找芒果旅行家小猪，
0: 三湘四水畅游湖南。
1: 好嘞，下面我们要跟着小猪一起到里耶博物馆去走一走。
0: 哎，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雨一直下，节目也想做得融洽。湖南有哪些下雨也适合去玩的地方呢？我想那就是以博物馆为代表的室内场地了。如果你带着孩子去自驾，湖南的一个个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里，也能直观地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的一些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湘西龙山里耶博物馆，看看那里有什么体验吧。
4: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比较安静，因为我们来到了里耶博物馆。首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负责人，里耶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5: 里耶这两个字它在那个土家语中音译过来的是承起耕地的意思。
4: 承起耕地，
5: 对，也是耕地拓土的意思。
4: 哦，耕地拓土的意思。那我们这个里耶博物馆里面主要展出的是什么东西呢？
5: 主要展出的是我们里耶附近墓葬群里面出土的一些陪葬品，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兵器、瓦片等等，还有我们古城遗址当中出土的请柬。主要的镇馆之宝我们有三枚，第一枚呢就是千陵洞庭骏，也就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的一枚简。然后第二枚呢就是我国最早的九九乘法口诀表实物。第三

0: 安梅就是我国最早的邮票和信封，一块邮书封简。
1: 里耶博物馆主要展出的是请柬，所以也叫里耶请柬博物馆。今年的里耶在秦代叫千陵，所以这三个镇馆之宝分别是千陵洞庭俊简、九九乘法口诀表简、千陵以游行洞庭简。下面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镇馆之宝洞庭俊的请柬吧。现在我们来到博物馆的第一个镇馆之宝，这个镇馆之宝是什么呢？是一枚请柬，柬上记录什么文字呢？请我们博物馆的负责人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上面有五个字，就是千陵洞庭俊。那么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博物馆第一枚镇馆之宝呢？也是因为当时秦始皇一统天下，把全国划分为36郡，在史记和汉书当中没有对洞庭俊的任何记载。那么在我们里耶出土的公文简牍当中，就频繁地出现了洞庭俊这个行政地名，所以就证实在秦始皇统治期间就已经有了洞庭俊，所以它也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1: 简牍上明确记录千陵属洞庭郡，证实秦始皇时期已经设立洞庭郡，而史记、汉书等传统文献中并无此记载。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秦朝行政区划史，证明秦帝国对湘西边陲地区实施了直接管辖，是研究秦朝郡县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关键实物证据。

0: 520甜蜜将至，咱们金龙谷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北风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晚上吃完饭之后啊，有朋友说，哎，我就愿意在家里面窝着沙发上面刷刷手机，就看看抖音。
5: 别呀，咱干点别的事儿不行吗？
4: 干嘛去呢？
5: 咱可以看看体育比赛。是啊，真的，今天晚上就不用笑，
4: 就是不站起来是吧？
5: 嗯，这。
4: 哎呀，你
5: 不是。你是这样的，你看看体育比赛之后啊，你整个人会被带动的。
4: 你带着孩子在小区里面溜达溜达不行吗？
5: 你当然可以啊，
4: uh-huh.
5: 可以溜达溜达，溜达完了之后再回来看。
4: 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都有哪些好比赛，行不行？
5: 不得看看今天晚上这个乡 BA 的比赛吗？
4: 哎呦喂，说说。
5: 今天晚上的7:30，这个张家界队在主场将会迎战永州队。
4: 嗯，
5: 之前呢，张家界队他们从比分上来积分上来看啊，张家界队是落后2分，
4: 没错，
5: 但是这两支球队要想打进这个季后赛最后两场比赛也都得全胜，这个才有可能，所以这一场比赛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4: 叫什么火星撞地球是吧？
5: 哎，对，
4: 火光四射。
5: 是的，
4: 就在稍后的7: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我们会全程直播，欢迎大家一起关注。

0: 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田云辉，
2: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我说话。
1: 接下来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行注目礼。

0: 你必须请坐。
1: 直播间的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在张家界桑植体育馆，今天晚上将是一场焦点的战役。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对阵的双方是主场作战的张家界队，以及客场来到桑植体育馆挑战的永州队永冲锋。那么这支球队在网络上可以说人气非常的高涨。我们来看看本场比赛的裁判，分别是主裁判李李，第一副裁李世雄，第二副裁吴凯强。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双方的首发名单，现在双方球员都已经在场边做最后的准备。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张家界队这边的球员。那么今天张家界队这边的孙薇薇依然没有回到自己的主场，而在上一个主场比赛，郭川代替他发挥，也是在主场战胜了邵阳队，郭川的功劳无可取代。目前在双方的积分榜上，可以说永州队是5胜6负积16分，正好排在第八位。那么今天晚上他们也是要全力取胜的。这边主场作战的张家界队目前是3胜8负，排在第11位。他们目前在这个积分榜上还剩下理论出线的可能，但是就像赛前我们在采访双方的球员教练，我们所感受到的，今天哪一支球队想取得轻松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相信今天远道而来的永州小伙子也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现在双方已经准备跳球了。好的，比赛开始，永州队首先获得了球权。一上来这边就造成了张家界队这边徐浩成的一个犯规，打手了。
2: 张家界林浩打手犯规，永州队先上球。没关系，我们再把战术上来一步。张家驹，张家驹，
1: 因为是在上篮之前，所以判罚了底线球。永州队这边来支持进攻，利用个人的单打，这个球是保护下了篮板。一个勉强的三分出手。张家界队这一边拿到球权，徐浩成转身之后，永州队抢下篮板，三分球的机会命中了。永州队12号申景文首先命中了第一分。这边郭川组织进攻，分球三分球天出，永州队保护下篮板，还是利用反击的机会把球打进。王雷打进2分，一上来永州队5-0的领先。郭川又是一个超远的三分，但这球偏出了，永州队保护下篮板。可以看到双方一上来比赛的强度并不是很大。来看看永州这一次的三分球命中了。张家界队在这样的一个防守强度之下，想限制永州队的三分很难，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张家界队的主教练也是叫了暂停。一上来我们看到永州队这边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漂亮，两记三分， 但是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像永州的教练也好，球员也罢，他们说到更多的自己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年轻就意味着有冲劲儿，也同样意味着可能会犯错。但是在刚才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永州队篮下的篮板虽然是高度上取得了领先，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球员的对抗上和张家界的球员相比，可能还是略微的显得有些单薄了。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比赛的强度来说的话，那今天永州队将很有可能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来吧，我们看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许浩成在很高的位置接球，把球分出来，李佳豪又是回到了郭川的手中，继续组织。郭川利用掩护还是没有出手，这个球米家豪也是造成了永州队这边的犯规。
2: 永州队五号黑发右手，他的接队前场。

0: 上球，米加豪都是作为张家界队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而且在这支球队，米加豪可以说是劳模，几乎没有缺席过。来看看国川，继续给到米加豪，国川一个非常漂亮的突破，利用节奏和变向，然后打进了一个二加一，这就是郭川。永州队需要对这名球员一定要小心，正是这名球员在上一个主场对战邵阳的比赛当中，郭川让我们眼前一亮，加法也是稳稳命中。突破之后的分球，继续的组织，边角这边出现了机会，三分球可惜涮筐而出。面对三个人，还是郭川把球带了过来。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双方的比赛节奏也是加快了，米加豪空位球的机会，但是有篮板，也是突到内线造成了犯规。
1: 永州队九号主场犯规，张家界队前场球，永州队举球换人。
0: 这边永州队是在开场的两分多钟就进行了一个调整。
1: 来，加油加油！张家界队前场领先球。
0: 没关系，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双方的球员也都在相互适应着比赛的节奏，又是郭川的突破，徐浩成的中投，上一场比赛徐浩成的中投是非常有把握的。永州队拿到篮板之后也是推进，直接往内线吊，篮下轻松打进。塞得非常漂亮，但是篮下回防了，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永州队又是造成了徐浩成的犯规。
1: 二十九号
0: 是吹到了
1: 二十五号
0: 哪位球员的身上？如果是徐浩成，他就身背两次犯规了。这次的犯规断一下永州队这边的节奏。
1: 林浩中是王旭，二郎俊来一起防守，防守张家驹。
0: 来看看永州队这边的进攻，三分球就出手了，打进了。冯玉明场均20.8分的冯玉明，这个球很难呐，篮下全是人，但是永州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了，3-2的机会，分得漂亮，可 惜，但是没有打进。

又是王江川，也是没上进，回过头来跌跌撞撞。这段时间两方的球员打的都是

0: 第三号主导犯规，永州队前场球，张建会取球换人，没关系，加油加油！
1: 这就是刚才王宇明这个顶着人的三分，也是投进了。硬凿啊，面对两个人的防守把球分了出来，张亚界保护下篮板之后也是推起了反击，王江川在权衡之后还是投了一个三步站，但是在篮下造成了犯规。
0: 德国队十二号主导犯规，在这队队先抢球，加油加油！
1: 双方的球员也是比较友好。强强击！强击比赛就是这样，也许在球场上双方的球员拼得很激烈，但是其实私下里，在这个球场之上，两方球员的关系都是非常不错的。好的，张大姐这边也是利用中投的机会，拿下两分。吴阳。失误了，王江川二加一，可惜了，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第一节的比赛，永州队得分还是比较的顺畅的，而回过头来这边张家界目前在进攻上还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0: 永州队请求暂停。
1: 今天我们在来的路上也是看到了永州球迷，他们坐着大巴也是跟我们一样远道而来，来到桑植体育馆。可以说所有湘 NBA 的球迷们都是一样，他们跟着自己的主队，奔波于每一个赛场之间，所以球员在场上拼搏，而我们的球迷在场下也是用义无反顾的加油为场上的球员打气。看看王江川打篮，第一罚命中，那边张家界队的主教练张展瑜在本场比赛可以说也是压力很大，现在他的球队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那边原野教练也是在对他的球员面授机宜，对待年轻球员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时刻进行着提点。而球员的比赛就是在这样的一场场比赛当中，他们的能力得到提高的。来看看第二次发球，也是稳稳命中。现在张家界在主场比分落后七分。这次进攻，这边没进之后抢下篮板，但是这个球脚上滑了，出现了失误，可惜了，永州队还是没把这个球放进。张家界队这边回过头来，这边也是出现了滑倒。今天场地上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湿啊？两边的球员都是同时出现了滑倒。那么在篮球比赛上，如果赛场有这个潮湿或者是滑的话，很容易导致球员的受伤，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正在现场对这个场地进行清洁。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回合，两方球员在各自的半场是都是滑倒在地。我们现场的后勤的工作人员也正在把这个场地再次的进行清理，也是保护球员不要出现这样滑倒导致的伤病。
1: 工作人员准备好毛巾，不要用那个拖把，拖把那个拖把没用，用毛巾，用厚毛巾。比赛继续。
0: 去看张家界这一次的进攻，王江川的三分球也是打中了前框。回过头来，永州队这边反击打进。冯玉明，目前冯玉明已经拿下了五分了。这个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啊！这个球好危险，传的。三分球又是命中了，比较好是换下了王江川。
1: 加油加油，稍事休息。我们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有草地的地方擦拭一下地板，今天天气比较潮湿，地板会潮，
0: 可能今天的场地是有出现反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球员也是在调整。许浩成三分球，永州队又是一个二打一的机会，自己直接上了，把球打进。张玉肥，张玉肥这几个回合打得非常的积极，一个三分又是一个快攻。回过头来，张家界队这边古振祥，古祥镇，对不起。回过头来，一箭一个打板的三分。古祥镇在上个礼拜也是迎来了自己的大喜的日子，他在主场也是向球迷派发喜糖。沾一沾他的喜气。
1: 脚踩边线，全场一起来，张前去。
0: 这个球，永州队是出界了。
1: 张前去队举球换人。换人完毕，双方换人。比赛继续，来，全场一起来，张家驹，张家驹，
0: 来，我们看看这次进攻，又是中投的机会，但是没有打进。福州这边拿到篮板之后，出分，但是两个人想法是没有到一块儿，出现了失误。主演自己也比较的懊恼。
1: 加油加油！准备用犯规，这边有犯规，永州队第十八号。
0: 这球裁判是吹罚了犯规。吴川走上了罚球线，第一罚偏。

0: 输了。
1: 没关系。
0: 来看看国川的第二次罚篮。第二罚命中。
1: 来继续防守，防守。
0: 目前双方的分差是11分，中国队在客场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取得2位数的领先。三个球劲儿大了，郭川推进，面对两个人的防守把球分出去，但是裁判应该是判罚了踩线。
1: 没关系，继续防守，加油加油，全场立起来，强强。

禁区，虽然没打进，哎，但是这个球大闸蟹还是跌跌撞撞保护下了这个篮板。国川在组织这次进攻，比赛还有第一节还有最后的30多秒，李佳豪进去了之后，许浩成拿到篮板，但是这个球篮板球还是来到了永州队这里。这边郭川又是抢断之后一个抢投，终于打进了。张家界这边15号吴阳是已经拿下了4分了。王磊想造张家界队这边一个犯规，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目前的比分是12-21，永州队暂时领先。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双方的命中率上，也正好代表着两边的得分的情况。

有请我们工作人员赶紧擦拭红色禁区内的地板，擦拭一下禁区内的地板，红色区域。来，全

0: 好的，双方的第二节比赛要开始了。
1: 限制球，来，全场球迷一起拿成全器，成全器。
0: 一上来，国川，勇州队这边防得非常的靠上，球员扑得很靠上。郭川一个这样的中投的机会不算机会的机会，但是郭川把球打进了。这边勇州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冯玉明，继续回过头来，我们看到双方一上来，这边比分的差距缩小了。许浩成也是出现了失误，球员在场上沟通上出现了失误。
1: 我喊张家俊，你们来喊防守。

接掉到篮下，险些出现了失误。最后这个球应该还是郭川把球碰了出去。

0: 篮板之后也是自己推进，双方的球员在防守上回防并不是那么的积极啊。博川拿到篮板之后又是自己推进，传到米加豪手中，米加豪出界了，看看裁判的这个球的判罚。米加豪非常坚定地说这个球不是他碰出去的。继续回来看比赛，又是中投的机会。这场比赛吴阳利用他稳定的投篮，现在把比分迫近了。刚才比分分差最大的时候是来到了11分，现在双方的差距只是回到了3分了。这样的一个中投也是迫使永州的教练原野是叫了暂停来调整。比赛就是这个样子，起起伏伏，双方的球员在场上的发挥。我们看到两边的教练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暂停的机会，还是在反复的叮嘱球员，无论是做好进攻还是防守。而球迷们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支持着自己的主队的。好了，回到了场上，双方球员的比赛继续。
1: 我们场边两侧的工作人员随时做好准备。
0: 来看看，
1: 来，我们一起
0: 永州队这边暂停之后的调整。
1: 防守防守，
0: 打到内线区，这个球踩到底线了。刚才那个球是唐健犯了失误，继续回到了张家界的球权。我传五框，刚才这个球很漂亮，过了几名球员。王江川，比分的差距是回到了1分呐。这个球郭川也是造成了郭川的犯规。
1: 永州队前场球，好样的郭川，继续防守，保持专注。
0: 这就是刚才王江川这个非常漂亮的上篮。继续回到比赛的进攻当中，永州队篮下拿到了，造成了犯规。15号唐健将要执行罚球。我们看到唐健这名球员身高是很高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年轻，可能在对抗上会有一些吃亏。一罚偏出了，这边永州是一支年轻的球队，

所以几支年轻的球队有他们的冲劲儿，有他们的闯劲儿，也必然在场上会有犯错误的阶段，就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把自己调整回来。这个球裁判没有表示，张家界队拿到篮板，王江川推进二打一的机会，自己上了两分打进，双方打平了。在比赛的第二节这个阶段，利用王江川的这次得分，永州和张家界打平了，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这一边张家界队进攻的势头正旺，三分球比加豪，看看有没有回应。这边永州队龚思成 Ansible 把球打进了，一上来就是一个三分的回应，这个球很长士气啊。篮下一个背后的非常漂亮的妙传，肖志阳拿到两分，刚才这个传球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段时间双方的进攻都打得很漂亮，比赛也是渐入佳境。这一边来一个背传，龚思成刚才投进三分之后，这个球也是想利用背传，但是被张家界队这边破坏了。继续防守，

0: 总之，这次进攻又是一个超远的出手。在上一场主场的比赛当中，国川就是利用自己这样的超远距离的出手，把邵阳队的气势打下了，最后也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所以，来看看永州队这一次三分球的出手。所以我想说的是，永州队需要对郭川这一名球员的超远的三分要注意。
1: 继续保球，保持专注，保持专注，保持强度。
0: 回头来，我们看看这次进攻被断了。郭川回过头来，这个球传的有点多了。拼抢还是把这个球摘出来了。好，刚才应该不是米加豪，是肖志阳出手的，是米加豪。我们在赛前也是采访了永州队的龚思成，龚思成又是拿下了两分。那名球员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自己是一名年轻人，也是一个年轻的球队，所以在场上打得会有一些起伏。那么龚思成在这样的一个乱战当中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得分能力、进攻能力，但是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比赛继续，这边张家界队也是做出了换人的调整，又是顶着人的三分呐。许浩成没有放弃，不出界外去抢这个球。
1: 加油加油，全场防守防守，保持专注，保持专注，防守保持强度，全场一起呐喊防守，张家界，张家界，
0: 又是出现了失误啊！这边张家界拿到篮板之后，推起了反击，抛投有些可惜，没把球打进。一个空中接力，永州队这边空中作业，王雷把球打进，

0: 三个人的防守是造成了这边永州队的犯规，推到了彭宇明的身上。
1: 来，接下来给到永州队加油的时间，永州队。
0: 也是利用罚球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分。第二罚命中，
1: 防守防守，保持专注。
0: 来看看古兰球打进了，这个球的突破，
1: 没关系，防守，没关系，做好防守。
0: 都对，这边闸界的队员已经都回来了，重新组织这一次进攻。
1: 防守，防守。
0: 刚才这个背后的超球，裁判也并没有表示，又是往回撤的三分球。
1: 加油加油！
0: 掉到篮下去，徐浩成。扑到内线之后的分球，把球打进了。是刚才肖志阳拿到两分。立刻回过头来，永州这边又是一个回应的三分球。王磊，徐浩成，这个位置的中投是很准的。永州队这边的球员也是上来了，过进去面对三个人的防守，把球摘出来。张川这个球没有出手，时间到啦。这个球打得有一些犹豫。这个球也只能利用犯规延误永州的进攻了。
1: 加油加油！
0: 就是这个三分球。
1: 来，我喊张家界，大家喊防守，一起加油！张家界队换人。掌声给到三十号陈泽宇。二十一号说，同样掌声给到祥志阳。

0: 加油加油，来全场一起来讲讲解。
1: 好的，回到比赛当中，
0: 防守防守，
1: 往篮下塞啊，也是造成了王江川的犯规。刚才这个球传得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么一瞬间的机会，把球打到了内线。张逸斐已经拿到了六分了。第二罚偏出，但是球权还是在永州队的手里。这个球很聪明，往脚上打，也是造成了这边张家界的出界。
2: 张家界代表队本节累计犯规已达四次。
0: 继续永州队的前场球权，一起来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1: 到比赛当中，又是一个反跑的机会。是张阿健这边回防了，三分球重了一点，继续推进，但是被识破了，这个球抢断。永州队这边又是高度把篮板球抢到了，米加豪一个上空篮的机会。的进攻，最后上半场还有最后的五秒钟了，就是这一次进攻了，没有打进。最后一个中投的出手也是偏出，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双方的差距是四分，主场作战的张家界队33-37暂时落后永州队。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5: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7: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6: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7: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6: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7: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6: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7: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8: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8。
9: 给风筝一点吧，
10: 最纯粹的热爱才会引来最炽热的欢呼。当哨声撕裂空气，场上10人在厮杀，而他们是第11种存在。裙摆翻涌成永不退却的浪，用节拍律动跳一整场无人记名的舞。我们未必都是持球突破的主角，但可以成为谁的啦啦队。真正的向前从来不是孤独的冲刺，而是哪怕站在场外也要把掌声练成风。
11: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5: 再过几天呢，就是520了。五月呢，真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仪式感的礼物，咱们也不可或缺。

0: 芒果商城已经帮您进行挑选了，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那这次呢是很多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经典耐看，那价格只要599元起。考虑到很多男士啊想要给媳妇或者女友买包，那一看链接里面30多款，有点晕，对吧？这边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说呢，给一些这个相对于成熟的女性朋友买，推荐啊，就是标着热销的那个规格。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啊，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没毛病，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雨伞，通通没有问题。那要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您就可以试一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就是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啊，颜色特别的清新。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520大促，直接打9折。比如说599的，算下来只需要539.1元啊，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每款呢都有防尘袋，还有塑膜，还有就是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送人绝对不会出错，让爱人每天出门拎上都有好心情。那今天除了 Coach 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精华，现在呢金芒果商城520活动，到手价329元。现在下单呢还限时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眼霜，这还不够，现在我们商城是折上折，满299元直接打95折，到手312.55元，双重优惠，那这个价格非常有诚意了。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赠送礼袋，买来自己用或者送人啊，都是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直接拉满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不管是干皮补水还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住。干皮用它打底呢，后续涂面霜就不卡粉，油皮用着清爽无负担，不用担心闭口，那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金黄色半透明，乳清质地啊，流动性和这个滋润度都是很棒的，清爽好吸收，上脸的肤感相当的水润，用完你就会发现啊，化妆都服帖不少。那它是很多人脸部肌肤的首选精华，也是很多爱熬夜的朋友的脸部救星。瓶盖的滴管设计方便控制用量，一次一管就可以用全脸，赠品更不用多说，可以直接闭眼入。另外呢，我们的福利品专区还有很多大牌美妆特价，包括 SK2 神仙水3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海蓝之谜精华面霜啊3瓶，每瓶是7毫升等等，超值福利价只需要99元，直接再凑单就可以满足520，可享9折，更加合适。现在入手正是最佳时机，不管是美妆护肤还是潮流服饰，全程无需领券，系统自动折算优惠，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2: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青联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5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0: 端午假期马上就到，3天不调休，时间更加充裕。高考结束，想来一次毕业旅行的也可以安排，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看一看。那多选题请听题了啊！首先 A 就是去神秘西藏布达拉宫啊，羊卓雍措以及经典全韩。 那 B 选项呢是去最美的内蒙。

0: 西拉木人大草原双飞六日游，您就说爽不爽啊？还有 C 去走一走丝绸之路，看鸣沙山、月牙泉，打卡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还有 D 啊，就是去大美新疆、北疆伊犁、南疆喀什古城、阿勒泰、赛里木湖都不错。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王国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六月出游目的地全新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里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大手牵小手的默契闯关，家庭友好同趣同行。2026年长沙家庭友好月亲子趣味运动会明天上午将在湖南烈士公园朝晖楼前坪举行，100组家庭的快乐挑战即将开始，亲子闯关、非遗手作、泡泡巡游及印章就能兑换好礼，到场家庭都有伴手礼，还能获赠两个爸爸和孩子的观点新闻满月视听权，为孩子的精神素养补钙壮骨。长沙是妇联和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备好雨具，亲子装出行，把好心情充满电。我们明天见。
2: 超清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清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清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2: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趣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3: 万嘉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嘉丽等您。
4: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5: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

0: 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1: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五月十六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3: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厂矿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4: 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上半场比赛永州队是取得了4分的领先，场上的比分是37比33，一上来就是一个翻身的中投，没打进之后拿到篮板了，一个有难度的出手，这边张家界保护下篮板，球还是在郭川手中推进，李佳豪三分球没有出手，虚晃之下把球回来了，回到郭川的手中，王江川突破进去，分球徐浩成的中投，裁判这个球没有表示继续，三分球，永州队一上来又是三分球的进球，张一斐继续看到有没有回应，没打进，但是依然有篮板，又是中距离的机会，但是徐浩成拿到了篮板，还是出现失误啦，永州队这边快攻的机会，两分打进，依然是张一斐拿到两分，他的进攻得分已经是来到了两位数，拿到了11分了。本场比赛第三节一上来，永州队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漂亮，瞬间又是把比分拉开到了9分了。继续看到三分球，离起之后，永州队是拿到这个篮板，三分球崩得很远。这边张家界终于是保护下了这个篮板，郭川的推进，球线的侧应之后，中投

个王江川的突破，这个球分出来了，在比赛的最后一秒钟，李佳豪把球打进。来看看这个球裁判是怎么判罚的。裁判需要通过回看来确定，在这个进球到底是24秒计时之前还是之后，来决定这个球是否进球有效。我们来看一看，李佳豪接到球之后上篮，来确定一下这个出手之后球有没有离手，在灯亮之前再看一看，灯在上面。还是要再看一看出手。哇，这个球很极限啊，毫厘之间，这个球裁判也难办了。这个球还是判了有效，裁判这边是吹罚两分有效。张家驹在比分的差距是7分，张家界暂时落后。张家界又是拿到了篮板，双方的进攻和防守打得有来有回，看看球的进攻。王江川分到了底角，又是国川三分球的出手，今天手感似乎有一些不在状态。龙舟又是打进了两分，回过头来继续组织这次进攻。这场球张家界打的进攻的节奏有些慢，李佳豪也是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个球李佳豪摔在了地上，千万别出现伤病啊，应该是磕到了手腕。李佳豪现在还是躺在地上。所以这边也是上来询问米加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米加豪这个手腕上已经是绑着绷带，应该是本身是有伤病的。米加豪这个球离场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我们来看看这个球的回放，是顶到了造成犯规之后，米加豪受伤之后用倒地之后用他受伤的这只手撑到地上的。米加豪现在也是在场边进行处理。刚才这个球在争抢篮板的时候，龙舟队的球员也是造成了一个违体的犯规，裁判是判了一个两罚一掷。但是执行罚球的第一罚没有命中，执行罚球的是武祥镇。这个球犯规是犯在了米加豪身上，但是因为米加豪手腕受伤无法执行罚球，所以武祥镇来替他罚球。我们也希望米加豪的伤情不要有大碍。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张家界来执行这一次两罚一掷的罚球。郭传分出来之后

没有去投三分，而是突到内线。这边勇士队保护下篮板，两分轻松打进。

0: 是回到了霍川的手中。霍川继续组织这次进攻，三分球大了一点，但是这个球还是拿到了篮板。霍川来继续进攻，转身之后一个抛投的机会，把球打进了。应该就是吴祥镇，就是在争抢当中拿到这个篮板。王江川过禁区造成了犯规，球员罗叶坚也是主动失意，这个球犯规了。又回到刚才米大豪受伤的那个瞬间。好，比赛继续，回到我们看比赛。入进去之后险些出现了失误，永州队保护下这个篮板，又是摆下的机会，但是拉出来投了三分，这个球偏出之后，张家界队这边保护下篮板来组织这次进攻。杨川这个球没碰到篮板，球还是颠进了，这个球一个金鸡独立，把球打进。三分球，但是张家界拿到了篮板。这里分给这边中距离投篮，但是这个球的篮板球还是在张家界的手中啊。这段时间永州队丢了挺多的篮板了，终于是保护下这个篮板。来看看这个进攻，篮下两分打进。
1: 在这个请求时间暂停，
0: 这个永州队的进球之后，张家界的主教练张展昱是把比赛叫停了，来进行一下调整。现在双方的差距又是来到了10分。

0: 暂停时间到，比赛继续。
1: 好，比赛继续进行。
0: 加油加油！台湾全场赛马加油声，来一波鼓励一下我们场上的运动员，来，张强军。
1: 这次暂停之后，郭川又是回到了场上，来继续梳理张家界的进攻。郭川

破之后，还是把球分到内线，一个勾手，但是没进。球员在场上似乎又是出现了滑倒，可能在球场上这个时候，这个地板本。

0: 上传，分给米加豪，米加豪上场了，又是最后的一秒，米加豪把球打进了。在场下米加豪进行简单的处理之后，又是回到场上继续战斗。这名球员对张家界来说太过于重要了，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能够在球场上看到米加豪的身影。可以说对于张家界这支球队，米加豪就像他们的定海神针。来看看米加豪这一次进攻，顶开防守人员之后，又是在比赛的最后一秒，在这次进攻24秒的最后一秒把球打进，一个极限的操作。继续回到比赛中，看看勇夺队这一次的进攻，一个抛投，看看裁判怎么判罚这个球，还是判给了永州队。祥镇把球打出了底线，发到篮下，一个背后的上篮，王磊把球打进了，双方的差距来到了12分，王磊本场比赛已经拿下了20分了。又是来到了米加豪的手中，又是突破，顶着人把球打进。米加豪自己这名球员在场下简单的处理手腕伤势之后，上场就连得4分，两个非常坚决的突破。也许手腕的伤情会影响到他投篮的手感，那么他就改变自己打球的方式，用上篮。霍川进攻之后把人顶开，裁判并没有表示，球权又是来到了永州队的手中。三分球还是耍狂而出，霍川拿到篮板，霍川自己投了，面对防守球员的干扰还是耍狂而出。这个球三分球的机会出来了，
1: 球出界，张家界队举球门，掌声给到霍川。好了，
0: 第三节的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钟，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张家界队这一边的分差又被拉大了一点，现在目前双方的差距是10分。米加豪又是突破，但是这个球被干扰了。回过头来，这个球永州队是造成了犯规。田开成，一斐走上了罚球线，第一罚命中，来看看第二次罚篮。还是命中了，张一斐。是米加豪在持球，看看米加豪这个球会不会攻，又是突破进去分出来，底角的三分球的机会。永州队拿到了篮板，比赛还有最后的6秒钟，第三节比赛，哎，这个球要出手了。

在混乱当中，这个球还是没有完成出手。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分差是12分，永州队取得了12分的一个领先，而双方的命中率也可以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得分的情况。今天张家界的3分也是太铁了，22投只有1中。

0: 最后一节的比赛开始了。过近了，
1: 罚球两次，他的这个举球方式。

0: 了21分了。王磊这名球员，他场均就可以拿到20.4分。来，本场比赛的得分超过了这均分了，第二把依然命中。本场比赛王磊已经拿到22分了，可以说。冯玉明和王磊这两名球员对于永州队的得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 换下张川，比赛继续。
0: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1: 加油加油！
0: 郭川这次突破进去。悬念的，来看看这次暂停之后永州队的调整。
1: 全场一起来防守，我喊张家俊，大家喊防守，一起来加油，张家俊，张家俊。
0: 进攻，回过头来就是一个三分球。暂停之后立刻用三分球来进行了一个回应，正好命中了。这场比赛吴阳非常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又是拿到2分，投篮命中率也是很高，本场比赛已经得分上双了。也是造成了犯规。
1: 21号造成犯规，罚2次。永州队请求换人。

中这个三分球把球打进了。挥得非常出色，可以说如果这场比赛取胜，王磊就是他们最大的功臣，无论是在内线的进攻还是外线的远投，发挥得非常的稳健。小镇中距离的回应，比赛还有最后的五分半钟，现在双方的差距是14分，张家界还能不能回到比赛当中，就看最后这五分钟了。离三分线还有一米多的一次出手，因为时间也快到了，可能没有碰到篮筐，裁判是吹了24秒的违例。时刻郭川也是用他的三分球被张家界队续命，但是这个球永州队又是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重新的组织这次进攻。裁判是吹罚了犯规，来看看这个球的判罚。三名裁判也是在商量这一次的判罚，因为三名裁判在不同的角度，每个裁判看看看得更加的清楚。裁判是经过商议之后判罚了双方的犯规。漂亮的一个封盖，

界队那边的助理教练，也是在跟裁判交涉，

员，也希望到比赛的最后，他们依然是领先。

是一个大的比赛日，今天依然是有七场比赛，而今天比赛各队比赛的结果对于最后都会排名上非常大的影响。这场比赛张家界队是暂时落后永州队，而其他的一些比赛在最后排名上看到衡阳队是大比分落后的益阳队，这边长沙和岳阳的比分也是在紧咬着，而另一边头顶是大比分领先常德。没有人回防啊！

0: 手腕的伤病依然在场上奋力的拼着。又是他的突破得分，在张家界的生死关头，米加豪虽然手腕有伤，但是他通过自己向内线的拼杀来帮助球队，看看能不能爬出这个深渊。
1: 15号，邓文军，龙中
2: 队前场球。张家界代表队跟杰伟金发追一打
0: 44。现在比分的差距还是11分。这个球也是被眼前的裁判立刻是吹罚了犯规。
1: 没关系，加油加油。

偏出了，这个球是三分线外的犯规。刚才裁判是判出了三分的出手犯规，所以这个球需要掷出三次的罚球。判罚命中。现在场上的比分差距是13分。我们也能够看到球队这边教练袁岩而且也是轻松一些，这个球勇夺队又是抢断了。示意队友，我们稳住节奏，稳一稳。隔着三分线，一步的出手。佟宇明把三分球投进了这一边。张家界队也是请求了暂停。那么这一个三分球。也是让永州队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场上的比分差距来到了16分，比赛还有最后的1分58秒，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永州队胜利在望，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胜利就在眼前了。

0: 在目前看来，今天比赛的一个出线形式对于永州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和他同分的几个竞争对手目前都是在苦战当中。但是本场比赛我们依然要为张家界队喝彩，尤其是他们的核心球员米家豪，顶着手腕的伤势在场上依然用他的行动去帮助球队。当然我们也看到郭川这名非常谦逊的球员在场上用他的拼劲儿去展现张家界这支球队的精神。田径是打进了两分，
1: 永州队请求暂停。
0: 田野是用这个暂停的机会是进行了换人。
1: 比赛即将接近尾声，无论最终的比分如何，双方球员都用汗水书写了对篮球的热爱，用坚持诠释了体育精神。每一次辉煌，每一次跳跃，都值得我们的凝聚与喝彩。张家界加油！
0: 最后时刻中间也是出现了犯规，
1: 这是永州队罚球两次，张家界队的犯规。

0: 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过后，大强的这个席位将会更加清晰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决定了很多球队最后的一个命运。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决定命运之一的永州队，把命运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在这场客场比赛的胜利之后，他们将有极大的概率进军季后赛了。而我们也知道，永州足球永冲锋正是在极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后拿到了冠军。我们看到原野教练在场边也是露出了轻松的表情，他知道这场球拿下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张家界田开成也是拿到了三分球。继续去追这次进攻，还是打进了。比赛还有最后的六秒钟，还是依然上篮把球打进了。好的，本场比赛结束了，永州队79-64在客场战胜了张家界队。
1: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多放假一点吧。
2: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这里是湖南，
2: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6: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沈晓明讲话。
5: 省政府与中国电

0: 电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夯实算力支撑，共育智算产业。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民、柯瑞文会谈。
1: 巡视整改在路上，岳阳市岳阳楼区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
0: 全国首家省级锦医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落户湘雅医院。
1: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广州站5月16号启动，8807个优质岗位需位以待。
0: 最美家庭实惠夫妇，一条心过好小日子，携手奋斗带火大苗乡。
1: 甜蜜一下，水果市场迎来初夏消费旺季。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15号，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严格依法办事，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沈晓明指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夯实基层国家政权、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体现，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及时研究解决换届选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切实加强对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人选提名推荐的领导把关，突出政治标准，严把代表入口关，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着眼事业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要坚持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换届选举，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代表人选，充分体现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和广泛性，注重保障选民权利。要认真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定职责，依法做好代表选举工作，依法选举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确保换届选举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始终突出严的基调，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

0: 化监督检查，从严直接问责，加强宣传引导，着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吴桂英、刘洪斌、郭灵济、杨浩东、陈静出席。
1: 15号，省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数字湖南建设夯实基础。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电信党组书记、董事长柯瑞文举行工作会谈。记者刘畅报道。
0: 根据协议，15-5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6G、低空经济、量子科技、中非经贸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人工智能产业核心企业超400家，规上企业占比超63%。去年产业营收约850亿元，同比增长约20%。下一步，湖南将聚焦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等5大重点领域，抓实10大重点企业、10大示范场景等5个10大，确保有突破、见成效、成高地。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夯实算力和网络底座，共同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共同提升民生服务和治理能力。柯瑞文表示，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坚实，中国电信将紧密对接湖南15-5发展所需，进一步加大在湘算力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技术等布局建设，持续深化与湖南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北斗规模应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推动战略合作走深走实。副省长于洪胜、中国电信副总经理栾小维参加。中国电信是中国特大型通信运营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是省内唯一具备天、空、地三位一体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能力的通信信息运营商，赋能16.2万家企业上云。饮水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2024年9月以来，岳阳市岳阳楼区以省委巡视整改为契机，系统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用一泓清泉滋润民心。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今天请听一泓清水润民心，巡视整改暖万家。记者胡雨欣、岳阳台记者李珊珊报道。
1: 2024年9月，省委第11巡视组进驻岳阳楼区，发现岳阳楼区西塘镇2.8万人的饮水存在问题。面对巡视交办的问题，岳阳楼区厉行厉改，迅速列出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明确包案领导、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纪检监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办，一场覆盖全区的农村饮水安全整治全面铺开。
0: 康王乡乌江村杨布果厂地势偏高，长期水压不足，70户村民饱受吃水难的困扰。岳阳楼区迅速筹措近65万元资金，7天解决增压泵房选址矛盾，2周建起了一座加压泵房，铺设主管网2.36公里、支管网2.86公里，清澈甘甜的自来水直通村民家中，彻底解决了多年的饮水难题。
1: 针对西塘水厂设备老化影响水质问题，岳阳楼区2周内完成净水消毒设备更新，建立第三方机构季度抽检加卫健部门定期监督双重监管机制。铁山北干渠检修期间，岳阳楼区自筹170万元，保障西塘镇康王乡50000多群众35天的正常用水。同时，韩龙村、平地村、金黄村等18户水质不稳定问题也逐一整改到位，故障设施及时抢修，供水全程不断档有保障。岳阳楼区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德水：
2: 我们通过统筹区级资金，开展农村饮水管网铺设、建设泵房，重点解决了杨铺片区等一批地势较高、居民饮水难的问题。后段我们将继续联合

0: 三方机构、卫健部门开展水质随机抽检，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源头水以及居民用户末梢水的水质安全。
1: 在解决单点问题的同时，岳阳楼区着眼长远。

0: 价水，水量、水质、水价缺乏保障，矛盾纠纷多发。岳阳楼区将其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投入8600万元，与岳阳市水务集团合作。2025年底，供水主体工程完工，3400户居民实现安全通水。
1: 此外，水源地保护也同步加强，全区投入3600万元完成蓝桥、五家洞两座水库除险加固，拆除蓝桥水库上游13道围堤，新增库容50万立方米，筑牢1.5万人供水大水缸。统筹1240万元更新1000吨万人水厂设备，安装智能化水表，供水服务更智能、更精细。蓝桥村村民李爱宝：
2: 以前我们这里水有点问题，现在搞好了，现在就是都很好很好，大家都很满意。
1: 麻布村村民于爱丽：
3: 这个水没有改造之前，我们用的那个深水池的水，那个水不是很干净，又不是很合格。后面改造了青山水库的水，这个水就是用的比较好，水质很清澈，使用方便，交费方便，手机上面就可以操作缴费。
0: 经过1年多攻坚，岳阳楼区交出亮眼答卷，20个村社区供水条件有效改善，6万多群众用上稳定水、安全水、放心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规模化供水覆盖率均提升至97.81%。总投资1.98亿元的城东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即将动工，建成后将解决康王乡金凤桥管理处、木里岗管理处约4.97万群众的供水瓶颈。岳阳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刘潇：
4: 我们将加快推进实施城东片区集中供水项目，同时积极争取东部饮调水工程和农村饮水管网提质工程两个项目，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同网同质同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15号，湖南省警医联动医学救援和培训中心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揭牌成立，这也是全国首家由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授牌并实体化运行的省级警医联动医学救援中心。记者孙霞报道。
0: 我省突发事件中，交通事故发生率及伤亡人数居首位。近年来，湖南省通过警医联动加强交通事故应急医疗救援，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启动省级交通事故伤员急救指导158起，市级2715起，成功抢救危重伤员5287人，警医联动已经成为降低交通事故伤亡率的核心抓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钱昭新：
6: 在一线处置交通事故的警察进行这个初步医学救护的培训，将确保在120到达之前，警察是先到的，他能够进行先的第一步救治。
1: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交通事故警医联动航空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实现长沙、怀化、洪江三地实时联动，多单位无缝衔接，模拟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后，伤员进行紧急处置，并由直升机转运至湘雅医院创伤中心救治的全过程。钱昭新表示，湘雅医院作为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承建单位，将持续深化警医协同，聚焦实战练兵，强化科研创新，全力打造全国警医联动科研高地，充分体现社会公益性。
6: 我们会在公安厅和卫健委指导下，我们一起把这个从队伍建设、从这个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快速响应的机制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固定。
0: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将于5月16号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记者张冠报道。
1: 截至目前，300多家用人单位报名参加现场活动，提供岗位8807个。此次活动现场集结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提供岗位6136个， 其中技术类岗位3879个，市场销售

0: 类岗位1121个，行政管理类岗位488个，生产服务类岗位648个。
1: 从产业角度看，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岗位2165个，数字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岗位1750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岗位664个，现代石化、绿色矿业等传统产业岗位315个，其他产业岗位1242个，月薪8000元以上的岗位占比超90%。
0: 活动现场除大批优质岗位外，还将设置面试、签约、相才相联、创业展示、简历打印与职业指导等综合服务专区，更有特色文创美食免费赠送。湖南以满满的诚意期待每一位有志青年双向奔赴。
1: 在湘西18洞村，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乡村教师石慧和返乡创业青年石康，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组建家庭，始终一条心一起拼，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更难得的是，夫妻俩把这份小家的甜蜜变成了带动乡亲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大家力量。来听湘西台记者梁杰宇、包芳芳，花园台记者杨泽江的报道。
0: 清晨，18洞村里，石康在直播间里支起了手机，开始了新的直播。而几十公里外的麻栗场镇中心小学，他的妻子石慧正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一个在直播间，一个在3尺讲台，这就是石慧和石康最普通的日常。
1: 石慧和石康两个人的缘分始于2021年村里的520相亲会，一个站在山石讲台，一个扛着相机跑田坎，相同的乡土情怀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石慧看中的是石康身上那股不服输的劲头。麻栗场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石慧：
2: 当初选择和石康在一起，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觉得他返乡创业没稳定的收入，不算一份正经工作，但是我看到的是他顶着烈日在田间地头拍视频，满身汗水也从不叫苦叫累，是他为了产品的品质熬夜查资料，也没有轻言的放弃，他踏实肯干，一心扎根家乡的样子比什么都珍贵，他用真心和行动赢得了我和家人的全部认可。
0: 婚后的日子，两人更是把一条心融进了柴米油盐。从石慧怀孕到孩子出生，石康主动扛起了奶爸之责。用石慧的话说，石康带娃比自己还细心。夫妻俩约定，一人坚守3尺讲台，一人投身电商助农，彼此做对方最坚实的后盾。石慧说，正是这种双向奔赴，让他们的小家庭越过越甜。
1: 小日子过好了，夫妻俩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份甜传递给更多的人。两人商量之后，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在镜头前讲腊肉腌制、教唱苗歌，直播间渐渐火了。后来他们让村民带着农产品直接出镜，最火的一场直播帮乡亲们卖了4万块钱。实惠：
2: 当时他创业起步特别的难，没有资金也没有直播间，就在自家的火炕旁开直播，第一场的直播啊，只卖了5块钱，可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放弃。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幕后帮着他们打下手，直播到深夜下雨的时候呢，会冒雨送村民们一起回家，然后我们再一起核对订单到凌晨，大家相互心疼，彼此支撑，那时候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0: 从一天只卖5块钱到月均营业额突破15万元，从一个人单打独斗到带动多名返乡青年入驻电商工作室，累计帮村民售出农副产品超600万元，榜样的力量远不止于此。在施慧和施康的带动下，18洞村及周边掀起了夫妻携手返乡创业的热潮。年轻夫妇一个搞种植，一个做直播，形成了一户带一片、一片兴一村的势头。
1: 谈及未来，夫妻俩各有打算，却又紧紧拧成了一股绳。石康作为省人大代表、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计划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大，带着团队去周边村寨巡播，帮助更多地方销售农产品，同时继续为返乡青年发声、提建议。返乡创业青年石康：
3: 以后我们两口子相互扶持，给孩子做个好榜样，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 我也会继续扎根苗乡。

0: 带着乡亲们把电商做起来。我想把新青年电商工作室做成一个平台，带团队去周边村寨教大家直播，帮助乡亲把家乡农产品卖出去，还要带动更多返乡青年。
1: 施康的妻子石慧：
2: 我想要的幸福真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家人相守相伴，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然后再把我们的女儿抚养长大。今后呢，我会一直扎根在乡村的讲台，守护我们孩子的成长，也会和施康一起并肩前行，带动着更多的返乡夫妻同心奋斗，守好小家，振兴大家。
3: 14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在怀化图博馆开幕。活动集中展示湖南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文明互鉴、文旅融合、公众共享的平台。怀化台记者福群梅、吴勇报道。
1: 近年来，湖南博物馆省市联动体系改革持续深化，省级资源下沉基层，场馆服务提质增效，全省备案博物馆总数达203家，乡村类博物馆建设实现突破，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断完善，湖南文博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与强劲活力。湖南省博物馆学会秘书长黄磊：
4: 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它能够架起联系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它不同社区之间人们他们彼此联系、交流和沟通的这么一个桥梁。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30个展位依次排开，展示来自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地质博物馆、杂交水稻发源地博物馆等全省各地博物馆的文创产品。厚重的湖湘历史文化被打包进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构成了一座流动的文物集市。怀化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义红：
5: 我们也是基于怀化市博物馆自己的文物，还有包括我们怀化的民俗特色，去进行我们自己的文创设计和开发。然后我们呢，用这种刺绣还有这种撞色的颜色，去把它去丰富它原本的这个文物的一个形象。
3: 隆平水稻博物馆工作人员秦苗：
6: 这是我们以大米为原型做的大米的冰箱贴挂件。那大米的话，在中国的寓意是来米来财，所以是希望通过这种胖胖可爱的元素给大家送来一些祝福。
1: 开幕式上，湖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2025正式发布，还为第二批全省乡村类博物馆授牌，同时举行文博领域跨界合作签约仪式。学术研讨环节邀请国内文博界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数字赋能、社区服务、文化传播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交流，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
3: 立夏过后，气温稳步攀升，水果市场迎来了消费旺季，外地荔枝、西瓜、榴莲批量到货，本地桑葚、枣桃次第成熟，各类时令鲜果抢占市场 C 位，吸引众多消费者选购。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长沙各大超市，街边水果店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各色初夏时令鲜果整齐陈列，琳琅满目。红彤彤的荔枝，翠绿饱满的西瓜，香气浓郁的榴莲错落摆放，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采购。市民毛先生：
7: 马上夏天了嘛，对不对？现在的水果都还可以，现在西瓜是巅峰期的口感了，已经是头插瓜嘛，很甜，汁水又多。
3: 眼下荔枝成了果市当之无愧的爆款单品，从4月底开始，妃子笑等优质品种大批量上市，售价持续回落，荔枝日均销量较上月增幅超过50%。水果市场经营户贺花娇：
8: 才上市的时候，我们目前是上面18-19一斤，目前为止这两天的价格就在6块多，6.5到6.8到7块的样子，特别多，对于市民来说价格平，走量就特别大。
1: 省商务厅监测显示，今年第19周，全省水果零售均价11.2元每公斤，重点监测的8个水果品种价格4跌4涨。而随着应季水果供应量持续攀升，预计后期全省水果整体价格或将呈现稳中偏弱的走势行情。
3: 来关注综合消息。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印发《服务台资企业发展的10条举措》。从建立联系服务机制，支持台资企业融入我省产业链供应链，支持台。

0: 资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畅通台资企业合理诉求解决渠道等十个方面，进一步优化涉台营商环境，助力台资企业在湖南高质量发展。
1: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湖南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三类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通知明确，农村学生身份认定沿用2025年标准，户籍需在乡村区域或2015年12月31号前为农村户口。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报考资格。
0: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评奖委员会经过三轮评审，分别评选出了第六届茅盾新人奖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获奖者，其中由湖南省作家协会推荐的丁莹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梁书正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获奖名单目前正在公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在五月十三号这一天，武汉大学官宣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啊，凭身份证就能工作日、节假日随心入校，彻底终结了近三年预约入校模式。这波操作直接刷屏出圈啊，网友直呼说格局拉满。哪怕说过往舆情缠身，依旧凭开门之举就逆风圈粉了。其实高校该不该开放本来就是无需争辩的常识，那武大呢也早已经啊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此番全面解禁看似是顺水推舟，却收获了满堂喝彩，背后藏着公众积压已久的期盼。不少名校习惯用高墙门禁筑起象牙塔壁垒，把公共教育资源捂得是严严实实的，而武大主动拆掉有形门槛，精准地踩中了民意痛点，堪称清醒破局。真正的一流大学，从不是靠森严的门禁来撑门面，而是以开放的胸襟显气度。回望蔡元培治校时北大五公开的风范，是吧？大学本来就该海纳百川，普惠大众。公办高校背靠公共资源的一个滋养，从来不是封闭的自留地儿，更不是高高在上的孤岛。向社会敞开怀抱，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责任和担当。那更值得深思的是哈，这刷身份证入校只是浅层突破，真正的开放不止拆校门藩篱，更要破资源垄断壁垒。图书馆呐、讲座场馆呐、运动场地呀、这些公共财富理应还归于民。心态上的拆墙远比物理开门更有意义，这是大学回归社会公器本位的关键一步。所以这武大已然率先交卷了，各大高校你们就看着办吧，对吧？人家武大已经用行动诠释了名校该有的理想和担当啊。反观不少高校仍固守封闭套路，迟迟不愿松绑，那小绳给自己勒的能上来气儿了吗？赶紧松绑让自己喘口气儿吧。所以也期待各大名校别再观望徘徊了，主动跟进啊，抄作业，让校园开放从特例变成常态，让每座象牙塔都能放下身段，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姿态扎根社会，反哺大众，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呀。

0: 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里靠傻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沈阳啊，一家服装卖场的试衣间啊，贴出了一个吓人的标语，上面写着说内有监控，联网110偷衣罚百。本来吧是想震慑小偷的啊，结果呢让很多的女顾客看完前四个字落荒而逃。前四个字写着内有监控，我天，你换谁谁能受得了啊？你说啊，女顾客吓得直接放弃试衣，男顾客进去也得做点心理建设。这事情发酵之后，商家慌忙辩解说啊，我们只是摆了个空城计啊，就是想吓唬吓唬小偷，根本没装摄像头。咱讲话有病啊，没事你逗我玩是吧？这本以为一句解释就能草草收场，不料这番说辞反倒惹来了全网吐槽。网友直言，比真监控更膈应人的就是这种虚假恐吓。其实商家的逻辑简单啊，但是说实在挺离谱是吧？啊，那意思就是没装摄像头就不算侵犯隐私啊，隐私完全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公众纠结的从来不是有没有镜头，而是试衣间他根本不该拿监控恐吓当防盗手段。那试衣间是什么地方啊？那是褪去外衣毫无防备的私密角落，是消费者默认的绝对隐私保护区，大家进店消费天然信任这里不会被窥探。可是商家倒好，直接用一句虚假标语凭空制造被监视的恐慌感。这不纯粹是砸自己脑袋吗？这不是啊，哪怕没有真实监控，心里的局促不安被冒犯的感觉那都是实打实的，事后一句逗你玩，那根本抚平不了顾客的心理，不是？再者讲话了，你没事闲着你逗我玩什么？更让人反感的是商家的自私套路，明明可以靠门店巡逻、公共区域合规监控正常防盗，偏偏要走这个啊偷懒走歪路，为了防住极少数的小偷，不惜让每一位顾客啊无辜的顾客都陷入到被窥视的猜忌当中，用全员的安全感为自己的懒政买单。这哪里是防盗啊，这分明是拿消费者的隐私和尊严当赌注，把制造心理恐惧当成经营管理的小聪明，看似你是省了事儿了，实则那是寒了人心，丢了格局。做生意防盗无可厚非，但是做事你得有底线，管理手段再怎么变通都不能踩碎隐私的边界，不能牺牲普通人的体面与安全感。试衣间那可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商家随意制造恐慌的套路场，所以别再拿什么吓唬小偷当遮羞布了。你们再这么整就没人去你们卖场了。真正的营商智慧从来不是靠吓顾客省事儿，而是靠守住边界，尊重隐私，加强管理。所以别把消费者的信任肆意消耗，这点空城计逗你玩，你少玩点了。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年头啊，这求职内卷到离谱，有人偏偏想走歪门邪道啊，甘愿砸重金要买编制。这一个诈骗团伙玩起了全套的演戏啊，伪造办公场地，搞虚假面试，谎称45万就能拿下烟草局的正式编制。结果就2年的时间，忽悠了36个人，狂卷了874.6万元，你说。他敢骗你，又真有人敢信呢、啊、这是。到头来啊，编制泡影一场空，求职者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妥妥的冤大头本头。那这类买编的骗局年年有，次次有人上当，说到底就是这个铁饭碗的滤镜太厚了，侥幸心理就冲昏了头脑。烟草、国企、事业编自带稳定光环啊，旱涝保收，待遇都底，成了无数人眼里面的人生避风港。追求安稳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人，你这你整魔怔了呢，那就不行了，这是。你也不想备考刷题，又不愿凭实力闯关，你总迷信所谓的什么内部渠道，什么金钱开路。明知花钱买编制违背规矩不合流程，还抱着万一能成的赌徒心态，心甘情愿的把积蓄拱手送人，这不叫求职，你这纯属是主动送上门让人家收割呀。那骗子正是拿捏住了这种投机的心理啊，演全套的戏码就骗人入坑。可笑的是，有人宁愿相信天上掉编制，也不信公开招考的正规渠道，把捷径当成出路，把骗局当成机遇，最终咋的，人财两空。更要命的是啊，这种歪风还在践踏求职公平。正规编制逢进必考啊，本是给普通人留的公平赛道，一旦花钱买编的想法要是泛滥了，那踏实备考的人寒心，关系至上什么金钱铺路的歪风气就会滋生蔓延。当人们不再相信奋斗，只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受损的就不只是个人了，更是整个社会公平底线。所以真正的人生从没有躺平的铁饭碗，只有靠实力打拼的硬底气。编制只是一份工作，不是终身的保险箱，把所有的希望绑在编制的标签上，本身这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求职啊，别再做什么一夜上岸的美梦了啊，别被稳定焦虑裹挟，与其重金赌捷径啊，给骗子送钱，不如沉下心好好练练本事，凭实力闯出一条路。记住了，世上没有花钱买来的编制，更没有不劳而获的安稳，脚踏实地才是人生最靠谱的事儿啊。

0: 不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纸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她随穿

0: 电信恒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6: 在28×15的有限空间，目光如鹰隼，锁定焦点，指尖张开如网，呼吸稳如节拍器，在压低重心、膝盖微曲的瞬间，跟随每一次变化，脚步如影随形，不喊不叫，却让每一次冲击都如撞南墙。输赢是比分，成长才是人生。不必总在冲锋，但请做自己最可靠的防线。在没有光的时候，成为自己的光。每一次超越，都是对未来的自信宣告。
7: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8: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是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运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8: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

0: 来来来，老夫给你把把脉。
1: 哎呦，怎么了医生？
2: 姑娘，你这脉象龙吟虎啸，地动山摇，时而平地，时而飞天，莫非是听了传说中的我的新闻会唱歌？
3: 在下我打小出身贫寒，总有那么些个事儿就必须盘一盘，盘那个为人耿直还有正气凛然，路见不平那些事儿就爱惩恶扬个善。传说中的小奇谈，网络上的小点赞，听着新闻哼着曲儿，哎，您往这边看，生活中的小撒欢，正流行的小热段，我的新闻会唱歌来陪您做个伴儿，洗个衣做个饭泡个澡拔个罐，口吐莲花水里香，做人千万别装蒜，做个一打个转，遛个鸟撸个串，我的新闻会唱歌玩的就是这个范儿。客官里边请，没事整两段。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5: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4: 先来说一个掩耳盗铃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应届生没毕业进厂干活，出了工伤，企业却想甩锅，一口咬定说只是实习生，不算正式员工。这广东南雄这起劳动纠纷，法院一锤定音，名义是实习，实质是用工，照样认定劳动关系。二审依旧维持原判，直接给所有的套路企业就上了一课。如今职场早已经流行披着实习外衣全职打工啊，不少在校生为了攒经验啊，求转正，按时打卡，穿工装干正式员工的活，任劳任怨。而很多企业，好家伙，正好在这儿钻了空子了。哎，拿实习协议当挡箭牌，不签劳动合同，也不交社保，把应届生就当成了廉价劳动力，用工成本压到最低，责任却一概不担。企业的套路向来简单粗暴啊，只要身份还是学生，签的就是实习协议，就能躲开劳动法约束。但是这次法院直接戳破了这套歪理，亮明了核心标准啊，不认名头认实质，工作内容、考勤管理、薪资发放和正式员工无差别，还按月发薪，后续参保实打实，构成劳动关系，不是你企业想赖就能赖的。所以这波判决堪称是职场应届生维权教科书，狠狠打脸了那些顶岗实习变流水线苦力的乱象。不少院校啊，这个校企合作沦为了企业输送临时工，学生权益没人兜底，受伤了、欠薪了，全吃哑巴亏。现在啊，你就告他。明白吧？要明确的是，法律从不反对正常教学实习、社会实践，打击的是打着实习的幌子变相压榨应届生，规避用工责任的钻空子行为。所以别再拿在校生的身份拿捏年轻人了，也别用实习协议来当免死金牌了，不好使了。记住了，用工就要担责，上班就该受劳动法保护。此次判决就划清了法律红线，也给所有企业敲了警钟，耍套路压榨实习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尊重劳动者，依规用工才是你的唯一正道。再来说一个对症下药的啊，最近扬州公安啊开始出来整活来了，而且这活整的一整整出圈了啊，把经典的红楼 IP 玩出了新的花样，推出经真微短剧《红楼说经真》，化身贾母反诈讲堂，直击养老诈骗各种套路，脑洞大开又干货拉满。那如今呢，这个养老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啊，免费旅游洗脑啊，温情陪伴套近乎，还有什么以房养老画大饼，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怕生病缺陪伴想保值的心理，嘴甜会来事儿，步步

不设套，收割养老积蓄，套路虽老，但是他屡屡得手。反观传统的反诈宣传，一直陷入刻板套路，一会儿贴海报，一会儿发传单啊，念宣讲稿，文字生硬枯燥，形式呆板乏味，全程居高临下的说教，板着脸喊口号，老年人根本看不进去，更记不住啊。那咱说也没少折腾，最后反诈效果形同虚设，你干啥呀？你是骗子懂得公心共情，反诈宣传却只会照本宣科，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短板。骗子靠暖心的陪伴拉近距离，而传统的宣传只会单向的灌输，毫无烟火气和人情味，自然难抵花式骗局。扬州公安这波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了啊！借红楼经典人物讲故事演套路，不用生硬说教，不靠空洞口号，以诙谐剧情来拆解诈骗伎俩，情节接了地气儿，看点十足，老年人看得懂，他也记得住，年轻人也愿意主动转发给长辈，就实现了反诈宣传的双向破圈。反诈宣传从不是墨守成规，端着架子是吧，戏曲改编呐、方言小品呐、情景短剧呀，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那都是好的载体。与其一本正经的念条文，不如放下身段讲好百姓故事，让反诈褪去严肃刻板的外衣，真正的融入生活，贴近人心，这才能真正的筑牢老年人的防骗防火墙啊。

0: 我的新闻会让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4: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5: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的。

0: 字儿真不好评吧？啊，
1: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2: 平地一声。

0: 一工作投出去，很多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在此前的这个实习中呢，接触到了很多高学历的同龄人，切实感受到了收入的差距。小冷就感慨呀，当初如果能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就不会这么焦虑？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好好的珍惜上学的时光。这外卖小哥站在上海交大门口啊，破防落泪，一句说：“如果当初要努力一点。”是，好像我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吧？但是真相很扎心，有些时候吧，不是说你努力就能成功的，是吧？但是呢，总有人嫌读书苦，嫌上学累，觉得文凭无用啊，肆意的挥霍年少时光啊，甚至还在网上大肆宣传什么读书无用论啊。可是你等到步入社会了啊，被求职毒打了，被学历卡了脖子了，被收入差距夸夸打脸了，你就会明白，读书从来不是无用功啊，当年偷的懒儿全都会变成日落的拦路石，夸夸就是拦你啊。但是有一句话必须得说啊，送外卖不丢人啊，丢人的是年少不作为，别等落差摆在眼前了才追悔莫及。读书苦的只有几年，生活的苦那是一辈子呀。所以趁年轻要拼尽全力，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退路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广西北海有网友在社媒发视频说，当地一家餐馆贴有一张告示啊，上面写着关爱老年人，35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到店免费领取可乐一瓶。网友看完之后破防啊，甚至特别很多35岁的，就是转眼就讲话，转眼间我成上个世纪的人了我。随后呢，有记者致电该餐馆，老板就回应表示了，说35岁以上被划为老年人免费送可乐，那是五一期间推出的引流活动，目前顾客到店满足条件呀，也还能赠送。啊，人家说店里面还有啥呢？就是那个42块钱啊，就10毫升茅台啊。啊，老板表示了，茅台从店里拿货都要1700啊，推出这个也是为了吸引顾客，且不限量供应啊。咱先把茅台的事儿放一边啊，先来说一说35岁这道坎儿的事儿。咱说你个做餐饮的，你出来瞎凑什么热闹？你说呀？你说引流套路整的挺飞起，你整的我们集体破防，你这是？那咋的？过了35没熬到退休呢，先熬成老年人了我呀。老板直言啊，引流噱头，不得不说这波玩梗也是精准的踩中了当代人的痛点啊。35岁本来是职场黄金期，却被贴上老年人的标签。笑着调侃的背后，这就是被年龄绑架的无奈啊！引流无可厚非，但是玩梗别冲痛人，是吧？35岁不是衰老的起点，而是人生的中场。与其拿年龄玩梗博眼球，不如靠实力留客。毕竟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可不只是一瓶可乐就能抚平的。至少我去了，你得2瓶。
1: 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瓶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瓶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瓶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外卖小哥在上海交大门口后悔没努力啊，一顿感慨破防啊。微信平台章鱼君就说了，外卖箱里面装着的是未被珍惜的青春答卷。那咱说这个卷我是答完了啊，啊，你该送给谁你送给谁去吧，反正。梦魇一个太阳就说了，黄浦江畔的遗憾何不化作励志的起点。说的不是吗？啊，不管咱说之前有没有什么遗憾啊，是不是这个拼尽了全力，但是现在不也刚刚你这大四吗？不是啊，未来一片光明，一片坦途啊。与其在人家上海交大门口后悔，不如啊放眼未来，赶紧努力，知道吗？ 为啥呢？因为寒暄带放就说了，这是交大，不是你努。

努力就能进得去的。这话我觉得非常现实，是吧？咱也不给你画饼，咱也不给你泼水，现实就是如此啊！就像恋恋小米说的，没上交大的人有99%都不是因为不努力，是努力了他也上不了，对吧？那如果咱说你要都是努力就能上的话，天赋异禀这个四个字就不需要出现在成语当中了，就会显得毫无价值。听罢江湖就说了，别如果当初了，就算现在让你重生回去，你未必能做出不同的选择，你就活好当下得了。哎，说这多有道理。辉夜军麻衣就说了啊，反正呢对于我来说，即便重来一回，成绩还是那个成绩，是吧？就是你学不会你就是学不会啊，就算回到初中，我再认真听讲那些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我照样整不明白。这个我信啊，一整说如果我穿越回去啊，如果假如我有时光机，你放心，真的有了话，你回去你当年啥样这回还啥样，你看。指尖触碰了阳光就说了，无需美化你没走的那条路，在自己的道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就足够了。你看人家活得多明白。再来说这个餐馆回应啊，35岁以上算老年人，完了赠送可乐这个事儿。海白青就说了，为了博眼球纯胡闹吗？这不是。北方金秋也说了，真的假的呀，你虽然说我老，但是你给了我一瓶可乐呀，你多馋吗你，一瓶可乐就给你打发了。掌心有只猫就说了，不知道好还是不好，能好吗？咋的，一瓶可乐给你喝迷糊了这是啊。千诺就说了，35岁都是老年人了，那我这38了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呢？过去排队领可乐去呀。人家都说了，五一过完之后，咱说你身份允许的话，还能领，还能。流失的谎言就说了，这不完犊子了吗？一眨眼的功夫成老年人了。咱说你听他的，你听他的还能活了吗？西西就说了，可乐我是不可能喝的，但是你能不能把可乐给我换成鸡蛋，我在后面加一。可乐咱说我这岁数都得控糖，不喝那玩意儿。你有没有鸡蛋？有鸡蛋的话我认可我是老年人了，我就。但是啊，有句话我觉得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对啊，这位网友叫做 Vincent Chen 就说了，做餐饮就好好的做，做你的口味，做你的品牌，一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玩意儿。我觉得说的好。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咱是干啥的，咱是餐饮，明白吧？咱不是玩噱头整梗的，明白吧？虽然说那梗可以玩，但是记住了啊，你的本职工作是啥啊？把东西做好吃了啊，安干净卫生而且美味，哎，这才是你应该干的，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还有就是把鸡蛋给我备好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清风侠在路上，由全家一起用电器，爱上智慧美好家的中国电器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人气超高的廖律做客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记住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打进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我们来直接对话，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那些困惑，让我们跟你一起来讨论讨论这些困惑的解决方式方法，还有选项有哪一些，理清思路，一起来找到更多的新选项。还有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了。在群里面我们会把职业律师的这一些金玉良言，这一些相关的线索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面，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回去好好的咀嚼一下，然后来提高法商，找到更多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办法哈，这是我们一起提升的方式和方法。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看到

0: 那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当中，如果你拨打热线96218转0号键是遇到的忙音或者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着急哈，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粉丝的电话，你持续拨打就可以了。谢谢奋发图强，谢谢海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想要请教廖律的问题，这位叫林的朋友他说，未成年无证驾驶，车主在副驾驶坐着，把车撞了，这个修车钱1.7万应该怎么处理呀？呀，这个还挺复杂的哈。来，我们请廖律根据有限的线索来帮忙解答一下。
1: 他未成年的这个驾驶，那肯定他是有责任的。首先还是要进行交警部门会介入，先进行一个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然后划分这个主次的一个责任。你像未成年驾驶的话，大概率应该是他是要完全责任了，甚至是主要责任。在对方没有饮酒或者其他的这种违规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概率是未成年这边可能要占很大一部分的一个责任。嗯，你像他，造成了对方的一个损失，那车主你允许未成年人去这个没有驾照，然后又是未成年人没有资质去开这个车，造成了这个事故，那这个相应的这个成年人，也就是这个车主就在这副驾的这个人，他肯定也要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存在一个故意，存在一个共同侵权。嗯
0: 嗯，而且你这个线索里面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补充清楚啊，就车主在副驾驶坐着，他让这个未成年来驾驶，他经过了什么样的允许呢？还是说自甘风险之类的？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
1: 细节，
0: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也得打个问号。这个林，你可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来说一说。子舒这个问题，我看了之后我都吓一跳。他说，旅游的时候酒店里面的玻璃爆炸了，导致我多处的轻微刮伤，请问怎么处理呀？这想想就害怕呀。
1: 酒店是要提供一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的，就是说对酒店内的这些设施场所它是有一个保障的一个义务。那同样的，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产品质量的一个问题，就是玻璃的话它爆炸，那所以的话它可能有两个被告，一个是酒店，一个是这个生产玻璃的这个厂商。
0: 所以这些细节你都可以啊，就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嘛，你已经多处刮伤了，那怎么样固定好证据？是赶紧的先去报警呢，还是先去医院把这些证据先留着呢？请教您。
1: 是的，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优先要先报警啊，优先要先报警，因为报警它是对这个我们在后面的民事维权来讲，它的证据的这一种证明力是最高的，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证据形式，因为有笔录，会有相关的这个留痕，是公安机关做出的。
0: 这些都是给您的一个参考哈。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到清风，他说家里翻出了一张老欠条，是有个人欠我钱，但是已经失联了，我有他的身份证信息和当时的欠条，但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钱还，请问该怎么办？呀，你这个问题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细节要补充，先请廖律来给你支支招啊。
1: 大概率一听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先想一，就是还要先尝试，因为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一个障碍可能就是诉讼时效可能是过了。你像这个，诉讼时效大概是三年的话，你从来没有跟他去主张要求他还过这个钱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去起诉到法院，但是对方如果说做出抗辩，以诉讼时效就做出抗辩的话，那法院大概率会驳回我们原告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请求，所以时效问题就是卡在这里。所以我建议的话就是说，既然翻出了这张借条，然后那就尝试着再联系一下这个人啊，联系再协商，看如果他认呢，因为有些东西不一定是法律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他如果说还继续认可或怎么样，那就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这个问题。
0: 首先是把这个人找到，因为实际上我身旁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不定他已经还了你忘了，这个概率也是有的。
1: 是的，
0: 对对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很多奇怪的事情，就是有一些概率小的事情也经常会发生。
1: 对，是的。
0: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96218转0号键里的陶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亮志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一个去年跟工地做完事情，有一笔工程款一直没收到，然后对方写了一个欠条，然后上诉到法院，法院那边也做了一个调解。然后调解后，他是分两次支付这笔工程款。但是到了日期，等于4月28号，他是支付第一笔，然后今天还一直没有支付，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在调解书上面都签字了，然后现在又没有支付这笔款，我该怎么做？

0: 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为这个调解书是在法院的组织下所形成的这个调解书，这个调解书其实跟法院的这种另外一种形式的结案方式判决结案其实法律效力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这个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你们省掉了这个开庭下判决写判决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们有调解书，那调解书是等于是你们直接拿到了结尾结局，那现在对方他不履行，那就直接就是拿着调解书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 OK 了。嗯
1: 啊，那就不用再去什么写那个重新那个写诉状啊，或者是
0: 那个不用，那个不用。但是你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是要跟要写一个申请强制执行的一个申请书，这跟立案其实差不多，但是要申请，这是一个法律程序，但是不需要你先垫付这个诉讼费了，因为申请强制执行这个费用是由被申请人，也就是对方来承担的，所以你申请强制执行阶段你是零成本的。
1: 因为他也不是拖欠我一家的一个那个工程款，因为我还有一个朋友的那个公司，他也是一笔工程款，但是他那边已经强制执行已经支付了一半了，
0: 嗯，
1: 所以我这方面拿到一半，拿到一笔，
0: 嗯，
1: 对方是我那个朋友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也是没拿到钱，嗯，
0: 没拿到钱。
1: 然后他去问了咨询了法院那边的法官，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找到当事人然后跟他去协调，
0: 嗯，就跟他去协调是吧。其实就是您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有调解书甚至是有判决书了，就是我已经打胜了这一场仗，然后现在是怎么样把钱落袋为安，就赶紧就是把钱拿到这个手里。那正常来讲，正常来讲的话，他不出面的话，那法院也会给他上措施，限制高消费，然后成为这个失信黑名单里面的一员。那对他的这种出行跟旅行，那以及他的在社会上的这种金融上的这种贷款呢，啊，那都会受这个影响。其实理论上就是把你给逼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强制执行的这个法官现在给你的这意见，就是说找到这个人，其实他本质上他是希望从本质上去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把人弄出来，而不是就是单给他上一个强制执行的一个措施。嗯
2: 嗯，
0: 挺好的，这法官挺好的。
2: 对，
0: 嗯，
2: 因为该面临的事情呢，总是还要面临的。
0: 对啊，
2: 嗯，跑不掉的。
0: 对啊，那您有方法把他找到他吗？他
2: 你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吗？
0: 对啊，
1: 有啊，我能联系到他，他也能够接我电话，然后也能约出来，但是他就是告诉我没钱。
0: 嗯，
2: 他没钱的原因，你有跟他微微的聊一下吗？是他现在钱已经挥霍花掉了，还是最近没有进账呢？嗯，
1: 这个都是他一面之词，他说他也没接到款呀，然后都是这样子托词啊。
2: 嗯，他欠您的这个数额方便透露吗？
1: 5万多吧。
0: 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也不一定，就像您讲的是他的片面之词，因为他已经经过这个诉讼，经过调解，他又在另外一个案子里面被别人强制执行了，有可能他真的就是现在就是没钱，就是这么一个状况。那等到他有钱，那可能得到另外一个时间段，他可能才会有钱，可能等到今年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上半年，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所以我们见得多的啊，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不管什么原因，但是现在的一个结果就是他拿不出这个钱。所以对您来讲的话，您拿到了这个调解书，然后他逾期没有履行他的这个义务，建议您在2年之内你要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如果你在2年之内你不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话，那你就过期，将来再申请强制执行就是过了嘛，过掉了嘛，那你就没有权利了嘛，就丧失掉了。所以这个点就很重要，就是不管这个结果是他有钱还是没钱，你申请强制执行这一步你得赶紧走，在这2年之内，你不要等他过了期，那对你就很麻烦。
2: 嗯，
0: 这是我
1: 就是还是回到那个之前我上诉的法院，然后是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就行了。
0: 对对，
2: 因为这个是您的权益，如果超过10个这个时限了，就相当于放弃这个权益了。
0: 对，
2: 对您来讲，您就后续操作会更辛苦一点。
0: 因为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没拿到钱，那我也不想申请强制执行了。我感觉好像听出这种味道。
2: 嗯，
0: 嗯，那不行的，不可取的。
2: 但前面廖律已经帮你稍微的对比过了，强制执行首先第一就是您不花钱，第二就是您的这个时效，相当于你这个武器它有时效性，你要在这个 buff 消失之前赶紧用一用它呀，它还不还，它有没有能力，那是它的事情，但这个权力伸张是您的事情。
0: 对，2年之内申请强制执行之后，那将来就算他没还得上这个钱，那这个就终止了这个强制执行，但是将来你再比如说他上半年

0: 明年的上半年或者后半年，
1: 哎，又赚了钱，
0: 那你再恢复强制执行，那恢复强制执行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顾虑了，就是说你恢复强制执行你任何时间段都能提出来，不管只要他没还这个钱，但是这个两年，这第一次的这个两年你必须你得抓紧啊，之后你才能没有时间限制的去恢复强制执行。
1: 廖律，您看我可不可以这样粗暴的来比喻，就是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现金流，您是在排队，你申请了强制执行，你的队伍就排在前面了。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1: 嗯嗯，而且陶先生5万，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他努力一段时间，这个钱他挣上了，他应该会优先还你这笔款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没钱了，你可能得等一下，得错开。嗯。主要就是做好恢复强制执行的这个工作，你要做好。那你恢复强制执行之前，你的首次强制执行，也就是两年内的这个首次强制执行，你得落实好呀，你不能过期啊。
1: 已经很详尽了。
0: 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
1: 嗯，很详尽。
2: 好嘞，谢谢梁总，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
1: 嗯嗯，你也去了解一下。谢谢陶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一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咱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探讨一下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欢迎廖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专业答疑，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到各位哈。廖律也说，很高兴通过新说法节目能够做公益活动，能够为各位来支出自己的金玉良言。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邓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梁总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个能接单那个利息，他借的钱呢是有快20年的，
0: 嗯，
5: 原来那个当时利息呢是写的条子上签的上面借的上面写的是2%的息，
0: 嗯，
5: 到绿绿生生的还了10000块钱给我，
0: 嗯，
5: 现在我是要去诉他，现在是他还的钱到底是。只能算利息还是他还了这钱只能算利息还是算本金呢？
0: 啊，
1: 就是您是把钱借出去的人对吧？
5: 对对对，
1: 那个
5: 然后呢？然后一个利现那个2%的息他超过了不保护，现在到底是算好多的？你能不能帮我具体算个数给我听一下呢？
0: 具体算个数啊？
1: 那个单子上你写的是2%息对不对？
5: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他还了多少次呢？
5: 还了。大概是8-9万块钱吧。
1: 8-9万块钱，什么时候开始还的呢？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呢？
5: 最近一次是去年过年之前还了，微信卷的，以前是还的现金，最后2-3次是微信2000块钱。
1: 嗯，其实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邓先生就想问，他20年前借的钱，他过去的头10年，他算还的是利息呢，还是还的是本金呢？然后这个利息或者本金，这个利息又怎么算呢？
0: 嗯，
1: 对吧，邓先生？
5: 对，是这个意思。
1: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师。
0: 是的，利息怎么算哦？它其实有20年的时间跨度有这么长。那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司法解释是，确实是2%息是受保护的。那2%息之后的那个时间节点，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低的了，就没有到这个2%息的。所以的话，这一块就是看本身的这个案子，如果是真的要通过这个判决去下这个结论的话，那一定它会严格的一个区分开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先本后息还是先息后本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如果说按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们的借款合同、借贷合同里面是明确了是先息后本的，那他之前给你的那都可以算作是利息。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一条明确的这个约定的话，
5: 没有，
0: 对，你是没有明确的这个约定的。那我手上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况，其实法院都倾向于他还的那个利息，其实还的是本金。
1: 我可以这么算吗？比方说他现在借您是借多少钱啊，邓先生？
5: 10万。
1: 好，10万，20年，头十年，我乱举例啊，如果说他头十年只还了5万或者4万、嗯、那这5万4万呢是算比方说3万加利息，还是说全还的是本金？

0: 这个确实真的是扯麻纱了。
1: 嗯。
2: 那我怎么我听听都说银行里也是先还息再还本呢、啊？
0: 嗯，您的借条上体现了这一点吗？
1: 银行啊，银行是签书面的借款合同的，写得很清楚。
2: 哦、
1: 我讲了，你的借款合同里面，但凡是有这一句话“先息后本”，那一点争议都没有。
2: 那没有，就是这个月息两分。
1: 对，你的没有，你的没有。银行，我跟你讲，银行很严谨的，嗯。
0: 那邓先生这个情况他该怎么算呢？两种算法
1: 应该是还完了吧。
2: 他再上说是他说差不多了，只有两三三十四千块钱卖还了。我是说你还的钱都是还的利息，
0: 二十年
2: 来我已经起诉了，已经立案了吧。
1: 您现在还有个突破口，就是他认可先息后本，那你还可以继续坚持是先息后本，就他认可，
2: 他肯定不得同意，他肯定是跟、肯定是往本
1: 金了。这个从法理上来讲，基本上就站不住脚了。
2: 他站不住脚是吧？
1: 你站不住脚，
2: 我站不住脚。那我等于说二十年，差几个月二十年，那我十万块钱到底还了九万多，就等于说十万块钱就还十万块钱了。
1: 没有，您注意一下他那个计算的这个方式啊，就是说他得一笔，因为你时间，你的这个特殊的点就是说你的时间跨度有点长，但是你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扯开揉碎，你还是揉得清楚的。正常来讲应该这么算，就是说他每还你的一笔钱里面、就是说就扣掉嘛，比如说啊，你五年前还的，假设他之前都没还过你钱，就五年还了就五年还了你五万。我就是说假设如果五年还了你五万的话、那就是先视为他还的是本金，那就是还了五万。那你五年之前，那你是以十万计算这个利息的，那十万到五年之前这一段的利息是多少，你要明确呀。然后他还的那个五万，只是说从下一个周期开始你就变成是以只剩下的五万去计算，但是五万然后又过了五年他才还你，那你就五万到这个利息这个时间段，你要有一笔账啊，你算出来，然后是这样，你算出来最后还剩多少息，剩多少本，你是可以明确的。
0: 你总不能
1: 是没有计算障碍的。
0: 对对对，首先第一，你不能说因为你没有写在你的条子里说全都是以先还息再还本的方式来还，所以你不能把他之前还的所有钱都当作是息。我估计啊，如果你全当作是息，他可能还欠你很多呢，对吧？可能这十万一毛钱都没有还过给你，也有这个概率。那如果是说他全当本不算利息还给你，那你也吃大亏了呀，两边都不能吃大亏啊。所以就是取中间。
1: 以我的经验啊，就是说来咨询我们这种经济纠纷的呀，其实很好，就是这么口头讲啊，你还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概念。你当着面我给你算一下，基本上就清楚了。
0: 啊、
1: 但是没办法，我们口头是有局限性的。
0: 所以我可以这么讲。
2: 你要是这样子了，他是这打个比方，他要开庭的话，他主张他的贷款被告主张他是我十万块钱都还的差不多了，那我这不是起诉白起了。
0: 你起诉的时候，
1: 你起诉之前你要先算好账嘛？
0: 对呀、
2: 我算了，像我算了有我只看这个利息，银行那个利息算起来要比本金贵的翻了几番了
0: 啊。这样子好不好，邓先生？我换个方法来问廖律，可能你就清晰了。廖律，现在你是这个借款人，你要去起诉他，让他还钱，你会怎么起诉呢？
1: 我起诉之前，我还是要评估，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因为刚才他担心的一个顾虑是什么？他说那我请了律师，我要给法院交诉讼费，那我最后打不赢这官司，我不就
0: 白花这个诉讼费了？
1: 所以我在起诉之前啊，我还有一个步骤，就是我自己要先算一个账。这账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我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我先算出一笔账，他应当还我多少钱，还欠我多少钱。一个按照对我最有利的方式，就是先息后本啊，先本后息，反正你两套系统你算出来，然后看这个差距是多少。你至少要把这两条线的这个账你要算明白了，你可能才会考虑到后面的这个诉讼的这个问题。
0: 第一步是这个，后面才去考虑诉讼。
1: 讲大白话就是现在你赶紧找一个靠谱的律师或者怎么样，把这个账先确定。你不能按照你的这个账来啊，因为你对法律的这个理解是存在在你自己的一个角度的。
0: 是不是会计也可以？
1: 会计也可以吧。
0: 所以邓先生，您这一步还没走呢。
2: 起诉状是五十多万了，加本金，那我是我起诉状那么写的。但是
1: 你是这样子啊，特殊就特殊在
2: 那个诉讼费不是又要多几千块钱了？
0: 邓先生，您先听廖律给您分析哈。
1: 您的这个案子啊，特殊就特殊在时间跨度太长了，包括

0: 新的司法解释的适用以及旧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这个适用，然后有20年，所以的话
1: 那没关系了，我是但是要拿一分的息的刑了。
2: 好，这样就简单了，邓先生，这个思路您回去算一算就可以了，先把这个账算清了，您该要多少，您心里才能清楚啊。
0: 对，做个评估。
1: 廖律师，这样我问一下，那个起诉费、那个诉讼费，我这么大的诉讼费，费他判也不判这么多，但是诉讼费是要交，是按照我的起诉状了是没？那个
0: 诉讼费的承担
1: 吗？
0: 诉讼费的这个承担呢、法院是秉持一个公平跟公正的一个原则。就比如说啊，我们讲你的这个借贷的这个案子，如果你的这个合理性，那你的这个是败诉方承担这个诉讼费的，也就是说你本金加利息，你只能主张20万，你就要求他赔20万。那你打赢了，那这个诉讼费全部由对方承担。但如果说你依法依规，你只能20万，但是你说你主一个张一个30万，对方要还你30万，甚至是40万，那这多出来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诉讼费，可能你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大部分可能是对方承担。
2: 我想问一下邓先生，你还没有起诉对不对？
1: 啊，
2: 你还没有起诉对不对？
1: 我已经起诉了，
2: 已经起诉了。
1: 立案的时候，前天打电话了，已经立案。我是想这个双方也是那但我不利了，又要多出几千块钱了，那个我起诉的状上面写有40、50加本金息50多万
2: 啊。您的算法是按照先息后本的方式算的
1: 对
2: 吧？
1: 对，我知道，我全部能按10万法就算息算的那个。
0: 给你提供一个方法，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技巧，就是说在开庭之前，你现在马上写一个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变更你的诉讼请求申请书，只要还没开完庭，你只要变更这个诉讼请求，那你的这个诉讼费的这种算法或者承担诉讼费就会降下来了。
2: 而且还有一点哦，这个账啊，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算的呀，你心里没有底，你做什么你都心里没底啊。
1: 那我那个算法是错误的，像廖律师讲的，那是超过的20万，人家去诉讼费归我出，又让我多出2-3千块钱了。
2: 您回去算一算好不好，邓先生？
1: 好的，谢谢，好。
0: 还可以变更的那诉讼请求，
1: 编个收的人就好。好的。
2: 很高兴可以帮到您啊。96218-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8-0号键来请教专业的廖律啊。廖律做这方面的案子确实是太简单了，对他来说，
0: 算数的问题。
2: 对，如果你们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希望获得廖律的公益帮助，他很希望可以帮到你们。96218-0号键可以拨进我们的节目热线来找到我们。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未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里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啊。如果你想用专业的角度和思考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有专业人士可以来帮助你啊。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廖小明，
2: 欢迎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跟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向他来问一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这些具体的困惑有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啊。这是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川发了好几遍啊，我们来赶紧帮你解决一下您的这个问题。他说，正常遛狗，路过店铺，被店里的猫冲出来，人狗都被猫伤了，附近呢没有监控，当时也没有录视频，店家现在要求我们来提供现场被猫抓伤的监控或者视频，来证明是他们家的猫造成的问题，现在调解不成，我们准备起诉，这种胜算怎么样呢？他补充了一句说，当时猫非常的凶，持续追咬，有呼喊，但店里没有人出来管，我们就先带着狗躲开了。有当时的聊天记录，有拍下伤口的照片，当时有路人围观，但是找到证人估计不容易、呀，这个细节我们来请教廖律，
3: 就都碰上了、就举证的这一块的难度他都碰上了，
2: 没有监控，没有证人、只有伤口。
3: 对，这一类的侵权的案件所要建立的第一大关系其实就是因果关系啊，就是我是因为这个猫才导致了我的这个受伤，这个损害，包括我自己的人身损害，包括这个狗，这狗子也受伤了啊，它，所以这个损害跟这个猫的这个行为它必须建立因果关系。那这就包括刚才您讲的这个视频，这个证人，就是到底你这个抓伤是不是这个猫引起的，你要还是要围绕这一块，要把这一块的证据，这也是被告他最大的一个抗辩，就是说你怎么证明这是我的猫抓伤的、
2: 他可能作为一个猫的主人，也有我们的粉丝，你看我们的粉丝王顺就说了、很少会有猫主动攻击狗，那主人可能也这么想，所以他就希望你拿出一个东西来证明是他们家猫主动攻击的你，
3: 还是尽可能的去想想办法，公共场合的这个摄像头啊或者怎么样。前段时间我不是看了嘛，说他们找那个摄像头，他们还到那个有些车载的摄像头它好像是可以
2: 24小时的，
3: 对，24小时的，
2: 所以这一块呢，胜算如何？你看看，其实廖律已经回答你了，也可以多去找一找证据哈。那么接下来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您来听我们手机里的声音，不要听收音机喽，
4: 张先生好，你好，我听到了，
2: 哎，您说，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这个上次打过你一个电话了。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这个小孩子的抚养权的事情。
2: 小朋友的抚养权的问题。现在是婚姻的存续情况是？
4: 现在婚姻就是跟我老婆就是一直在6年了，没扯证。
2: 六年了没有扯证。小朋友几岁呢？
4: 小孩子就被他抱回家了嘛，带回家了嘛。
3: 小孩子跟着他是吧？
2: 被他抱回家了。小朋友几岁呢？
4: 小孩子3岁半了。
2: 3岁半被他抱回家了，什么原因抱回家呢？
4: 就是来抢呀，总抱回去有4个月了，就是那他就吵了，是架就被他抱回去了。
3: 吵架吧，他是说。
2: 吵架。那吵架完之后，后来你有没有见过小孩呢？
4: 现在4个月的，就是有聊了一两次天，就是聊了几句话就没见过了。
2: 就见是没有见过，但是沟通是有沟通的。然后你给他打过钱吗？抚养费这样的东西。
3: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4: 沟通也没沟通了，他给我把我的微信都拉黑了。
2: 他拉黑了你的微信，你们俩吵架完之后有没有讨论过他要养小孩，然后你要给抚养费的问题聊过吗？
4: 问题呢，他就是小孩子，他就是说他要养，他跟我的亲属聊天，就是因为他把我的黑拉黑了嘛，就是我就没办法聊了。 跟我亲戚聊天，就是他那样说，还是然后就不让我出来，他就这个意思，就是反正
3: 他不让你出，你也没出是吧？
2: 他口头上说不让你出了。
4: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说孩子就是他的命，啊，就这么讲。
3: 嗯，
2: 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哎，我们先说说法理好不好？
3: 嗯，
2: 我们先请廖律来给您分析一下。
3: 法理是什么呢？法理他小孩啊，他就算没有成年，他也是个独立的一个人。
2: 嗯，
3: 就你们夫妻，你们有再大的这个问题，你都应该从两个层面去看待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一个是小孩他自己的，那小孩吃穿用度，他该给他的钱你给呀，跟这个女方说他要或不要没有直接的这个联系。尤其是未成年人，你有这个法定的这个抚养的这个义务啊，就讲大白话就是你有法定的给他钱的这个义务啊，
2: 当爸要有个当爸的样子。
3: 对啊，这个我相信就是说你夫妻吵架，你微信是拉黑了，但是你前妻你老婆的这个银行账户你是有，你直接打钱嘛，你不要问嘛。
4: 哎，等一下我先说一下，这个律师，一切信息都没有，违法打钱，一切信息都没有，
2: 一切信息都没有，违法打钱。
3: 是哪个？是越南的老婆吗？这是？
4: 不是中国交通部的。
3: 是啊，那我觉得这个，好了，这个就不讲了。

0: 说
1: 廖律只是给了你一个思路，就是你想打钱，办法你肯定找得到，
2: 对
1: 啊，这是个前提。
3: 找不到，
1: 好，然后呢？
3: 找不到，
0: 没关系，
3: 没
0: 关系，我
3: 没办法，
1: 没关系，张先生，您先听廖律讲
0: 完。下面一个很重要，下面一个很重要。
3: 嗯，
0: 您现在是想这个要小孩的抚养权，对不对？想要小孩，对不对？想要小孩呢，您是可以要的，你在司法上是没有障碍的。在司法上没障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是可以起诉对方的，起诉向法院。经过这个判决，把这小孩该不该判给你，你是可以去做这样的申请的，去争取的，这个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您咨询到电台，咨询到我们，我们的意思就是给你分析一下，讲一下法律。那法律对于小孩归谁这一块，它遵循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原则呢？遵循的是哪一方，男方女方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那小孩就会判给他。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这种综合的考量就包括小孩从小到大是你男方相处的时间长，还是跟女方相处的这个时间
1: 长，谁在带呢，
0: 谁在带，对不对？跟谁亲疏远近，
3: 对，相处时间长，一个大部分时间在我这里，他就是过去一年半，他那个我老婆这个父亲过世了，就去了半年嘛，去陪他妈妈，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先生，你们俩相处了六年，一直没有领证，连住都没有住到一起。
3: 哎，不是，住在一起的，就是他不领证的。这个我这反正这些人都说了很多次了，而且是亲戚也跟他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小李啊，你们这个小孩子两三岁了，要读幼儿园的，不没有正事读不了书的，关于这些方面都说了很多次了。
1: 他那个落户落在哪边呢？
3: 户口反正他也不上户口，我就上不了证的。他户口就是在他家里嘛。
1: 啊，在女方上那边。
0: 嗯，
3: 对。
0: 嗯，所以啊。我听下来应当还是这个女方，她的付出，她的这个小孩跟女方应该是会比较那个，孩子又小嘛，孩子又小嘛。好，这只是其中一个考量，就时间。第二个考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的收入情况，
1: 经济条件
0: 啊，经济条件啊，经济条件。
3: 经济条件的话，他就是自从小孩快出生，大概两三个月前就没干活了，没上班了，就是大概有四年没上班了。
0: 嗯。
3: 没一分钱收入。
1: 嗯，都是你在工作，
3: 都是我
1: 养他。
0: 嗯，
3: 啊，我养他们，我家里的所有。
0: 嗯，好，这个经济条件这也是一方面，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精神上的这种疾病啊，不适合跟小孩相处啊，不适合养小孩的呀。你比如说有些我们接触到的可能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啊，或者怎么样，那可能这些都会成为所有这些加起来，最后法官最后会打个综合的一个分，然后谁更有利于小孩的成长，那他就判给谁。这大概是个这个逻辑。
1: 基本上廖律给您的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如果要去判的话，法官会用什么样的这个角度来给各位打分，哪边的分数高就大概率就会往哪边倾斜，是这么一个思路。前面讲的都是法理，我们接下来讲的是情理哈。讲的这个情理呢，就是从你前面的描述可以来看，就叫什么呢，叫孩子是我的命啊。你看你老婆的这句话，她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很疼爱孩子的人，她的付出一定是非常多的。一个付出非常多的人，他不愿意收你的任何钱，甚至把你拉黑了，不要抚养费，要一个人把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原点会是什么呢？一个女性会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说出这样的话呢？
3: 这个话我也可以说啊，你一样啊，我也不要他的抚养费，孩子也是我的命。
0: 嗯，
3: 对吧？这个话很容易说出来的。
0: 我们见得多，律师处理的多的，我们经常就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讲的，这小孩他再小，他未成年人，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是个人。所以夫妻之间呢，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其实尽量就不要就是说在孩子的这个身上去体现啊，就是说尽量还是要，其实如果说离掉之后，孩子的抚养权一定只能给一方的话，其实那另一方的话，那你一定也要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格局，或者是让这个孩子更好的一个成长，那你该放手的时候那要放手。
1: 大前提在这里，
0: 对，
1: 因为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一起还是分开，都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以及三个人的幸福，对吧？小朋友的幸福也很重要的。
0: 对，
1: 嗯嗯。然后刚刚根据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给了一些您的这个指导，您可以去评判一下，如果是说您要去争夺这个抚养权，您是有这个权利的。
0: 有这个

0: 民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们来接听热线96218-0号键里的朱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
3: 嗯，
4: 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在街道上面上班，然后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嘛，犯了一个错误之后就是双开了嘛，懂意思不？
5: 嗯。
4: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暂时还是在街道里面上班，但是我上班这么多年之后，他也没什么，除了发一点工资给我以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买。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
5: 嗯，你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
4: 嗯，签了一个合同，就是工作的，就是聘用的合同吧。
5: 聘用，
3: 我可以理解为劳动还是劳务合同呢？
5: 嗯，对啊，有明确吗？跟用人单位这就跟公司这在街道这边有没有明确这个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就你的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
4: 这个合同有区别吗？我没
5: 因为正常来讲，如果建立了劳动关系，那肯定是正常的这种社保，它是要缴的，要给你
4: 缴。是啊，我现在就是说这个问题嘛，主要就这个问题嘛。
5: 对，那你有没有到这个社保部门去反映一下你这个情况，或者是说是街道这边负责社保这一块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答复？
4: 他们也没有答复，就是反正。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就一直这样上班，然后就是每个月发个点工资，
5: 嗯，
4: 然后别的东西都没有交。
5: 那如果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就是到这个社保部门针对这个情况去咨询一下，
3: 或者您应该
5: 反映一下，
3: 对、
5: 嗯，
3: 或者您应该在您的这个系统里面，包括您的同事啊，负责这一块同事聊一聊，哎、是不是我这个合作关系是劳务关系，所以没有给我交社保？
5: 你
3: 得问一问啊，你来问我们也没有管你的这个人事关系，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建议你去了解一下，目前你跟你的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是什么样的类型？
4: 因为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以前不是看过有些那个条例嘛，不是在一个地方做工的话，他是必须要给你交社保的嘛。
5: 就是你建立的是劳动合同、劳动关系，他是马上要给你建这个缴纳社保的这种卡的，就是你一定要用人单位这边、就是、
3: 这样子、
5: 嗯。
3: 我觉得朱先生是不了解这两个合同的区别和差异。来，我们来请廖律给您介绍一下。
5: 劳务关系的话，它是劳务关系。如果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的话，它是没有给你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的，没有法定的这个义务的。但是劳动关系，它是一定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有这个缴纳五险一金的这个义务。
3: 嗯，这两个合同之间你的付出跟你的回报也是不一样的。
5: 对。对。
3: 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在你没有了解这个关键问题之前，我们也只能给您一个思路，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情况了。
5: 是的。听下来的话应该是建立的是劳动关系，因为他要打卡嘛，是属于那种管理跟被管理的这种关系是很明显的，这种特征是很明显的。劳务关系的话，他可能他提供一段时间的这个劳务可能就走了。
3: 或者这样子好不好，那个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然后通过文字的方式再跟我们的群里的粉丝聊一聊，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晚些我们把廖律的这个建议用文字发

0: 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然后我现在还想了解一下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2: 就是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隶属关系，隶属跟被隶属的关系强不强烈的这个问题。
0: 其实生活当中如果举例讲，就是合同工跟打零工，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是的，
0: 就是中间的区别还是会有一些的。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朱先生，谢谢您的信赖和支持啊，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痴情我不够。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0:3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小心，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刘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2133 驾驶员宋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手机。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1:3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点。
3: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透明了，我还爱你呢，连滴滴答答滴都可以唱。
1: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2: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1: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2: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

0: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1: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

0: 出门用电信5G A，
1: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30。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0: 劲儿，不带劲儿。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

0: 微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券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充，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2: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2: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打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3: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3: 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5: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6: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5: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5: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

0: 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

0: 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

0: 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

0: 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赴一场以爱为名的听觉盛宴，把心底没说出口的心动，把藏在细节里的欢喜，一字一句轻声唱给你听。
4: 家人们，重点速记，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即刻参与情歌投票，你最想听到的旋律由你亲手锁定，亲手点亮。
3: 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至于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4: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3: 想你时心跳会加速，胸口会飞出温柔的蓝蝴蝶，满心满眼都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偏爱。
4: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请收下这份为你定制的浪漫歌单，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3: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
5: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4: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5: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走过了半个地球，我仍想念着你，回头已度过半生，过去遥不可及。

0: 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1: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1: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 5G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新风侠在路上。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7: 空中交锋，对手的投篮如流星般坠落，手掌精准一劈如神兵天降，球被打飞，哨声被响，全场屏息。那一刻，时间凝固，站在篮筐下的盖帽者像一座永远不可能被征服的山。生活不会总给你第二次机会，但真正的强者总能在关键时刻用一次盖帽改写结局。在满是玩家的世界，要做那个改写规则的人。
8: 湖南交通频道，热血人生，生活向前。
9: 一座城市的温度在那些放慢的脚步里，在烈士公园草坪父亲蒙着眼把手交给孩子的那一刻，在小小的乒乓球从这把勺子传到那把勺子的专注里，
7: 一座城市的远见使他愿为一家人留出一方天地。长沙，全国首个将建设家庭友好城市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城市。清廉齐家，教育兴家，悦享趣家，和美传家，平安护家，意韵润家，幸福乐家。从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孩子背上书包的背影，这座城市的托举一直都在。
8: 五月长沙家庭友好月，长沙市妇联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诚邀百组家庭走进湖南烈士公园，家庭友好，同去同行，让爱与陪伴成为日常风景。5月16号上午，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
10: 周末来湖南，局长带你玩。
11: 岳阳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黄丽娟，
12: 欢迎大家到岳阳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天下洞庭纯美巴林的魅力，期待大家的光临。
10: 岳阳县有一座深藏在大山里的民间故宫——张古英村。
11: 600年前明代古建筑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一起探索1000多户民宅排水系统的未解之谜。张古英村的绝美中国古建筑，随手一拍就是古风大片。
10: 登上湘北第一山大云山，这个世界在炊烟袅袅的大山里，来一次森林疗愈。还有麻布山高空滑翔伞、八仙云居民宿等你休养身心。
1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点亮双万兆，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5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2: 万家丽24周年庆双重聚会，奖上加奖，红包盲盒全程送，下单满减又返现，百万好礼满额赠，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5月24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金芒果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电信红五月聚会来袭，
3: 购机优惠折上折，领先再降300元，直降高至3900元，
0: 爆款5G手机全年低价，大牌随心选，
3: 还有华为 Mate 80天天抽，好礼拿到手软。
0: 五月购新机，电信有特惠。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0: 点亮双问照，智慧美好家。
1: 湖南电信万兆光宽带重磅上市，
0: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多连接，快到超乎想象。
1: 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0: 全面畅享双万兆美好家。
1: 清风侠在路上，由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在家用电信万兆光宽带，出门用电信五 G A 的中国电信提醒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0: 八八八
2: 发发发！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智慧生活全家享，云端体验超满足，联通智家 AI 云套餐重磅发布，装宽带就拨10010，装宽带就拨10010，中国联通。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0: 520的浪漫从不止玫瑰的炽热、告白的直白，还有森林的静谧与歌声的温柔，双向奔赴，撞个满怀，
11: 打破固化歌单的束缚，拒绝敷衍，不玩套路。
10: 有爱的夏天，风是暖的，蝴蝶会起舞，浪漫从不缺席。
11: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实力 solo party 乐队，芒果人气歌手乐成、夏文静、天乐、韩征强势集结，
10: 更有情侣神秘惊喜大奖重磅来袭，宠粉无上限，把最甜蜜的惊喜送给最相爱的你们。
11: 治愈旋律破碎疲惫，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0: 沙之船森林音乐会520心动之夜，当晚8点，赴一场专属的心动之约，不负每一份爱意，不负每一次遇见。
11: 沙之船户外音乐生活节正在进行中，到月亮岛逛沙之船超级奥莱。